好，来，这么重要的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算了翁，肝也为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尚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啊，来，这么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者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侪人会想讲，噶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咱要讲讲你家己本身的怎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哦，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恁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恁听，无定恁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吼，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唔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那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辛苦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的大量哦，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哈？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的这个村跟那个村，它量足远的远的呢，你敢知呀？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刚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里边，咱用心讲啦。所以你看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拢伫网络买迄落甲。一路人讲加加脆的猪吧，人讲肉丝啊，咱咧讲肉丝啊，对不对？吼，对肉丝啊，伊拢去帮萝卜肉丝啊，啊，阿未等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啊。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家人，这是切个错感哦，所以来今天我讲给你听哈、哦，伊这个口最初是出现食饭前、食饭饱拢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现象啦。起初是也无特别个注意这，一直到后生体重伫短时间内，对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厝的人则。发觉唔对哦，这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一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感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感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摆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被少年哦，得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個，我吃的嘛这個，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跟恁讲，恁这家庭主妇，恁掌握是规家靠生死贷款。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文博，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真的阿坤就讲朱文博，什么朱文博，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的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这个后生家囡仔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的，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椎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到，大家验出来拢得腰椎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把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来讲偏食的对哈。啊，这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搁无方便呐、啊，啊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拄仔咧发药，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吼，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从我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含一般咱去猪肉店买，诶，计小公请讲是差真济嘛。啊，这个贪小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吼啊，伊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布，就款结个色的，还是讲款青色，迄根本是毋是发霉肉了？对呀、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落黄菊霉菌呐、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了哈，黄菊霉菌，你食了了，当然的增加在咱腰子甲腰椎的代谢负担嘛。一摆两摆食是还是呀？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是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迄讲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来讲，伊讲咱所食落去的这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不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不可能很加很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来讲一寡，你讲抗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呀、啊，啊，你呢？怎样？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讲起来下来，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啊，你跟我明天就知影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医生讲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各要求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您啦，食材要透明化，你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算讲是包装材来，它就是包装材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 的优良肉品认证，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讲，你若要买包装的肉，不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哦、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等到咱的身体不明原因不明原因吼，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不是好事。你若总只要那是。这个 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欲求一流量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进那进行要减重是聊聊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下、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当作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个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嘛拢爱注意啦，哈，哦。例如啊，你搁爱留意着你这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侧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理失败，东山再起也搁有可能。但是身体啊，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着要贪小买高奢，吼啊买一挂阿萨普鲁的物件，啊等来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公斤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课丢给恁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刚才永清都不在这分享啊，对了，永清讲啊，你跟他讲药切感，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吃对了啊。啊，过来无是先说讲这药切感，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含药切有关的？好，药切感呢，安尼无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腰切感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歹，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在咱的上腹部、顶腹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落放出来，吼。白色的啊，敢那加油啊了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足歹冲诶，哦，佫歹冲哦，
1: 所以门太
0: 边
1: 啊，
0: 白色的，门
1: 太边，
0: 正常咱的毋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来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较这片，较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去治疗糖尿病者，某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只讲的讲，糖尿病甲腰侧哦是有。糖尿病要求受连带关的啥呢？那另外，那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重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小坤呢。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笑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哈。其实咱所食落去的物件吼，无论你是好的歹的吼，拢爱经过着咱这粒肝去处理啦。阿君讲过，好的当然肝会甲留落来，歹的肝一定爱分解掉。啊，这是你有一个好心肝，正常之下是安尼做不对。但是如果你的肝细胞若受伤，你的肝就已经动工去啊。好歹伊家己我那啥唔知，好歹啥唔知，好个老白条，歹个乌白道，安尼安那，安尼死啊，安尼的输卡大枪啊，对啦。所以讲，人讲心肝宝贝吼，实在是咱最宝贝的器官。你若无去改顾就对啦吼，到尾啊，伊嘛用常用的手段去伤害你，叫做反噬啦。伊实在是真正足困坐的吼，足轻坐的讲，奶操奶吞奶无，但是如果伊是即个遮尔啊认命、遮认做诶一个器官，你阁无好好对待伊，吼，啊，若互伊欺骗起来时，伊也同款用同样的手段嘛对待你啊，是真正是安尼吼。好，所以来，尤其你若像讲咱本身啊，伊伫咧讲啊，可能咱的空气就是水质啦，吼，啊，咱所食一寡化学的物件，比如讲像一寡防腐剂啦，吼，对白底有诶无那些可能。有一寡防腐的东西，吼，咱可能伫无形当中拢有食着。但是我咧讲，我刚访问着郭一婷医师，郭一婷讲，你嘛长期有长期有慢性病，有咧食西药的人，更加需要过关咧。你所食落药啊，西药是三分毒，恁敢听过一句话嘛？吼，西药是三分毒，当然你有病食药是对，但是嘛要经过咱这粒肝处理过的呢。所以你长期吃西药的人，你的肝的负担是真重呢。伊是足做诶做呢，所以你平常时啊更加需要养肝护肝呢。吼，咱来听郭伟庭医师安怎讲哈。啊，其实吼，拄只郭医师你讲有一个重点呢。咱说食了以后，拢会经过这个肝去分解。
1: 对啊。
0: 所以说，我即马去想到一个族群呢，就是三高的族群呢。
1: 对。
0: 因为三高的族群，你无食药控制是袂使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你长期在吃药啊，是谁在帮你解啊？
1: 对啊，伊默默的咧甲你解啊，啊，甲大家提供一个观念吼，当做参考。这是以前一个老中医的这个前辈甲我讲，伊讲西药哈，那一天食超过三粒以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吧。啊，你那一年超过一千粒，对肝对腰子拢。拢会产生迄、那个，即、這个影响，产生即个损伤。咱食三粒，我之前捌看过迄个欧瑞桑，伊去病院肝，总共一天爱食十六粒药啊。哦，啊，伊肝，伊大概去肝一个月药啊，迄算紧呢，就是迄几排。我唔知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捌有人有捌去摕遮侪药，大家安尼想，无啊多，咱嘛唔是想要食。血压、糖分啦、吼尿酸啦、吼止痛啦、吼啊困眠啦，所以遮药啊，你无一粒未使浪掉。但是问题，你安尼食的时阵，对身体都一个所在痛损。肝跟油脂嘛，主要是肝油脂跟肝嘛，对吧？哈，所以呢，咱那会使哈，那有食，比如讲一天那食超过三粒甚至四粒以上的药，拢会真建议讲，你另外用这个好的成分，哦，苦荠草内底这个水飞技术，其实就是医学界认同，会使过咱的肝，好，像这种状况，咱都要熬过肝，才会使和咱的生活才会使快活，人才会使健康嘛，
0: 是
1: 哈。
0: 哎，贵是。知影哦，这个水飞剂就是咱讲枸杞草，枸杞草内底就是西里马林伊的成分。你唔通当作就是阿君介绍的维他干内底吼，有这个成分，伫这个市面上真侪有肝药吼，号称是肝药，是过肝的，拢有这种成分啊。啊，但是即马的重点，伊来自何处？伊提炼的过程技术有到位无？成分有油无？吼，这都关系到你修复这粒。肝细胞就是受伤肝细胞的速度好阿歹，紧阿快。啊，你莫讲医生个本身，冇咧食这啥，食这个西里马林咧顾伊个肝咧，保养伊个肝咧。真个啊，医生哦，唔是医生特别得看病咧。肝胆医师唔是伊家己肝胆医师，伊个肝甲伊个胆都袂许生歹物咧。是不是无人来讲吼？嘿，所以说因家己本身平常时啊，咧怎讲修复肝细胞，西药也个西药无药啊，很 让食迄个小护肝细胞诶，所以因家己拢食，是你妈咧伫咧讲。啊，毋过人因知影药啊有无有成分有够对，人因知是差差只安尼尔尔。啊，无你若去检查肝指数有较悬淡薄，就是发炎的现象，医生伊袂第一时间叫你食药啊，伊一定叫你多休息啦，多吃饮食一条啦，啊，生活起居上一条，初期是无药通食。啊，若生歹味有药通食。你看这个斩钉的好，多残酷！发现没样子，真正就是一定检查出来歹物，伊再改导药。哎呦，啊，那真正安尼就输较大枪啊，对不对？所以就讲平常时啊，你若是讲啊，像这肝药市场这么大，哦啊，成分暗无薄，咱会当信任呢？就是安那，迄个技术的问题。技术你讲啊，技术咱阁看袂到，安尼你就信任专业吧。把你的健康，把你这条心肝宝贝交代给我们招当事长，把你把关，这样就对了啦，齁。所以来，金德利肝药维他干，西里马林澳洲草，咱是德国的配方，齁，西里马林高倍浓缩精华，50公斤一直连到剩一公斤，真正是有够油的油，咱讲比999黄金搁较纯呐。唔只讲即罐维他干，吼，咱即个卫生福利部会发予咱药字号，佮兼广告药字号，互来路清清楚楚，佮有国家佮咱背书认证，是不是可以放1200个心呐、啊？唔是放100个心好吗？是放1200个心好吗？哦，所以来，罐药维他干，哦，一罐2800块，两百粒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名纸卡顶面，老大、老二、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达无，才要罐唔掉去。多学生若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在做里面客气哦。讲电一百，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如直接来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子说。来，迄、那个安排着六月挂彩计有心。好，来，啊，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来，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啊，伫个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华人吼好的，那对咧老远吼，咧西景，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设备伊咧卖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卡波就一间啊啦，对不对吼？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吼。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吼，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着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阁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三米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八门嘛吼，不讲下愿无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的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遮吼，我落来讲个遮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恶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想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啊，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做恶多端的，害死人，怕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的身价呢？你就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个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的健康的，伊特别跪下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得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来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哎，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菜嘛无插伊，伊无爱回软脚卡，就你将软脚卡有我的身价，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恁斗三工，求佛甲恁保庇。顶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不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跟你讲，卖讲就一定要去，你的庙是规个都拜都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担当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愿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啊，无下愿，在庙创啥？去庙要创啥？啊，无下愿，无去庙，恁是要创啥？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啊，来，什么层次啊？都讲过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你今天呢哈，原来这样转的啊，过来节目，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基四旁，凊彩准嘛有节目通听，对不对？嘿，啊，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啊，有人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一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就无录音啦。
伊讲咱总是因为大家吼，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哈，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但是很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长，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啊，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吼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吼，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不听有？伊心明诶，磁场较悬，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跟三星共振啊，对不对的意思啊，安尼知吼。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员呐。真侪人看到三星宿舍啦，神花诶，神会宿舍有诶无吼，都希望哦去别人拜拜，都希望心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吼。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心明诶境界是如此诶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诶财富，甚至几落千万诶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那叫做欧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不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下袂安尼念念啦吼。二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你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个家己诶，你爱个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诶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得，和你这磁场当讲叫做吸借意思嘛吼，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借吸活来。但毋是吼，苦苦得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需要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了。所以，等等来讲，哦，我听伊讲这的话吼，哦，我才知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不是师父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和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哦，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跟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吼，伊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若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嘞，恁敢要相信是安尼？你参照一个家己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啥物货你都有在条行想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啥物人无爱啦，啥无爱钱，无遐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您这关系，哦，包括足济足济啦，我感觉得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脱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拢我甲阮家的信物，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叫人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在阮这道的，你一头壳拍个球，你一头壳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迄拢免求啦。你若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上就爱听你的节目，得来信，得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个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代志，尔尔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无啥货，所以我就讲，啊，如果我去比别了，无就是拢希望神明赐我智慧，因为我是一个无解巧的人。真的，我甲你讲，我是足戆的，我唔知为虾米话人会感觉家己是足巧的，但是我一直拢认为我就是足戆的，我就是不够聪明，才会常常被骂嘛，是不是？真的，我的心态就是。无人爱骂你，啊！有时阵来骂你，就是你无够巧啦，你头壳无够成功啦，你的反应无够好嘛，是不是？对不对？你若一点就通的，能力到位的谁，人家把你当宝贝，谁会骂你呢？不是这样嘛？所以我家己检讨我家己，就是无够巧，头壳无够好，方面应该的，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会当吼，许我拍个球的脑筋，甲我拍好开未？互我通体舒畅，甲我拍开震动，任督二脉未？真天若求智慧啦，我感觉心里有小可有，因为我即个阿达嘛恐惧你的头壳无好个吼。嘿，嘎嘎死也是安尼吼，嘿，心明真正，你看我那个是顶酷酷哦，嘎嘎死也是安尼了了。但是吼，加减啦，只要心明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得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吼，有啦，卖讲心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撮撮啊，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吼，积少成多，积水我来成河啦，是安尼啦。一撮撮啊，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吼，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啥物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个好心地去跟他挂壳，哦，啊，这再来，心未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定，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定，这是袂使的嘞，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主持讲，当咱也莫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人都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就成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行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即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爱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若好，讲命就好；命若好，福就到啦。送予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明天请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恁到这秋冬季节哦，拜托拜托的，碰布啊，甲咱的循环一定要顾好。这是秋冬季节，唔是干那阿君咧甲恁秃头，连医生都会甲恁警告。伫秋冬季节上要意的，就是这碰布啊甲循环来顾好。心血管疾病的人要特别的注意哈。QMB 爱食，唔是讲我食一个循环顾循环就好，碰布啊咧。碰碰要顾伊啊！啊，无想讲咱食到一个回来啊，循环呐歹，啊碰布啊，搁要无力嘞，当然会拍袂起来嘛，拍袂起来，就缩起来，唔听伊嘛，就听伊。哦，啊无想那卡，到这个时间，那医生就开始出讲，哦，你们有心血管疾病的要特别注意，就是咧讲安尼。所以循环爱正常，碰布啊爱有力，这两项是爱配合的。所以跟两项配合，两支产品都要配合。好，咱的这个金星爱吃，啊，阿 Q 嘛爱吃，阿金星会当吃饭饱，阿 Q 会当吃饭后，加开较好吸收。你讲啊，我都无阿多加，无阿多加，你有只有补缩，你都叫去讲吃三顿加吃，是差点饭前饭后，你家己加加一就好啊。嘛是吃三遍啊，嘛是吃三摆啊。好，那我地方拢讲吃三过啦哈，啊，你嘛拢会使的啦。你就爱吃，啊，加开，看是要两项加加开，饭前饭后，啊是讲，啊，我都戒无落来，我去食医生的药啊，哦，安尼无你就唔免讲，进行到这个进行到这个 QMB， 你得当做伙吃，啊，含你的这产品差不多，浪一个价者一点钟。其实良心讲哦，浪等这是，浪等这是要安那算足简单的，我算给你听。比如讲，咱早顿八点吃。咱是不是到中昼顿十一点搁食饭？啊，这早顿到中昼顿八点到十点是毋是四点钟？哦，啊，所以伫八点到十二点的这中午的一半是毋是拄啊十点？你就是伫这浪旁的时阵，才拢袂去冲突的。好，对四点钟嘛，八点到十二点是毋是四点钟？你伫这四点钟切一半拄啊十点嘛？就在那个十点，就是每个就是迄顿到顿之间的一半。好，就是饭前的两小时，饭后两小时，意思的对了哈。安尼多四点钟，你就是得十点钟。安尼听有无？我听有哈。好，所以讲你当安尼个计，拢未冲突的啊。包括你有咧食西药，迄拢无关系，拢未冲突的。了解哈。啊，咱经营一罐话，即经营一罐，你食了高即、這个两千块高十粒。经营哦，你食循环的哦，好，一罐是高十粒两千块。爱食碰不爱 Q 嘞？哦 ，Q 呢？咱一罐是180粒。2800块，这样清楚了，吃法也清楚了，介绍也清楚了。产品呢，很怕就怕说新朋友会看不对，我们每一个产品上面都有打一个 logo， 就是我们的票头，健康阿公健康阿妈，老的老家的票头，要看有打在客户上就不会不对。所以我说叫你眼睛要看好清楚哦，人好清看好明哦，看好对心肝头才袂挨叫，就是这个原因哈。所以一定要认票头哈，要认商标，要认商标。如果那是无打老大老家诶，这票头诶，你也甲头家换转来，你甲头家讲，头家我要打票头，我唔爱改买哦。啊，若当着有人迄个药房咧转回，你来甲我讲啊，你袂使同风转移，我即要看恁足够无？嘿，足够诶吼，我讲。做搞啥呢？做搞个转倒转来啊！药房是要改转回啊！这吼人的话，我真讲的，个个转倒转来。啊呐，咦，你个你爱转回，我要来甲阿君阿讲，惊嘛死，对不对？吼是好，你真正搞的是爱个转倒转来，安怎吼？唔能用转回去哈！啊呐，对，有需要做服务，拢免客气，电话空白空空，2799的卡号通。阿君这个2794点钟是拢有专人的服务的哦，空白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赶紧抢讲诶！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

0: 来，你讲有啥物人啊？蹦恰恰，蹦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蹦恰恰的迄、那个，这就是懵懂的时代哦。恰恰的吗？
1: 那个大名是，
0: 恰恰咯。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这就是。

0: 好来，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蹦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跟38年厝到59年厝，这旁出事的烂得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事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呢，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那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啊哈。所以天生天用比较好一代，就是咧讲咱这代啦哈。民国38年到民国59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许大人呢。那个到许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不是家徒四壁啦，面对着厝内的遐四面墙。伊买干嘛就无趣耶，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会去外面交朋友，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叫人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呀。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呀、啊，在时段要肯定好些作业，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都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秋白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呀、啊。好，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含个讲啊。没不了啊，好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啊，哈，咱都拢爱跟同学哈，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啊。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啦。我才是白痴，哎呀、啊，我未晓啊，我刚才哦，助理伊只少年咧，即代会晓啊，所以。咱就请伊来，请这少年来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咱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多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樱的故事》嘛。哈哈，个人去几出哦？够啥？小甜甜嘛。哈哈哈哈哈哈！啊，科学小飞侠嘛。哦。一号体雄嘛，不，二号才是体雄啦，哦，还是一号体雄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雄啊，啊对啊，都一几寸尔，咱来爱看一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马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逐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跟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等于说，你咱较早吼，你这出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阵来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影对方生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啊。哎、欸，我用 P 图的也未准啊！哎呀、啊，好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哦，就是去大时阵哦，咱咧水道头哦， 直接拍开就会饮一啦。较早咱靠什么瓶装水咧，什么宝特瓶咧，没有啊。那么这道头开的就饮啊，好好嘛，同款啊，吼，这道头开的就饮啊，对不对？嘿啊。讲水龙头，你嘛唔晓得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就是少年的。咱这因咧袂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哈。好啦，第五现象就是跟四个朋友，咱拿了一支冰棒了，咱四个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哈。你嘴暖杂在遐装啦，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嘞。对不对哈？嘿，啊，来装遐装遐装，一支冰棒讲加价，装到拢脆烂，嘛是咧装啊！哎呦，即摆囡仔听好脏哦，啊，我以前也不觉得脏啊，是讲安尼，我嘛袂破，嘛不破病啊，哈！哎，那么呢，就是点气功啊，哈，气水啊，对不？一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啊！我那早嘛，哦，我那早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兄？那么呢，就点起讲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啊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够奇怪，哎呦，系啊，啊，逐工哦，好，逐工着食饭，较早的囡仔最好食嘞。哎，佫拢食这面路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我卖饭汤好啊，迄饭汤嘛要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哟，啊来，迄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脚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落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爱迪达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腩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脚底无？
1: 鸡眼。
0: 鸡肉啊，吼、哦，迄叫鸡肉啊，嘿、嗯，我阮小弟摆订，摆去订鸡肉啊，夭寿天公，嘿，啊，买西鸡肉啊，啊，足奇怪诶，对。特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讲好，到医院去买啥物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咱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啊，无软卡，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咧，嘿，哈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啥物咧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阮咧这个时代吼，你若甲遮囡仔讲，阮咧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因买足下课的咧。讲啥物玩具家己做嘿，阮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迄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铃弓啊无吼，啊买当做花钉诶，足厉害诶。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好耍沙包的。迄树顶若无爱吼，翘翘的、单单的，哦，树顶锁啊，伊就砍的，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嘿，你对啊，说，安尼加加一直跳，跳到一个人悬哦，啊，佫跳到佫比手抱起哩。哎，阮呢，迄弹性足好，阮呢帮有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好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佫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高点啊。安尼啊，你算哦，加讲的，阮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稻草人无，阮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遐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造快乐，吼、哦，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吼、哦，第十个现象就是，阮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互阮的爱吼，唔、哦、是俗气的玩具，晓、哦？啊，迄、那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吼、哦，差不多，恁讲。咱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落无讲过对啦，不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忝容易啦。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 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在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谁做营养比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顾一下囡仔，给我看影一下，阮家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的是就插头啦，嘿啦，哎，搞硬起来呀，嘿，对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起码你的厝边，先生，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啊，你好，多几个，我知，我起码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住要几十栋厝边，你真正唔知伊赢比，也无少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就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寡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姐讲啊，六斤半啊，人就知讲啊，像用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吼，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嗯，这凡事生后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油饭人食就足好呀，为啥哦？啊，这行油饭的哦，嗯，这可能是生后生哦，生有下下的哦，嘿，有下下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系啊，啊无就是安那，那咱啊吃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汤汤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就是啦，第十四种很像就是，咱那时阵吼，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的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像咱今麦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今麦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那即个时代人啊，我无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激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点要甲恁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共咧，你变作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咧，爱跟小孩子沟通咧，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咧，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仔讲话第一代啦，哈。哎，啊，早是大人足有意见的，后生仔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吹啊起的猫啊咧，你唔知。啊，所以讲，咱这个时代虽然无即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人去运作。这科技的一代，所以我较会伫节目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着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啦。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食老啊啦，唔免啥的，耳根拢只一条纹呐，嘿啊！我拢甲因讲，哎，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记得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四界爬爬走，较卡因就感觉足奇怪，搁怎啊？你个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搁会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着新时代，俺嘛是爱加减啊学，对不对啊？嘿啊， 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家里边呢，晓就是。我当下咱只诶算相款式，咱只阿母原来会晓，会晓即即个手机啊，哈，啊是哎，这三 C， 哎，等你们出门哦，唔免得医啊，去迄个车，所讲咱们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帮下等无，系啊。啊，也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帮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讲几点有车帮啊，咱唔免得迄个买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啊，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的生活当中消失进程啊，请恁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够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就足侪少年来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的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阿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很趣味的，跟他聊天好有趣哦，哼哼，跟我聊天你会发现新大陆咧，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感谢人家有的讲啊，嘿啦，呵，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恁进个38年出到59年出的，有没有同感呢、啊？

0: 要给他听歌好吗？拄只快乐司机已经出来，好啦，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吼，咱住伫个高雄一个陈小姐给咱点播来，大家到点收听多多。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扶一扶窗户，扶一扶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官棍夹一件人，来到断魂岭，准备要来甲钟鼎哩一决雌雄。海底一片乌暗，春酒各饮五彩。忽然间，风中传来一阵声音：云雾正生，云雾正。

0: 好，来，阿公要来给伊进功课。
1: 哇，这生头三支吼，正手三支哦，麻甲有够艰苦，两三年咯，麻甲坐车都无法度啊，咱麻甲要断去。哎呀，我听恁咧讲吼，我都也好来买来食，
0: 食
1: 新鲜啊。食一两罐，哎，那敢那唔知呀？我想奇怪，别人就知，我来唔知。我过去买来食，你也食五六罐都好轻松哦。我即摆就食较轻，伊即摆拢食较重啊。
0: 你前用去灌几罐啊？
2: 食七罐，还佫灌两罐得啊！啊，我有一 Q 啊，我食了足好诶，好困。
0: 真兴甲 Q 咧食，即马讲过手袂麻袂酸啊吼。
2: 嘿喏，啊佫真有手瓜咧。我食到尾人讲，哦，那遐健康也无剩，八十一年厝。
0: 老人哦，你的人生活了上精彩。
2: 哎、欸、哦，我足快乐诶。
0: 嗯，你看，哇、哦，今麦秀美把广告吼，加流利啊，八十几岁呢，一个拢组成一个乐团，哎，嘛、欸、是算乐团啦嘿，啊，所以拢有一挂有年纪吼，啊，即阿公阿妈组一个乐团，吼、啊，也有拍鼓啊、贡乐啊，有诶无拢会吼，诶、欸，算讲有当啊，算讲庙会啦，是有一挂啥物活动吼，因拢会去赞声啊，嗯，够足够诶，足够诶，嘿嘿，八十几岁啊，吼、哦，所以你看，诶、欸，脚行手行吼。对咱的生命，吼，对咱的这生命培养，看是偌有利就好啊。你看会行会走，比咧别伫厝内佫较好个啊，是毋是啊？吼、哦、啊，你也想看咱的血啊，循环歹，走了慢，哎、欸，碰补啊嘛会该食加呢。因为你血唔紧转来，啊碰补啊伊就安那紧张啊，所以一直骂，一直胖，一直骂，像咱讲迄、那个啥，莫打胖莫醉同款啦。伊个小气呢，个小气呢，血个循环好歹完啦关系，咱的碰补啊要用，还是要买呢？哦，这两项，这两个问题是互相的啦。好、哦，你碰补啊啦，无那你回转来，你阵伊有滴去个你要挨的时间转来，但是你无那拍出你会袂大讲，赶快来点去啦。啊，佫有一种个就是你会无照时间啊转来，伊就伫遐空转嘛，空转嘛，啊，莫大小意啊。所以啦，如果这两项配合的好势，当然你的心血管疾病就没什么问题啦。啊，佮再加上讲，咱即马来看人啊，医生嘛拢咧呼吁咱有心血管疾病的人，好、哦、爱注意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有这两支产品咧，甲咱讲甲咱听，真正是叫做保障的。哦，咱的碰补啊，充电充好吧，别特别小气啊。咱的这循环好，血会清气，老会大降，特别要脱掉呀。所以这两项爱顾好。啊，两支拢爱食，金星甲 Q 拢爱做伙食。因为这两项甲做伙食是安那。其实良心讲，你若吸收较无好个，我会建议你金星食个平静啦，啊 Q 食个饭后啦。啊，如果你若讲我吸收无问题啦，还是讲我佫有咧食其他个产品，就是讲比如讲我有咧食西药啦，我假讲过无落来，安尼是无一定爱照安尼过啦。你金星甲 Q 要做伙食也是无要紧个啦。哦，像我咧食，我是拢无，我会甲恁讲安怎食，但是良心讲，我咧食，我无食朝起工啊。得啥物饭前饭后，因为我素食也袂记真，所以我拢收着，我就甲读啦。我嘛无咧管你是四点钟吼空，就是饭饱甲空白的中午，我嘛迄是我甲恁教，但是我无照时间咧执行，因为我常常会忘记，我常常忘记，所以。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忘记没关系，我只要记得吃就好。你哪有在场执行的，就安尼个食啦。啊，若像我这种条不是忘记的吼，会袂记得得着吼。我来一个原则，我得管理时间啦。

是讲啊，我如果食西药啊，我到底请恁产品我要哪个？就是四点钟吼，三顿嘛吼，八点、十二点，暗头啊四点、五点，这个三顿的中午的时间。比如讲八点到十二点吼，八点食早顿，十二点去食中道顿。啊，八点到十二点是这四点钟，伊是闽南四点钟。啊，所以伊一半就是十点，就是他的一半的时间就是十点，你就可以开始。看是饭前饭后，你就可以在这个时间去执行了。安怎哦？知吼吼，啊！你十二，你若十二点到四点的饭堂，你嘛是等你中午歇两点就停了个，看是要饭前饭后啊，这就是当安尼算啊。好，安知道哈？好啦，唔免算哈清楚啊。我是收到大家吃，所以我是无咧人，但是我也袂记吃，袂记吃，我得赶紧甲迄个想到我得甲吃。我不说哦，就人食一工，人咧三工无我无，但是我是袂照时间吃，但是我是逐工吃安尼啦。好，所以讲咱天天去吃它，哦，唔通咧一顿久久两顿小。那个药效就是会打折，知道吗？好，可能乡亲都不要打折分享。啊，咱若是讲去到药房，各位，啊，阮啊，你进行偌济，啊，你去偌济，啊，我新朋友呢，来，啊，阮刚报告一下哈，进行咱一罐，就是食循环的啦，食血路通透的这罐的哈，按一罐是九十粒，两千块。啊 ，Q 咧食碰普啊，这罐哈是迄个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两千八百块，一百八十粒。啊，拢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啊，你若讲食了，咱就轻松啊，有改善啊，咱就甲砍咧砍咧。好，你个刚才两一顿起来嘛，唔要紧，砍咧砍咧，卖甲我停得好啊。吼，安尼知道哈。好啊，那唔知药房伫底啊，是需要讲甲你服务到互相，讲啊，我都无用啦，我行动不便，这拢唔要紧。你记我的电话记起来，啊，甲抄起来，啊，卡起来。什么时阵甲你上高互相，好，你甲阮团负责就好，好，我得叫专车专人甲你服务啦，哈，好，来，空吧，空2792790800279279，空吧，空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啊，仔细。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哦，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哈，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有当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唔酸葡萄。假如退休，敢是就是玩呐、啊？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泼，会很羡慕了。啊，有人可以佚佗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亚西把康切，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是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那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阿伯切特，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佚佗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刚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啥物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也无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呀，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啥物时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无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吼、哦，什么可能？我阿达爸已经控股你去啊啦，会啦。阿达爸控股你是要安怎讲话啦？袂使你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怎做节目啦？啊，讲过搁留，讲过搁留啊！啊，哎，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过鬼个个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过鬼个过鬼个过，哎，我听讲吼，我真正到迄个程度听讲，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诶，无、欸、啦，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啊，那较皮啊，袂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哦，是毋是？那呢是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提个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我做这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控股你去啊。人家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还佫有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咧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等我到八十岁袂，啊啦，等我到八十岁还佫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佮听我的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袂佮佮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话讲这节目，我这节目会比咧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节目是逐工遐侪人咧听，啊，我想着恁什么人咧听，啊，逐工遐侪朋友咧听我节目，我会欢喜啊，你亲像秀美啊，伊讲来好话，我手机也无插入来，讲一个讲我伊讲讲的话题，伊感觉就爱听啊，因为来好话，我手机无插个，伊当作我唔插伊啊。伊讲伊足伤心的啦，哎呦，害我唔甘一个要害啊！小美啊，我唔是无爱插你啦，我是因为无插手机啊，我也知你讲啥哩啦。安尼伊咪失落呢？恁想着讲，哇、哦，你我听众朋友遮爱我，啊，你阿想，逐工看遮侪遮爱我的人吼，会当伫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倒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的。
啊，那休困吼，我得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得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时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腳要酸死啊，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佫找无个啦。你要行一行啊！啥讲？我电话佫要接我去倒啊？接我去高雄迄个甚物夜市啊？瑞丰夜市哦、喔。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食啥呢？我要食啥？啊，无恁倒啊，要倒啊，我食就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你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嘞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惊噶安尼哦，尾也无两毫米啊，惊个卡酸哦。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落过节吼，过拢过年嘛是过节，嘿啊。过节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不是休得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啦？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啊，嘿，较袂讲今日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袂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也不用做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po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po在网络上，顺便哈、哦，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关系安尼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中心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跟这画上等号的，没错啦，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啦哈。刚才袂想你一旦无安尼做你就不懂得享受人生啦。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起予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说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哎，你讲但事实上更像是你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这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演的很厉害的，很多都不是说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正去拼来，所以你如果不要黑白，这个时候你都有点不要存款嘛，对不对？所以说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起来是咱一眼呢，最有消费能力啦。少年呢，少年老白开，因无消费能力的，啊，若阵阵有嘛是大人特来，
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姐呢。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也当去对位，你也当开偌济钱，你也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生偌济国家，你也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了？是不是有点不？所以你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呐、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参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现这些。伫个砖卡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妈因等到活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的笑声，吼，日常的小仪式，甲即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真卡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啊，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更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吼，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节啥，可能嘛是爱有小块拜者，他们也都没有呢。就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嘛门口口嘛无拜，拜者地基主安尼尔，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吼，什么仪式感该看着，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者有诶无诶呢，吼。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顿桌顶吼，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吼，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食我都袂合，是讲爱出去行行。我后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啊，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吼，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啊无你会过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惊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会软脚要安怎算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脚安怎食？就是没有，也是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甲落机场哦，等下厝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讲厝的，我先底下讲，过，啊，载我来去倒去，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食只我阳春面，我来叫我叫个呀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个，可以才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欸，真正咧咧。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物件，见家安尼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嗯，好啊，所以讲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啦，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呐，嘿呀。哦，所以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因为这没市场价值啊。但是恁今天的家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这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句话，因为因感觉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呐，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呐。你看，这话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
真诶是，有当钱开开诶，无感觉较快乐咧，有当时会恐慌咧。我这个毋是常咧出国诶，变来开出国开偌济顿诶，我会恐慌咧。真诶，因为出国真正开诶毋是迄一两万诶呢。因为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爱十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咧？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下搁带小弟小妹去诶咧，带厝人诶人去诶咧。迄当下开开当个康熙呢，会惊咧讲哇，安那搁开这多钱安尼啦？我到尾就讲插伊啊，毋过我看到有诶无，我感觉哇，再搁开这堆钱啊，会较冤诶，嘿呀！因为我也会想到我们吃老了也没生产力了，有肺炎比少年蒙鱼就蒙鱼了，这个贪污呢，现在原来想到吃老了没比较硬，如果现在在地方子你就吃辣了，你就凄惨兼悲哀了，真的那个春秋跟时势拿钱那是很可怜的事情，你敢知道啊？不然那几天我好像前一阵我也说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就是迄阵退休，拢把钱拢开伫个佚佗，真开遐靠腰哦。讲真，身躯边个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也想讲食头路，你唔得会过一道好，啊，拢唔通破病啊，无咧要安怎？嘿，你看，即马即个想讲少年袂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真开伫遮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的是就爱去胜哎吗？那就爱去胜个尾工？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吃老板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自己心里会婆婆了解哈。啊，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耀维他干、得力经营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和讲者廖丽罗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永庆收听，谢咱永庆的不耐心，提供满速率的，但是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色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今天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哈、哦，这34天将近够我时间之类啊、哦，每天早上起来哈、哦，最关心的、哦、啊，不是哪里又战争呐、啊，啊，不是谁蓝白什么绿又在那边吵架，重点是昨天的足球谁赢了，谁又赢谁又输哦。这我相信这是过去一个月时间哦，就很多应该是专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啊，哈哈哦、但是哦，这冠军赛踢完之后啊，有一点点空虚、
1: 失落感啊。
0: 而且咱对顶礼拜咱听众朋友们是讲伊之类哈，这个一路都是哈跟着梅西走，让他赚大钱哈。反正我比赛阿根廷的比赛拢对阿根廷呀，千千八八。阿姨伊就讲，冠军赛他也准备好了哈，压阿根廷赢啊，又压比数，压胜负又压比数啊。当然啦、啊，就是最后这笔钱啊没有赢啊，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哈，阿根廷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途中哦，也替很多人梅西的球迷们哦赢了不少钱呐、啊。所以没关系嘛，总是人生总不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咱在包括咱在去有这个哈，董事讲。你别用嘛嘞，有在玩这个小玩这个运彩，最后呢赢了什么啊？他压这个冠军赛，就嘎来 checky 哦，怎么很复杂？就是我不太知道，那么嘎来 checky 又压胜负，又压比数，又压过关，最后哎、欸、彩票开出来有赢钱，压哪只嘞？压几嘞哈？
1: 55块，
0: 压些早餐呢、哦？蛋饼钱55块钱。哦哎、真的是臭味啦，好参悟感呐、啊哦、所以有、哦、这个、一个月的为期一个月的世足杯哈、哦嗯，那个 FIFA 哈、哦，这个 World Cup 哈、哦，
1: 结束啦。哎、听讲哦，这个昨天啊，昨天嘛哈，才昨天的事情哦。昨天那个哦，冠军产生的时阵，西班牙队哈、哦、拿到冠军。人讲哦，的那个时间哦，那个地球上测到有地震现象啊、嗯，在美国，在西班牙哦、嗯，在美国，在西班牙，那我测到那种哈地震里有测到，就是类似差不多好地动那种的听到的震动哦、嗯，震动哦，安尼你就知啊，翻身雷动哦，你看哦，大家欢喜噶啊，但是今嘛有一个人很不妙哈、哦，就是那个梅西，本来梅西这边啊得了冠军，他真的就是一个 perfect。好完美好的 ending 哈，他的足球生涯的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嗯。不会啦，嗯、
1: 对啦，虽然还是梅西，哎，对啊，但是呢，起码。哎、欸，你知道这尤其伊拢无进球，最后这场吼，这拢总无哦，所以讲，人这你唔知道，迄、那个足球就是安尼，就激烈，所以毛有这啊、西班牙的球迷哇、哦，很兴奋啊，很嗨，拿冠军之后哦，哦，背起咧什么高塔上面，然后温泉喷泉上面的高塔、嗯，结果摔死了啊，哦，
0: 是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哈、哦。那这梅西呢？吼，听讲起码有人讲要查哈，查迄个哈FIFA是不是啊？真的对这个在裁判过程当中有偏爱这个阿根廷，还是讲啊有偏向这个梅西哈？这个有人在呼吁说这个要去查哦。所以对梅西来讲，这当然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哦。啊，哥在加上没有拿到冠军，还有的是讲他之前有说了一句话哈，也引起阿根廷，特别是阿根廷总统也不爽哦。今嘛，大概有一点哦，所以输球哦，都是安尼哦。哦，进前有讲一句话啦，有跟人讲，好像在接受访问，唔知咧谈什么话题的时阵，有的讲了讲阿根廷经济不好哦，因为阿根廷的经济不好，有足侪人拢撑不到月底安尼哦，撑不到月底安尼哦，可能得收入哦，动无法都动一个月啊。就这一句话，今嘛哦，这个阿根廷总统哦，这个在赛后了都出来讲。哎，有人就针对梅西讲这句话啊，去问阿根廷总统啊，哦，啊，结果阿根廷总统安那讲，阿根廷总统讲啊，嘿，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呵呵哦，运动员不懂经济啦，吼、哦，啊，但也有人批评啦，吼、哦，就批评啊，说这个梅西，反正都是输球可能都多少哈，输了球没有拿到冠军，
0: 没有阿根廷输的一点都不冤枉啦，那我對、
1: 啊、
0: 我们看看这
1: 赛后梅西伊嘛讲嘛。伊家己嘛讲啊，伊讲啊，这人家就是真的比我们强。
0: 我们就看数据啦。其实哦，这整场虽然最后是1-0，而且是在西班牙是在所谓的延长赛里面踢进的。但是全场哦，专球哦，
1: 嘿，
0: 阿根廷嘛，那个西班
1: 牙球都在西班牙的脚下，
0: 西班牙射门有射企图射门射正的这个次数是20次，嗯，阿根廷整场120分钟才2次啊，嗯，你没讲啊，
1: 明显
0: 你连踢球的机会都差人家差10倍啊，那是1-0输算是虽败犹荣了啦，哎呀，因为专丢都是这西班牙控球，绝大多数数时间持球都是在西班牙上，而且射门的几率是这个西班牙是比阿根廷多10倍，你没讲啊，你规老祖你是一个梅西，人可能吼。5-6个加起来哦，那个比梅西都他实力不会差很多的球员，没、哎、啊，是我们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不认识而已啊。
1: 所以梅西、
0: 没有话讲了。
1: 输球那个瞬间的梅西，当然也掉下男儿泪了哦。当然在其中这么重要的这种比赛哈，而且给我输赢这些都很难说了哈、但是梅西跟你嘛讲啊，一共的确人家就是比我们强。
0: 对啊，你看，
1: 好、哦，他也承认呐，
0: 法国那么强，10亿欧元身价的这个球队、结果还是输给西班牙、西班牙中场太强了，全场几乎都他们在控球，球拢是你控在那边控啊。
1: 对啊，所以讲吼，这个亚球什么的。都无人敢提出来讲啊，对不对？啊，现在无提到冠军啊，你看看，包括这梅西，哦，这进前接受访问讲一句话，安尼现在都嘛有人会提出来听啦。
0: 再过几天就没有人在乎他说过什么，这又有新的事情把他盖掉了。
1: 哎呀，那个西班牙总统不是西班牙，阿根廷总统讲，意思梅西也讲一句话，意思讲批评现在阿根廷诶经济不好，很多人撑不到月底哈。啊、阿根廷总统讲啊，以前呐、啊，伊讲嘿，以前啊，意思讲较早个较歹，伊当选了吼，他真的是有提升的吼，的确啦吼啊，但是可能提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普及安尼吼，所以这个阿根廷
0: 没错啊，他讲的没有错啊，隔行如隔山呐、
1: 啊，对啊，啊但是所以讲你运动员不经济啦，不经济，
0: 对啊对啊，
1: 伊讲其实那个前任比起来，今嘛、
0: 啊、
1: 阿根廷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啊、你要批判都很简单。单啊，要提问题谁不会提？
1: 对，
0: 你要能够去做去解决啊，无问题吼。哦，你这看这北宋，看这北宋，你提问题都很简单。而且阿根廷哦，其实这个总统算是哦，真的是比前几任更加好了。包括你讲哇，不这个阿根廷的贝索就不要用，就全部都兑美元。
1: 而且他的通膨，阿根廷的通膨啊，自己们总统上任了也有降下来，通膨哈、也有降下来啊，但是可能不是一下子马上哦。
0: 那是梅西去选阿根廷总统，稳掉的。但是我跟你讲，一做以后，
1: 稳不，
0: 你一开始做大家拢叫啊。把你在足球场上踢球的精神拿来自夸，
1: 批评较紧啦吼，哎呀吼，指出缺点很快啦吼，但是要做家的，你换一个国家吼，说实在啦，无可能大家拢满意啦。
0: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说，你去网络上发表什么意见啊，挑剔的这种，当然都很简单，
1: 挑剔很简单。
0: 但是你讲，你若要改变吼，尤其是这种制度性的东西要改变啦，都无这简单啦。

好来，哎、欸，今天的台股呢？今天台股哦，有，哎、欸，有可起起来啊、哦！哇，这两天啊，吼，上个礼拜呢，吼，博啊呢，吼，哦，这迷迷毛毛吼，啊，我看有足侪人就是骂那个韩国，伊讲这一波，包括是日本，包括咱台湾啊，甚至美国吼、哦、的股市都受到韩股的影响哦，整体是受到安尼影响，所以很多人就骂韩国吼、哦，啊，操，被骂的最惨就是李在明，不是韩国人美因的总统李在明，是韩、嗯啊、国、啊、日本、台湾、啊、甚至美国，听说美国人也骂李在明啊！啊，李在明，当然哦，伊上任了，伊的足侪作为哦，他有时候他讲话或者是也行事风格哈、哦，的确也是那种有一点没安那讲啊啊！伊人讲为什么这一次哈、哦，韩国很多人去搞那个怎么？好融资哈，去玩股票哈，可能是进前哎，韩国的股市未歹啊，但是我韩国很多人是觉得无感哈，韩国人无感啦，讲哎股市好，但是实际上哦，韩国的经济或者是啊一般人的生活哎感觉就没有觉得好哈，甚至啊是不好的哈，韩国人干嘛是不好的啊？你李在明你拢讲哦什么什么我们的股市哦怎样怎样，你说那不好呐啊，恁家个人嫌不好，所以啊恁无感没有赚到钱啊，所以李在明可能有讲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去进入股市啊！你讲股市好，恁无赚到啊，无恁去迄落啊，恁嘛去升股票啊，恁嘛是吼，迄落会当去投资股票啊，吼啊有啊，可能韩国人讲啊，无钱变来升股票，无钱你去融资啊，都、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吼，有人听讲吼，哦，这借了钱哦，啊这样子哦，一玩哦，马上呢，吼，就30万变成马上就赚到16倍吼，好的时阵16倍。啊、但是一摔呢，因为就是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的时阵，那就吼股市的迄落去啊，吼、哦、就崩了吼、哦啊、所以讲啊，今嘛你看呢，韩国因为股市跌落来了，足侪人真的是倾家荡产，甚至呢负债累累，吼、哦，甚至呢每天都有小飞人吼、哦、这种的情形吼、哦、啊，所以呢李在明哦骂个要死的吼，骂的要死，所以啊不只是韩国人骂，美国人也骂，日本人骂，台湾人也骂。啊、不过今天呢台股是有回起来齁。

0: 都热。
1: 嗯，对啊，
0: 欧洲热。嗯，但是有一个所在竟然进前到一个所在讲七月份哈落雪。好、哦、下那个七月雪哈，哎、哦，美国哟，好像美国的哪里哈、哦，真的这种气候，好、哦，真的太极端了哈、哦。中国也热，中国有足侪省份哦，热噶，然后咱长头讲嘛，还有足侪车停伫个外口，足侪车拢扬起，车顶扬起，车的客车扬起，啊，甚至呢啊，迄、个电车的这电池哈、哦，引发自燃哈，好、哦，这燃烧车烧起，火烧车到处，好、哦，到处拢火烧车，唔是人。去办维修，哦，是迄、那个电车的电池吼，因为高温之下呢，引起呢啊车子自燃火烧车，
1: 太热了
0: 哦，对，啊，一种火烧车佫无法度救呢，吼、哦，吼、嗯哦，这些的只有办咧维修，一修爱监管啊呢，吼、哦，啊，来，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讲，伊最近吼，今年七月嘛，吼，最近，吼、嗯，伊讲啊去日本吼、哦，结果呢，吼、哦，都七头五天吼，伊、哦、讲、七头五天三工拢咧冤家，吼、哦，三工拢咧冤家，为什么呢？
1: 嗯，为什么？
0: 天气太热，哦、嗯，日本最近听说也是天气很热，哈、
1: 哦。天气又怎么吵架？
0: 啊，热的烦啊，压杂啊，啊这啊要出去唔出来，要对算，要对算，要创啊创啊，好、哦、啊就是安尼啊，天气热，你唔知天气热的火气大，好、哦、啊可能啊一日就讲啊，是谁叫你安排这个时阵来，热啊要死的吼、哦，哦，反正哦，伊就邓阿姨就讲啊，伊讲啊去了五天三天都在吵架，伊讲哦、嗯、哦这一辈子哦，我再也不会哈、哦、七月份八月份的时阵去日本。伊讲我这一辈子如果七八月再有七八月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哎呀，话不要讲得太满了。其实呢，哈，没错啦，天气热哈，哎，天气那就热个足。寒安尼啊，赶快拢出去个吼观光旅游的时阵，足寒噶足热，你要选哪一个？
1: 都不要啊，
0: 都不要。伊讲哦，最主要吼，嗯，好、哦，有人嘛足爱去体验迄足寒的吼，但是足寒的时阵呢，大概你也只能吼、哦、出去外口拢三五分钟啊，啊，都跟闪入来，哦，闪入来车内，闪入来室内。啊，伊讲哦，他去日本哦，最近去日本哦，伊讲那热吼，热到吼，伊讲安怎呢？你躲到那个干南贡的是讲吼，你躲到那个百货公，不是百货的，但是讲有的咖啡店呐，哈，啊是讲啊餐厅里面哈，问题，伊讲啊那个冷气又都不够冷，哈，拢无够冷，哈，好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冰哦，买冰饮料又不够冰，就跟他像咱啊，这边去那个法国的尼斯的时阵嘛，是拄到这个经验啊。哦，明明我饮料我就买冰的，但是拿出来，他饮的冰都是安尼黏黏哈。伊、哦、讲日本人哦，很多都不开啊、这个冷气哈、哦，不开冷气。伊讲有一次有一年伊是高尾婚的哦，是高尾婚去福冈哈。伊、哦、讲啊，福冈九月份每一天还是30几度哈。哦然后日本人也不开冷气啊，餐厅也是热啊。一般来讲，因为餐厅都是座位都是比较不像咱台湾的餐厅安尼吼，因为座位还是都比较狭窄拥挤哈。啊，伊讲啊，水是温的哈。啊，美术馆去美术馆去百货也是热哈。所以那是九月份哦，那是高尾婚哦。伊讲那是另外一年去福冈啊哈，也经验的是安尼哦。所以伊讲七八月哈，尤其七八月些都是最盛。下的季节哈，伊讲我这辈子如果七八月再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哈。但是我感觉热有热啊，无同款的迄落啊，体验呐哈。
1: 咱现在什么？
0: 咱台湾
1: 哦，什么人什么都去抱怨一下。
0: 咱台湾不，咱台湾人享受冷气享受太习惯了。而且人拢讲哦，这其实人讲咱台湾人吹冷气真正拢吹了伤冷，嗯。
1: 而且说实在的，
0: 吹得太冷，
1: 生啊！
0: 你的皮肤哈、啊，你的皮肤、你的毛细孔已经就是讲需要接受到这样，你才有法度感觉讲凉爽。
1: 虽然这次去这个法国温度很高，可是欧美人 他们该晒太阳
0: 都在外面晒太阳啊，喝咖啡吃饭都坐在外面晒
1: 你看啊，台湾就亚洲人都出去包干哈，大家跟那东亚病夫嘞，哦啊，他们就压霜压好霜啦，啊无就是像个袖套啦，哦，然后擦，然后哦，反正我就看起来就很弱，然后身体都很虚，然后底这那个河岸上去跑步啊，骑脚踏车啊，徒手健身呐，你心态不好啦，我就人就这样，你身体不好，你就觉得看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负面，然后就是只剩下抱怨，热你也可以抱怨，冷你也可以抱怨，东西哦太干你也可以抱怨，我就觉得就是身体。

0: 夏天有夏天有夏天的感受，冬天有冬天的感受嘛，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去体验齁。啊，夏的时阵就让自己挥汗如雨齁，有东西要刮牢牢的齁，齁冲冲的啪啪的啊，吸收很多啊自然的齁，天然的 D3 齁，对咱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啦齁。
1: 对啦，都出去出门去了就不要抱怨的啦。
0: 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内齁，夏天真的大概都已经习惯那种吹冷气吹到凉喷喷关系啊，所以说搞不好你去国外人因冷气准安呢，就是调那个温度，人因感觉是舒服 OK 的，但是对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吹起来不够冷，不够冷，所以台湾真正，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台湾足幸福的？吼，你话爱外冷就外冷，吼，啊爱要安怎就安怎，吼，好，所以讲咱变作讲你的习惯啦，一样，我们吹那个冷气的能量度，我们的皮肤，我们 的感受一定要到那个程度，像吃油你就要吃到这样，已经吃重油了就对了，去抓冷的人已经都抓重力关系了，那种的你就嫌说这样温温不够冷，你就感觉说不舒服，不够不够，好来，所以享受夏天的挥汗如雨吧，
1: 没错了。

0: 这个日本政府哈委托团体呢哈。在昨天哈，昨天正式在咱台湾屏东恆春半島的海岸哈，展开的旧日军哈，这个战争哈，战没者遗骨挖掘作业，好，简单讲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有大量日本军舰甲运输船，哈，伫巴士海峡去和美军的潜舰呢，甲伊啊拍沉落去，好，好击沉哈。那么估计呢，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有差不多十万名的日军战死哈，阵死哈，啊有上万名的这个遗体呢，海漂的海面上一直漂流到恆春海岸，后来呢由当地恆春地区的居民呢哈，给人焚烧哈，有的给人烧，有的给人做掩埋哦，给掩埋掉哈。那么由于台湾跟日本的无正式的外交关系哈，所以讲这边呢哈，日本方面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再度由台湾由官方启动的，好，这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骨搜寻挖掘作业，好，啊，来啊，就是讲要甲当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吼，就是被美国的军舰，吼，这个潜舰甲因啊，迄落打掉
1: 击沉
0: 的日军，哈，诶，这个日本军呐，哈，日本军人因，这个因为这样子死掉，他们的尸体呢是随着海洋漂流到哈，这个恆春半岛的这个所在，哈，啊，的迄阵啊，当地人有敢做哈，燃烧还是敢掩埋，啊，一直到即阵就对啦，啊，因为咱两国之间一直长期以来无什么外交关系，一直到即嘛。好，到现在终于启动哈，日本哈，这个日本因要过来啊，这个啊寻找这个遗骨啦，好，阿被赶带回去的丢了哈，还要把这些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死亡哈，死亡的日军的遗骨哈，一共迄个时阵，估计超几万人啦，
1: 对啊对啊，
0: 几万人，
1: 船舰在这个那个台湾南部被击沉了，
0: 对对对，阿公希望会当吼早日让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其实日军的遗骨可以呢返乡哈。好嘞，这连接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在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日本帝国海军非常关键的南方输送航线。
1: 没错，
0: 那当时呢，有真侪载运的物资跟兵员，日本的这个舰艇啊，跟运输船，吼，就是去由美国的潜舰呢，吼，这个打掉哈，击沉哈，那么估计超过十万人死亡，十万人呢，十万人死亡哦。啊，那大量的罹难的官兵的遗体呢，漂流到目前的今麦这屏东恆春哈。那到这个时阵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台湾居民哈，都是有协助掩埋这个遗体哈。这个历史是经过当地人一再传下来的口述哈，然后这个口述的对。那基本被挖掘。的作业是由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委托，好，委托日本战没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来做办理。那由该协会派遣两个职员来到咱台湾，并且呢结合到咱台湾在地的协力者，哈，组成一个十人的团队，哈，这个调查呢将要持续进行31天，预计在恆春这个海岸后壁湖核三厂的出水口，这有两个。所在要进行开挖哦，即你根据前人传述口述下来，应该大约哈，迄阵那遗体就有埋掉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作业人员呢，挖出差不多2公尺见方的那个坑哦，也得坑的掉哈。那结果呢，顺利真的有发现遗骨哦，就有发现遗骨了哈。
1: 所以这段历史台湾人很陌生啊。
0: 对对
1: 对。我跟台湾就是说跟咱听就没用讲了。在咱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台湾是轴心国。咱台湾是轴心国。我们就是跟日本是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我们就是轴心国。那你说咱台湾齁其实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因为台湾是一说那日本把台湾当做什么 不成的航空母舰，因为它要南进嘛，但是它购买要通过巴士海峡，要南进，要去菲律宾啊，啊，要去东南半岛，都需要经过台湾。台湾的在这个补给啦，哦，还是讲资源啦，前进基地啦，军事基地啊。现在咱台湾的，比较像左营军港啊，还有高雄港啊，很多的军用设施都是日本时代哈留下来的。所以咱、可是我们对咱台湾人对这一块历史完全很陌生，完全很陌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过来之后，就跟人说哦，我们小时候念的嘛，二次世界大战哦，我们跟美国哦，跟英国合并作战哈、哦，然后那个蒋中正哦，然后死守整个那个中国，没有让日军得逞。咱台湾那时候就是日本军啊啦，我们其实台湾啊，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战败国，因为我们是被轰炸的啊、我们你看这么多日本的船舰，为什么在巴士海峡屏东一出去几万人死在巴士海峡，因为那时候那军港就出去了，弄不讲可能从高雄港高雄港的就是现在的左营军港，那些军舰要派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就被美军给击沉了。所以咱台湾过去台北跟高雄吼，还有很多军事的吼，日本时代的军事重镇，全部都被美军给轰炸过啊。这个我们都历史都不知道。
0: 对了，
1: 台湾人对自己土地发生的事情、都很陌生。
0: 所以哦，这日本哦，诶，这个战败者的遗骨的收集哦，这个因公哦，其实哦，这个工作呢，可能时间会长，而且也不容易哈、甚至有一些遗骨也没有办法马上判定公是不是啊当时的日军的遗骨哈、所以公短时间内哦，当然就是能多少做多少。多少了？因公还是希望将这些遗骨能够送还给啊、送回去日本啊，呢哈，这是台日双方啊最近啊，这类针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哈诶遗骨啊。好的，永春这个所在
1: 哈，其实这个动作政治意味
0: 对对
1: 大于哈，然后被霸你啊，要快要100年的时间了哦、这些遗骨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船也沉到哪里，想到这里去准备做这些动作，其实这个就表示台日两国的这个关系，还有对这一段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正视，我相信对单岛人来讲嘛较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明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很陌生的一段历史。

0: 哎呀，人客饿了吼，真正是吼，看呀，阮家己底下咧登报啦吼。
1: 对，没错没错。
0: 所以咱听众朋友食好，一定爱来分享吼。
1: 分享真重要。
0: 对啊，咱昨天呐、啊，唔是哦，那听众朋友吼、这光是昨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多听众吼，对啊，咱产品诶，甲咱肯定，有一个彰化诶洪太太
1: 啊吼，
0: 彰化洪太太吼，伊讲伊去年10月份哦，才开始食咱的钙粉钙油哦，啊，够食护理元素，那这样也没有几个月啊，哦，这样才吃10月、11、12、半年多了、差不多8-9个月了哈。伊讲结果呢，伊顶礼拜吼骑机车摔落来，吼肋残摔落来，髋关节甲手拢着地，
1: 哎呦，
0: 髋关节
1: ，Oh my God，
0: 脚掌蹬落去，吼、啊手安尼拖落去，哎、我甲你讲，你那是无好咧，家在吼，真正上天有安排吼，哦，查查讲你今年吼，哦7月份会死，骑机车会摔掉，所以旧年的10月份的哦，都唔知安怎的，何你突然想到讲我爱来食钙粉钙油。有啊吼，结果拢无代志呢，
1: 水啦，
0: 骨头拢无代志呢，啊，但是吼，摔了哦，骨头酸痛啦吼，伊就讲只有酸痛啦，但是去检查骨头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骨裂，没有骨断，都没有，都没有吼，好啊，所以伊就回去到伊顾未去中医，一点啦，较早骨头酸痛，伊拢去中医做针灸，好，伊登去做针灸的时阵，哦，这边吼，这个中医吼，这个中医针灸的复健科医师讲，你这阵时间有在做什么运动吗？啊，伊讲无啊，我无特别做啥运动。伊讲，哦，你一阵无来，啊，你今麦在看起来，我会记得你较早都安尼翘骨翘骨骨骨啊，哦，哎呀，今麦来看起来才停啦，吼、啊，伊有去做运动，啊，其实伊家己无，咱这彰化洪太太，所以医生安尼讲，伊讲，莫非就是我食钙粉甲钙油啊，吼、哦，为着就是你食钙粉。

0: 驼背哦，驼背的情形竟然是哦，变得现在变得直挺挺的、嗯、哦，医生和耳朵哦，真正医生耳朵看下家己咧颠簸啊，反正伊家己都无感觉咧哈、嗯哦，人就是安尼，有当家己顾啊，无感觉哦。
1: 嗯嗯
0: 医生安尼讲，伊太开心，所以哦，伊用传简讯来跟咱分享哦。好、
1: 嗯，
0: 彰化的洪太太很恭喜，阿妈感谢咱听众朋友，食产品真正啦，有甚物好的经验谈，一定爱来分享哦。
1: 对啊，对对对对，嗯、因为你的经验会当帮助到，家、嗯、你更换哈，起码咧不舒服的人哈，咱来得力蒜藕钙粉，阿个得力蒜藕钙油。指定的网络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700-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迄落吼，即马旅行社吼，真正吼，哦来推广吼，真的是吼。
1: 嗯。
0: 你看，大家等来念念，阿德来讲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俩真讲吼，有啥物好消息要搁退钱给咱吗？哦，伊讲吼，原地参加。七月七是龙和河轮的贵宾哈，如果你今晚那个报名十月十六号多瑙河行程的话，好，除了原本的早鸟优惠一万五以外，搁再额外搁给你哈优惠一万块，在哪里嘞？今晚随便个鼓吹，你讲搁吹落去，搁继续，哎呀，笑死了哈！好啦，那谢谢啦，就是
1: 在扣客啦，
0: 有没？美好的多瑙河之旅，我们再参加今年的、法国龙河之旅、好，所以谢谢、听众朋友哦，这就是安尼啦，咱身体健康哦，真正的吼，出去吼、游游看看的吼，捞捞的吼，但不一定啦，有的人都无爱出国的吼，还是讲认为出国袂好的，咱无要紧啊，咱大家都伫咱家己住的所在出来行行捞捞看看。
1: 要记住啦，我刚刚做一个出门的动作
0: 哦。
1: 这本哦，猫姐听着一在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忘了什么名字？因为这本东西它融合嘛，走那个南法乡间小镇，
0: 对，
1: 那个小镇小道哈。可能哦，要规规定的人可能无超过一千人。
0: 嗯，
1: 啊，但是吼、哦，这个船 AM 的时阵停底下时阵，哎、欸，就有一个露营区、哦，我都可以看嘛，讲迄露营区在搞什么鬼啊？因为离在咱的船真近的，底下底下冰冰冰冰。
0: 嗯，
1: 我就是第一时间吼、哦，我感觉啊，这露营区是不是少年呢？我搞个少年来家开 party， 吵死了、晚上要睡觉还在那边冰冰冰冰，结果下去看到底是谁在那边吵？哎、结果一去看，我错了。
0: 嗯。
1: 底下吼，它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小酒吧。啊，你要去的时阵就真简单，点一杯米露，还是讲这点一杯这个红酒白酒就可以了。进去那边的客人的平均年龄、我目测啦、可能超过55岁。哎、但是呀吼，这些大哥大姐们吼，进去里面就怎么样，开始热舞呢？哦，酒一啉的啊，应该个走落去，
0: 应该个走落去、
1: 啊。然后陌，即便是陌生人、他们就很开心的哦，这样在扭动自己的身体。
0: 对啊，对对。
1: 因为遐是几个露营区嘛，啊，来遐露营区的这个人都年龄层都比较稍微大一点。阿哥阿雄，当地这个小镇的居民，大家拢去啊唱歌跳舞
0: 联谊啦，
1: 啉酒，
0: 啉酒，
1: 食物件开讲。
0: 哎，对啊，啊社交啦，这个简单讲的嘛是种社交。
1: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外国人，他们即便上年纪，还是很有活力。还是很有活力。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港湾南龙河嘛、很多这个不同的船公司的船、然后都会停在这亚维农下船之后、因为咱骨架准弄台湾人嘛、啊底咱隔壁有一架 Viking 哈、维京的、然后这一艘船是载美国人，就晚上的话我们船大家都在休息了嘛，亚洲人都在休息了、因为晚上我干嘛讲？哎、好难得哦，来这个亚维农，我得走去这个城里面去安尼，绕一绕。结果我要下船的时候，隔壁一架维京船哦，是这一艘船是载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哦，也是都是那个差不多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乘客，但是当然哦，到 AM 的时阵，穿一个靴子吼，拿十波穿靴子
0: 怕啾啾
1: 啊，没有怕啾啾、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正装这样、然后女生就他们就可能说就穿的这个啊花裙、哇，结果我听那个美国的老外就在讲说，哦，我要今天要进城去 have fun， 我们去找个乐趣
0: 就去找个小酒馆
1: 啊，对啊，妈妈就经常被冲下，
0: 喝酒啊，
1: 但是我也
0: 聊天啊，
1: 我也是干嘛跟他们呢、应对这样探索这个世界、还有动力。美工啊，你去搞啊！那干嘛讲哦？那时间搞关在厝里看电视啦、走不出去，
0: 滑手机啦，
1: 滑手机啦，看电视啦。阿伯的讲啊啊，阮囝他无来找我，孙的创啥啊？新妇哦，那哦，拢无搞友好。
0: 可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啊，出去喝个小酒，聊聊天哈。
1: 无一点爱出
0: 国，兴致来的时候，场地方便啊，就随机起舞啊。
1: 我感觉咱人真正无一定要出国，但是咱安内对咱生活的环境，还保有兴趣，
0: 所以咱
1: 不管几岁，
0: 咱不管几岁， 哦，就最新的研究讲哦，长寿健康的人，嗯、一定不卖讲伊有运动不运动，而是讲伊食也应用也饮食安怎、嗯，但是有一个共同点的、就是讲，对生活一直都抱持好奇心的人，
1: 这个对，男的干嘛？因为这九十几岁，
0: 对，
1: 长者嘛，
0: 对，对
1: 年轻的这个、
0: 啊，对。那基本因为阮诶，这个法国融合这个船跑的地方的几乎都是在法国南部，那这个季节呢，在法国南部打个展览工哦，就是那个啊普罗旺斯嘛哈，普罗旺斯的是薰衣草哈，薰衣草诶，这个诶所在哈啊，这个季节等于这个季节，它的薰衣草都是盛开的季节、嗯。那当地人哈，这当地哦，就这我就这行李人，他就可以把这个薰衣草呢啊，就弄成哦，做成香皂，做成香精啊，香水、香氛啊，什么反正你去行个队啊，你行个队，你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哈哦啊。一大片一大片的薰衣草田，虽然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薰衣草可能都已经提早采收了哈、啊、有些还没采收的也晒得比较干哈、嗯嗯。但是哇，一落落去哈，啊那个龟片啊呢，哦风吹风吹哈、嗯，就是都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香味哈。龟仙窟干嘛等来个台湾的龟仙窟龙啊，够有薰衣草的味道。好、嗯哦，普罗旺斯哈、哦，这普罗旺斯。是这个季节、嗯嗯嗯，还有我们很多走的是南法的啊，这个葡萄酒哦，葡萄酒的啊，这个酒庄啊，包括那个什么，哎、欸，这波尔德啦、波尔多啦，哈啊，这雅尔啊，哈啊，这雅维农哈，因为就这所在，它其实哈、哦，那路边走过家家户户哦，我当时啊，哈街弄巷道都是哦种着葡萄，卖公诶葡萄酒庄、葡萄园那没讲啊，一种是一大片的哈，到处都哦，且甚至几乎可以讲很多很多房子门口都挂着葡萄藤、葡萄树、葡萄，好一串一串的哈，啊，这种葡萄啊，品尝葡萄酒，而且啊，不过你今仔不是大一张迄、那个伫你的迄个工作橱柜迄大一张迄个海报，顶头不是写讲。有法语哦，安尼你安那读啊？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一定也是热爱生活。嗯，啊，法语要哪讲啊？
1: 不知道，
0: 你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是写法语嘛。哦、嗯，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也一定是热爱生活、嗯
1: 哦。对啊，对啊，
0: 就是你会是喝酒，就是你其实是咧，你拢品酒。品酒你一定是，当然自己也可以喝酒品酒啊，但是品酒有时候因为透过喝酒的交流、也有这样的社交。
1: 那你台湾人就把这个品酒想做什么？哦，很高级的这个、这个社交啦，你老金老金，他那就品酒，然后品酒一定要说讲出一番道理来、哦，这什么什么产区啊，波尔多啦，夏多内啦、然后这是什么，然后单宁很高、其实没有啦、我跟你讲，人家真的在地哈。你喝酒、你喜欢、因为酒精价低澳洲一点都不贵。
0: 很便宜喝你们干杯可不可以靠腰去一罐子五六块欧元而已。
1: 对 对、甚至比吃一餐都还要
0: 便宜多很多。
1: 然后呢这个跟便宜跟贵、也都没有关系跟什么产区那个都没有关系、你感觉喝你你热爱、你对这个有兴趣你可以热爱。其实就是热爱生活、不用把它搞得很假掰啦说、我一定要喝到什么 Chardonnay 啦、一定要是法国的清酒、那个是叫做商人的行销的这个模式、好像给弄了这样就给、但是在澳洲齁黑的是因为生活
0: 的日常 啊
1: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现在台湾的敬酒的你进来、不管是葡萄酒啦威士忌的也都很多、高价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选一支你自己喜欢喝的、然后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尬就你的吃饭的时阵，哎，配个餐酒、这个就是生活啊、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去法国人说，我跟你讲，我喝过哇、很贵的酒，
0: 对啊，对啊，
1: 不用去比较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去那个酒庄、葡萄酒庄喝那个酒，这很纯、很好、很温润哦。
1: 而且我干嘛这酒庄
0: 买起来一瓶都是六块、五块、七块欧元呢？
1: 那这个酒庄的主人在介绍一个的葡萄酒其中，他有介绍三支嘛，然后一支白的，两支红的。我干嘛能对个点米家卖公五信不信嘛？公想要听到实话就是这样子。他在请大家试喝的时候说，他们不会说你觉得好不好喝哦。你讲也较重讲，您对这支您适应的酒， 你的想法怎么样？
0: 嗯，
1: 好的跟我讲，不好的也欢迎跟我讲，不好喝就不好喝啊。
0: 嗯，
1: 他不会这么很 gay 白说，来这边请你免费喝，你一定要说好喝，一马就勾嘞。你看法国人就说，你很鼓励说你不好喝，你就直接跟我讲，他不会说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觉得是批评。这个就是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差别的最大的地方。
0: 喝酒也可以自己呢，享受哈，享受一个人享受品酒喝酒哈啊这样。再加个浪漫的地中海老式情歌，好、自己喝酒，但是喝酒也可以是三五个好友这样子甚至你去小酒馆跟陌生人大家喝酒同样坐在酒吧喝酒，大家也可以借酒就聊了起来呀、所以酒是一个很好的独处也适合，社交也适合那从我这边走的很多都是那种乡村小镇其实你如果走多了你会觉得大城市我们看多了，有时候反而那种小镇小城小镇酒庄农村那个反而有时候
1: 靠在地人生、生活感会比较重，
0: 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城市我们根本没在看过大城市，大城市我们都看多了嘛出国一般你出国大概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也一定说先去他们的最大的城市嘛不然首都嘛都一定是这样，
1: 大城市有它的有它的魅力
0: ，
1: 有它的方便性，或它的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嘛。但是小城市有所谓的讲烟火气啦。你哪讲小城市来这得看我来这周末假日的出来摆搭。对吧？市集嘛，
0: 市集啊，乡村市集啊，物件应该你做出，你蜂蜜啊，对不？咱去小城小镇啊，人家蜂蜜就是家己做的，足顺的。我的啥蜂蜜，我来买三罐回来，咱台湾要买到这顺的蜂蜜难呢。
1: 这都是因为就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啊，就是讲外国人来咱台湾，然后生台湾生就过来嘛，台北、台中、高雄、大城市，
0: 拢生过啊。
1: 伊就去啥，伊就去啥，
0: 云林刀郎，
1: 没有他就去加台南的玉里，
0: 对，
1: 嘛玉井、
0: 玉井、安定。你得讲啊，这外国人是咧唔在咯，生伊阿去，但是那个就是不一样哈。起码咱台湾人因为去日本吼去济啊吼，起码吼人讲日本吼反而是二线、三线城市吼越来越多台湾人喜欢在那里慢悠悠的旅行。
1: 其实旅游界有句话，应该是说，或者身为这个各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越本土越国际。
0: 对，
1: 如本土你如国际啊，
0: 如你要去看的就是因咧，
1: 对啊，
0: 他们比较在地的，他们在地的，
1: 你叫话讲话人来台湾，还是讲叫意大利人来台湾去逛这个百货，精品百货 ，LV Prada，
0: 全世界百货不是拢安尼，
1: 这都是你国产的物件，对啊，我来台湾要看什么 LV、Gucci、Prada， 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就高雄人比较难理解，为什么外国人来以后台湾在高雄都跑去看这个龙虎塔，对格用啊，龙虎塔就是莲池潭边啊，
0: 我个人我爱嘞，什么虎口进哦，龙口进虎口出哦，
1: 对啊，
0: 我入去看看，个内底个有足济，我一寡的图案哦，
1: 对啊，
0: 他们也都会研究吼，
1: 个翕相来哦，这得在地嘛，
0: 对啊，
1: 这你讲龙虎塔，讲伫格用啊，龙虎塔我看看这，
0: 他们喜欢那个建筑，
1: 这都是因国家无诶。你讲南法的小镇，一种就得法国
0: 人，
1: 就拎在观光
0: 的。规白的法国梧桐树，就是整排的这样子，哇，早上起来还凉凉，虽然是七月盛夏，但是整排的梧桐树，法国的白天呢嘛是35、36、37度哈，早上呢10-20度
1: 啊，
0: 哇，舒服，散步在他们梧桐树的那个那个林荫大道，
1: 因为梧桐树咱台湾较少嘛，经济无哈，我光是看梧桐树的树皮，你也干嘛进行树皮？为什么呢？为什么觉得梧桐树的树皮很叫树皮？因为它有点像咱台湾国军的迷彩服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
0: 六皮，
1: 有较浅的，有较白，有较青，很像咱台湾这个陆军的这个
0: 迷
1: 彩服一样。我看这真趣味吼，这的咱无嘛，咱台湾无看到看到这种这种树。还有在地中海的时候，或者那种一个长长的叫做地中海柏树，还有意大利南意，而且讲这个普罗旺斯，就法国普罗旺斯。 罗旺斯，甚至意大利托斯卡纳，会常托斯卡纳就常常看到这种，嗯，这其实长跟这个松树一样，但是它、
0: 啊、很高很高很高，
1: 尖尖的哈、嗯哦、啊中间你可能就是它是种一排很长，嗯、啊旁边都是耍得，我哋干嘛讲哇？一看到这个树哈、哦嗯，这种地中海柏树，你就来到了哈，托斯卡纳阿西宫这个整个环地
0: 普罗旺斯
1: 地中海地区哈、哦哎，真的是很特别啦，植、嗯、栽。
0: 嗯，所以有当下咱出国的时候，我拢讲听不一样的语言，看不一样的人种啊，不一样的地理景观，好、哦，不一样的植物，好、哦，一树一花一草，哦，都是旅游可以留下来的，哦，这，所以有当下没人讲啊，去对一个所在，我好耍无，是要耍啥？哦，就是看无同款的探索，有一点就是探索哈，
1: 没一点爱耍啦，哎、嗯，看咱哈，人是安那过一般的生活，你讲我做啥物？
0: 因的食物安怎啊？哦，对不？啊，因是安怎咧生活？
1: 对啊，啊，像那因的安咧生活，我就讲话嘛，像较早过去感觉讲，哦，啊，这澳洲人拢真笨蛋，下晡爱困三点钟诶，这个午睡才去上班，可是你这样子哈。真正到夏天去的时候才发现说你下午如果没睡个午觉、欸、真的白天很长而且很热三点钟的午睡但是他晚上九点半十点才天黑、嗯、你下午不休息真的晚上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短
0: 有人说旅行就好像是从一个自己已经住腻了 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住腻了的地方、哦啊、有人说、旅行就是这样、啊、你自己住、啊、在这里多久这个
1: 是比较我刚刚这是比较消极的看法
0: 对啦
1: 我想法是说、哦、你是在重新发现、就是说你去、哦、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住在这里
0: 体验不一样所以你、
1: 啊、回来看看
0: 你有新鲜的、哦、有新鲜的不一样的、哦、
1: 而且说你回来你原来住的地方、嗯、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
0: 对啦
1: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你回来是、我就是有旅行网有没有一些启发、而不是你去人家住腻的那、回来又继续过你腻的生活、那是在逃避啊
0: 而且有的人、有的人也尴尬我像我住
1: 我不腻啊
0: 我住在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啊有当时要出国去干嘛说、去外口走走就是、开开眼界新鲜、回到家里来干嘛、我家是也是像那个饭店的感觉，都不会觉得哦，没觉得说哦，这是我住腻的地方哦。啊，当然那是网络上有些人的安尼讲啊，说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安尼都是有这旅行哈、好来啊、就是别人他们的地方，他们腻不腻我们不知道，搞不好人家他们也是热爱自己啊居住的城市啊哈、我们去体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好、然后再回来。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在自己喜爱的城市过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1: 对啦、你要对自己生活生命有热情啦、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甚至旅居国外、都是一样的道理、
0: 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一定要一直保持着热情啦、热情啦来，有雄鹰，有宝贝，有食，有惊喜。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苏鹏，人拢讲，真正是有赞、有赞、有赞哈。后来哈，咱的苏鹏哈，咱哥哥爸爸哈，哥哥爸爸不较早拢讲，人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啊，今嘛哥哥爸爸拢讲哦，无啦，我今嘛无啥物伟大。哦，我现在啊，只要能够吃得下尿尿，吃得下尿尿得出来就好了哦。也不要垂头丧气啦，也不要失去自信啦，啊，更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吼，毁了你自己美好的生活啦。哦，开始今嘛放尿滴滴答答，规工拢跟他底下咧吼尿尿大作战，有没有？咱家男属朋友现在是不是每天都为了尿尿大作战，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好好的体验生活，热爱你的生活。
1: 是什么出远门的？干嘛讲哇？一定要做本寿
0: 的，
1: 加倍方便。
0: 啊，行啦行啦。啊，你有钱有 闲有钱，你有钱有闲，你为什么呢？出来去旅行一下啦？啊，卖加招，卖加招啊！闲啊闲啊，你某唔肯啊？无，我某无，我某拢改哦，我改住啊！无闲啊，你不爱哎啊！我都较无爱出门，结果真问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惊呢一款啊要放掉，一款啊要放掉，安尼就伤脑筋啊！啊，真的，安尼就不便啦吼，有的人甚至较严重，哦，不自觉常常遗尿、漏尿、漏尿、泄尿，到尾啊吼，搞不好你讲我出门的爱迄个哦纸尿布，我这边出去啊，等一下再说吼，啊，所以都爱包纸尿片，安尼买啊买啊，啊无安尼，吼安尼啊，那滴尿漏尿、滴尿漏尿啊，身躯都有迄个味对不？啊，出去人迄规个人会嫌你啊，你看那个老男人哦，就是身上就有味道哈，什么味道啊？反正就是老男人的味道，吼，人家讲啊老男人的味道，安尼都唔好啊，吼，咱都紧来买苏鹏，咱唔好紧转来去，咱是紧来去指定药房买苏鹏，
1: 对啊，
0: 苏鹏买才转来，吼，啊转来了，你就骨力食，一工食两顿，食三顿，实在你，吼，你就若要紧好，你就三顿食，若无你基本你嘛爱保持食两顿安尼，
1: 对啊，对啊，
0: 哎，啊你就家一顿食两粒，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食了你两工啊娘喂，那会只好，即马放尿甲少年的时间款啊啦，买房的啪。啊
1: 哦、有真有才，阁会烧台。
0: 对，
1: 来听看，来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0: 哦。来哦，
2: 我两阿老食苏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隔壁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来才抽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0: 哦好好，
2: 伊听无啦。
0: 哦好，
2: 我叫我阿妹啦。
0: 好，
2: 安尼啊。到时啊，阿时啊，阁会烧台哦。
1: 碎啦！苏鹏，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
0: 苏鹏是英语，啊，你唔免讲台语安怎读，也啊是讲国语安怎读，你就可以有帮你改讲我买苏鹏，你就照安尼读得啊，照英语的发音读。啊，你讲德力公司的苏鹏，啊，无讲雪滚扑的广告的苏鹏，一盒千八，吼，一盒千八块，吼，加拿大进口的苏。碰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这个在法国哈，你知道法国是骄傲、很骄傲的人的人种哈，而且法国人。
1: 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哈、我比较不喜欢法国人。
0: 对，的确是哈。
1: 我干嘛这个意大利人呐、还是讲这个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南欧哦、
1: 但啊，德国人哦，就象征哦、
0: 德国也是冷，比较冷。
1: 可是冷是冷，他们是个性上就冷，他们就是这样、啊。跟法国人，我觉得吗？
0: 傲啦，
1: 傲、
0: 他们有傲气，
1: 有一种傲气、
0: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这个因为法语
1: 我印象就清没
0: 好，不简单的法语要会晓是不简单啦、所以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跟你用英语沟通啊。
1: 基本我就知道法国人就干嘛就拽拽的嘛。那次我有去买一个这个床包嘛，我要替我这个床单呐、还有这枕头套换床包啊，都要我跟这个寝具店的打折，我的 KB 被。我感觉小姐嘛，姐法国小姐哦，睡睡啊，我说、我要这个枕头套，然后这个颜色的床包，而且、我跟她讲英文嘛，伊就跟我讲，我英文不太好，我心想说圈圈叉叉嘞，我来买物件，我来跟她讲我法文不太好。我来开钱，我
0: 是你英文不够好，是他英文不够好，还是
1: 没有？他说他英文不太好。他我说啊，这个我刚才开始跟他讲英文，然后他有点听不太懂，他说啊，说我英文不太好，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
0: 意思讲，我讲的英语你听不，安尼就是你的英语
1: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啊。
1: 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什么颜色什么，他听不太懂。
0: 哦，他听不，
1: 他就这边有点塞塞凉，然后就讲就用法文底下塞塞凉，他说啊，我英文不好这样。我都跟他说我法文不好啊，我都跟我法文不好啊，没啊，我跟你买东西啊，
0: 没啊，你怎么说是你英文不够好，听不懂我的英文
1: 呢？我才不用这样讲啊，说我的意思说你英文不够好，我法文不够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但是今天我是消费者，我来跟你买东西啊，为什么我特别好你起了对，我老公我就要去找，我就叫他去找，然后我老公我就拿最后拿那个 AI 去翻译了，我就要去找，不用，我就台湾人不用看到外国人，那自己就矮
0: 对对对，
1: 矮了一截，你差
0: 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你都当作跟他赶快在咱台湾咧买物件，那就对
1: 啊。对啊，
0: 就是这样哦。
1: 我要去开钱买物件，
0: 因为法国人普遍哦，他们有的是真正袂晓英语啦，但足侪人是。
1: 我跟你讲，欧美人就这样，你对他客气，他当作是软弱。
0: 对。对，你都反正你出去，你
1: 都
0: 是、我就是来消费的，怎样？
1: 对啊，对啊，
0: 消费者是老大爷。
1: 当然，我们态度不用这种很
0: 傲。对啦，但是你家己心理上唔免感觉讲
1: 好像我讲
0: 我来到你的国家，就是你较了不起。
1: 我是比较心明气和，跟人家讲说，他跟我说他英文不好，就小姐跟我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跟我法文不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我不会法文啊，所以才跟你讲英文。但是后来我怎么解决？我还是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翻成这用 AI 翻成这法文，请他去帮我找。你卖瓜工，但是故宫我英语不好，你得买瓜这配这个饼，我这样代志。
0: 他们法国人，他们对英语排斥，
1: 很排斥啊。
0: 对对，伊就干嘛讲？我都不愿跟你讲英语，你来我家，你哪唔跟我讲法语？好、意思，因为想法的、就是，你来我的国家，你就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沟通。他们不愿意讲英语，他们是对英语有排斥感、
1: 但是法国人的底气啦，为什么他们有点就是这样高傲的底气？当然就是，所以当然是文化嘛。因为登基以来，法国嘛是澳洲里面一个文化的，你看英法百年战争，像那英国跟法国要打100年的战争，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谁才。还是欧洲之王嘛？你看，说，但是后来拿破仑赢了，对不对？那法国的艺术文化、建筑哦，然后美食、美酒，甚至他们连足球在法国都在欧洲都是很强，所以他们很自傲啊。
0: 所以有一天嘛，有一天就是你那个朋友嘛，哈。他不是就女性生理起来嘛啊，我都伊就讲要去买卫生棉啊，我也没去去一家那个药妆店哦，啊，就底下吹，我那反正我无门，我那家己底下吹啊，就找到了一包卫生棉哈啊，然后都要提去结账的时阵啊，那个店啊，那个店没跟那是老板娘家己啦哈，伊就问讲是谁要用的啦哈。 我啊，恁那我那朋友，恁那朋友吼，伊就讲我要用的，这女生嘛吼，伊就四十外岁，伊就讲我要用的吼。伊讲你要用的这个不是吼，伊就讲这个不是。哇，这不是啊！我看那都看我靠，我那个样子吼，好就是像卫生棉啊，伊就唔是啊，结果伊要搞阮改水啊，但是他不会讲英语。他不会讲英语齁，他真的英语不行，然后伊的甲阮讲，伊的解释讲迄是啥物安尼啊，但是他又不会讲英语啊，底下咧讲我听无，好我嘛听无，用法语在那边讲齁，但是我把婆婆我又会出来，我就改讲哦，我就改讲你讲那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纸尿布，成人纸尿布啊，我这个改问安尼啊，伊你用英语跟他讲，他不会，他也是不知道，反正伊的讲是你要用就不是用。这个安呢，好啊，我的改工啊，就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哦，用英语讲，他好像也不太懂，所以头啊，我基本用英语改工工啊，就要买卫生棉啊，他好像也不太懂啊，我的赶紧去催啊，就找到那一包啊，他说这谁要用的？我那个朋友的公司他要用，也讲啊，这不是你要用的，不是用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卫生棉那不是，好啊，以为赶紧解释工那个不是卫生棉，那个其实是成人纸尿片啊，对吧？你嘞啊，他讲了。听无，伊讲法语，我听无，我改讲英语，你听无，所以讲哦，
1: 这个是有难度啦。我觉得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你就拍一下，请 AI 翻译一下就好。
0: 没关系，
1: 我讨论迄个情景，
0: 我就是讲练习沟通啊，那嘛嘿嘛嘿啊，练习嘛。
1: 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才要那个东西，我不是调刚要刁难，结果伊讲伊货架上现在没有，啊，伊个要去催啊，他在跟我讲有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听不懂嘛，他那些颜色他不会讲英文
0: 英语
1: 不
0: 嘿，
1: 然后我就说那你我也不会听不懂你要讲什么法语嘛，然后我说啊不你就全部可以出来嘛，我跟你讲的对不，所以我就跟他我就翻译说你把全部拿出来我再自己选就好，把那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来听啊，对
0: 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帮我们换了就是一般的生理卫生棉啦齁。啊原来我们提一包是成人纸尿布纸尿片啦。啊就是他不会英文啊我们不会法文啊就是安尼齁。
1: 善用 AI 工具。
0: 对对对啊我们想说诶尽量就自己去练习语言的沟通嘛齁。所以鸡同阿讲啦齁。哎，你好，我们接电话。嘿，你好，嘿，
2: 要十几年，
0: 嘿，
2: 十几年，
0: 嘿，
2: 十几年，我该问你，我这试试吼，
1: 嘿，
2: 安尼，过个迄几分开，过个几个月也袂好呀。
0: 你出去安那？
1: 安怎？
0: 你买去牙科？拢老会，你
1: 牙结石去先。
0: 你不？对对对对，你有时候你确，如果不是牙，你有去牙科就对啦，有无？
2: 系啊，
0: 系啊。你牙科啊，你有知影讲你是迄落啊，常常老火无？嘿，啊，如果你，
2: 无啦，啊，我即马休息息
0: 吼。
2: 啊，
0: 个
2: 会老
0: 看
2: 我
0: 侪
2: 啦。
0: 哦，老
1: 会。本来就是安尼，牙结石都要清掉。
0: 你也嘛爱一段时间啦，吼。
2: 啊，一日拢高
0: 两届呀。你做你个感应的个感，反正你一讲。
2: 我感的
0: 啊。哎，感的啊。
2: 对嘞，
0: 啊感的啊，你都高高个卡落去啊，高高拢个吞的迄个，你去旁开老会所在啊，你感的啊。哎呀，啊，感冒真拢冻一款啊，系啊，系钙粉吼。
1: 那你但是哪个一直老花，你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啊，对啊。
1: 你哪个一直个老花啦？
0: 搞不好有时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
1: 了解，了解。
2: 有较无老
1: 花，
2: 较无老花侪
1: 啊。啊，好啦，好啦。
0: 对，
1: 哎，好。
0: 啊，如果你牙齿呐一直个老花吼，拢老袂停，你那牙科有甲你处理过个安尼，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对对。
0: 哎，牙齿出血。
2: 我牙科处理啊，唔得等来吼。
0: 嘿，好，谢谢。啊，你钙粉就是安尼，你一天要几遍拢无要紧，你要食钙粉之前，你就先甲减，吼，安尼，大大甲卡来减嘞，安尼吼，好，嘿，减偌久？
2: 我用做的呢，我拢用甲做。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就是甲各地吹气就对啊，吼，说你要说你要减，你要抹拢实在，你家己安怎敲就吹敲，你家己吹敲，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好来，咱这点前句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00-77-55-99
0: 要问要讲要分享的0800-77-55-99
1: 最远的家
0: 咱都要公家公，这一次南法呢也走了很多那个啊，这到处有葡萄庄园、葡萄树、葡萄园、葡萄藤、葡萄串、葡萄酒，哈，哦，那再去扑给他哈，都大一张迄个海报讲啊，如果你喜爱葡萄酒，你一定也热爱你的生活，哈，哎，讲到这哈，对啦，你会品酒的人啊，喝酒的人都是啊，不管我讲一个人享受。一个人的喝酒，或者是说三五好友的这样的喝酒，你也可以孤独享受，你也可以社交，来透过酒来社交，都是生活，这都是都一样，都是热爱生活，
1: 不一定是酒，只有酒而已，你喜欢喝茶喝茶，你喜欢爬山，喜欢健行，有兴趣的人，你就是热爱生活。
0: 对，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姑啦，我问你，因为我们要去韩国铁佗哈，啊，我小姑要去，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盖混啦，三片要炸去吃，可以 ，OK，
2: 你是要坑你？
0: 无要紧，无要紧，你要坑个皮箱，你要坑皮箱随身带都可以 ，OK， 谢谢，哈，
2: 哎，
1: 谢谢，
0: 检查嘛，无要紧啊，检查无要紧，检查你就甲讲，即我咧食补钙一个啊，嘿啊，好 ，OK， 嘿，即讲你咧食的吼，好。多少柔情多少泪，好，来说到酒齁，有人是干嘛讲啊，喜欢独自品酒，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三五好友一起呢，齁，这个分享共享齁，我就想的多的功德在酒齁，齁，这个爱品酒的就是热爱生活。我这朋友一进京齁，一就是去日本去头。嗯，伊回来，伊就讲伊有买一罐日本的清酒，伊讲我有买日本酒，嘿，伊讲吼，我酒藏在恁家，吼，伊讲我一罐酒藏在恁家，吼，咱阮有几个，阮的这一个群组的啦，吼，就是爬寿山的群组的四个朋友安尼吼，伊讲咱找一天再来恁家啉安尼吼。好，就这样，大家久久的来领导做会，再来开来啉安尼吼。因为阮即几个朋友，大家聚餐拢会伫阮兜聚餐嘛吼。我讲啊，是安怎要囥咧我遮，安尼我有压力呢。伊讲无啊，伊讲安怎？等一下说，来你好 ，Hello， 嗯，
3: 结婚不结合？
1: 对，你好，你好。
3: 请问吼，这 AI。去年中国伊个横空出世迄个
0: Deep Sea
3: 嘿，哦，你阵有哪假？
0: 哎呀，做假的啦！你看最近不是说就是做假的啊？实用者，
1: 你让他讲完啦，他讲什么？
3: 最近吼，一个推出一个 Kimi K 三吧，
0: 哎，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伊种 AI 爱用 GPU， 因为爱先进晶片嘛，因都无啊。
0: 啊，无，伊那阵啊，就是有一点嘛，啊，提来做一点嘛，迄就是有一点嘛，是透过迄落有一点
1: 偷渡的啦，
0: 偷渡啦，嘿呀，
1: 第三国啦，
0: 结果都无法度啊，尾也无，伊都无做袂落去呀，
3: 吼。最近推迄个 Mi K 三 J 是怎么一回事？你敢
1: 猜？
0: 唔知，
1: 我问你啦，你在担心什么？
0: 对啊，你今嘛是
1: 没有，你是担心开心，好还是烦恼？哎呀，你要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才能回答。你有的问题啊，
3: 我的想法就是讲，你这是在乱市场，
1: 好，我大概你懂
0: 了，好，安尼你先挂掉，好，谢谢哈。
1: 其实未来 AI 市场其实就是安尼赶快嘛 ，AI 就是一个工具嘛，你就是讲消费者你要选择讲吼，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包括都要开始的 ChatGPT 出来嘛，后来这个 Google 的 Gemini 哈，也是这样出事，还有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那个。Cross 吧，那个他的那个 AI， 反正现在变成说设备大家都有啊，你工具好不好用就是百家争鸣。那其实就回到不管是不是 AI 啦，你回到 AI 前 AI 时代，你喜欢用 Google Map 还是现在之前台湾炒的很多高德地图？ 哦，就是那个线上地图，还是讲搜寻呢？你喜欢用 Google， 还是讲这个中国的叫啥？那个叫啥？我们在叫啥？反正百度。
0: 哎、哦，嗯，
1: 这个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好、嗯，那就我自己而言呢、啊，
0: 嗯，
1: 我不会想要去用中国的 AI、嗯。为什么？第一个，它的东西是受限的嘛。然后 AI 敏感力出来讲，你要回答到正确的问题，你可以中国 AI 问问看，
0: 嗯，
1: 什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0: 嗯。
1: 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那就绝对问不到嘛，嗯、
0: 问不出来、
1: 啊。有限制的工具、嗯，那就不是一个好工具嘛。
0: 嗯、
1: 那但是另外，你看，起码那种台这个世界上普遍都有了大的 AI， 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去告诉你啊、
0: 嗯
1: 哦，或者说、啊、你问美国人不想问的问题嘛，说为什么会有黑奴屠杀那个奴隶黑奴是什么事件？美国人不会去不承认这段历史嘛、
0: 嗯，
1: 但是中国的 AI，、
0: 嗯
1: 哦、或中国的这种 AI,
0: 百度
1: 或生成的工具，你查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嘛，是被限制编造过了。
0: 嗯、
1: 你如果问这个说，哎、欸，为什么哈？去问中国的 AI 说，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做这么久都一直不下台？
0: 嗯、
1: 他就绝对不会回答。好。那我就回答像他刚刚那个大哥的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因为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啊。你说、哦、中国很厉害 ，AI 很厉害，超越了 Google， 超越了那个 ChatGPT，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真的答案。这种东西你要用吗？偌厉害我拢不爱用。
0: 啊，对啊，抖音家己中国嘛。啊！哎，家己中国都十几十亿个人口啊，对不？哦，也讲哦，我这里我的是哦，登记使用人口偌济啊，都应家己的人呢，对不？
1: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个资问题啊，我唔是讲所谓的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就没有所谓的个资问题，但是至少因是世界大公司，因重视个人，在个人在欧美公司你如果泄露个资啊，你都光是告那种各类各家客人这个公司破产，可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百度啦、高德地图，有没有各自的问题？有啊，
0: 对
1: 啊，可是他你被用去做什么？
0: 哎，
1: 哦，然后找了共委，起码这类时代最重要就是你的个人隐私跟个资、跟那个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
0: 嗯，
1: 因为他你的 AI 或者你的这个社群软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东西交给中国的 AI、中国的社群、就是这样子啊。
0: 你们看中国人啊，对啊，比如讲啊，因最近哦，因咧淹大水啊，那哇死偌济人，没有啊，你他们自己中国人如果要上网查，没有。哦、要不然得到的答案都绝对东西、不是真实的、
1: 我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很可怕的、中国的那种直播主嘛、直播给他睡睡啊给他唱歌、然后你给他直播嘛你给他抖内他就会那个、他就会讲、说啊这个歌啊、然后我唱一条歌给你结果就有很多的网友就故意嘛就抖内、洗第一个打洗、然后他就抖十块给钱然后第二个是包纸那不同的人就故意嘛他就故意要骗这个直播主讲洗包纸但是他要给他钱。这小女生傻傻的也不知道嘛说洗包纸就讲了好几次人家就是一直狂抖呢结果呢马上。
0: 消失了。
1: 马上他的直播就被切掉。直播啊那个查某囡仔中国查某他根本可能也没办法降低啦他也不知道怎么洗包纸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随时哦、你的直播什么都有、政府看不见的黑手跟 AI 在监视你、他只要侦测到、有相关的六四敏感的文字洗包纸还是骂习近平的马上就跟你直播切断、就这样子啊这种东西你敢用
0: 所以我们刚有不管任何的这些程式啦、搜寻资料啦还是说你 AI 啦、当然我也不管中国怎样啦、其实很多他们很多、包括那个数据啦他们也都会造假我就说他们就说、我多少人用我这个、用这个程式、就他自己中国用的都几十亿啦对不对所以说 我们当然那个都中国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啦齁简单说齁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喂
0: 来请说
4: 我想问你看那个数据在那个门票出多少钱
0: 哦，当然，那看到对一场啊，你是讲决赛冠亚军的哦、喔。
1: 每一场都，
0: 每一场的价格都会啊，有当时啊，迄个人卖出来票卖来，
1: 他是每一场都卖完了、就是都完售了、但是够惊讶偌济，迄、是一个浮动，跟那股票同款、精彩这个比赛的较悬嘛，那讲较普通的比赛就是定价。 但是每一场比赛都卖光光。
0: 基本吼，基本咱台票万的拢一定爱，几万块啊一定爱。基本哦，我是讲有些可能到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的都有哦。嘿，好，好，谢谢哈。我都讲我那朋友嘛吼，去日本佚佗啊，回来买一罐日本酒啊，伊就讲提来，伊讲放来阮家啦，伊讲吼下一次咱大家招招的吼，啊再带伫恁家再来开来啉安尼。我讲啊，是安那要放喺我家，你都提回来恁家要来，下一次咱若要来啉的时，伊讲唔好啦，嘿，我放到你家卡，吼吼，啊我放喺我遐，我都有一个压力呢吼，我都啊就找一天，我都啊一直讲，哎、欸，啊恁是当时有闲啊。啊，较紧啦吼！找一天啊，紧来把这罐酒啉啉的，无一直放伫我遮。啊，逐天啊开冰箱，迄罐酒就当空空啉。我讲有当时啊，我惊我要啉我家的酒吼，开唔到，伊开到你一罐啦。结果呢，就早一天，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大家就在我家哈，就买一些东西，就开那一瓶酒哈，一啉落去，我阿娘，你那一直甲讲，你买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款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甜咖呢哦，加拿大的冰酒很甜哦，它就是用那个冬天哦已经结霜结冻的葡萄啊去提炼的啊酒，那个就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加拿大冰酒我跟你讲就是很甜很甜很甜。我讲你讲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好甜好甜，好甜到我那一天我喝了一口两口，我就说不要你们喝哈。哎呀，我两个几个朋友嘛讲他不要喝那么甜哈。我讲啊你买这罐酒的是你是怎样，你说日本酒，他说日本酒啦，他没说清酒啦，他说我这是在日本买的日本酒啊，所以我也没注意看、哦、当他开的时候才知道说、啊、他是在日本买的，但是那一罐酒是其实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嗯、我说、哦呀啊、那天、哦、就是他才说、啊、他说、哦、我说、哦啊、放在我家放这么久、啊、我特别、啊、开冰箱那罐、啊、细细长长的、啊、就在空空连这样、哦哦，伊就讲啊，歹势啦，歹势。我讲啊，你想啊，你酒你嘛是，好、哦，伊讲他喜欢，他就是喜欢那个那么甜的酒，所以你不能是他试喝了他才买啊呢。我、哦、喜欢你就放留着你自己喝啊，为什么要拿来这边大家喝？伊讲我他不行自己喝酒，好、哦，我那边就出，伊讲伊袂当家己一个人啉酒。我想啊，伊讲伊拿家己一个人啉酒，伊会哭。哦、我说这样、哦、这样你有伴、哦、我们四个人当中另外有一个 我知道他有也是这样吃酒就会哭，他喝酒就会哭、啊、然后就一直讲不停、哦、又哭又讲不停、哦、我就问我这个朋友、哦、就是买这一瓶酒的朋友，是怎样你他说他自己一个人喝酒会哭，他说不知道，他说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喝酒他会就会觉得不知道，就觉得很心酸就自己不知道他觉得很可怜，我怎么自己一个人喝酒、啊、就觉得很心酸、啊、就会哭这样、哦、我说、哦、这样你连刚老买酒还是来看我家喝、哦、还是大家一起喝，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哭着喝、哦

0: 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1: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0: ？Hello，
2: 哎，你好。
0: 请说。
3: 你讲那个加拿大冰酒，
0: 嗯，
3: 啊，也嘛等等啊，无介大款啊。
0: 对啊，对啊，闪闪等等啊，我都讲。
3: 哎呀，等等啊。
0: 哎，都两。
3: 我再把你加拿大买两罐来吃，囥来吃。
0: 嗯。
3: 哦，啊，介好吃。
0: 嗯，啊，都甜啊，你介甜啊，你介好吃。
3: 介甜啊。
0: 足甜的，唔好，佮无介甜。
3: 啊嘛有，伊有白色的，啊有一个红色的啊。
0: 啊都好，反正冰酒就是甜呐、啊，嗯。
3: 对啦，啊你啊甜，你就套一挂冰茶。
0: 嘿嘿，就敢那那连甜果汁的感觉。
3: 对啦，阿姨，我那袂歹食，哦，无上呢，两罐七千块呢。
0: 哦哦哦，
3: 一樽代表着两罐七千块呢。
0: 哦。
3: 哎，
0: 嘿，对我来讲，我感觉伤甜，我袂爱，嘿，袂爱啉遮甜哦。谢谢，来你好，嘿。
4: 你看小姑娘，
0: 哎哎，
4: 我想问你啊，卡无力食钙粉够好？
0: 卡无力，吼、哦，来广告哦，
5: 广告
0: 来，我跟你讲，你卡无力吼，
4: 嗯，
0: 卡无力是你咧要压起来迄个时阵无力吗？啊是徛咧都无力，酸嘿、啊、嘿。
4: 背
0: 背
4: 到腿也
0: 无力嘞，背到腿无力吼，你那这样你膝盖也有退化、嗯、啊，你本身的钙质我那是无啊，骨头较怕讲吼，所以讲较无支撑力吼、哦，啊，佮有迄个关节也有磨损较退化吼，
5: 吼、
0: 哦，咱迄个cushion 迄个关节就是咱的 cushion、啊、哦，所以你要压背到腿要扭起来啊，有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你肌无力也有可能，
5: 吼、
0: 哦，这拢有可能会安尼背到腿无力，钙粉钙油拢爱食吼，啊，你爱训练嘿，嗯。
4: 对
0: 啊，你钙粉
4: 加了高蛋白，
0: 做伙
4: 食
0: 够
4: 好紧。
0: 袂要紧，嘿，可以的，嘿嘿，对对，啊，钙粉钙油拢食哈，爱顾啊，吼，爱顾啊，真爱顾吼，好，加油加油，好，谢谢，祝福你哦，谢谢啊，好，拜拜，好，英雄。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吼，要讲要问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你好，嘿 ，Hello， 嘿，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哈，哎，小朋友刚才当食恁这钙粉，
0: 小朋友都用来广告，小朋友食钙上好啊，小朋友一食钙一补钙，对对啊，一年级个都好黄金时期，囡仔八九岁、七八岁、八九岁，哎，就是要骨骼发育的时阵啊，牙齿吼，牙齿要换喙齿，这个时阵你钙一定爱有够，安尼吼帮助伊巩固牙齿，啊，佮帮助伊呢骨骼发育吼，所以说囡仔国小、国中这段阶段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一定要吃哈、哦，一定要吃钙补钙哈，哎、哦，你吃化学钙、合成钙，还不如的吃珊瑚钙，真的，哎，两千五，两千五，一百二十公克混的，哎，好。加油哈，好，囡仔发育了好，嘴齿啊，换嘴齿啊，换了好哈，嘴齿那水哦，我跟你讲，哎，牙齿很重要嘞，有的人爱嘴齿爱歪个齿串哈，哦，安尼啊，一鼻一齿一屁屁啊，一屁屁啊，玉米牙齿啊，有啊，小玉米的，你爱食钙钙有够，嘴齿也好哈，发了水，啊个骨骼发育也好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医生，来你好，嘿。Hello，
2: 那个尿骚味要怎么解释尿骚味？
0: 尿骚味就是伊的腺尿啊，伊的腺尿啊，腺尿的啊，特别裤底是不是固尿的有迄个臭尿破味？嘿，
2: 对啊，
0: 嘿，嘿啊，
2: 那个，
3: 好，你无加一点
2: 白
0: 喝？哎，啊啊，
2: 开水吗？
0: 你讲哪？
2: 多喝开水吗？
0: 尿骚味要喝多喝开水消除，无可能啊，嘿，
2: 要给医生看。
0: 你迄就是腺瘤，你迄改，你迄改成你迄个放尿腺瘤，放尿头腺瘤，要放尿放未出来啊，无放到口腺瘤，腺瘤这种的情形爱改善啦，唔是你
2: 没有腺瘤啊，
0: 没有
2: 是说如果从棉被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尿骚味啦，
0: 从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擦尿吗？
2: 没有啊，
0: 啊，无是啊，那你为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啊，你有腺尿类吧？系啊，啊，无咩那有尿骚味？
2: 是没有啊，因为我不过我那个时候都会起来小便呐、啊，大概一次到两次啊。
0: 你是讲你放出来有尿骚味，啊是啥？你都话讲你咩什么？屁很开就有尿骚味，你反正你不自觉咧睡觉的时阵有腺尿，你家己唔知。
2: 嘿，
0: 哦，可能像对啊，对啊，啊，无那有啥那种哦，那有些讲迄落棉被要起来放尿，棉被掀开就会尿骚味。
2: 我就觉得每次棉被掀起来，白天都没有感觉啊。
0: 嗯，白天没感觉，晚上
4: 你闷住了啦。
0: 哎呀、啊，
4: 其实这个就是可能你有
0: 像你可能你有不自觉的漏尿啦，你家己唔知影，不自觉漏尿爱食苏鹏啦。
4: 而且
0: 简单讲啊，
4: 我跟你讲哦，你家己偏也对，
0: 哎、
4: 嗯，偏下人一定做变态的。
0: 对啊，
4: 一定很明显的哈，这个就是
0: 嘿，爱食苏鹏啦，唔、啊、是多喝水就会解决的啦，吼。
4: 你已经有腺尿，
0: 你有不自觉的腺尿的情形，你家己唔知影。
4: 边下人无跟你讲是。
0: 哎呀，叫做不自觉的漏尿，哈，哎呀，这不自觉漏尿，爱食苏鹏啊，
2: 嗯，那个不用给医生看药，
4: 还是没关系，去给他看也没有关系啊。
0: 对啊，
4: 哎呀，对，
0: 看花灯啊，你食苏鹏啊，
4: 对对对，不冲突，不冲突哈，好，祝福你身体健康。以上广告。
0: 来，你好，嘿 ，Hello。Hello， 来等啊，来弄断线重打哈。你哎呦，0979的加0906的哈，断线重打。来，你好，嘿 ，Hello。
5: 主持人你好哈。嘿。这里的节目哈，讲一个诈骗集团，今麦哈大家较注意的哈。在网络上叫人买水果啦，买啥哈？
0: 嗯。
5: 伊也伊内讲提供些什么设备啦，还是？全家啦，讲吼爱什么实名制啊哈、
0: 嗯，
5: 啊提供账那个银行的账号啊哈，也比较注意的啊，讲着叫你提供银行的账号，那么嘿，就你呢这部哈家人讲者，莫这诈骗集团的诶新手法。
0: 哦
4: 哦，好，谢谢，我了解了解
0: 啊。你若讲你去超商听，你都直接去啊。货到付款，那得个什么提供账号、欸？所以只要提供账号都不对啦，哎呀、啊，
4: 这样，有一个正确的流程
0: 哈、啊，对啊，
4: 对啊，刚才咱这听众朋友分享哈，现在真的诈骗太
0: 什么，诈骗的出头都吼都无法新发拢会有啦。

0: 嘿，
1: 啊，我你可以用用夹吧？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拢会使啊。你要有帮买，要给要用宅配专人宅配啊，迄、那个配送拢会使啊，吼，嘿。
1: 那我夹在当诶。

0: 来，哎、欸，陈小姐，你伫台东，你台东，你咧听？你听咱的节目晓？你听咱的节目，你伫台东啊？你唔得用手机听？
1: 哎，唔是呢，因为我人伫车顶啦，我唔捌迄落卡恁的电话过，我第一次。
0: 啊，你无你伫对听咱的节目，你唔是手机台东啊？无，嘿，
1: 我在高速公路。
0: 你在高速公路啊？你哦哦哦，你即啊？你即嘛要登个台东啊？就对啦。
1: 嘿，我拄要起来高雄啊！
0: 好，你即马为台中要来高雄就对啦，吼。
1: 啊，你即马、哦、
0: 好台东嘛，吼。好，啊，你这主文的物件是，啊，要甲你寄去台东领导就对啦，吼。好，那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就会回去吗？
1: 晚上就会回
0: 去。OK， 安尼没问题，安尼你等一个也当休哈。好，谢谢哦。
1: 明天给我收了。
0: OK， 明天收。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一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3: 谢谢，好。
0: 好，
3: 我重复刚刚那个太太讲的那个芒果哈，真的是诈骗。那一天哦，我订了一箱200块，说仿山的那个艾文，结果我订了一箱，他说，我说我货到付款，他说没有，要实名制啊，我就不懂了，我说什么叫实名制，我真的不懂，他说艾姨的工，你现在赶快去用你的实名制，我就说我就不会用，我就不理他了，他一下又来了，你如果不用害我被冻结，那个是我要看医生的50几万。啊，你等一下，李专会打电话给你。你就跟他讲，我说我都没有什么账号，我只有邮局的账号。他那个李专，我打去，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的啦。我说李专啊，为什么买个200块的芒果还要用到李专呢？你就去用你的那个存折的账号啊。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存折，只有邮局。那你就打去给买家说。那个买家又来了，我现在被调来警察局了，你害我，我亏了50几万，我要医病的，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没印那个照那个警察的半边给我看，哪有警察不扣扣子的啦，就看到他那个制服穿的不整齐，真的
0: 演个演个给小演，
2: 没啦，
0: 给小演，
2: 连演都演得这样不专业，
0: 对啊，
2: 对啊，你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生成一张图也好嘛，对不对？
0: 啊！你收啊，不是收啦！你选啊，一收200块，迄就是用安尼咧吸引人啊。其实伊迄拢无物件咧卖啦，就是纯粹的诈骗的啦。利用即卖有足侪人迄落选啊，有人产地家己吼，这直接透过网络销售吼，啊利用安尼的机会。哦，啊，即马那卖百香果，伊就换卖百香果，对无？拢乌白来，伊即马那诶，好卖干嘛是？伊就卖干嘛？所以讲没有那么便宜嘛，啊，所以他就是吸引人去订购嘛，啊，其实他到时候你也不会，你钱付了，你也不会收到货，而且你搞不好钱都被吼收刮一空，吼、哦。搞啊！那个实名制买一个山呀，你了啊！实名制咧，实你娘咧，我你咧。所以哦，听众啊，大家要注意哈、啊，好，咱人客有拄到的吼，提出来分享吼。

0: Hello， 你好，
1: 喂，我小姑娘
2: 哈，哎，你好，你好，嘿，
1: 我要请教你哈，讲这边有一种那个政府的股票哦，
2: 嘿，
1: 敢有？
0: 无，唔知，系啊，你唔听，
2: 你安尼讲未清未楚哈，
0: 好啦，系啊，系啊，
1: 拜托你，你唔好甲我讲，讲有咧招，有咧招，
0: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啊，没有。
1: 伊何必讲55055啦？
0: 没有，
2: 你搞清楚，你搞清楚哈，你
0: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的。
1: 孙啊，有对的，
0: 哎，问恁孙啊，
2: 那你问恁孙啊得好啊，
0: 好，那问恁孙啊得好。
1: 一个月会当可要3000-2000，
0: 问恁孙啊哈，好，谢谢哈。
1: 拜托你
0: 改，好，你问你
2: 孙啦，谢谢。我唔知，安
0: 尼我无法度。好，谢谢哈，好，哎，家己做功课，卖只片段。
2: 你要学恁孙啊来做，你要学分听，你都无法度完整，无法度完整表达。我嘛无法度。
0: 问恁孙啊啦，恁孙啊袂甲你开啦，
2: 对啊，
0: 不一定啦，不一定。
2: 系啊，啊，无的确是有真正有。
0: 哎呀，你问清楚啦。
2: 啊，但是即嘛是迄是详细些喏，你表达，你表达安尼，我
0: 问恁孙，
2: 无法度讲哈，无法度甲你回答。好来，你归去咧问恁孙。
0: 对啊，恁孙就甲你讲就好啊。
2: 嗯，你好，
3: 哎，子俊，
2: 哎，
3: 你讲话哪性格啦？
2: 安那，
3: 我伫恁娘咧。
2: 我有讲安尼哦。
3: 我恁头拄仔讲，我诈骗集团，讲我伫恁娘。
2: 是哦，歹势，歹势，歹势。
3: 无啦，做好笑。我要甲你讲哦，我即下有咧食你的钙油吼，我的脚吼，嗯，真正差足侪。较早我若煮饭吼，煮好两支脚酸到哦。嘿。啊！即卖我已经食第三颗啊，即卖较袂啊，
2: 所以继续食吼，
3: 较袂酸啊，
2: 袂酸啊哦。
3: 嘿，
2: 较早煮一顿饭都爱来坐，伊也坐几啊天了。
3: 好，够呛。
2: 嘿嘿
3: 嘿，啊，即卖差足侪啊，
2: 脚酸啊，脚酸佮兼腰酸安尼就对啦。煮一顿饭你就安尼，哎呦，吼，好，谢谢，真正有差就对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
0: 嗯，
2: 它超级好用的啦。听众朋友吼，安尼伤过吼，拉布怕布啦吼，身体拉布怕布的吼，会记得哈，咱来钙粉钙油哦，一定够好你用起来、载起来、顶起来哦，足够骑、足够行、足够走的吼。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
0: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吼，要开起来，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

0: 是我不跟你好
1: 哈。哎，嗨嗨，
0: 请问一下，
1: 是，
0: 我该买鸡粉鸡啊？阮先生哈，食两
1: 片。来刷卡，
2: 刷卡好，刷卡来，小滚不给来你好嘿。
3: 这个啦，
2: 嘿。
3: 请问吼，迄个鸡粉食了哪会爱困的是哪？
2: 会爱困，所以你暗时若要困，会进前你甲食一时啊，较渐渐啊，较一时啊。好啊，哎，就是你眠无，你拢眠不足啊。伊这么食的时阵，有时候它会，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哈。
3: 哦，不是安眠药。
2: 对，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哈。
3: 啊，那个钙油的话，假如说吃两，一天吃两颗啊，钙粉吃两次，这样 OK 啊。
2: 钙油一次两颗，一天基本也是要吃两次，哈。
3: 嗯，好好，
2: 以上，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滚 Pocket， 嘿，来你好，嘿，
4: 主持人你好，
2: 嘿，
4: 我想问，要问迄富丰含迄个富联元素，看得上做位？
2: 可以 ，OK， 可以。Underneath the endless as yours. Hello， 来你好，小滚 Pocket，
5: 哎，小滚啊，我问你一个，迄个肌少症。会当食钙油啊，钙粉无？
2: 拢会使食。
1: 讲过吼，
2: 肌少症你食钙粉、钙油拢会使食啊。肌少症你家己平常时吼，这蛋白质的补充爱有够哦。
1: 那个运动吼，
2: 运动
1: 爱叮当。
2: 重力训练、重训啊，蛋白质吼，对肉鱼吼，这個、植物蛋白质的都可以要补充哦。嘿，嘿，但肌少症不是老，一定是老化。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哈，哎。
1: 症嘛，症状啊，
2: 对啊，嘿，啊无嘛是会无力啊，爱袂在啊，人会袂在，吐吐灯啊，啊，就所以是啊，那有的人拢会点啊，跋倒啊，好，有的真的是跟肌少也有关系啊，关节错位移位，好，嘿嘛拢会应用啊，所以钙粉、钙油以外，你蛋白质也补充，哦啊，平常日常生活可以做一寡重力训练安尼，哈，
1: 对，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2: 以上，好，来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2: 嘿，
1: 可以啊，可以啊。
2: 富联素要困，你唔好当作爱困，你话要困食，迄是调荷尔蒙调了，你就会好困。啊，你唔好讲啊，要暗时要困啊，再来个食，你唔好当作爱困，你话暗时要困，你用食诶酸荷钙粉，吼，嘿，酸荷钙粉。
3: 富联素暗时要食公拜才食啦，吼。
1: 可以啦。
2: 你但是你卖甲要困才食啊，有个人有，迄是有听从安尼讲，伊暗时要困甲，伊就是拢讲，富联素食好困嘞，啊，我要来困啊，我就该食，啊，结果会未困嘞，吼，迄唔是安尼食，富联素唔是用法，唔是安尼，莫当作爱困药啊安尼食，啊，但是酸乳钙粉要睡觉之前你食一时酸乳钙粉，的确有帮助你稳定神经，睡眠会比较安稳，哈，好，谢谢，好，好。

0: 黑的
1: 阳。哎，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你好。
2: Pocket， 你好，你好。
1: 哎，请说。
2: 哦，我都听小坤在讲这句话哦，都听到你啊，一讲就想升级了。
3: 讲对
2: 马六真好。
3: 哦哦哦，我家己。
2: 哦哦，你我家的
3: 您娘卡好，
2: 您娘卡好啊！那边几座那个都在那客厅里跟你讲的，我听了两听，你讲句话我笑点。
3: 所以小心啦，哈！
2: 别别跟你讲十多年，你听不听？你讲句话相信的。
3: 哦，是哦，啊，您拢爱听嘿嘿。好来 call in 定位0800-77555
1: 99 0800-77555

0: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1: 哪里啊？来，请讲诶。
0: 请说，请说。
2: 哎，小坤啊，我跟你讲吼，你头先咧讲吼，诈骗集团咧讲，你古怪咧塞你听，真好听。
1: 哦，真
2: 好。哎，我跟你讲，别人吼讲一句话，听感觉不舒服。你不是针对个人，
1: 哦，
2: 台，这个是咱台湾人诶哦，你会多嘴。
1: 哦。哎呦，哎，我其实我家己唔知我讲出来呢，我唔知呢。
3: 你
1: 是听讲解，我哈，我靠，我讲啊呢。
3: 我帮你调好不好？
1: 好，0800啊，这因为很生气，因为很生气，我干嘛讲？哦，安尼呢，卖山呀来咧诈骗，上面咧实名制吼，因为我的干嘛讲这个诈骗的吼，真的是令人好气愤，很生气啊，所以的不足讲脱靠理寸哈，拍谁拍谁哈。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
4: Hello， 你爱加讲几遍啊啦，因为你有咧未介有介分，当然恁娘较爱好啊。
1: 哦，恁娘较爱好吼，有影吼。
4: 较爱好，未使较歹
1: 去。哦，恁娘较爱好。
4: 恁娘较好。
1: 啊，恁爸嘛较好。
4: 对对对，啊，咱卡嘛好，
1: 啊，咱大个，哦，啊，咱大个，啊，你怎么
4: 卡拢好？
1: 啊，唔知是安怎是爱得爱讲恁娘卡好呢？嘿，奇怪咧，哦，啊，讲恁爸卡好得，噶是咱恁大个卡好拢卡无好，嘿嘿嘿嘿嘿嘿，就奇怪，
4: 哎呀，加讲几遍啦，
1: 无啦，加讲都无，加讲都无新鲜啦，我拄啊是真啊，只受气的在。脱靠你出嘞！
4: 哎呀，人咧问讲，啊，我是咧关心恁，咧看恁妈妈的卡有好无？那无好来吃阮的产品。
1: 有呀有呀有呀！哦，你安尼哦，脑筋登了真紧，未歹未歹。
4: 对啊对啊！
1: 谢谢谢谢，好，来你好，嗨 ，Hello。
5: 大家好，
1: 哎，
5: 关于迄马筋啦，迄较有亲切感啦。台语就是安尼。
1: 哦，
5: 较早我细汉，嘛拢听三柱顶、五柱顶好，感觉足爽诶。
1: 哟，这个
5: 亲切感啦，
1: 这怎么都爱听三字经、五字经在送？
5: 对啦，安尼拉近那个距离啦。
1: 老一辈人讲欠人酸啦。
5: 对啦。啊有咧好，进党不当了，讲要过，
1: 你
5: 算出真了，讲要人过，
1: 啊，迄种，对咧，对咧，
5: 伤过遐啦，伤过顶顶啊啦，咱台语的精髓就是伫遮，台语的精髓啦，
1: 台语的精髓就是伫迄个三字经甲五字经，
5: 五字经啦，好啦，
1: 莫怪迄外国人拢哦。在咱台湾的外国人拢讲，哦，我来听你在讲台语吼，拢足像在笑咩？伊讲你台语，伊讲伊唔知咧讲啥，但是伊听起来就感觉足像在笑咩？啊，谢谢谢谢，真正我是听一个在咱台湾住的外国人讲啊，因为台语袂啥一样啊，但是伊感觉讲，伊感觉讲台语的语言吼。感觉那个音调各方面来讲，拢给就丰富诶，给就丰富。啊，可能是听无。啊，伊家己底下学伊个外国人做趣味诶，伊他好像是美国人，伊就讲，我特别来听人咧讲台语吼，啊，就底下，伊就咧学，一听都是听安尼，伊讲都就好像讲台语都好像在吵架。好，来谢谢哈，来你好，嗨。
6: 啊，谢问一下哦，
1: 嘿，
6: 我是有介有介分，拢在阮隔壁的事业房，甲恁买的人哦。
1: 嗯，
6: 啊，我讲啊是安怎吃？
1: 刷卡甲你讲吼，来吼。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线下哈，二线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徐坤博哥，嘿，
2: 你好，我是听广播了哈，
0: 嗯，
2: 线上线下讲好吗？
0: 线下讲好，来线下。

0: que se...
1: Hey.
2: 您安尼讲，差不多几个月，啊，靠，有法都看到成效。
1: 我跟你讲哦，你是吃过安眠药的人吼。
2: 对对对。
1: 我无法都跟你讲几个月，但是你安眠药能早戒就早戒掉吼。安眠药搁吃落去，真正是不归路吼，一条不归路。
2: 我知影，我知影。嗯，对。我再靠这电话给您嘛。
1: 你先不要去想说要吃多久，你先慢去吃吃。你先讲我安了，我都把安眠药改掉啊！我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伊个安眠药无同。你唔是当作讲哦，从咧拄啊开始咧吃安眠药，吃落去都嘣一个困去啊！吼，
2: 是啊，
1: 你不能期待这样嘿。嗯，
2: 就是讲我吃这个护理员

0: 来美丽人生有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甲德利钙油，啊个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维他干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喂，你好，哎，你好。
2: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3: 德利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利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利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个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紫杉醇玻尿酸收腹抗菌内裤啊，搁有初乳蜂王乳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的破盘价，市面上的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咱好朋友呢，每一天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合理，开上少买上好。咱的服务专线24点钟拢会当卡，0800663377。咱个抄起来，若要用就有，还是输入手机啊拢好。另外呢，咱这個。手机啊，只要那有网络的，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呢，安尼你就用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所有的节目哦。不管你伫全世界各地，什么时间拢会当收听到，欢迎多多利用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来，先听新会护理师哈，讲一下这相关的新闻哦。今仔日呢，一直到拜五24号哈，咱台湾各地拢是真高温、真热的天气哦。中昼以后呢，台湾西半部地区啊，个有各个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情形。目前呢，菲律宾东方的这海边呢，有一个热带扰动哦，差不多拜五还是拜六哦。有可能入去这个南海以后呢，有机会会增强变作今年第12号的风台风蛇哦，啊，即马啊搁伫观察当中。另外呢，全台湾哦，大家算讲高温啊，真侪人倒去厝的头一件代志就是，今日冷气这温度吼，用较低咧安尼哦。日本的空调大厂就表示讲吼，咱若要互室内吼，搁较紧变凉，重点唔是甲温度吼调较低咧，哦，上好是用个维持26度至28度。重点来啊，就是讲这个冷气的风吼，这个风量，甲设作是主动或者是强风吼，不但安尼降温的效果吼，搁较好，而且嘛较省电吼。真侪人烦恼讲啊，我若开强风是不是较了电啊？所以伊若一开冷气，就甲这个风吼调弱安尼吼。弱的就对了，他就说这样较省电，其实不是，你若是把温度降低一度，把这个风量把调去强风车，结果呢，你电都是把这个冷气调较冷呢，这个耗电量低 0.52 度哦，对不对，一度的电，所以说咱人会凉爽吼，除了这温度以外吼，空气爱流动的影响，也嘛会吼这冷空气爱循环吼，或室内搁较紧降温。所以后摆咱开冷气的时阵，记哦，唔是甲温度甲调这个，是这个风量爱互伊调自动或者是强。调自动呢，伊是会先大量的风吼，强风，一直到这个。室内温度有较低了后吼，伊就会搁甲这个风吼调弱安尼啦吼，所以讲好朋友，即马这是做冷气的业者在强调的吼，咱要甲这房间内底变冷吼，唔免急要甲温度调到上界低，上好是维持26度至28度，你搭配自动甲强风。安尼吼，你就会感觉真凉爽哦。伫遮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来阿个有中年油脂吼，哈，致癌油的这个风波影响了真侪人吼。消基会今仔日正式依照《消费者保护法》启动团体诉讼，所有你有买过、食过，还是使用着受油。受到污染的这种油品的消费者吼，你都会当甲中年油脂泰山福茂福寿这家公司吼求偿。消基会讲吼，每一个人会用甲这个请求吼，上届这30万的损害赔偿，而且要争取上关1倍至5倍惩罚性赔偿金吼。今仔日开始要开放吼民众吼，会用上网填写表单。登记参加这个团体诉讼的意愿哈，提醒吼咱这民众爱保留消费的单据哦，日后呐启动要收件的时阵哈，会主动通知登记的民众哦，你爱把所需要的文件交出来安尼哈。啊，当然，即摆吼，有个人可能认为讲啊，我敢是食到一个饭丸，还是我敢买到一罐油那呢吼？啊，感觉请求即个损害赔偿哦，敢那麻烦我都不爱吼。啊，但是消基会秘书长陈亚平就表示讲哦，就是每一个消费者伊的力量真小，但是那是累积起来都是真大的力量吼。所以消基会伊要提出团体的诉讼吼，替全国的消费者来发声安尼吼。好啦，啊，这若是有这个意愿的吼，你就上网吼，上网去做登记安尼吼。好来，安尼先甲咱好朋友报告到这。
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安尼咱先来听好听的歌曲，甲咱好朋友安排《爱老虎油》。

0: 进攻阁。
1: 我们今天介绍今天就是紫杉醇玻尿酸收腹内裤，今天真的是足特别的。咱第一个号可能靠在你爸买过这石墨烯啦，爸买过这个所谓这竹炭啦，但是紫杉醇哦，伊是咱台湾的国宝呢，红豆杉类的萃取物诶。伊在病医医学当中啊，这个紫杉醇是用在这个抗菌防癌这个部分啦，但是伊有足大的功能，就是来抑菌除臭。咱来叫滴落去，咱哪一款的放晒流啊，无小心去裹掉，基本上伊有法度帮你啊抑菌的这个效果。够一部分就讲啊，年纪大，代谢较不好，有那些无小心嘛吼，会滴归滴哇。所以有那些有的人啊吼，啊为辛苦偏见让我臭有烟味，但是呢，那这个紫杉醇嘛，这个趣味，这个效果，好一个味我来加压落啊。唔是讲加讲靠这重要，靠心你嘛要好清啊。那这德国的期待哦，春季有够大的啦，伊的官刀就是中官腰的，有法度甲你肚脐，肚脐就好了，甲你迄波刀疤，你知无？迄小腹啦，包括你的腰来吧，甲你收缩个好起，互你啊吼，卖讲一斤疤底啊动动害，互你开咧背起來，伊个袂溜，弹性嘛真好，伊规个腰开啊，有法度差不多两三倍大，因为吼、哦，你穿缩裤，咱即马热天根本穿袂掉，缩裤啊，你啊坐落，你啊挤出来内面的物件咯，溢溢出来，今仔日咱这伸缩自如，完全无这个问题。裤脚嘛真重要，裤脚吼，咱这春秋嘛真大，因为有法咯，扭甲超像一个排球或者篮球这样宽。裤脚买了后，还有一个款的迄个波浪形的蕾丝，有够水的。外口的蕾丝拢是弄的，咱这蕾丝是牛铃丝啊，牛铃丝啊，又又又密密密，以后啊，大底你的大腿一个袂有你倒架。这个内裤唔是三角形哦，三角形安尼改变了，吹甲冻袂掉。伊嘛唔是迄四角通等等，四角通等等，你的龟啦热甲冻袂掉。所以咱是介于这个三角甲四角当中是上好穿的。脚床的所在，立体背啊，甲你收缩起来。卡层的所在，伊特殊的这个织法设计，伊有这个透气网啊，所以啊吼，你看到吼，讲干嘛讲规身要压杂啦、白来火啦，还拢是卡层火，卡层火来帮你做一个透气，因为这样拢是外销日本的，外销日本一捆头，因拢是定几啊万领，啊咱是一批一批做，所以讲今仔日阿你啊讲啊吼，无把握着，另外咱讲真的无白讲的，你要讲搁夹这个订单，一个机台一开出来几啊万组。那么不知道我另外做这几组大家。
2: 对，市面上要找到比更好更科技的已经真恶吹呀啦，只要你若穿过吼，你就穿一条啊，你就爱家己穿，你才知输呀。这会当家己温柔呵护你的私密处哦。就算你老倌，你嘛未翕未臭哦。尽量甲穿，就算咱较侪岁阿妈，你嘛免惊讲下半身互人讲有老人味啦。那较少年的，那爱运动还是生理期，你未翕未乱，佮未臭臭，无迄个臭咸鱼仔味，穿着会舒适，穿着会健康。袂白白袂磕磕，佮佮亲肤贴身，穿着内裤啦，袂臭袂脏，嘛较无迄个私密处的困扰。今仔日遮尼好的内裤，哇，有够赞的！人小日本一领都要500块哦，咱今仔日都5领，2500，只要1380块，而且今仔日电话卡通买一组送一组，总共10领，互你摕回去，5种色，一种有2领。安尼只要1380块，电话紧卡哦，限时限量，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特别哈，各家咱好朋友争取这优惠哈，啊，最后一摆哦，吼，一摆哈，我跟你讲哈，最后一天，嘿，你一定只有今仔日一天，你一定爱把握，规领哦，拢玻尿酸的啦。和你脚床配吼，袂输甲你敷面膜同款。你想看卖啊？一般玻尿酸是用来做面的呢。你的脚床配甲面同款，顶贵，甲你敷面膜。一领吼，平均起来，册价才偌济，138块，比你去菜市买较俗。日本卖一领新台币500块，今仔日福利的哦吼。你看。买一组送一组，总共10领呢，才1380块。Hello， 来，咱来几组？
3: 我买一组。
2: 好，你甲我讲你几公斤，我通啊，甲你摕你的寸尺。
3: 我47公斤而已。
2: 哦，安尼，你摕 M 的哈 ，M 号的。
3: 是咧来。
2: 奥利哈。
3: 拜几吗？
2: 啊？
3: 今天拜二啊。
2: 今仔日一日奥利吼，23号礼拜四安尼，
3: 礼拜四嘛
2: 哈，23号哈，总共才1380万呢哈 ，OK， 好，谢谢你 ，OK， 好。 真的穿几天让你很大声都不会臭摸摸啊，这好穿的哦。很多人脚准备的水水有没有人脚准备给你做一个设计哦，裤脚这个类似哦，咱用的是牛奶丝，你在叮当的时候都不会给你加盖边哦，不会让你说塑料的，不会让你说的起劲哦，这舒适的这件裤哦，有穿你的不感觉像你有穿裤啦，感觉不会觉得有穿裤子，欸，为什么？因为它就是这样轻棒棒，而且亲肤的玻尿酸保湿亲肤，整个都玻尿酸的脚床配不出像在敷面膜，人家这德国的期待，欸，对头到尾一条线都没夹抓哦，都无夹抓，听清楚，都无夹抓吼。所以讲，伊这裤头吼是弹性面料的吼，弹性嘛，这大个弹性吼，有两三倍，这么宽，你知无？还裤脚用迄个牛奶丝的，袂更黏吼，袂倒夹吼，而且脚床背够有一个立体臀背，穿起来吼，真的是又透气又漂亮吼。所以讲吼，穿起来是安怎？骨溜骨溜咪咪咪的啦，裤底我甲你用紫杉醇，甲你抑菌抗菌，拢袂臭毛毛呢。Hello 嘿，咱高阳家哈，啊你嘿爱一组呀，一组十年嘿，啊你是几公斤？
3: 六十一
2: 公斤哈，好啦，啊我甲你安排这个一路号的哈，好啊同款后日收嘿。
3: 我要拜了。
2: 啊，你要拜六才收呀？我跟你讲哦，那拜六是二五号哈，我跟你写二五号哈哈。OK， 好，谢谢你，好，拜拜。后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穿起来哈，这种感觉是安怎？骨溜骨溜，咪咪咪，吼啊，裤底用紫杉醇呢，抗菌抑臭。卡袂臭毛毛，啊！你伊既然有法度抑菌99%以上哦，安尼吼，咱也卡袂无代志。你什么病？什么病？你甲你做啰嗦啊？对不对 ？Hello， 嘿，来 ，Hello，
3: 喂，
2: 嘿嘿，啊，你几一组？你几公斤？
3: 我40，
2: 那个
3: 40
2: 我嘛。安尼吼，你穿 M 号的啦，吼，诶，嘿，对，穿到55公斤啦。嘿，你若55公斤以下，喂，嘿，我跟你讲哦，因为你电话无出来，你给我报一下电话咧。你电话几番？你是高阳的哈，啊，过来。3835哈 ，OK， 好，安尼后日收哈 ，OK， 好，OK， 好，拜拜哈，好来，嘿，啊，咱爱来看哈，
0: 嗯，来看我78公斤呢，
2: 哦，你78公斤哈，78公斤呢，你穿 XL 诶，嘿，啊，后日嘿，后日让你收哈，啊，1380啦哈 ，OK， 买着赚着，买着赚着 ，OK， 好，谢谢你，
0: 啊，我号码几号？
2: 嘿，你都 XL 诶啊。
0: 对啊，我
2: 号码啦，电话号码后尾数505啊，嘿，我拢给你抄好啊啦，哈 ，OK，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完全拢无夹抓啦，哈，啊，到倒位，到肚脐遮，哦，足好穿的，伊就是吼，三角裤甲四角裤这中央这种的哈，这舒适的就对啊，好啊，今天我跟你讲，今天好的内裤，和你穿会掉，像即摆热天。个热个淡个湿，今天好你穿了袂湿袂湿袂淡，重要你穿了会打爽个透气，好你穿了会健康。来，咱来几来看吼，你甲我讲你几公斤好无？
3: 67公斤
2: 哈，67公斤你爱穿 L 的哈，啊，迄个后日收嘿，哈，好，谢谢你。好来，嘿，啊，咱爱来看哦，嘿，啊，你几公斤啦？
3: 我中诶啦，
2: 无啦，你先甲我讲你几公斤，因为咱这。
3: 公斤啊，都拜买拢想安啦，老诶人穿诶想安足艰苦。
2: 我甲你讲哦，因为这外销诶寸尺甲咱台湾诶无同啦。
3: 我要拢买迄款诶。
2: 我甲你讲哦。
3: 哦，迄拢足侪，啊有。
2: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你先甲我讲你几公斤？
3: 我50外公斤啦。
2: 50外公斤穿 M 诶啦。
3: 中诶啦。
2: 嘿啦。
3: 好啦。
2: 好，穿 M 的哈 ，OK， 好，来，0800-333-77哈，穿一件内裤，让你下半身袂湿、袂够干、袂臭臭。 穿着袂过敏，嘿，袂翕，袂讲无爽快，互你穿个舒适会健康啊，就是穿这领嘛，足好穿个，迄裤头拢袂甲你缩条个，袂倒闭，坐几工脚床被佫通风，你知无？一领好内裤吼，下半身较袂困了啦，较免常常你走虎山哥啦。来嘿，胡小姐啊、哦，哎、欸、啊，你几公斤啊？
3: 我爱一路，嗯啦，一路好就好
2: 啊。哦，啊，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3: 六十桶
2: 啊！六十桶一路号无唔对哈啊，后日收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赶紧咯，运动流汗哈，诶，袂臭袂臭，介边拢袂是勒住哈，啊，穿着安尼哈哈哈啦，拢袂翕着对啊，啊，你卖哦，尤其咱大姐小妹，咱卖讲个生理期来的时阵吼，有迄血腥味，遮臭的有无？有当啊，一直食药嘛唔好啊，你穿一件好内裤哈，远离叫感染的这种困扰，因为咱裤底是紫杉醇的，有法度抗菌抑菌哦哈。哈喽啦，嘿，啊你爱来看吼，
3: 嘿，
2: 啊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3: 我六十公斤。
2: 六十公斤吓，六十公斤你穿 L 号的吼、哦，好，啊迄、那个后日让你收嘿，
3: 好，
2: 谢谢你 ，OK 哈。优惠只今仔一天，优惠只今仔日一天，吼、哦，我你讲。市面上你要找比较好的恶找，啊，而且嘛无通啊这么俗。日本一领都卖咱新台票，哎，500块，一领哦，500块，我给你十领哦，等于你新台票哎5000块的物件，今仔日你开1380块，吼、哦，只有今仔日咯，温柔的呵护你的私密处啊。哦较温柔嘞，啊，真正裤来较穿，吼、哦，遮舒适的，拢无束缚感，袂输敢那无穿的啦，你也袂白白啊，袂起起啦，亲肤透气，啊，佫吼麻麻麻贴身，吼、哦，就算流汗，伊嘛袂翕袂臭。吼、哦，穿这件衫，咱搁较侪位阿妈，你嘛免惊讲下半身人甲你讲你老人味啦。啊，若较少年的爱运动也是生理期吼，伊袂翕袂热袂臭毛毛，无臭咸遐味。穿着内裤，互你袂臭袂痒吼，你嘛较袂有私密处会困扰，免常常你走妇产科。有诶妈妈穿迄旧型诶内裤，有无？脚床被安尼背者背者，足歹看。穿一件拢袂吼，人伊这拢无夹抓吼，啊，这后壁这脚床被这个所在。又够立体，臀背哈，穿起来足舒适的就对，互你穿的健康的就对啦哈。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哈，啊你赶紧做吧啊。咱哪天挂电话继续看哈。好来，安尼即马来甲咱啊好朋友哈，听一首哈，真久无听哈，痴情五日站。

0: 嘿，拢查某的，拢查某的，嘿，嘿。哎，啊，你爱穿 L 的遐？哦，你嘿啦，要穿 L 的嘛，对不对？哈，啊，一组，我这好红的，搁买给恁某穿安尼，真好，好好好，安尼后日收啦哈。OK， 呵呵呵，谢谢你哈，谢谢你，好好 ，OK， 好好，好，拜拜。好来啊，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 ，Hello， 喂，嘿，喂，
1: 喂，嘿嘿，读
0: 啊，啊，你几公斤？
1: 58。
0: 等一下哈，我帮你看一下哈，58公斤，你也请 L 的哦，哈，
1: 好
0: ，L 的啊，后天哈，
1: 啊那个颜色呢？
0: 颜色全部都给你。全部，
1: 全部，
0: 它有怎样？一组五种色啊，黑色、米色、橘色、卡其色、杏色，都是很舒服的颜色，嘿，通通都给你就对了哈。我跟色的，好 ，OK， 呵呵，谢谢你 ，OK， 呵呵，拜拜哈。
1: 拜。
0: 好，来，好朋友，咱今晚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哈。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12点到下晡2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哈，一件好的内裤你穿会着啦，吼啊热天烧啊淡啊湿，真正就是要予你穿啊呐，袂湿袂湿袂淡呐，穿着你会打爽，你会透气啦，穿着你会健康啦。Hello 嘿，秀官阿姊，
2: 嘿
0: 嘿阿弟爱内裤。
2: 你
0: 我新闻护理师
2: 哦，
0: 嘿，啊，
2: 我要做
0: 好，啊，你爱甲我讲你几公斤，嘿，
2: 我会就好啦，
0: 会就会吼，你几公斤？你甲我讲，
2: 我本来是六十吼，啊，即马有着啊，较瘦，
0: 着你穿 L 无？唔着 ，OK， 好好，安尼，好，
2: 啊，你有我的住址啊？
0: 有，我咧讲咱有啦，你着上山区遮。好，安尼就会使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老朋友哈，啊，咱家拢有资料，嘿，像做老朋友，嘿，就是哈，你曾经跟咪咪啊笑广播网，不管多一个主持人买过，安尼咱家都有资料，吼，这简单嘞，咱家都有资料哈。啊，新朋友落节目了，阮小姐电脑看无住址，会打电话甲你问，吼，即马拢抄电话安尼啊，就对啊。Hello， 嘿，谢大哥啊，喂，嘿。
3: 对，
0: 嘿，你讲嘿，
3: 别去做。
0: 哦，啊，你几公斤？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3: 57公斤
0: 哈，你爱穿迄个 L 的哦哈。好好，后日让你收嘿，哈哈，谢谢哈。来嘿，啊，咱来来讲哈。嘿，啊，你几公斤？
4: 我要七十
0: 穿 L 的啦哈。
4: 我袂堪要穿伤缩呢。
0: 我甲你讲哦。L 会穿到75啦，
4: 是哦，
0: 嘿啦，啊你才70而已，啊还有5公斤呢，啊拜托的，嘿，L 啦哈 ，OK， 好，安尼就好，啊后日收啦哈。
4: 啊你敢有我住址？
0: 嘿，我太多都有讲过啊，即摆拢先抄电话，若无住址，阮小姐会甲你问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来王大姐，
5: 嘿，阿爷来看安那个啦，
0: 1380啦。
5: 10
0: 了啦，对啦，1380啦，1380。安
5: 尼哦，
0: 你无拉你哦，存个细声嘞，你拉你哦，存个细声嘞啦，你拉你哦，无存细声，嗡嗡叫嘿。
5: 嘿啦，
0: 啊你嘿，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5: 我五十二啦，
0: 好，安尼你穿 M 的吼，啊后日让你收吼 ，OK， 好。
5: 啊，那十领几银啊？
0: 1380。安
5: 尼哦。
0: 哎，好，谢谢你，好。好，来，好朋友吼，咱两个要敲电话，你要准。

0: 我一组。
1: 哦，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0: 六十。
1: 你60公斤吼，好好好，安尼我甲你讲吼，你穿 L 的吼，嘿，啊，迄个后日互你收哦，哈，哦，谢谢你哈，好来嘿，庄小姐是啊，
2: 嘿，
1: 啊，你爱来讲哦，
2: 我一组，
1: 啊好啊，啊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2: 60磅，65，
1: 有六十几吼，六十几你穿 L 的啦哈，啊后日互你收会使哈。
2: 好
1: 好你收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嘿，啊，你爱来看哈？喂？
3: 无啊，我看产检啊。
1: 哦，无你看唔对伊啊，我是心肺护理师哈。好，你甲看迄个0726-48-22-68哈 ，OK， 好看下哈，好好。好来，0800-33-77哈，等我甲卡做利用哦，无定定有趁优惠，你来甲提哈。来，安尼，咱来听陈耀宽博士哈讲一下话者哈。来，
4: 多久有效？经过研究数据啊，3天有感。
5: 三天
4: 哦，3天有感，回春、助眠、好气色。如果要有这个效果的话，爱护这个技术嘛，不过要多用初乳第一个嘛。这个含酱管嘛，第二个要冻干嘛，到保存好嘛。第三个，这里被保存的时候要这个在技术包埋的技术，还保护的咧，这边可以有氧化剂。接着为什么它有这个作用机转呢？其实很多人误会了，以为说，膀胱炎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其实它不是女性荷尔蒙啊，它是功效类似荷尔蒙的功效。所以一般哦，促进新陈代谢，帮助入睡，稳定情绪。中老年人荷尔蒙的补充，它是类似荷尔蒙的功能，不是荷尔蒙，舒缓哈这个自律神经的失调，促进体内的糖类代谢，最后一个疏解焦虑跟酸痛。其实最主要就是一般更年期45以后，慢慢的比如女性来讲，她的卵巢分泌这个荷尔蒙已经减少了，那你神经也可以刺激告诉她说要分泌荷尔蒙了，但是她已经萎缩了，没有荷尔蒙了，所以常常这样子刺激要她分泌。就自律神经就失调了，所以葵气酸就来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让自律神经恢复正常，所以它也帮助睡眠。因为自律神经好的时候，一般来讲睡眠不好，大概自律神经失调，甚至所谓的这个褪黑激素不够，或者是整个荷尔蒙失调，它是这样的补充这个荷尔蒙的功能不足的功能。
6: 所以等下一寡阿母啊，因哦更年期，包括讲话头毛会一直落啊，啊人会开始搞紧张啊，啊郁卒啊，啊唔是爱歹困啊，还是讲会变干。
4: 对，
6: 吼，这个都可以。
4: 为什么刚刚讲说3天有感呢？因为你等接着吃嘞，妈一两困了怎样？那2-3天就有感觉了，好不好睡？因为好不好睡不是有没有效哦，是你的体质是不是这个适合这个蜂王乳？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
5: 对，
4: 如果你有感了，表示这个你吸收的很好了。那没无感，就是功力吸收不好，你要跟胃从开始，可能你的胃吸收不好。
1: 好，阿林老师收哈，谢谢你哈，可以好，拜拜哦哈。后来0800-66-33-77哈，啊，电话一档卡哈，啊，0800-66-33-77优惠就今仔一天啦哈，哎，咱过来听陈伟。陈耀宽医生，陈耀宽博士哈，伊伫讲即个，查甫敢会当来食即个初乳蜂王乳？
4: 我前一阵子心跳好像感觉闷闷的，我还去检查心脏啊，什么超音波、心电图都弄了，
6: 心悸热热的。
4: 对，我吃一吃好了。
6: 啊？
4: 后来我发现哦。它是可以吃的，男孩子可以吃，很多人误会把它污名化，其实它不是女性荷尔蒙，它是这个类似女性荷尔蒙那个功效，可以达到自律神经的平衡。那另外呢，还有很多文献讲到的，刚刚宛如提到的，很多人怕糖尿病的能不能吃，其实在这个地方促进体内代糖类代谢，就它这个葵气酸呢，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所以它可以就高淀粉食物啦，或高糖啦，或者体内的高 GI 的东西，糖分过高，它可以有帮助。
6: 所以男生可以吃，然后糖尿病的人也可以吃，
4: 都没问题。
1: 你看哈，这么好对了哈，啊，所以讲哦，好朋友你拢会当来做参考。啊，问题有啥物珍贵之处？
4: 大家拢惊老嘛，
5: 对，
4: 啊，愈食愈水，是膀胱炎。那膀胱炎慢慢是啊， 大家有听过无？初乳蜂王乳。
5: 初乳蜂王乳。
4: 什么叫初乳？就黄金48小时所采收的蜂王乳。嗯，按怎样？牛奶啦、啊、羊奶啦、啊，大家要吃初乳，为什么？因为伊的免疫球蛋白上好嘛。
5: 对。
4: 所以囡仔食的上好嘛。
5: 是。
4: 那要吃蜂王奶，都要吃初乳。在黄金48小时采收的，内底葵烯酸含量上高。
5: 哦。
4: 那唔是这初乳蜂王乳吼，伊的葵烯酸含量不高。那一群的蜂窝，那你讲过啊？一群蜂窝大概6万只蜂哦。嗯，一天采收30到50公克，那么一年差不多也差3公斤左右而已。那3公斤的初乳蜂王乳，再把它做急速冷冻干燥，剩一滴啊，所以它蛮珍贵的，不容易。好，那咱来看哦，这个蜂王乳哦，伊来内功好个歹，其实就是要经过检验嘛。葵烯酸，因为葵烯酸就是它里面的重要的活性成分。那那你 SGS 检验哦，经过这种的啊初乳蜂王乳。再这样达到10.8倍，诶，这个葵烯酸的活性，你若无这个葵烯酸含量，是爱食足济啦。嗯。
1: 好，来0800663377哦，哈，咱过来听这陈耀宽博士哈，来跟你讲哈，这个初乳蜂王乳的新的技术。
4: 一般的蜂王乳跟咱初乳蜂王来比较。浓度的好啊，不然讲哦，葵烯酸嘛，但是那个低温急速冷冻干燥这类方法萃取的活性成分，伊未受到影响。较早拢爱放冰箱一大空嘛，愈放愈酸愈歹食。葵烯酸含量也递减哦，好像慢慢慢慢的衰退嘛。那经过这个技术哦，诶，初乳蜂王乳也葵烯酸足完了嘛。但是怎么样把它保存起来？都要讲哎，超低温的急速冷冻干燥冻金粉，一样的保存活性成分，它没干燥，而且它的含量呢一样是很高，一般就很低嘛，有限嘛。你看保存方式一边更冰箱啊，
5: 嗯，
4: 哎，放在这干燥地方就可以了，而且呢做成胶囊
6: 哦，可以看
4: 六一大颗变哪里尔，所以这里吼一粒就等于一空一大颗啦，
5: 哦，
4: 啊一大罐的超全的啦，
6: 所以它的粉末一样，
4: 对。它是直接粉末冻干冻金粉之后呢，还要经过所谓的包埋技术，
5: 嗯，
4: 所以包埋技术包起来胶囊，那个胶囊心，哎，不用怕胃酸，它不会被胃酸破坏掉，所以不管是早上、饭前、饭后都没有关系，直接这样吃，它就可以保存的很好，不用放冰箱，胶囊不会刺激。
5: 是，
4: 美工像那较早锅炸哦，吃了拢吃袂落呀，愈吃愈酸愈歹味，而且愈吃愈无效果，因为它回转一直递降嘛。
1: 好，来现场电话吼，0800663377啦吼，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吼，这首这好听的歌曲，美空云雀所演唱的哦。

0: 进攻阁。
1: 雄起时段好朋友，今仔日咱看伊上的是初乳蜂王乳，林百家爱冰的冰毒的哥哥一罐的，迄无稀罕。咱今仔日福利的这個，是胶囊的，这是用上盖珍贵的初乳来去做的，这是陈耀宽博士带领伊的团队所研发出来。
2: 企业给大家报告哈，初乳蜂王乳它本来就很珍贵嘛，
3: 对。
2: 所以较早食的是蜂王乳，今麦咱你们介绍的初乳蜂王乳，一般来讲，较早食过讲，哎，好像反应不是很好啦，对它没信心。其实你吃错了，因为第一个它不是初乳蜂王乳，第二个它没有经过超低温的冷冻干燥技术，所以也水分包含起七十到八十，所以你食的东西它水分嘛，而且你冰起冰箱料开开关关。而且接触空气，它的活性成为愈来愈旧，愈来愈旧，
1: 迄就变质无效期啊！
2: 而且，咱去我们家，这里有经过包埋包覆的技术无？较早一定是无的嘛。起码咱冻干料有包埋包覆的技术，就是讲它避免咱食个胃内底胃的胃酸把它破坏掉。
1: 咱的胃酸 pH 值差不多3.5到4左右，连铁钉啊是骨头啊拢因为起呢。所以那波这个包埋技术，所以食的胃的卫生都破坏去啊，
2: 破坏去啊！所以很多保健食品医生也讲，啊，这得饭前吃，这得饭后吃，因为它能够耐酸的程度不赶快嘛。
1: 是，
2: 但是咱呐，利用这个超低温冷冻干燥，只要个包埋包覆的技术，按照我们给胃酸破坏掉，所以第一讲，不管它是饭前吃啊，饭后吃都一样没有问题。
1: 最主要一混呢，个做成胶囊的，哇，那就方便呢。
2: 对，冷冻干燥之后，它浓度增加将近10倍，所以较早你食十汤匙啊，起码食一粒就有啊。加成冷冻干燥，所以以前的营养成分下把它浓缩起来，就不怕被氧化掉。
1: 阿你咱一天爱食偌济初乳蜂王乳较好？
2: 800毫克，一粒500毫克。
1: 阿你爱食两粒，因为伊内底葵烯酸的含量是别人的10倍嘛。
2: 它也不会有辛辣味啊，也不用担心说饭前饭后啊，所以以这种方式最方便。
1: 对啊，随时通啊补充。要带出门，看要放在落地啊，还是放在卡棒包包内底，哇，足方便的。初乳蜂王乳里底葵烯酸的含量是一般的10倍哦。
2: 那按照国家标准啦、如果含量 1.6% 以上就顶级，就很厉害的嘛。因为水分再把它抽掉了，冷冻干燥包膜包覆了，它有增加10倍的浓缩程度，所以这样的一天吃2颗，它的效果就会出来了。
1: 咱今天的初乳蜂王乳一家里底有60粒，那一天吃2粒，安尼等于一克啊，就是吃一个月。
2: 一个月多珍贵呢，因为一吃个蜂巢啦，它把3万只的蜜蜂嘛，它一年才产下3公斤，3公斤就3000公克，在冷冻干燥变300公克，大概我们吃一盒就吃蜜蜂的半年。
1: 哇，一个蜂巢30000只的蜂，工作一年才会当做咱这初乳蜂王乳两盒那样呢。
2: 它珍贵的在这里，
1: 真正真珍贵，这一盒贵松松哦。
2: 对，2680。因为我们的养蜂是台湾在整个世界上也是有名的啦，但是现在逐年的养蜂越来越少，气候的变迁太热，蜜蜂会死掉啊，它会花期变短了，蜜又没有花蜜可以采啊。刚刚提到了跟蜂农啊、产销班合作啊、跟生技公司合作啊，他现在推出了一盒60粒的话要2680，但是我今天的专访带优惠给大家，今天就直接买一送一。
1: 博士，能快闪你爱加码，
2: 就通告费不拿了，有在加码，打电话进来才算哦，就今天成交来算啊，就是买一送一再加一啊。
1: 所以今天你电话卡入来，初乳蜂王乳应该提3盒，
2: 对，就3盒。
1: 乡亲啊，3盒。只要2680块，一盒平均册价才893块而已呢。
2: 就把人家蜜蜂一年的在出炉，那本来是女王蜂吃的，我们就把它只拿来吃了。
1: 哇，这珍贵的物件，安尼等于一天才开30块都能吃到呢。
2: 很多人误会以为说，哎，这个初乳蜂啊，它是荤的啊，其实它是素的哦。一般人不敢吃肉啊，因为肉是蛋白质、氨基酸来源嘛。但年纪大的人，一定要补充，不然的话肌少症，他肌肉变少，大也嫩嫩了，无啦啦。不吃肉的人，那一定要吃这个，因为它是素的。
1: 这专属哟。
2: 把人的烂怎么摘啦？因为没有经过这个技术嘛，我们都有经过包埋包覆的技术，所以饭前饭后都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有吃一般的慢性疾病的药啦，老吃这一碗，按你建议讲，隔30分钟啦，
1: 隔30分钟吃啦。尤其今天的博士来跟咱现场来跟咱宣导下，做初乳蜂王乳实在是有够珍贵的啦。 本来一克啊六十粒嘛，哎，2680块哦。今仔日直接三盒给你，这一个收的胖爱工作一年半，才有法度有这三盒。安尼只要2680块，一天你只要开30块尔尔哦。0800-66-3377。好来，以上广告哈啊，今仔日优惠最后一天，咱赶紧做一下把握啦吼。哎、欸，这组织真真好哩吼，更年期吼，查甫你拢适合食都对哇。伊内底有类荷尔蒙吼，刺激你荷尔蒙再生。吼、哦，咱人你青春期，你更年期的时阵，你才会快活。吼、哦，啊，咱只银发族，只阿公阿妈来食，搁较好哈、哦。这不是雌激素哦，吼、哦，这是类女性荷尔蒙，查甫拢会当食哈。10岁以上的吼，都应该食哈。青少年有无？有诶，青少年呐、啊，吼、哦，厝内边有这少年的呀、啊，吼、哦、啊，定定拢安尼，哦啊，先调下剂布，调下剂的这种，你可以吃，你可以吃，吼、哦。啊，过来，吼、哦，像讲咱真济这种更年期的吼，诶、哦欸，有诶失眠呢，我甲你讲，针对吼、哦、失眠这部分吼、哦，你一定爱吃，为什么？因为吼、哦，新闻护理师一直甲你强调，有食这吼、哦，你会较好困呐。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吼，像有个人啦、啊，吼、哦，有个人吼、哦，有个阿姊啊，哦啊，我都来到这个更年期啊，吼、哦，吼、哦，我有性功能障碍啊，吼、哦，下降啦，吼、哦，较无兴趣啦，啊，我睡眠哦，较有障碍啊，常常拢睡无好啦，吼、哦，记忆哦嘛，伫退啊啦，愈来愈无好啦，吼、哦，吼、哦，动不动哦，无代无志哦，啊就规个拢热起来，规个面安尼红光光，安尼热潮红吼，好变光呢，吼，阿妈感觉安心脏啊皮薄跳皮薄跳安尼，哦，人则无爽快，你知影无吼？啊，性地强要压开，咱若有遮个状态，即组你一定爱食，吼、哦，你若吸收了好个吼、哦，应该三五天你就有感应啊、哦，哦，即组来食正遮好个，你食三五天就有感应，哎，最主要是即素个啦。一天开一个30块，你就应该吃到这珍贵的初乳的哦，嗯、这膀胱初乳的哦，哦所以讲哦，好朋友啊，人这葵西酸的含量哦，一粒哦就是外口一般膀胱的10倍啦。你吃咱一粒哦，你爱吃别人的膀胱磷吃10克啦，哈、啊，吃咱一盒等于吃别人10盒啦。啊，咱今仔个甲你拼到这么少，平均册给一盒才893块，当然你嘛爱看即马买啊，对不对？哈，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
2: 来，
1: 好，谢谢你。好，来，阿龙奥迪头你收完哈，今仔个大龙奥迪头你收完哈。啊 ，Hello 嘿，李小姐嘿，嘿，阿、啊、
0: 你，我甲你问者，你个花王乳诶？
1: 哪里化疗也在这边？嘿，会当吃啊，
0: 会当吃，
1: 嘿。不要紧啊，因为它不是，因为你它不是荷尔蒙，嘿，嘿，它不是荷尔蒙，它是类荷尔蒙，嘿，会当吃，嘿。
0: 化疗
1: 做吸
0: 引
1: 的。嘿，来啊，你要爱几组？一组三盒啦。
0: 三盒几粒？
1: 我跟你讲吼，伊一盒吼60粒都我吃一个月啦。哦。啊，你吃3个月才开2680万呢。一个月才开一个893块安尼啊！
0: 我你做搞加一组啦，
1: 一组哈好啦，后日收啦，拢后日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趁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哈。啊，你想讲有个人哈，有第二型的糖尿病，哈，这种的哈，你莫跟我讲你食三五天有感应，你若无食哈，2个月以上哈，看较无效果啦。吼、哦，你若讲我有糖分困扰的人，你一天食2粒，食2个月，你才有法度看到效果哈。Hello， 来嘿，啊，咱来几组？
3: 要来考。
1: 哦，你要来考吓、嗯？啊，你几公斤？甲我讲者。
3: 我大内也好啊。
1: 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3: 68。
1: 68公斤哈，穿 L 的哈。OK， 好啊，后日收嘿哈。好，谢谢你。好来，啊，咱要彭红玲吓。
4: 诶、
1: 欸。嘿，彭红玲吼。
4: 诶、欸，安怎吃啊？
1: 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嘿，一天吃2粒，无分饭前饭后都可以。
4: 十波人哪会吃的？
1: 嘿啦，十波人吃更加好，嘿，嘿，来。
4: 你吃太困呢？
1: 嘿，你啊，睡眠无好，吃这才好，嘿。来啊，你啊，几组？一组3罐。
4: 一组了啊。
1: 好，啊，后日让你收哈 ，OK。
4: 你看咱要做主持。
1: 今嘛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哈，啊若无主持，阮小姐敲电话互你落接不了哈，谢谢你。好来，啊咱高阳家哈。
5: 我要搁一组。
1: 你是要爱彭红玲嘛哈？
5: 好
1: 啊，嘿，啊，咱一组三罐啦哈，啊，后日收哈，后日收。
5: 我拢拜六，我含你落课，赶快拢。
1: 啊，你要拜六收是吼？好好，安尼我甲你讲，拜六就是二五号哦，吼，二五号互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赶紧赶紧，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你逐天吼，哎，食两粒，咱甲你强调，有食这些，你拢会较好困。好、哦，啊，咱讲有个人讲啊，我肠胃无好呢，吸收无好呢，安尼你会当加食两粒。好、哦，啊，咱这天然的啦，胶囊的，你都唔免摕倒去冰啦，哦。
6: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好好吃哦，我还要
1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讲，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阁有一个礼拜的早起，嘿，早起的一个叫伊哪咪卡，嘿，嘿。啊，有这个礼拜日吼，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吼，啊，这是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是0800-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逐工拢有好康诶，绝对互你开上少买上好，锁定咱诶节目哦吼。啊，另外咱吼手机啊，若有网络诶吼，你会当 Google 搜寻咪咪笑广播网 A P P 点入去吼。你伫个全世界各地拢会当听到咱的节目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若要交代这吼，哦，讲到厝内面吼，内裤大家嘛有，但是爱穿着穿啊好诶，哈，今仔咱甲你介绍百面好穿，哦，你知影，内裤唔好穿甲冷去、松去、破去才来换，吼，啊，这根据医生的研究吼，上好是三个月换一件新的吼，啊，你若讲惊会半新，讲怪味，惊讲会起。上诶吼，你真正爱样穿吼，咱查某人尤其吼，拢较有分泌物吼，我希望你会当来穿真正吼，像有诶人较会摄尿诶吼，啊直接放尿诶，我嘛真推荐你真正爱样穿，为虾米？伊无小心嘛摄尿较有味啦吼，即裤底紫杉醇吼，会用消毒即、這个臭味吼，来个97.8%哦吼，啊所以讲吼。真侪好朋友吼，你这件内裤就是要让你穿几工真大松，拢免惊讲会臭毛毛。吼啊，天气热湿条诶，你若搁有分泌物，啊若搁漏尿，你会感觉下身袂舒服啊，落啊，甲你弄掉诶，臭毛毛搁湿疹啊，拢则无爽快。啊，人这特殊诶机器，一线飞织德国诶机器吼，拢无接。没有接缝啦，无夹抓就对啊啦，无迄个线头会甲你夹、甲你喵啦，吼，啊嘛袂讲吼，会互你脱皮啦，互你会白袂啦，啊，裤头阁大版的加强处理，对不对吼？脚床配这边阁做立体臀背，穿得足舒适的啦，吼，一般裤脚拢勒死的，对不对吼？啊，人这吼是牛奶洗，又绵吼，啊，拢袂滚架，你知无？真正吼，就是互你穿来吼，会舒适的，吼，你啊想看嘛？一般玻尿酸摕来做面膜的呢，真正吼，规脚床被拢吼，互你敷面膜同款，规领裤拢玻尿酸呐、啊，所以你真正裤来你穿哦，你脚床被愈来愈幼咪咪，愈来愈水啦，吼、哦，最主要的是讲适合伊的啦，吼、哦，抗菌消臭，包覆佮透气，吼、哦，足好穿的，弹性有够大的啦，吼、哦，三种寸尺，吼、哦，互你健安尼，吼、哦。这拢免考虑啊啦，真的啦，有够好穿。人这日本伫卖吼，日本伫卖吼，一领500块的新台票吼，咱今仔互你十领呢，才1380吼，赶紧哦吼，来空八空八六六三三七七，新华护理师啊，你讲话你报关期间吼，啊，咱电话拢甲卡，啊，拢甲做利用哦。来听新华护理师讲一个心情的故事。您好，讲到阮翁阿姊啊，甲伊个查某同事阿辉啊，因两个有婚外情，我会知影是因为阿辉啊，因翁阿星啊，主动来联络我，甲我讲这件代志，甚至带我去旅馆外口，亲目看到阮翁阿姊啊。甲阿星啊，因某阿辉啊，两个手牵手，正亲密对旅馆出来。阿星啊，知影因某阿辉啊，甲阮翁阿姊啊，两个偷来暗去已经一段时间了，因为伊还袂想好未来要甲因某阿辉啊婚姻安怎处理，所以来找我，互我了解。阮翁甲因某的情形，因为我是初次知影这件代志，阿辉啊，因翁阿星啊，
跟我讲，叫我都唔通打草惊蛇，先想好后摆要安怎来面对阮的婚姻，要安怎做，想好啊才来行动。伊嘛知影我的心情是受到真大的惊吓，跟我交代，若是心情真正无好，要找人来讨开。要找人来讲些心思，多些本事者，用个卡电话予伊甲伊联络。毕竟阮两个是当兵相连，尤其因某阁是甲阮翁偷来暗去，所以伊嘛是认为阮两个爱做共一个阵线，做伙来面对这个代志。迄一天回去了后，我有遵照阿辉阿因翁阿星和我的口劝，并无甲我的翁阿姊啊冤家，也是吵闹，无予伊知影讲我已经知影伊甲阿辉的代志。但是和阿辉阿因翁阿星啊又甲丢丢丢，我受到阮翁的反背，又阁袂当甲阮翁反背我的代志。浮出水面，予大家知，即件事心事郁在心肝头，真艰苦。第二天，我都忍袂住，敲电话予阿辉啊、因翁阿星啊，我甲讲，我受到阮翁反背的痛苦，伊点点啊听，嘛讲着伊甲我同款的心情。从此以后，阮就差不多逐天拢通电话，讲一个啊，予人反背迄个痛苦的心情。啊，阁有今仔日甲阮翁安怎互动？伊嘛会讲伊甲因某阿辉啊安怎伫讲话，安怎伫互动？讲啊讲，阮就讲着厝内面的代志。阿星甲我讲，自从伊知影阿辉甲阮翁偷来暗去了后，伊就无兴趣阁甲伊个某阿辉啊。嘛唔知是毋是因为安尼，阿辉甲阮翁阿姊更加定定出去约会、开房间。本来我嘛是无方便甲讲这个问题。但是既然阿星已经跟我讲到伊甲阿辉房间啊底代志，我嘛甲表明，自从知影阿姊啊甲阿辉的代志了后，我嘛无法度接受阿姊啊过来夹我的身躯。每一摆阮翁阿姊啊，若是要来抱我，是要亲我，我拢甲拒绝。因为我的脑海内拢会浮起阿辉啊的形影，我无法度接受我的翁阿姊啊伫外口甲阿辉啊做身体的接触了后，过来夹我。甲阿辉因翁阿星讲到这个问题的时阵，我就感觉甲阿星啊，不是已经是老朋友了。所以对迄当阵啊开始，阮除了讲着叫翁啊是某反背的痛苦以之外，啊，佫会讲着厝内面的囡仔，而且开讲，佫会讲着婚姻以外的话题。即当阵啊，阮才发现，阮开讲的时阵，佫真投缘咯。甚至阮阁会开始约出去外口啉咖啡、讲代志。一段时间了后，我发现我竟然真期待会当甲阿星做伙出去啉咖啡。还会记得迄一天天气真好，啉完咖啡时间还阁早早，阿星就甲我讲，即阵啊樱花当伫开啊。附近就有欣赏樱花的所在，就我做伙去散步，看一下樱花，让心情较好一下。阮两个就是对迄趟船啊，开始会去外口散步。有一天，
阿辉也因翁阿先甲甲我讲，伊非常期待会当甲我出去啉咖啡，去外口散步。伊每一工拢真希望会当敲电话，听到我的声音，伊就真欢喜。我嘛甲讲，我即马鬼头脑想到的拢是阿先，唔是我的翁阿姊。因为想到我的翁阿姊，我就鬼巴多火，想到伊反背我。但是那想到阿星啊，我就感觉伊遐尼斯文，遐尼缘投，又个愿意听我讲话，对我遐尼体贴，实在是比我的翁阿姊啊对我搁较好。我发现我早起精神头一件代志，阿哥有要困之前，所想的人竟然拢是阿辉因翁阿星啊。阿星啊也跟我说，他现在对因母阿辉不但完全无感觉无兴趣，连都无想要看到伊的母阿辉，伊感觉甲我做伙比甲阿辉快乐太济了。阮双人听到对方安尼表白了后，阿星一直看着我，我嘛一直看着阿星，心内又果是甜又果是苦。毕竟我有翁有某，搁较下的是伊的某甲我的翁有男欢女爱的事实。安尼，我甲阿星啊，到底是要安怎做呢？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

0: 好，来啊！好听的歌曲，跟咱好朋友做分享哈。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实际讲话，阿弟播歌期间呢，电话拢一张卡，一张来做利用。
1: 进攻格。
2: 他灿烂的印象啊，以前我们都最好的留给女性嘛，不管是爸爸、秀妈妈，最好的给你看哦。整个蜂巢里面吃最好的就是女王蜂，
0: 没唔掉。
2: 所以初乳蜂只有给谁吃？
0: 女王蜂吃啊。
2: 所以以前我们一直给印象啊，哎，这么好东西都给女性吃，
0: 但
2: 这样被大家报过，很多人也误会说男人不可以吃，其实不是，男人也可以吃。像我本身就自己在吃了，吃这个东西不用吃威尔刚了，因为男性荷尔蒙如果少的时候，它这种是类女性荷尔蒙，它是刺激男性荷尔蒙分泌，所以它男性是可以吃。那女性的适合的族群，首领女性更年期前后，男跟女都可以吃。以前我们没有把它好好的研究，以为说哎，它是女性荷尔蒙，其实它不是女性荷尔蒙，它是类女性荷尔蒙的一个成分在。
0: 因为有的人说啊，我有淋癌啦，我有子宫肌瘤啦，不能吃，就不能吃有荷尔蒙的，所以蜂王乳我不敢吃。
2: 乳癌啊，子宫颈癌啊，就说啊，不能吃有荷尔蒙的东西，所以不敢吃蜂王乳。其实蜂王乳它并不是女性荷尔蒙，它不是雌激素，对外一种类女性荷尔蒙。但是如果有这个毛病有机会的人，我们会建议啊，他咨询专科医师啊或药师。如果没有这些毛病的都放心，因为它不是荷尔蒙，所以男女就 OK。 如果是一岁以下的婴幼儿，那绝对不要吃了。那十岁以下嘛也可以不用，那但是十岁以上的青少年都没有问题。如果他对蜂制品不贵病的人，对吗？
0: 要请教博士哦，针对这个年龄期的状况，有的失眠啊，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你差不多吃多久才有效果？
2: 通常以外的研究，我们针对更年期状况，不管失眠啊，啊，甚至有糖尿病的人，他们在吃初乳蜂王乳多久，他会感觉到有感觉了，好转了。初乳蜂王乳针对五十岁以后的男女更年期障碍，比如说性功能下降啊，睡眠障碍啦，精力的衰退啦，甚至这个热潮红、盗汗、心跳加速，这种这个生理期的障碍，大概如果你的吸收很好，我那公初乳蜂王乳，别的蜂王乳它浓度没那么高就不知道。如果以初乳蜂王乳，应该是三到五天可以感觉得到。
0: 加三五天就感应了，
2: 感觉到这个改善。如果三到五天没有改善，第一个多吃几天，原因是因为每个人吸收程度不同嘛。
0: 对啊，有的人吃西药下吼，有当下拢会影响到伊的吸收。
2: 所以我们刚才说，如果有吃西药的话，他要间隔半小时才够吃保健食品，进而保健食品能赶快加西药卖当天吃，拢来间隔开来。不同的保健食品，如果是化学的保健食品，嘛卖加天然保健食品当天吃。
0: 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对这胰岛素的部分，伊是不是嘛，我都控制
2: 久一点。咱都要讲的，那是一般的普遍更年期状况嘛，失眠状况嘛，这个很快。如果你是吃初乳蜂王乳，每天吃到八百毫克以上的量，那大概三五天可以有明显的感觉到。如果没有明显感觉到，那可能就是你一定是胃不好，吸收不好，那可能要多吃几天。比较麻烦就是慢性疾病，尤其是二型糖尿病，如果没有服用八周以上，可能没办法把血糖稳定下来。
0: 是，就是一天爱吃两粒，爱吃两个月，
2: 对，才有办法再改善，或是说看到一个效果。
0: 所以这好的东西跟你的吸收啦，你的体质都很有关系，
2: 人会比较快一点，因为 它体质比较好，吸收比较好。
0: 咱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初乳蜂王乳胶囊，它就是一天吃两粒就够了。
2: 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它本身胃不好或吸收不好，把人吸收较好你较歹，那么可能你要多吃两颗，一天我会建议大概四颗以上都没问题。
0: 吃较多不要紧啦，因为它是天然的嘛，它是胶囊的，不用冰，一天固定吃两粒。可能你阿孙有个青春痘的问题啊，吃到生条啊，有个查甫孙咧月经来滴洗的时阵会疼，或者你家己本身有糖的困扰的问题啊，或者困袂去的问题啊，拢来吃初乳蜂王乳拢真好，因为这天然的，唔是化学的。咱今日推荐予你的就是初乳蜂王乳胶囊，一盒六十粒，2680元。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而且电话卡入来，今仔日有诶哦，搁送一盒，等于讲你摕三盒回去之后，2680元，一盒平均册价才893元呢。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啦，以上广告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哈，优惠只有今仔日一天，那一定爱。 赶紧来做八阿伯。要做
1: 好睡觉，班有少一点。
3: 这样有给他喝困吗？
4: 有啦，
3: 给做好困的哦。
4: 我骨头上我那有差
3: 了。安内好，谢谢恭喜
0: 你。谢谢妈。你吃了感觉安怎好？
5: 肠胃比较好。
3: 好，精神较好。
5: 晚上的话，睡眠都
3: 跟睡眠品质比较好。
5: 正常五倍要吃了袂歹，好困。
0: 阿姐，你吃了感觉安怎？
6: 感觉安怎？
5: 好用啊，我吃几粒尔咧。
6: 哦，你
4: 有吃有较好困啊。
0: 你原本暗时睏较袂起啦，
4: 对啊，暗时拢睏较袂起，较唔然拢啊睏起，啊精神啊就拢袂睏咧，精神也够睏起安尼。
7: 你要两组哦，你以前有吃过吗？
5: 有，就是很好睡啊，
7: 很好睡哦，大家拢讲好睏咧吼。
5: 哇，食了睏眠真好。
6: 哦，
5: 我那边冷缩，
6: 你要睏啊？你来睏哦，
5: 啊无加久啊，
6: 真的哦。
4: 他在我老婆拢袂睏咧，食恁这了后，加做汤啊睏。
5: 真太好用的好用哦。
6: 啊，
5: 嘿，对，我即马。开心跟你讲，
0: 妈，因爸拢救紧会艰苦吼，
5: 救足严重诶，食三组啊拢好呀。
6: 救命妈妈，
5: 跟你讲，
4: 哦，我食更年期，昨下明仔去叫啊，食这个哦，较袂啊。
0: 来，你看吼，有吃过，大家拢饿了啦吼。啊，我咧讲，这组吼针对着吼，吼，咱来讲。你更年期吼，较困无好诶人吼。Hello， 来嘿，你爱几组？一组三罐。
8: 歹势，我蛤蟆无甲你问清楚，啊，迄土黄露是当时食较好。
0: 哦，拢会使，一天食两粒吼，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呢。
8: 哦，啊，无紧时间。
0: 无紧时间，哈，
8: 好
0: ，OK， 好来，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有食这种吼，你会加足好困的啦。一天来食两粒了呢，吼，你看妈一盒多食一个月，今仔日互你三盒啵，食三个月，平均测个。一盒893块，一个月开一个893块，互你较好困，我感觉才价值的。吼、哦，尤其哦吼，像有个人有无，针对着50岁以上的吼查甫查某，吼、哦、真的像有个人有性功能下降，吼、哦、啊困眠有障碍，吼记忆一直提起，吼、哦、啊甚至有个阿姊啊有无，规个面啊烧红红热潮红吼，啊变汗盗汗，心脏安尼吼，感觉跳到足紧的，啊有当时哦，人就安尼无爽快啦吼。这组你来个吃，你若吸收好的人，三五天啊你就感应啊。哦，三五天啊就感应啊！哦，啊，咱好朋友，你就讲阿孙呢，熬生条阿姊有无？早孙个经来滴说讲啊，听个安尼，听个安尼哦，叫个眠床顶哦，无在就去读册才来讲。我甲你讲，这组你爱样回家。哦，咱家己若有糖分的困扰，还是讲困袂起、失眠的这种问题，这组你爱样吃。哦，因为这天然的啦，唔是化学的啦。当大人来吃嘛，足好个呢。哦，更年期查甫查某，你拢适合来吃。伊内底这叫做啥？内荷尔蒙，哦，刺激荷尔蒙来再生哦，吼、哦。一组你电话听的哦。好，谢谢你。好来啊，所以讲吼，好朋友。趁今仔优惠最后一天，吼、哦，你一定爱提，吼、哦，像咱银发族阿公阿妈，咱才今仔记忆无好呢，才今仔出门找无家己门口店呢，才今仔袂认得人呢，一组都爱食，吼、哦，爱靠保养，唔是靠惊，吼、哦，你爱向保养，一组来甲食，一粒就是外口潘王岭的10倍，吼、哦，食咱一盒等于食别人10盒啦，啊，咱今仔日吼一摆乎你3盒呢，等于你食别人的爱食30盒呢，你看卖啊者，吼、哦，哎、欸，真的有病进前爱食药啊，吼、哦，有病食药啊治疗。有病进前，甲咱身体维持也好，卖互伊有病吼。啊，这浓度真高，自然呐、啊，啊特别专利的技术呢，或者叫做超低温冻精技术，啊做成迄冻精粉末，当起拢免冰啦，免冰啦，一天食两粒就好啦，这简单的啦。
4: 感谢一组。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啊，咱若讲吼，像有个人吼，有迄个心血管疾病有无？吼，啊，是讲较大块的人，啊是吼，查某囡仔较爱水的，我拢建议即组你来甲补充吼，摕转去食，有百项好，无半项歹。吼，啊个当大人个啦吼，月经来疼，即疼甲真艰苦的啦吼，啊是讲即、這個、哦，引发住的啊吼，啊惊揣无家己门口疼的，记住你实的惊袂认的人的，即组我拢建议你来甲食吼，困袂好的更加爱食，即组你若会晓食吼，哦加困则好个，你知无？吼、哦、啊代谢像有个人代谢食歹啊，我也无食啥，我敢吸空气伊就会肥吼，即、哦這个膀胱炎会用促进啥？ 糖类的代谢，促进咱的新陈代谢。你代谢若好，你软油就较袂顿嘛；代谢若好，糖分你就较顺失嘛。吼、哦，像讲你有三高的人，新陈代谢吼、哦，你即组来甲食，你会较好嘛。数字你就较袂安尼袂稳定嘛。吼、哦，所以即组咱趁优惠，趁优惠无常常有吼，今仔日安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9: 哎，我走。
0: 好，来电话提来哦，哈，来啊，这好朋友哈，有食这会较好困，哈，有食这会较好困。啊，咱哪天挂电话继续卡卡，好不好？因为无定定有啦，哈，无定定有哈，咱趁优惠哈，啊，电话甲提，电话甲做利用哦。
9: 你好，我来在做。
0: 几组朋友，谢谢你。喂，在做。几组你电话提到？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哦哈啊、一天吃两粒就好哈，一天吃两粒就好哦，吃一粒就是别人哈，迄胖红领爱吃十块啦，哈，安尼了解哈，一个胖瘦一年干啥做咱的哈，安尼两盒嘛呢，今仔好你一组三盒，这个胖瘦的胖哦。就爱工作一年半，你看有珍贵无？天然珍贵阁无贵，内底上珍贵就是啥？葵烯酸，葵烯酸哈，男性朋友拢会当食哦，哈，唔免去食维尔刚哈，爱用个促进迄糖类的代谢哈，啊，而且我跟你讲，专利的哈，啊，所以等于是。十倍浓缩就对啊，食咱一粒就爱食别人十粒吼。这真的，你若讲吼，买这困袂起的人吼，啊，其实你提的人，即间来甲你食，你困袂好的人哦，伊帮助你的困眠，吼，你稳定你的情绪嘛。咱老辈讲，一日无眠三日失神哦，无精神，你做代志袂专心嘛。后来你就强起来，情绪就袂稳定，心情就无好。长期间我咧讲，人你就动袂调吼。来嘿，阿咱咩？彭红玲哈，
10: 嘿，
0: 嘿，啊，你哪里要做个细声嘞？哥哥，哪里要做个细声嘞？嘿，来，阿嘿阿弟，爱几组？一组三盒。
11: 一组偌济啊？
0: 一组才2680万呢，食三个个。
11: 我
0: 等，我等到你先来讲。对，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哈，你电话提咧，你电话提咧，甲小姐讲哈。好，来，啊，我甲你讲吼，永摆无这技术吼，效果做袂定。吼，啊，因为我甲你讲，即马有这技术啦，哈，陈耀宽博士哈，这世界专利的哦，哈。少年的高声听我指的，哈，少年的噪音啊，已经来听的，你做你个食，喉咙泵较平衡。当大人的爱食，内荷尔蒙嘛，吼、哦，内底嘛有两倍进嘛，吼、哦。啊，咱啊老伙啊，吼、哦，较无食欲，食较袂累，困较袂起，佮惊伊讲吼，袂认的人的，袂认的路的这种的，吼、哦，这组一定爱来个食，吼、哦。过来，咱啊讲吼，厝内面的大条的，哦，迄组是压力遮大的，这组互伊食者。啊，若更年期的吼，荷尔蒙伫失啦啦，吼、哦，脑化遮紧的，你知影无吼？吼、哦，病气肝啦，心肝头皮薄菜啦，吼、哦，这组你来个食，规个人拢快活，啊嘛袂脑化遐尼紧吼。啊，平常你若讲啊，阿姊也讲吼，啊，我皮肤着打扫拢，遮歹上妆的呢，化妆拢袂加粉呢，吼、哦，这组你爱食，吼、哦，睏眠无好诶，气色真歹呢。这组你爱吃吼，我无健康，常常安尼出油呢，啊，拢有黑头呢。我甲你讲，这组你爱吃，有阿姊讲吼，我袂输敢黄脸婆的，规个面安尼吼，蜡黄蜡黄，无精神啊，这组更加爱吃。啊、来，
12: 哎，我爱几周，
0: 几周哈，呵呵呵，谢谢你，好电话听的哦。好来，啊吼，空嘴吼，要互伊较紧好嘞，吼，皮肤有痘点的，吼，啊，面色，啊，几周爱养家，吼，啊，像讲有的人讲啊，我有鳞癌嘛，有子宫。子宫颈癌呀，吼，啊，袂用个食荷尔蒙诶，吼，啊，你即组会当食，因为咱这毋是荷尔蒙，是内荷尔蒙，查甫拢会当食哦。Hello，
13: 我买一组，
0: 好，谢谢你，好，等我听啊，我糖尿病。

0: 这首歌《无你的孤单》吼，这较新的歌，甲咱好朋友做分享。现场电话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即马所收听的是咪咪啊笑广播《慢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讲话啊，伫报关机间，咱电话拢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因为今仔日吼，咱甲你介绍的这拢优惠最后一天，只有今仔一天哦吼。Hello， 来哈，咱要爱啥？喂。好，一组三罐，你要几组？
1: 一组。
0: 一组哈，后日让你收哈。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啊，咱拢欧鸟送货到付款啦哈。后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今仔交代拢后日落去收哈。啊，我新闻会是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咱电话继续卡吼，咱拢有迄个客服人员会甲你接电话哈。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最主要这优惠吼抢完就无，啊，咱一定爱先提。

0: 好啦，讲一下新闻吼，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啦吼，讲坐迄高铁啊，来到目的地了后吼，无先出站，伫个即个站内的即个椅啊吼，啊等因朋友啦。那会知影讲因朋友讲出事啦吼，互伊一等等三点半钟啊，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才发现讲吼，因朋友有法度通过，伊无法度通过啦。哎，啊来安尼吼，啊在乎人员当然来看。哦，原来你这个到位了后吼，伫个站内停三点五点钟哦，依照规定哦，依照规定哦，爱罚钱。嗯，你吼落车无紧走吼，啊，你坐三点五公斤，三点五点钟吼，你爱偌济？2500块的滞留金，好朋友，你有收到无？高铁吼，你若出站了后吼，爱紧出站，你若无出站吼，超过一个时间，伊就甲你罚钱。你看2500块呢，吼，啊伊即个早起那个就想讲，奇怪啊，我落车了，我拢坐椅啊，我来去便所嘛无，啊你也要罚钱哦，吼啊结果站务人员吼，敢是去提来甲调查，真的呢，吼啊伊就协助互伊出站啊。算袂歹啦，即、这个站务人员吼、哦，即摆互伊通融啦，无即间甲罚钱啦。嘿，啊，但是即你甲咱讲安怎？你若去高铁吼、哦，到站吼、哦，你毋好停伤久哈，停伤久去互罚钱哦。但是毋仅高铁吼、哦、会甲你罚钱哦，台铁、台湾铁路啊，佮台北捷运。嘛有即种哦，你伫站内停留时间的限制，其中哦，台铁的月台票哦，进站了后一点钟内有效。你若超过一点钟至三点钟吼，要甲你加收139块；超过三点钟爱收偌济，911块。啊，若台北捷运吼规定吼，同站进出上济你停留15分钟哦，若无同站进出吼。会用来到两点钟，吼、哦！啊，你若是超过这时间，除了你本来爱拿的钱以之外，吼、哦，搁还加收吼上低的低层票费吼20块，啊，加甲你收20块就对啊啦，哈、哦！啊，当然，哦，你看卖啊，代替嘛同款啊，对唔对？吼、哦，大家吼、哦、到站就紧出去，安尼无代志啦。吼、哦，原来你想，你拢无想着讲，能够有这种规定，对不对？哦，啊，所以爱注意，爱注意哈。来，0800-6633-77啦哈。过来啦，有一对哈，这姊妹啊啦哈。Hello， 嘿，来，咱要爱啥？
1: 我
0: 要爱内裤。啊，你爱内裤是啊？嘿，啊，我跟你讲，你几公斤爱跟我讲者？
1: 10分查甫查某。
0: 咱袂查某的啦。
1: 你讲查某呀？查甫袂使穿哦。
0: 查甫啊，若愿意穿查某的内裤，我嘛无反对。我都袂查某的，嘿，来，你甲我讲你几公斤？
1: 55-60
0: 啦。你有
1: 56无？无甲60啦。
0: 无啦，你甲我讲你有56无？
1: 56哦。
0: 56穿 L 的，啊，若55以下穿 M 的。
1: 55以上
0: 啦。安尼你穿 L 的哈，好好，啊，后日还要给你收安尼哈。OK， 好，谢谢你。好啦，今仔交代后日收，今仔交代后日收哈。0800-6633-77哈。啊，新闻护理师继续讲，咱电话继续卡哦哈，因为优惠抢完就无啊哈。讲有一对姊妹啊啦，甲法院吼提告啦，讲因老母在生之前吼借1000万互一个郑先生啦，因老母过亡了后吼，嘿，啊这个郑先生甲钱吼拢摕互因小弟啦，啊这个姊妹啊认为讲，阮老母当时迄个债权呐、啊、吼，照理讲吼，阮老母过亡去，这个债权都爱依互阮老爸，吼，啊阮老爸都要阁过亡去啊。啊，当然吼，阮姊妹也买个分啊，一人分1/3，安尼唔才对吼、哦。所以吼、哦，伊一个人爱分互阮333,333块，哎，啊，听起来敢那有道理，对不对？嗯。但是我咧讲，摕袂到啦，安怎讲？伊讲吼，即、这个姊妹啊，因老母在生之前，甲即笔钱吼，还是交互后生处理的。过往了后吼，因翁吼。因为这个老母过亡，啊，这个债权照你讲是因翁接受嘛，因翁甲讲吼，钱直接向阮后生就好啊啦， 吼、哦、啊处理的这个姓戴先生的秘书伊嘛讲吼，因这个老母身体无好，2020年了后就交代伊讲吼，借的钱啦，啊要换票啊，啥物拢后生处理就对啊啦，所以伊甲借钱的本金甲利息吼，拢交互因后生啦，吼、哦。啊！这姊妹不服啊！哎，阮老爸迄样阵啊，身体无好呢，会头晕，会跌倒，会血栓呢。哦，讲要常常家己出去吼，无啥可能吼、哦。啊，所以讲，阮老爸安尼交代，阮无相信。吼、哦，啊，这个小弟啊，哪讲？小弟啊，讲吼，老爸甲债权让互伊，而且有指示，等于说是直接向伊吼执行我就对啊。所以我唔则甲1000万收落来。好、哦、啊，即马就看法官安怎讲啊啦。法官讲哦，小妹仔提出来讲诶，讲即个老爸病历，伊敢会使证明讲恁老爸曾经有头晕、跌倒，啊，搁静脉血栓，无法度证明伊伫个2022年无法度行路，证据无法度推翻吼。姓戴先生诶证词安尼吼，来，蔡小姐，你爱啥？
2: 我来考。
0: 你爱来考吼？你几公斤啊？
2: 我53。
0: 53哟，你穿 M 诶啦。
2: M 的
0: 哈，嘿 M 的哈，安尼我甲你讲吼，拢后日互你收，敢会当？
2: 好啊，
0: 好哈，啊你02家嘛哈，
2: 好，
0: 安尼我甲你讲吼，啊货到付款，我鸟送哈 ，OK， 好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后来啊，等我继续看，继续做的一样哈，啊，他多这案例哈，这法官就是认为讲吼，你无法度证明讲恁老爸是无法度行走哈，嘿，啊无法度来推断这邓先生伊的证词啦哈，啊所以讲。认定啊，吼，这对姊妹啊，因爸母吼，在生的时阵吼，这个债权呐，拢交后生去处理啦，吼啊，这个老爸摕到因老母的债权了后，冇甲这个邓先生吼，甲讲明啊，讲吼，啊，这钱就是行阮后生啦，吼，所以认定讲这个债权是安怎赠予。送予因后生啊，所以这两个姊妹啊，你讲一人要共分三分之，无败诉败诉哈！哎，这个案例嘛，你甲咱讲，老爸老母嘛是重男轻女啦吼，真爱安尼。好来，0800-333-77哦吼，电话拢会当卡这里哦。
3: 进攻格。
4: 迄皮肤科医生啊，有甲咱建议吼，咱内科3个月要换一届，是啊，3个月换一届。有当时啊吼，你滴尿球、滴尿迄个屎，滴一下产生这个白菌，造成你分泌物感染，这嘛是足困扰。有诶，这个啊吼，靠性这个皮肤嘛是啊吼，因为啊讲诶，材质无好，甲你尿、甲你白，有当白甲生人生汤啦，内科唔敢要换啦，你要去买药膏啦，你要去看医生啦。所以这就是真无好诶，讲啊，先细条去开大条诶。你啊看咱这样吼，就是靠对这个紫杉醇，紫杉醇有足好诶，这个抑菌除臭，包括咱这个靠性做。这个玻尿酸，玻尿酸吼，你穿起来骨溜骨溜哈，你就较袂讲啦，遐摇遐白遐上，规领裤安尼吼，弹性够好，又甲肚脐这个宽度，咱遐烂度袂阁走出来，裤咧背起伊阁袂溜，裤咧背起伊阁袂甲你去接你的摩托，裤脚吼，我咧更加像这个篮球遮尼大，脚床吼，头盔穿真正做够较好，规领咧无夹抓啦，这个期待啦，人讲啊，日本真正去比日本会使买到好物件，这都是好物件。今天在日本500块，今天上优惠的介绍，一次给你炸灯5领5种色，优惠的介绍只要1380块，买5领还送5领，这次是上优惠啊。
0: 今天你只要开1380块，用来提10领回去，有5个色，就是乌色、米色、橘色、跟卡其色、跟杏色，每一种色拢有2领。咱嘛分寸尺哦，咱那是55公斤以下，咱穿 M 的；那是75公斤以下，咱穿 L 的；你那90公斤以下，咱穿 XL 的。等我卡来，看你几公斤，看你要几组。0800-666-3377，今仔日电话卡通10领，只要1380块。0800-666-3377。
3: 进攻格，
5: 安吉嘛，很多银发族哎，就惊在讲哎，记忆力不好。以前我年轻多厉害，多厉害啊！我以前这样数学偌厉害，那现在呢，真的人的退化都是随年纪而退化。但是如果有在保养的人，你会发现也退化慢。你吃上面保养品呢，我养的心态好啊。你吃上保养品，我也建议哈，天然的保养品里面，初乳蜂王是一个选择，因为初乳蜂王来配又加完整的这营养成分嘛。他炸，他们怎样工作粗乳在你后脚？基本上，咱爱情我会建议说，英法族来补充这些粗乳蜂王乳，不是只有男孩子或女孩子。以前提到的蜂王乳，龙哥提供啊，这是妇女朋友哎。 其实这男孩子买 SR 暗下困不起啊，那白天你都哭的心，那我们就需要补充的出入蜂王乳，会暗下够困嘞。晚上如果睡眠充足，白天就不会打瞌睡，一激烈退化就不会那么严重，所以这是一个蛮重要的补充。另外就是说更年期，更年期的最怕就是他的情绪变化，爱就很多不舒服的，有的人脾气变坏，拢会讲这是更年期。其实更年期如果好好的保养调养，他不会有这些症状产生，他一样可以过得很快乐的更年期。作为更年期，起码来讲哦，以前是40岁左右50岁才更年期，起码因为这个营养的这个补充不足啊，好，而且说营养过剩啊，都不均衡，起码更年期有时候是30几岁就开始有了这个状况。所谓的更年期就是荷尔蒙分泌不足，阿吉宫荷尔蒙分泌的不稳定，这都是更年期的状况。初乳蜂王乳来对应起来一个类荷尔蒙，所以也让咱平衡咱的血液中的荷尔蒙状况，刺激咱的荷尔蒙的分泌，这样的延缓更年期的障碍，嘛延缓更年期的到来。所以以前来皮肤啦，这个人的状况啊，就能够永葆年轻。所以我会建议来选择蜂王乳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好朋友啊，初乳蜂王乳哦，你这顶贵的哦。一个胖修哦，30000只的胖哦，伊都爱做一年半，才有咱今仔日这三盒哦。咱一粒都等于外口的蜂王乳10个汤匙啊，所以你看嘛呀，这么珍贵哦，一盒60粒多好，一个月份是2680块。今仔日买一盒送一盒，电话卡通各送一盒，三盒原价得要8000块，今仔日只要2680块。0800663377。好啦，以上广告哈，等我甲卡做利用。阿姊，
1: 对啊，我买迄个 L 的
0: ，L 的哈 ，OK， 好，谢谢。阿姊，
1: 我买 M 的哦，
0: 好 M 的哦，谢谢。喂，
1: 我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听了哦。阿姊
1: ，L 一组
0: ，L 一组，谢谢你。阿姊，
1: 我爱一组，大组一组，是一组中的。
0: 一组中的，一组大的，安尼就会使啊，谢谢。
1: 我要爱迄个内裤。
0: 好，内裤电话提来哦。来，咱爱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阿姊一组电话提来哦。好，咱电话甲卡吼，0800663377咯吼，优惠拢今仔日最后一天哦，看要爱多一种来甲阮讲一下哦，0800663377。来，爱几组？
1: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
1: 你们。我大
0: 组。好，大组的电话提来哦。喂，
1: 你
0: 几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赶紧赶紧哦，嘿。最后这几分钟吼，一定要把握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喂，
1: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你电话提来哦。Hello，
1: 你几组？
0: 几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喂
1: ，Michael，
0: 你电话提来哦。阿姊，
1: 我要几组？
0: 几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
1: 内裤是
0: 安怎的？10领啦，10领1380块，你电话提来哦。喂，新闻嘉宾好。来，咱来几组？
1: 就一组。
0: 好，一组电话提来哦。来，阿姊。
1: 买一组。
0: 一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
3: 好，按摩
0: 的
3: 一组，好，
0: 安尼
3: 23号
0: 收。来，咱来几组？
1: 我一组，
0: 一组你电话提来哦。
3: 嘿，你
0: 要点
3: 什么？
0: 阿姊，咱来几组？
1: 大组一组，
0: 大组一组，好，谢谢你。哎，你好，爱几组？
1: 我要两组，
0: 两组好。阿甘温小姐讲，你几公斤？
1: 嘿，要 M 号，
0: 好 ，M 号一组，谢谢你。好来，0800663377哈，赶紧赶紧哈，啊个游戏无济啊啦吼，啊今仔最后一天，你一定爱紧把握嘛吼。像这个潘红玲，咱这是吼类女性荷尔蒙，唔是雌激素，查甫拢会当吃啊哈，10岁以上都会当吃啊吼。针对着吼，咱更年期吼困无好诶吼，你去做爱养吃吼。啊，像讲吼，有糖分困扰诶人，你嘛会当吃。针对着50岁以上诶查甫吼，你若讲有困眠障碍，记得加去食去，还是讲吼 像真侪阿姊啊吼，会安尼吼，哦变热啊，规个面红彤彤，变寒咧，烧昏昏吼，心脏乌白跳。你有遮个状态，即组你爱通食啊。你若吸收好的人，三五天啊，你就有感应啊啦。你家人家正快活啦吼，吼、哦、啊那是这是素食的，你拢会当食。一天开一个30块那呢，你就用去食着珍贵的、出炉的哦，芳芳冷哦。你外口买会到的吼，佫唔是出炉的哦。吼、哦、啊，咱这食咱一粒等于食别人10粒啦。今仔日你看卖啊的，我好你摕3盒转去，你买别人的爱买30盒，30盒才有这效果啦。吼、哦，所以你趁今仔优惠，你一定要紧摕。佮你一再强调，有你食这個，你拢较好困吼。0800663377哦吼。看阿咪啊落节目了后吼，啊咱电话继续讲吼。这彭红玲差不多优惠组剩12组那尔吼。啊，那是这内裤吼，剩差不多较无20组，所以讲吼，一定要先抢，抢完就无啊哦，抢完就无啊哦吼。啊，这阿孙啊，熬生挑阿姊的吼，啊这個好孙吼，家境来说会听，你拢会当互伊食。本身你有糖的困扰，你吼困无好的这种，这组你爱啷食？当大人的爱啷食？记忆无好的吼，爱啷食？吼，一粒就是别人的10粒哦。啊，赶紧哦，0800663377，拢免冰。电话继续卡，0800663377。
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6: 耶、阿嬷100分，
1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18: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岩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岩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8: 挪威薄岩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非常感谢乡亲和朋友准时来到着咱的欢喜李立春节目现场。这首歌曲是陈淑萍所带来《千里共婵娟》。乡亲和朋友呢，非常感谢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李坤。每一天哦，有两点钟的时间，咱做伙来听好听的歌曲，来呢吼，安尼了解一寡社会习俗，而且呢吼，最主要和咱李坤来啊，这个照顾你的健康。乡亲和朋友，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记住调卡号通哦。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你听的手机啊呢，听众比如你买当抄起来，这呢就做不了后吼，别找你听来买产品，拢会当直接卡掉你听的手机啊哦，那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刷入去，咱来听歌。有你播送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今仔日是拜二哦，所以讲稍等的这首日语歌播完了后，要来邀请男士朋友先来点歌。咱的姊妹伴要听歌点歌哈，稍等的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哈，来做好准备。非常感谢，谢谢你。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日语歌曲《大阪时雨》，做个欣赏。

0: 来，谢谢，继续看的是这个大阪时雨，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报丧。那乡亲时段，现场的直播时间来到这两点十二分，今天去拜礼哦，所以讲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男士朋友呢，吼，赶紧要听什么歌，卡电话去拜。啊，咱的女性朋友三点，咱就来开放啊，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在林山的秘密古井，
0: 林山的秘密古井，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再见。你好，
2: 你好，
0: 嘿，你
2: 听
0: 哦，嘿嘿，大哥要听什么歌？
2: 少年家音乐会，
0: 少年家哦，什么人唱呀？
2: 唔知咧，
0: 歌名就是做少年家三字哦，无
2: 啦，后边
0: 个
2: 后边个音乐会啦。
0: 音乐会哦，好，音乐会加少年家啦，哈，
2: 好，好，音乐会啦，
0: 哈，应该是音乐会加少年家，好，我稍等下出去买哈，来，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3: 你爱点点文的唱《歌原之夜》，
0: 歌原之夜哈，
3: 好，
0: 安尼我再来安排，谢谢你，好，来，你好，
4: 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真是条流浪天涯伴吉他，
0: 流浪天涯伴吉他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好，来你好，
5: 这等你听好，我听歌好吧，
0: 好，
5: 啊，等小王姐林哥哥，朱唐李先生，
0: 你讲什么什么人唱诶？
5: 小王姐，
0: 小王姐哦，好，好，林哥哥，
5: 李先生，
0: 好，好，谢谢林先生，拜拜，好，你好，喂，
6: 哦。
0: 古培新的刘龙梨哦，好好，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6: 哎，你好，我点点歌，
0: 好，
6: 很快捷，
0: 嘿，
6: 一路双根回数球，安国卡拉斯啊，一路车载何处就不完全了，
0: 车载何处，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7: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枕畔留香，
0: 枕畔留香，
7: 哎，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来，安尼呢，好，恁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哦，哈，啊，恁稍等下三点就该开放，今晚朋友若要点歌听歌，稍等下三点卡起来哈，现场的电话拢会当多加做利用哦，要来购买产品的乡亲好朋友，电话拢会当来跟咱沟通，谢谢所有前来乡亲时段，现场的电话是来，哈。这个2265-2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哈，啊，那是今麦这个时间较不方便卡电话，会当利用着其他时间来卡着的轻的手机啊，来用车票的轻的手机啊，直接报给你哈，安尼呢卡，咱那要跟咱的轻买产品哈，订产品呢，拢会当卡，询问的拢会当卡，来0987617335，空九八七六一七三三五，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哦。

那乡亲好朋友，好康的消息绝对袂使错过。一年一摆大赠送，乡亲好朋友上届期待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这也就是为着要来庆祝爸爸节。今年的爸爸节吼，这么特别的日子，爸爸嘛爱健康，妈妈嘛爱健康，全家伙啊拢互咱来庆来照顾，因为这是咱健康的基础，你一定爱食鱼油。诺诺深海鱼油，你若无想要坐轮椅，你若想要咧打工吼，安尼做家己的主人，你就爱食鱼油。你听讲过啊？鱼油就是全世界专家公认的人体当中的清道夫，全世界公认的第一名吼，明星产品当中的明星产品，也就是呢吼，这个欧米伽三种酸，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你有需要清道夫无？叫你住一间厝，太过暖了，打工拢卖清扫，一年两冬安尼拢卖清扫，看卖内底外太哥，你敢带会得去，带袂得去，带咧到地人卖破病，同款啊！咱的身体啊，都亲像咱一间厝，你若准讲拢无要甲摒扫，无要清除这垃圾油、太哥米，哈，食得去哈，食一寡哈，这个呢，你看偌济物件呢，经过呢，咱的这个呢，国家调查了后，竟然会生无好物件，迄食咧到地累积伫咱体内外恐怖，这拢无法度靠别种来清除。各种拢无在调清毒，只有鱼油会当清毒。鱼油就是人体当中的清道夫。逐天食鱼油，早暗饭后食两粒，就亲像你逐天拢请着清洁大队来甲恁兜拼。即个呢吼，变好清气。啊，你呢食鱼油，就是家己的身体变好清气。乡亲阿表，身体当中若无垃圾，你人就袂破病。这就是健康的基础。啊，这鱼油百百种，吼、哦，你若准讲买买鱼油，真正有够侪，唔当贪俗，吼、哦。而且专业帮你找出来，来肯帮你找出来。咱这呢吼，真真正正纯度有够纯，吼、哦，这个单位有够悬，食得够地，才有法度安怎？帮助你清除体内的垃圾，鱼油甲别种物件无同款，别种物件就是呢吼，内底爱添加足侪物件，吼足侪营养素，但是鱼油一定爱单一，一定爱单一，内底就是 EPA 甲着 DHA 就好，卖搁再加六个素个，安尼才有纯，安尼才有法度呢吼，帮助咱清除着体内垃圾，乡亲时代将体内垃圾清好清气，你人就甲袂破病，慢慢烦恼坐轮椅，慢慢得过呢。吼，安尼呢，即、這个呢，乖啊，甲你辅助拢唔免，吼，不管你几岁，当阮世界来照顾。如果你若食鱼油，佮当配合着啥，咱呢咕噜用，安尼我讲真正更加用。来，鱼油就是互咱身体当中循环好，吼，排毒啦，啥物咕噜用就是互咱的骨头用，行动当阮世界足。诸如乡亲时代，咱的人哦，安尼呢，活到即卖过了十冬啊啦，身体有垃圾可惜又甲咱排毒啦。但是呢，吼、哦，这个身体当中呢，咱的行动在退步去啊，咱都爱靠着骨碌用甲咱帮助。骨碌用内底上个珍贵的成分，吼、哦，我讲互你听，有这个呢，摕到美国专利的，这别人摕袂到，跟咱摕到，咱有这个技术，吼、哦，咱摕到美国专利的。UC2 哦 ，UC2， 即卖全世界拢讲咧吼，那是要来固定筋骨路，就是 UC2 上好，搁再来加上甲你补钙，补钙食这动物性的钙上好吸收，搁未有其他副作用，就是咱的骨板甲肋骨，骨板肋骨除了有足丰富的钙，和你骨头安安结合做伙依住我，骨板肋骨也搁会当咧吼，甲咱咧吼，即个咧提升着咱吼，诶，即个咧啊，身体当中的活力吼，增强着咱的机能。咱的这个骨棒甲肋骨，我相信足侪人以前拢捌食过骨碌二仙胶，各发现一个无适合大家食，但是咱这种方式提炼而成的，大家拢会当食，袂得白舍你放心。所以去个你补充着啥，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加着猫爪糖。乡亲和朋友，这东西你身体上重要的，足需要的，一罐一罐买，一罐上无嘛一两千，加起来拢爱呢吼，真万块去啊！来乡亲和朋友，咱一定呢吼接近纳米的这种提炼方式。从这呢，和所有的营养素拢给你浓缩，在咱的呢吼骨碌用当中，所以讲食咧到底一罐吼，
滴了一二十瓶啦，吼，所以讲咧，内底佫甲你加啉松黄芪甲杜仲，吼，帮助咱增强机能，促进循环。相亲时段，猫爪糖果会当互你安怎，唔免佫再去食甚物美国仙丹、西药的止疼药啊，吼。所以讲相亲，古乐用有够赞。少年唔打工是你的心态，你讲我的心态做少年啦，但是你坐伫轮椅顶安尼，哪有啥路用？行动力才是关键哦，互你行会远，徛会稳。骨下底背下起来，骨碌用，好、哦，这个配合着鱼油来吃。饭前吃骨碌用两粒，饭后吃鱼油两粒，拢是早暗吃，你拢袂去放袂记。这两项饭前饭后吃，我咧讲，甲你顾安怎，甲你顾规组的啦。咱身体规组的顾甲好哩哩啦，和你当晚时间吼，真正有够自然啦。这作阵好朋友伫咧吃，你啦，准讲要吃趁钱买，不管你有吃过啊无吃过，买买拢趁钱买。为什么？一年一拜八八节才有诶，一年一拜八八节才有诶大赠送。乡亲好朋友，来我咧讲吼，来，这个呢吼，买两罐送半罐，咱来轻松吼。一年的鼓励你，一盖买四罐就送一罐，等于讲你开八千，摸到当下就是一万块的商品。好、哦，咱的鱼油买四罐送一罐，买四罐送一罐，买两罐送半罐。啊，那是骨碌用嘛，同款买四盒送一盒，哈、哦，买四盒送一盒，等于讲买六千块，你得去加提一罐倒当下，买六千块你得去。加提一罐倒转去啊！啊，你若买三千，就是送半罐。所以讲，乡亲朋友有够赞嘞！买三品送三品是乡亲朋友上该爱的，真的有够省钱的啦！哦，你甲看，开八千就加赚两千块，吼、哦，开八千就加赚两千块。啊，你若骨碌用开六千，你就加赚千五块。这真正有够好的赠送方式嘞！无人亲像咱安尼送的，大多数拢是吼，啊，你呢吼，啊，这个呢，买两罐啊，送你一挂大包，还是啥物安尼尔？无亲像咱送你的拢。拢总是一模一样的官哦，官请咱官方的，所以讲请来乡亲和朋友，一日八八节才有乡亲和朋友呢吼，打开始促销，就咧甲咱连连去问讲，什么孙子子啊？我咧讲送完就无啊，吼，即卖唔知日子，但是足侪人伫咧买，所以讲送完就无啊，吼，有可能买提早，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先订的人先赢，真正你若有伫咧食，一定爱趁即卖啦，有买就有送啦，如果你若爱未食。更加爱趁钱买啦，因为安尼个算算好好，加有够俗俗有够济啦。乡亲朋友，鱼油、糯糯、深海鱼油，搭着咱热腔，而即个呢，古乐用，拢有伫咧八八节大赠送，把握即个好机会，唔通错过，错过就无啊，爱过等明年。所以讲呢，一届吼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一届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真正足会好诶啦，吼，真正足会好，即卖无买要等何时啊？吼，所以讲赶紧敲电话甲咱热腔叮当注文来乡。车票、汽油，哈、哦，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加送你一罐。啊，那是咱的古乐用，买三盒送半盒，买这个四盒送一盒。赶紧打电话询问到位买，或者是我只有登记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付。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赚钱，咱都要有通春哦。节目当中电话咧，肯直接甲你报告，赶紧哈，随时拢会当卡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八八节才有。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的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你肯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 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乡亲和朋友呢，来为你报告有关的天气部分。乡亲啊，这个明仔载吼是22号，吼、啊、是拜三，到今日拜五，加阵的西南风减弱哦，加着南风水气拢有减少，太平洋个暗呢小块有来增强，天气嘛比较较稳定，各地呢吼，吼、啊、各地拢是晴朗，去当时炎热，爱注意防中暑。这个过道呢吼有局部短暂落雨，几率主要呢吼是发生伫这个山区，啊那是呢拜六。哦，加条礼拜，这个的大系统内外围分析影响内的雨范围都会渐渐扩大，所以呢，吼东半部加南部拢明显会这个落雨，出门啊，吼这个雨具要带着，哈、哦，唔当去淋着雨，哈、哦。直接呢，甲听众朋友报告有关的这个天气的部分，来，刷入去甲一位听众朋友报告你所点播的这个文化高原之夜，吼、哦、高原之夜，我正找无呢，你敢会当卡电话起来换一首歌，哈、哦，来，非常感谢，谢谢，现场的电话。2225-2233哈，你那总共要换一首歌，才麻烦你打电话起来，安那报都无报，因为吹报歌完机呀，我才报哈。来，谢谢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听歌音乐会加少年家。

来，伊阿辉甲少年家，哈，在听众朋友所点播的，这个呢，听众朋友常常出国去佚佗。哦，即摆咱台湾人真正爱出国，讲国旅有够贵的哈。啊，即呢，伫咱国内旅游遮尼贵，不如吼出国安尼去佚佗哦，较实在。啊，而且嘛，感觉讲较会好啦。但是你出国吼，爱特别注意呢，暑假有无？

真侪人有一个迷思，就是讲，既然人有伫咧买，应该就是当早倒倒来啊。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规定拢无同款，你敢知影？你伫韩国，还是讲伫呢吼？即个其他的国家买加热烟是合法贩卖，但是一个打入到咱的国门。可能就是踩到呢吼，这个啊，算讲法律的红线。唔打工，这个物件会遭受全部剥离，也佫有可能面临着相关新台币偌济钱，而这个罚金你知无？恐怖呢，500万呢，吼、高达500万的罚金呢，和原本欢喜的旅程瞬间变成荷包大失血，吼、而这个经验，所以讲呢，唔通人甲你讲讲，哎，帮我买，啊，你就真正帮人买回来，这种的拢是不合法的，吼、因为即卖呢。在咱台湾，这个加热烟吼，上盖恐怖的是啥？伊这个加热烟就是内底爱有烟油嘛，啊，这个烟油有真侪食毒的人，就是该放伊多米子吼，该放着伊多米子伫内底吼，安尼输一嘴，等于伫咧输毒品呐。好，定义伫咧输毒品呐、所以讲咧吼，即卖咱的国家要来防毒违法的粉品流入的市面，所以加热烟哦，这都是违法的粉品哦，哈、这个加热烟都是违法的粉品，你唔当炸倒倒来，你唔当认为讲，哎、韩国有咧卖啊，合法会当卖着，那么吼、既然人家合法会当卖着啊，是安那袂当吼，安尼。炸倒倒来，吼，所以讲拢袂使哦，吼，不行，吼，都不行，吼，亲像即卖呢，吼，即个，算讲分害防治法的修正实施当中，电子烟已经全面禁止所入，啊，那加热烟伫无经过中央主管机关审查通过进程，嘛袂当制造所入贩卖、供应、甲电视啊个广告。最近这几档来，有关有袂少民众因为国外合法伫咧卖，你就认为讲伫外国买会着，那么炸弹啊应该无违法，甚至接受着亲朋戚友，尤其是朋友啦，委托你代购，最后伫机场遭受着海关查着，除了商品没收伊之外，这高额的罚金哦，你真正是啊，这个行袂起。相关吼，会甲你罚到500万呢，真的很恐怖。其实呢，亲像这一关呢吼，这个算讲袂当，这个电子烟啦、加热烟，上惊就是南里的一挂毒品啦。你甲看咱台湾今卖呢，这种毒驾偌严重吼、这前两天叫一个查某的毒驾，佮弄死人啊！女生呢吼、所以讲你甲看哦，这男女无分哦，大家拢伫咧安怎？食毒哦，依托米子哦，有够恐怖的啦，真的很恐怖啦！哦、来乡亲好朋友呢，吼、下一集吼、咱的出国进程先爱去了解，什么物件会当炸出国，什么物件袂当炸出国，尤其是什么物件会当炸倒倒来，什么物件袂当炸倒倒来，啊那无呢？吼、全法律吼，诶、这种呢罚金了了，所以讲吼。出国的人太多啊，想要出国一定爱安怎先的吼，安尼了解了解，什么会当炸，什么袂当炸，来听歌，小鹿的乱歌，这位英雄。

0: 喂，那卡
1: 未
0: 通啊？
1: 哎、欸，我卡会通啊。哦，多谢多谢，人在买物件，所以讲无甲你接到啦，嘿。
0: 哦，
1: 安
0: 尼哦。
1: 嘿。来，陈大哥，你找我遐，嘿。
0: 哎，我买了买订一罐骨肉用啊。
1: 好、哦，你买爱骨肉用，陈大哥，我你讲今麦来买两盒，有送半盒无？有伫咧赠送哦，来这算广告。嘿，今麦八八节，今麦八八节打开始赠送俩，买两盒才会好啦。
0: 没有、
1: 哦。
0: 嘿。哦，买两盒就好啊。
1: 一盒就好啊吗？你的休，你告诉你休会都袂当换呢。
0: 我知啊，我知啊。
1: 安尼好，安尼迄个后日甲你送个到哈。
0: 后日喏，后
1: 日见。嘿，拜喜拜喜哈。
0: 拜喜嘛。
1: 嘿，后日见哈。好，谢谢谢谢，好好来哈，来非常感谢，甲咱的这个陈大哥吼提醒一下，陈大哥哈，这个伫咧精神哈，你若买一盒1500，买两盒3000，但是各有送半盒哦哈，买两盒送半盒，真正买着赚着。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在广告哈，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只有呢吼八八节才有。啊，这呢送完就无啊，吼，无我都甲你讲呢，送到当时，但是送完就无啊，送完就无啊哈。咱的骨肉用加着稀油，即卖有伫咧大精神哈，买呢哈。这个两盒送一盒，啊，你若要四盒，就是加送一盒哈。所以讲非常的好，乡亲要把握这个机会，送礼拢是加啦，送的拢是一模一样同款的产品啦。所以讲乡亲朋友唔通错过这个机会哈，八八节才有的大赠送，一年一摆哈，这个送完为止，赶紧把握机会。诺诺深海鱼油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加送你一罐，咱呢？这个骨肉用吼，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你就加买一盒倒转去，买着送着，真正赚足多。乡亲时代够健康，够安怎？够呢吼，赚着咱这家的精神。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是郭金发所带来刘龙天涯盘吉他。乡亲好朋友呢，国内吼，咱新冠疫情连续第六礼拜搁再上升哦，正式进入着流行期。这个呢，新冠吼，进前大家拢是听咧到底足惊啊，也因此呢，不管去倒位，大家拢是有戴口罩。啊，即卖呢，因为那亲像有比较甲停歇了，所以讲呢，即卖真侪人去一挂公共场所呢，嘛不咧戴口罩了。不哩个咱咧肯伫遮呢吼，家己做提醒哦，吼。即呢，又个吼有上升诶这种趋势，正咧进行着，正常呢吼进入着流行期。即、这个疾病管制署呢监测资料伫咧显示讲，顶礼拜诶即个门诊急诊。91到4766人次，那么比呢一礼拜上升呢，吼，比前一礼拜上升66.5%，吼，顶礼拜新增加25例本土当症的病例，加5例本土死亡的病例，说讲这个公费新冠疫苗扩大提供全国满6个月以上民众接种的措施，到今呢，吼，这个呢，2026年7月31号为止，吼，到呢1个月月底，吼，民众会当把握机会，赶紧去接种，赶紧去接种，吼，到7月31号哦，吼，就是1个月月底啊，哦，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呢，爱把握，剩无几工，吼，所以呢，咱乡亲和朋友爱特别注意，如果讲你那是这个体质比较较弱的啦，较容易被传染的啦，吼，会当可读去做这个疫苗哈，因为今麦又个伫咧流行啊，咱来听来直接甲听众朋友来提醒哈，希望大家都能当非常的健康。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萧煌奇所带来《人家》啊。

0: 来，乡亲好朋友，刚想好不一个，咱的这个爸爸节大精彩活动，即卖已经吼开始啊！有足侪好朋友拢已经呢吼，家己去指定药房购买啊。乡亲是大，你若要去指定药房购买，爱指苗好，是来请来家己推荐介绍的鱼油是三宝鱼啊，哪色的客啊？吼 ，no no， 深海鱼油，古乐用呢，古乐用是红色的阿爸，红色的阿爸，吼，这呢即卖吼拢是呢，有这个大组的，就是买两罐送半罐，吼，啊，这如果你若买四罐，就是加送你一罐，所以讲乡亲好朋友，赶紧把握这个机会，爸爸姐姐有一年才一摆，把握这个机会，买愈侪送愈侪，有伫咧遮好朋友一定爱趁即卖赶紧买，吼，一当月咧拢甲看起来，啊，若准讲伫咧考虑阿伯真正来食，要顾健康的啦，乡亲是大趁即卖有伫咧大精神，真正足会好，赶紧来订购加注文，或者是要甲咱立庆来询问讲到位买，吼，指定药房伫到位拢会使，敲电话，吼，敲电话，落这部了后直接敲到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2: 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9: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8: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9: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0: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收听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欢欢喜喜，啊，咱赚钱要有通存哦，欠钱一定爱来顾健康，唔通白开哈。即个呢，嘛唔通讲啥物拢唔开啦，啊，健康上重要啦。投资啥物拢未去了钱啊，投资啥物拢可能了钱，只有投资健康未了钱。好，来乡亲和朋友，快打电话给咱来听，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你吼，你拿别来买产品嘛，拢会当随时卡哦吼。那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今麦呢来到第二阶段，咱呢欢喜日日春继续要来进行。乡亲和朋友呢，今麦得当卡电话哈，来点歌。第二阶段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点哈。来哈，咱虽然今麦伫咧促销，但是有缘吼，哎，好听众朋友来点歌哈。即、这个听众朋友想要听啥物歌拢会当卡。来，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
15: 喂，你好，
0: 嘿，
15: 你听啊，你好，
0: 嘿，要听什么歌？
15: 咱遐听友大家好，嘿，我老听友啊，辛苦因。
0: 好，安尼好，好，啊，要听什么歌？
15: 我要点一条老歌。
0: 好，
15: 我要请我来点一条《请借问心爱的人》。
0: 请借问心爱的人。
15: 嘿，张亚文呢？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好，谢谢你。好，再见。
15: 啊，谢谢你啊。
0: 来，你好。
16: 喂，李金小姐，你好。
0: 你好。
16: 我听张秀清唱的原因，
0: 原因哦，好，再来做安排哈，谢谢你，好，来你好，喂，电话通啊，哦，嘿，
16: 喂，
0: 嘿，
16: 嗯，那个，喂，
0: 要听什么歌？嘿，来，
16: 黄
0: 昏的故乡，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来你好，
17: 李经理好，
0: 嘿，你好。
17: 小贝的海花，
0: 小贝的海花，好，再来安排，
17: 谢谢你，
0: 谢谢。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8: 李秋，你好。
0: 嘿，你好。
18: 我要听《港口情歌》。
0: 港口情歌，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谢谢哈。啊，搁有一通电话在响吼，甲接起来啊，幺比的哈，幺比的。来，你好。你好。
19: 你好。
0: 嘿。
19: 我的爱是纯粹上。
0: 你讲要听歌哟，啊，咱点歌点袂落去啊呢，已经点满呢。嘿，拍摄哈，哈，好，谢谢你哦，哈，来，哈，这个点歌已经点袂落去啊，哈，所以讲甲听众朋友讲拍摄，非常的感谢，谢谢你。来，啊，那买产品哦，要来享受到一年一摆的这个呢，哈，活动，爱赶紧把握机会，不管你是要伫山顶跟咱的亲哥买，还是讲要出门倒位买，哈，拢会当卡电话哈，谢谢你。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你。继续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古培生的流浪里，这回欣赏。

蛮谢谢这首歌是古培生的流动地，谢谢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点播歌曲，咱来听我一一为你播送。来，今麦人哦，囡仔生少有无？所以讲拢足听囝吼，啊，这阿公阿妈阿妈呢更加听孙，所以讲你也看哦。哦，这囡仔想要食啥，阿公阿妈一定买好食。有真侪家长发现讲，囡仔若到个暑假呢，吼，都安怎变大颗、发胖了？关键就是讲，唔免去上课，哈、哦。啊，这呢心情阁好，哦，啊，伫厝内底，那总共是阿公阿妈伫咧带，一个啊，互伊食这個，啊，一个互伊食那個，吼、哦，这个嘴拢无咧停的啦，吼、哦。啊，尤其是呢，阿公阿妈拢认为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啦，大汉都会抽管啊啦。这敢是真的哦，儿童肥胖小心相关的这个病症哦，会对你来哦。所以讲呢，和这个儿科门诊的发现讲，肥胖的儿童啊，竟然呐、啊、有六成有这个脂肪肝呢，肝拢包油诶，哦，足恐怖，以及会增加着糖尿病前期啊，啊，佮有就是睡眠呼吸的中止症，加一挂疾病的风险。所以讲，唔通佮再认为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小时候胖就是胖，哦，而且应用着伊未来健康啦、啊。这个小儿肠胃专科呢，肥胖专科医师伫咧表示讲，囡仔暑假过了后，体重拢可能增加两三公斤呐、啊。其实呢，科学当中有讲着做结构化日子假说，因为进前发现讲囡仔伫校通常几点呢吼，即、這个上课啊，几点下课，几点食中昼顿，每一工下课时间囡仔拢会比较较侪时间运动，啊无就是爱呢吼，随带去补习班，所以讲呢，伊无迄落用功，通好呢食这食黑啦。但是呢，那暑假的时阵，就亲像私速列车呢，凊彩食，尤其呢，甲阿公阿妈吼，安尼做伙伫厝内底。哦，这阿公阿妈手落菜真正是煮料非常的好食，所以去囡仔那讲，甲阿公阿妈讲要来食麦当劳，要来食肯德基，阿公阿妈就带你去食，满足着孙仔要求，所以去一边食一边看手机啊，哦，就是买一挂细修啊，哦，啊这呢，哦，静态时间增加，学校各一挂呢，啊，这个运动课呢。哦，学校阁有体育课啊，运动课啊，对不吼？啊，阁有教一挂同学安尼走来走去，约来约去啊，会消耗热量。啊，即卖暑假无法度，囡仔伫厝内底，我咧讲吼，就是拢伫咧攰手机啊，啊无就是咧耍电脑。厝内底吼，即卖呢，大家人个厝拢无盖大间啦，吼，啊，而且拢阁有电梯啊，所以呢吼，运动的时间真正有够少诶，吼，真的很少吼。啊，所以囡仔呐，暑假就容易大空，小孩子暑假很容易就变胖吼。那是暑假的时候，哦，就算讲阿公阿妈无伫咧带囡仔家己去外口食大多数，拢是食炒饭、炒面、披萨啦、水饺啦，吼为主啦，较简单嘛，比较简单呐、啊。但是这拢是无健康的饮食，这些都是不健康的饮食。炒饭、烧油、炒面嘛，同款。披萨迄个唔免讲啊，加者好朋友咪怀疑讲水饺嘛无健康嘛，水饺无健康，真正吼、哦。虽然水饺有可能内底包各类菜，或者是吼即、哦這个芹菜，或者是呢菇菜。但是水饺真的不健康，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哈、哦，有足侪长辈伫咧讲讲，哎、啊，把紧呐，囡仔好食，伊若要食就好食，啊，细汉大颗唔是大颗啦，小时候胖不是胖，大汉都会抽风啊，都会抽管起来呀啦。来，乡亲和朋友，过去诶，即个呢，哈，即种思维感觉。科学发现讲，如果囡仔细汉的时阵大颗，到青少年肥胖大概有55%，唔是大家拢会吼，因为细汉大颗，大汉就做大颗，但是有一半以上啦。如果伫青少年肥胖的话，那么成年的继续肥胖，大概都会维持80%。再一挂青少年肥胖的人，如果来到30岁，依然还阁肥胖，那么呢吼，都会有70%。所以讲这个数据，甲咱讲，其实儿童时期呢肥胖的爱关心吗？如果细汉无帮伊。建立着健康的饮食习惯呢，啊，够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吼。那么呢，大汉了，伊就是安怎将足容易身体拢总病，人啊，大可容易破病啦，吼。尤其是啥？尤其是这个呢，吼，算讲
这个肥胖血脂肪异常，这都拢占50%以上。你敢知咱台湾肥胖的儿童呢，血脂肪异常占50%以上呢？啊，这个有可能诶，引起着三酸甘油脂呢，吼，加着代谢症候群呐，吼，啊，个有的是啥？这个呢，吼，胰岛素阻抗呢，这拢是非常恐怖诶，这个呢，吼，前兆，吼，所以讲肥胖的亲像一个骨牌效应啊，伊着困眠、心理甲青春期全面甲你冲击着，你那个大苦底下好人诶，那个歹啦，吼。大家拢感觉大苦人吼，就是贪吃啊，对着大苦拢有一种嘞吼，即个算讲比较较无好的定义啦。所以讲嘞吼，即个囡仔若大苦的时阵，就容易被霸凌哦。即个肥胖问题，其实是咱身体当中一种慢性发炎的反应啦。就是讲咱身体一直处于着发炎的情形，所以讲会造成着非常侪器官组织的影响。肥胖可能造成着嘞吼，即个阿妈骨的所在一寡嘞脂肪组织较侪，第四着困眠的时阵可能呢，吼造成着呼吸道诶，即个呢狭窄，进一步引起着呢，吼睡眠呼吸中止症啊，即种呢呼吸道狭窄造成啥呢？脑部缺氧，脑部缺氧，一旦脑部欠缺着上述，可能会安怎？困到一半啊，一半都会精神起来上便所，或者是暗时哦，佫会咕咕叫吼。你看囡仔话咧困，都会打呼啊呢。应用着困眠品质嘛，应用着你当时呢学习加专注力的课业，说讲囡仔绝对唔通互伊大哭吼。囡仔唔当会大哭吼，来乡亲好朋友呢，爱注意哈，即、這个呢肥胖是呢吼万病之源啊，这囡仔呢吼，你讲要叫伊卖食这卖食那，有当时啊，你就是钱给伊家己去买，伊拢家己买炸鸡排，啊无就是咸酥鸡吼，佮配一杯奶茶，迄囡仔食咧到第到可能袂大哭，啊无就是啥吼，无就是呢吼，食一罐的即个披萨吼炸鸡，来这拢一定会引起着囡仔大哭，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哦，小孩子伊呢。食啥货，有当时你管伊管袂着，因为话吼是囡仔家己提钱去买嘛，吼你叫伊去食甲健康的，伊就是食伊爱食的啊。所以讲呢，吼管袂着伊食啥，但是你当管着伊食啊。即个呢，吼Omega 三脂肪酸，亲像囡仔呢，吼伊定身体当中吼爱有清道夫，将伊食落去遐油脂该排出去，吼甲排出去。安尼话呢，囡仔吼伊脑底只食伫咧食Omega 三脂肪酸的话，吼即呢伊就会当安怎？吼排除着肥胖，吼诶即个基因刷落去呢，吼即一寡油脂排出，囡仔爱较健康，刷落去个会当安。怎吼？即个呢，顾目睭吼，啊，佫会当增强伊个头脑个发展，会较巧。所以讲个囡仔吼，加食一寡鱼啊吼，即、這个鱼啊巴内底吼，有一寡好个优质Omega 三脂肪酸，太棒了吼。所以讲呢吼，做家长个人吼，你无法度去了解着囡仔到底伫外口拢咧食啥啦，但是你会当予伊食Omega 三脂肪酸，帮助伊身体甲袂讲到时阵30岁着。哦，这个呢，肝包油、心包油，甚至40岁都中风，哈、哦！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从囡仔开始等。唔通互伊大哭起来啊！唔通认为讲咧，小时候胖不是胖，即卖你爱知呀？知呀讲哦，小时候胖就是胖。来，车子何处？车在何处？哈、哦，真嘞啊！等一下，要听日语版的吗？哈、哦，安尼我等一下接报，我先来报这个《枕畔留香》，做过欣赏。

0: 大哥来，你食咱什么产品？
1: 牛肉用啊。
0: 牛肉用吼，啊你本地是什么款的情形在食？
1: 本地就是。
0: 还在广告哦。
1: 新疆是五百是四百。
0: 嗯。
1: 去地地。
0: 吼、哦，啊，咱伫节目当中会当讲到一个神经啦，吼、啊，你会当讲去地地啦，嘿、
1: 哦。啊，脚吼、哦。
0: 嗯。
1: 啊，无啊撩人，你行路无啊，要扶咧，要爬起来，足艰苦的。
0: 哦。
1: 啊，我就算听了你的讲，我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嘿，对。
1: 啊，听了赞啦、啊。
0: 嗯。
1: 我是讲你讲的人袂变差啦。
0: 对。
1: 啊，我就甲你买啊，我就去关心药房了。嗯，我拢无离厝，我咧做生意啦。
0: 嗯，
1: 啊，我拢去管理药房买，进前用定的。
0: 嗯，
1: 恁拢无，恁拢无寄伫遐啊。
0: 对，
1: 啊，用定的才有啊。
0: 进前买无，无货。
1: 即摆有啊，
0: 即摆有啊，嘿。
1: 啊，
0: 啊，你食几克啊？你后，就互你溜达起来啊。
1: 食三克。
0: 食三克啊，就感觉足轻松啊。
1: 嘿，啊，因为我拢食三顿啦，无咧食两顿。
0: 哦，你食三顿，食了较重就对啊啦。
1: 两粒两粒。
0: 啊，你即摆若好去，你当食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 我即摆就是要保养，所以讲，我就是要
0: 加
1: 买一
0: 寡。加买一寡吼，
1: 会使啊。嗯。我来加买一寡来甲。
0: 对对对。来，哇，咱的这广告，咱的大哥要甲咱做分享。王大哥，你好，嘿。
2: 你好。
0: 嘿，王大哥，嘿。
2: 脚吼，换人工了都摔，第一件摔断的吼，啊，都去往电片了，袂惊咯。
0: 嗯。
2: 啊了，食个骨肉用。
0: 嗯。
2: 食个脚呢，即马会惊咯，摔车呢有遭惊。
0: 本来拢袂惊。
2: 我本来袂惊。
0: 哇！啊，你是已经换人工的时阵换完才摔到，还是讲阿袂换之前就摔到？
2: 换完才摔的。
0: 啊，换完阁摔到哦，嘿，
2: 摔断诶！啊，你后早都去处理一届，啊，处理一届煞无做惊咯。
0: 嘿，
2: 啊，食骨肉用安尼，食了诶时，厝边头尾咧问诶时，厝边隔壁咧问，我讲食骨肉用啊。
0: 哦，啊，你食偌久好去？食偌久好去？
2: 哦，食侪罐哦，
0: 食足侪罐，嗯，
2: 嘿，食头。五六罐就较未安尼酸软疼，
0: 嗯，
2: 啊，佫开始有查牙齿开始行咯，
0: 嗯，
2: 啊，了后都继续一直食，
0: 嗯，
2: 食十几罐了，一时，嗯，都有法度安尼塞车，还坐轮椅安尼塞来行，
0: 哦，
2: 行路甲正常人咧行同款，但是爱有较欢咧安尼啦，
0: 对，爱先欢咧，佮袂要跋倒，嘿，
2: 嘿，啊，若无欢，可能嘛我都行过。只食十分钟安尼啊，
0: 安尼袂歹啊，慢慢啊进步，嘿。
2: 系啊，啊，我昨个去叫
0: 骨肉用，
2: 创咩系骨肉用，啊，规个药房开拢叫烧了了，都叫我讲，明仔家可能伊送过来话。
0: 哦，你昨昏过去叫骨肉用嘿。
2: 系啊，哦啊，大家拢听拢袂歹，讲啊，大家拢去食药房拢去规个拢叫烧了了。
0: 哦，骨肉用规个拢去用烧了了，拢无回啊啦吼！
2: 嘿嘿嘿，啊，结果伊才讲，都昨就阿讲两天后吼，可能有电啊，伊有电啊，伊都来啊来，再送敲电话话，要送过来话。
0: 安尼吼，哇，
2: 啊，
0: 这药房头家嘛真好啊，王大哥你人嘛足好诶呢，
2: 嘿，无啊，你药品好啦，
0: 对，咱诶这。
2: 刚卡起的，甲人分享的，但伊伊话，大家讲一下呢，吼，大家知影好保养嘛。
0: 是是。
2: 啊，我即马食好，我若照常保养，照常不紧食的。
0: 嗯。
2: 顶无几工，你早寄四罐，你会记得？
0: 会啊。嗯。
2: 会啊，啊我即马都去买去，听到讲买送个聪明哥的时，就紧都去买炖开会。
0: 哇，对。
2: 啊，那是继续做一直食。
0: 嗯。爱去继续吃，
2: 嘿啊！啊，如果我是那个食到老，食到迄碗老为止啊，喂！
0: 你即摆继续吃，嘿！你即摆继续吃，我咧讲吼，咱即摆下一个目标就是讲，你会当呢，卖牙四甲关都会当行，吼！行了会稳，咱才甲放，吼！行会稳，咱才甲放，一定会当食到这个程度，吼！
2: 哦，我煮这，我所以讲，我叫三顿吃。
0: 是吼、哦，
2: 食侪较好，我叫三顿吃。啊，即摆但是即摆拢食早暗嘛。
0: 可以，你即摆若不用食早暗，可以吼、啊。谢谢你呢。嗯，
2: 叫 确实有够好啊，
0: 确实有够好，啊，都真正都安尼摔到袂惊，食到即摆会惊。来乡亲好朋友，确实有够好，听众朋友呢吼，安尼呢伫咧分享诶，真正吼，作势好朋友拢伫咧讲讲，当家呢吼，伫咧前三个孙呢，要甲伊安怎买倒倒来炖回一当分的，拢要甲买倒倒来。来乡亲朋友，免等啊，免等啊，即摆都已经伫咧大前三啊，每一当的爸爸节吼，咱呢吼，拢会为听众朋友特别推出即个呢吼。大组的大精商，用车标买产品送产品，就是你想爱的，你想喜欢的哈。咱今卖来古乐用，好加条鱼油弄伫咧大精商，鱼油买两罐送半罐，定义你买四罐，你得当加送一罐，开八千毛一万倒转来，好开八千毛一万倒转来。啊，那古乐用嘛同款，买三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好，你定义讲咧买六千，你得加送吼一盒倒转来。所以讲用车标买愈侪送愈侪。你甲好好算算诶，咱这呢吼，一定是安尼呢，一届届一当分的甲摸到当个上会好。所以讲用亲和平话，身体若要用，得爱靠你家己来照顾。来吼，身体要用吼，咱来孤独用，孤独用，孤半独甲 UC two 吼，加着你身体所需要营养素，拢伫咱内底。食一盒甲赢你伫咧呢吼，食骨的罐。所以讲起来用亲和平话，咱来孤独用一克啊。千五块，一克千五块，买两盒送半盒，买四盒送一盒，足会好，赶紧卡送完就无啊！打电话来做订购加咨询，或者是询问到位买拢可以。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谢谢哎，都加呢吼，这个电话啊，满线啊，咱来听众朋友用我吼，安尼伫咧接长电话，所以讲呢，咱有一位女性朋友伫咧甲咱询问产品去倒位买，所以讲有两通电话我拢接不到，真麻烦，咱的听众朋友再继续卡来哈，我来甲你接听来，电话咧响啊，来你好，
1: 你好，
0: 嘿嘿，张大哥吗？你好，
1: 哎，对，我请问你哈，嘿嘿。我是唔捌买啦，啊！我比如我听你讲，讲有买咱的迄个古龙用啦。
0: 吼、哦，来讲个古龙用足好诶，
1: 嗯。啊，古龙是食安怎？我先教你好。
0: 古龙用吼，伊就是咱的即个呢骨头，吼、哦。啊，就是咱的骨头筋络较歹的，吼、哦，较退步啊。咱的吼，譬如讲呢，徛袂稳啊，行啊，行袂好啊，吼、哦。啊，这定定会不舒服。譬如讲天气变化，你又不舒服；，当下天气无变化，你嘛艰苦，吼、哦。再来遮当中会当甲咱帮助，爬楼梯甲无力的，骨骼骨袂落这，你就是食骨碌用。
1: 伊来底，来，
0: 嘿，来，我咧讲骨头的问题啊，咱要去讲着酸痛，咱着骨头的问题，反正骨头啥物问题。你倒来个食骨碌用，伊拢会当甲咱帮助，因为内底就是骨棒甲肉甲，吼、哦，啊，搁有即卖吼，即摕着专利的 UC two， 哈，嘿，内底搁有 UC two， 搁有软骨素，搁有玻尿酸，搁有葡萄糖胺。
1: 我甲你报告一下吼、我是长期有食这个增强型的迄、那个。
0: 嘿，麦去，来大哥，麦去讲着别人的产品吼，你会当问我的产品，但是麦去讲着别人的产品，
1: 啊，你会当来。我讲的意思讲，咱食迄甲迄会冲突无？
0: 未冲突，未冲突。
1: 啊，你。安好，我甲你买啦。嘿，安那卖。
0: 嘿，迄个一盒吼，1500块，即卖变2盒，就是送半盒。拄啊，爸爸姐伫咧大经商，你嘛真福气呢，嘿。
1: 买几
0: 盒？买两盒3000，就是送1500，就是送伊了，送半盒，半盒半盒吧，750块，嘿。
1: 哦，好啦，好啦，好啦，哎，3000就对了
0: 哈。嘿嘿，你买3000吼。
1: 你叫我主机甲寄了哦。哼，
0: 我知影，我只有你的主机，叫你的主机给你寄，啊是人甲你报的吼，人报你来寄的吼。
1: 哎，对，
0: 哦，人吃好，不你来吃好，谢谢你哈，大哥，
1: 好，
0: 安尼熬日到熬日哈，好，
1: 熬日到，好，嘿嘿，3000块
0: 了哈，嘿，3000哈，好好，来买3000上半盒哈，啊，这呢，咱呢大哥，哈，伊卡电话来，伊呢哈，不搞我买过其他产品，啊，这古老用的是啥？哦，有听众朋友吃好，哈，安尼该倒小包的，甲讲咱来去古老用吃得足好诶，所以讲呢，哈，伊伫咧讲讲朋友吃好倒小包诶，来乡亲朋友，朋友呐吃好才会倒小包啦，吃袂好啥物人要倒小包，所以讲哦，古老用真正正哈，咱呐总讲有即个呢身体无爽快问题啦，哈，啊，这个有欠钙啦，或者是讲呢，哈，即个行动都无方便啦，啊，是定定日啊起来伫咧艰苦诶，这你来甲吃，你来甲吃，咱来去鼓励你哈，这呢啊即个。会当买3个月份，或者是6个月份，上好就是一当份的拢甲买起来，因为这吼、哦、真正你愈食会愈轻松，愈食当晚食个个愈方便吼、哦，会来就不无问题，而且天气变化吼、哦，你特别个再变成气象台无你的代志啊，天气一个变化吼，落雨湿气外冻以后都拢无你的代志啊，别个在底下呢吼，安尼哎呀哎呀，真正无人会当体会到的，所以讲乡亲朋友哈，赶紧来食，咱的古老用吼、哦、一压。1500块，两盒3000，吼、哦，买3000送半盒。你若买6000，吼、哦，就是送一盒。等于讲买6000本地4盒尔，但是你即摆得当将5盒的骨碌用拢改摸倒转来，足会好诶啦。无人安尼送诶，只有咱公司遮尔大方啦。最主要就是。回馈你啦，所以讲，亲爱的朋友，你老在吃，把握这个时间，把握这个机会，你若阿伯开始吃，你今麦就亲像咱这位大哥安尼，赶紧来吃，让家己轻松健康起来。来，谢谢大家哦，卡电话以上广告。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大家欢欢喜喜，趁钱爱有汤春，趁钱爱俭来买健康。来，那是欢喜是今麦上欢喜，为什么？因为咱公司吼，这个呢啊，伫咧大精神啦吼，这个活动今麦开始吼，大家爱欢欢喜喜来过健康，卡电话哈，卡电话。来，乡亲好朋友呢，谢谢大家哦吼，咱的电话是。二二零五二二三三，我关切朋友呢，头前爱加控诉吼，那是今麦这个时间呐，你得较不方便卡电话，落这不了后直接卡掉立庆的这个呢吼，行动电话，我的手机也得掉啊，立庆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哈，这个机会不是常常有啊，说实在话哈，会要把握机会哈，比什么要更加重要，真的哈。这个投资更加多在投资啊，哦，是不是？投资在咱的健康里算做不到，有什么投资是赔了钱的啊？对吧？现在那么多人在买股票，那股票有当时一个热烈看到的到要3000点，太恐怖了，我们现在听众朋友真的，你如果要投资你的健康，就亲像股票直直热，你的身体就会安怎直直热啦，你的身体健康就会直直热，要注意。哇，来，这位听众朋友电话又停卡一个，我会给你接听。来，咱这位听众朋友呢，电话又再卡一个，咱的电话加讲挂，有当时呢，咱会经历讲话没听到，所以说呢，这阵嘛，你电话较歹卡，有当时你卡来，我不接到，就是另外一线吼，有人在咧买产品，所以讲呢，你都要加卡一个啊，加卡一个啊，加卡一个啊，哈，我都拢一定会接听哈。现场的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谢谢大家哈，来，原因做个欣赏。

原因，有这么多事情发生之后的原因，让我们听到到底都感觉说非常的惊悚，非常的恐怖。来乡亲，新德市十四号发生的这件震惊社会的凶杀案，这一名这个阳明交通大学在教书教授只有43岁而已，这呢吼，因为这个一些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现在还要理不清楚，拿到一支蓝波刀弄入面的很有名音乐教室，向着48岁的这个连襟射戟的男子呢，这样站，这个呢新闻当中是说30刀啦，但是警方呢实际去他看了后说差不多有50刀啦，很恐怖。这个警方呢在案情发生了后呢，一度在那找到呢一系列呢四年的家后的时候，意外来揭发这一对高知识分子啊，非常欢雄的极大环境，两个人极大的是教职员的宿舍，门窗都打满着锡箔纸，厝内底当年都是一片的黑暗，十不达安尼囥到有够多，这足阴森的感觉，和新办的人员感觉讲不寒而栗啦，这个股权变更登记的第一天呢，伊安尼呢，举刀去斩死掉这个叶连金呐，这个算讲大细生的都对。警方调查发现，这件咪安尼导火线，那亲像甲着呢王家经营十几档的音乐教室的商权有关系，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商权的问题？也个无法度安尼呢去做着正面的回应，但是啦听讲伊伫咧家己自述，伊讲伊家己呀是有这个算讲精神方面的问题啦，精神上的问题，伊拢会安怎幻听拢会幻听，而且呢佫会讲起着川普呢伊讲伊家己有幻听，阿毛幻觉，你咧讲伊受着黑能量的干扰，所以讲为虾米呢因住伫即个学校的宿舍即个打着锡箔纸，都是无爱好即个日头日白，规间拢是乌索索所以讲呢，这个部分敢未当由此来证明他有精神上的疾病。如果呐由此来证明有精神上的疾病的话，那么到时阵是不是会当呢该减刑？这咱都唔知影这呢真的到底凶杀案的原因是虾米？真侪人伫咧揣测是甲着金钱有关系，但是毛人伫咧讲讲啊，其实这个教授啊，伊本身条件真好啊，做教授一个月嘛是有十几万呐、如果伊若无想要做教授，伊着伊所学的安尼咧去到着一挂高科技产业去做主管，嘛拢有可能足侪人要聘请伊，因为伊够伫美国写论文，迄个论文阁写甲足成功诶，所以讲呢真的很多人觉得这敢是真正甲金钱有关系，甲三款有关系，伊本身条件遮尔好，想要趁钱毋是无机会。啊，有真侪人伫咧讲讲咧最主要甲着咧即个家族啊无公平诶对待应该有关系啦。到底伊承受啥物款诶压力咧？一个教授到尾啊会变成精神方面有问题咧啊，这是伊讲诶，到底是毋是真正有幻觉、有幻听啦？这必须爱咧即个医学来断定啦即个原因到底为何？我们还是想要进一步了解来红温的故乡，这位欣赏。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足紧，连咪来到咱直播的尾声。两点钟的直播传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里，加着咱的糯糯深海鱼油，和你旧的白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哦。感谢所有前来乡亲好朋友的收听，直接祝福着所有前来乡亲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都做不了别个咱的听吼，安尼顺门顶岗，卡电话，空九。87617335，来个再来个听众，比如报个一摆哈，来看个手机啊，号码抄起来，09876173355，谢谢大家。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妈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进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料10807008。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一，过了到了六月初八哈，今天拜日哇，热噶哈，听讲过来说在拢38度啦，38度呢，哦，真正拿来做工过哈，都还小块限制，那无得未超过10分钟能冻袂掉哈，迄、那个日头开直晒啦哈，啊下晡时间暗头啊哈，可能有。未少所在有一个西北雨啊，这要注意哈，骑到摆当着雨，我也蛮赶吼。好，大家保重，我是丁言，今日拜年，老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这两天吼，火烧个一大堆啦，哇，仓库啦吼，尤其电动奥多拜、电动卡拉车啦，电池充电火烧，后跳楼烧到跳楼十八岁嘛，迄少年做囡仔吼，你看安尼，昨吼，昨个一个做日啦，算做日的礼拜吼，宜兰啦，泰山路有一间卖金纸店吼。火烧三更半暝要十二点啊啦，结果火烧吼，准烧几间，隔壁三间全部中着，总共几十个呢。三更半暝哦，赶紧吼救出来啊！卡路吼，对对对，较无火的所在，但是警察消防员已经开始在救啊吼，到隔壁在卖迄个毒菇啦，会走开用迄、那个。度过吼，一个67岁太太，昨第一时间这个案件报出来，当作是家己本身金纸行的人吼，结果唔是，是隔壁火烧厝烧几间，隔壁咧卖度过一个太太，无对走，准走在二楼阳台吼，准死伫遐呢。哇，这代志严重啦！这个火烧厝吼，家己本身无烧着人，结果烧隔壁。这个隔壁我来烧，阿准小区隔壁吼，发生火警的气味点啊，就是这间金纸行啦。听讲是二楼吼，二楼的迄个透天厝，顶外看过啊。伫对呢，宜兰泰山路啦，差不多要十二点啊，11:50啊吼，有人先看到烟，就开始开急救报案，相对开始出动警察配合到现场吼，哇、已经烧到烟泡吧。内面平吼，暗咧烧啦哈，内面平暗咧烧吼，外口烟火一直撞出来，警察封路救火啦，一定是安尼，路封起来吼，赶紧水龙车支援一堆啦，到位吼，现场看到厝边隔壁火啊，已经开始烧出来，本来看到烟尔，为迄个金纸行，这个壁边啦吼，对吼，而且当时火咧烧吼，人已经看到，都烧厝边隔壁呢，烧过境啊。另外三间店面嘛，这个所在店面街吼，拢虽然有店面的吼，另外厝边有三间啦，多小隔壁有一间卖毒菇的啦。消防到位，赶紧把小块有烧着厝边隔壁吼，总共十个人吼，安尼一直救一直救，先救出来，火吼，我来小块拍一下呢，救命较重要，到差不多12:30啦。金纸行隔壁卖毒菇啊，头前个阳台，才看来讲有一个阿嬷级的吼倒伫遐啦，哇，惨啊吼！甲看，这个阿嬷级的是真正毒菇行的人呢，唔是家己本身火烧金纸行的人呢，看到的时候已经倒伫头前阳台，赶快送病死啊！救我起来，哇！家己本身火烧，家己的人有走出来，结果烧到隔壁。隔壁吼，人要休息啦，哇，看变怎吼？因为我着出去北边过路人报的嘛，迄当时我若要12点啊咧吼，刚咧困吼，火吼，差不多到要到点半啦，要到点半，才即个正式讲拍花啦，拍花吼，到点半，哇，你去看，安尼为差不多11:50开始拍火救人吼。到差不多点半，安尼嘛差不多2点通清啦哈。天慢慢啊，光消防队开始勘察，本身起火点伫金纸行这间啦，伫一楼诶迄个店面吼，这所在盖先有物件先烧起来了吼，用这金纸行，迄个小块烧吼，就大烧啊啦，内面全金纸啦，哦，有诶无物件吼，安尼有够好烧嘛哈。结果唔单讲一个烧哇，啊个。挂遐金纸好烧吼，准烧厝边隔壁，烧过间烧三间啦，挂家己四间嘛。结果人拢救着，唔知讲准去烧死隔壁咧卖毒菇的，可能我那头家娘哈，这个67岁嘛吼，那就行动本来就不方便，当着火烧吼，可能身躯变形，人无注意着，安尼硬扛硬爬吼，爬出来阳台，但是人可能输了烟啦。不太严重，无人知伊倒伫遐咧，伊毋是徛咧嘛，伊倒咧吼。当时第一时间也无人知影讲有人倒伫遐，是开始拍火救人，才知影讲，有一个倒伫
二楼阳台，那无这个要求嘛，真紧啊！已经走出二楼的头前呢，不是后壁头前迄个阳台吼，被发现的时已经无生命，倒伫阳台嘛，阳倒的吼。你个看这火烧吼，顶礼拜就滚啊惊啦！听讲这个金纸行吼，火烧又个是电炉，而且嘛真有可能是迄个电动卡拉车，系迄种电池咧充电吼。但是即摆人无证实，都爱勘验啦，勘验吼。你看这两天啊，这种电池，这种电动奥多麦电动卡拉车电池，然后咧充电吼，我还爱相当注意，已经滚啊惊咧，滚啊惊！这种电动的这个奥多麦卡拉车啦吼，电池咧充电吼。唔好三个半暝充电啦，佮讲一遍，人若清醒先充电啦，你茫惊麻烦，因为暗时啊，大家去困充电吼，手机啊啦、电脑啦吼，包括甚物咧电动奥多麦电池吼，即个上方便啦。啊，迄个时都大家咧困啦，拢无咧用啊，啊，着充电，若无代志醒起来，哇，隔顿工电着饱饱。但是你怎危险呢？那一半下较无好，迄故障个电池吼。迄人咧困吼，无清醒，迄电池伫遐烧咧变吼，哇，真正有恐怖吼！滚啊惊，滚啊惊，怎敢用去一件？有哪有可能？改成人家看是一台电动卡拉车的电池啦，伫遐充电啦，啊，充卡火烧吼！注意，注意这发生这个代志，表示讲目前市面上有一挂电池，这种电动的奥多麦卡拉车电池吼，无介优良呢，那无。你看我先滚啊惊，为顶顶礼拜开始，差不多两礼拜外嘛，滚啊惊吼，这种拢电池爆炸啊，那无得充电充卡回收啦。长地基啦，做起啦，算做起吼，迄个礼拜又个一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常常吃物件吼，益生啦、肚肚啦、歹消化，活力民宿爱食，听咱的话，迄个消化道吼相当好。不过食一个长期，咱甲你鼓励啦吼。活力民宿这个物件，益生菌吼是上界天然咧清理咱身躯，要甲恢复啦。你茫当作讲，这个物件像个手术啦吼，迄、那个来使用吼，食一个季节吼，哇过来吼，我来袂完全。咱这就是要慢慢来完全啦。活力民宿，你甲食，伊这益生菌吼，那如果会当伫咧器官、身躯，有诶，去互歹人占用这个所在，伊开始落去了吼，伊就甲整理上来吼，消化道啊、肚肚啦、啥物件、益生啦吼，有诶部分吼，你爱食一个长期，活力民宿正好帮助。过下边多多遐排便啦，排便吼，哇，安尼歹排啦，等于甲别人讲讲毋茫等，活力民宿食。病吼，真正危险，尤其老大人啊，上侪拢老大人啊，歹排便吼。活力民宿，甲食一撮自然、家己叮当的排便哦，唔是食啥物下药啊吼，一种排便。咱的活力民宿，家己自然当啊叮当的排便偌舒服呢？安尼小道家吼，我那边咧物件食咧，就用要装便做，装要几十撮啦。就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哪一个下边排便就管得吼好，顶管得够一道，我那管了真好，就迄。大家都唱唱唱，囡仔大人，唱唱唱噶吼，哦，先说唱几包吼。活力民宿，活力民宿，生活的话，有那个贵宾的宾，假所的所，没有定哈。啊，今麦有特别做，早就开始啊，一年一遍俩。特别做就是你出两块啊钱，一块啊两千八。咱的活力民宿一块啊两千八，你出两块啊钱，会扣掉两块啊半，会加上一个1400块，免钱，要送予你的赠送吼。一年多一遍。特别做的精神，大家唔通无知。咱的活力民宿，即马你加买特别做的，特别做的两块钱啦，你会摕到两块半，会加一个1400块半价啊，唔免钱要送予你的吼。一年多一遍尔，啊送完就无啊。大家一定要把那波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对，甲送我对啦，唔通无知。好，谢谢，以上广告。

顶礼拜一个查某囝吼是越南的吼，越南的，薪水要回到伊越南啦，啊，家己无按照迄种叫做正常管道的银行嘛，那正常管道的银行吼，当然这也靠一寡手续费啦，伊就去找啥呢？找迄个叫做地下汇款啦。足济啊！大家知影，地下汇款吼，一通电话，我这边收几万，啊，迄边你有对方偌济因国家的钱嘛吼，倒迄个越南钱嘛吼，而且毋是透过朋友介绍，朋友介绍吼，反正人有汇过，啊，即、這个吼，就真正咧地下汇款，反正较好淡薄啦吼，当然即种无合法啦，伊就家己找呢。第一个手机顶管有够厉害呢，找迄、那个有人是毋是有咧地下汇款吼？啊，佮真正又找着啊！我会讲吼，看好啊！你知影讲即马诈骗满满是对，而且即马诈骗啊，骗我讲大家听好，伊即马就来讲，你即马伫网络手机啊嘛，就找着了吼，就开始用联络个啊，讲电话甚物话吼，伊即马就开始啊。你若经过银行啦吼，对啦对啦，什么人吼无比我较好啦吼，我一块换偌济啦，因越南钱吼变啊较少嘛吼，发比一个啦。如果吼你若用百位吼一块代表，咱台湾钱一块啦吼，可能越南币吼，伫个750、756就是安尼啦，差不多700几倍、800倍吧。咱个台湾钱甲越南钱吼，都差到一块，差不多伫个800块左右吼。但是那像这地下汇款吼，伊个汇率。拢管你用较歹，就是你一块，我干那汇750啦，760个越南钱然后伊家开800外啦，800超过，都台湾钱一块，下当话越南钱差不多800一摆800里吼，嘿，伊就伤心。而且伊家讲，伊讲因为我这本身都甲你代替迄个换钱迄个汇率，所以吼我无甲你收手续费啦，我上干诈骗就是安尼啊。我先甲你写好，伊这是安怎样呢？毋是汇钱，你双方约定，你摕现金无我，我摕着你的现金，我则用收上迄个代表换做越南钱吼，我敲将电话吼，迄边就摕着啦哈。伫顶礼拜四，一个姓陈的男子，身后边对一个少年家，未成年的少年家啦哈，就甲这个越南查某看咯，约伫家己市内一间西门的头前上侪人啊，阿边啦，我会讲吼。即马这诈骗吼，实在有够厉害啦！伊无咧惊半人啦，伊即马先甲你骗，骗讲我遮，我伊根本无咧做这啦，就是用迄个手机啊电话甲你写这，有诶无用吼，甲你写出来。即、這个越南看吼，诈12万诶代票嘛，12万，诶，那对因来讲吼，我也袂细条啦。那越南钱来讲，听讲因越南吼，我是电话看一届即个记录吼，越南吼。一年的收入差不多一年哦，差不多跌3万至5万代票啦。年收入，我讲迄咪一个月跌啦，台湾人一个月啊。那越南吼，因的生活水准吼，都是因的做工贵。那一年的年收入差不多跌3万至5万的代票啦，所以讲因的物件颠倒俗。所以台湾钱那12万吼，哇，因遐你甲看，那按照因的标准普通的这个年收入吼，差不多3、4年的薪水嘛。这个越南看哦。就摕一条12万代表吼出来，用迄个牛皮纸装咧，调工坐车到西门头前，两个人到迄个少年家15岁，迄、那个家先要甲伊讲啥了吼，钱摕过手吼，阁有算一个12万调工算我看，12万无唔对都抢来轮走去弄。即马就是警察咧讲，有真侪这种诈骗集团吼，伊家己本身并无集团呐，但是看人诈骗。改成诈骗哦，做好骗吼，啊，手机做的人用骗，以前往这波先给你骗，后边给你抢啦。啊，这细条，这哪个诈骗比较当然算细条，诈骗拢骗过那百万啦，过那千万啦，什么到处上。但是伊种真吼，叫做家己本身并无诈骗集团，但是看人咧骗吼，伊无够迄个步数。不过伊即马用这个小骗啦，我先给你骗讲有需要的一挂，有个人咧做这嘛。都需要汇款了，需要买物件了，需要什么为什么好好，伊就甲你骗债，骗债出来细条钱就甲你抢啦，先骗甲抢啦，安尼啦。较早是骗尔呢，都骗都骗，你若骗都，骗会得了骗，骗袂得了算啦，毋是，即马是甲你骗出来，甲你抢安尼呢，惊得人，毋是即惊尔，那用诈骗伫手机啊顶管讲要汇。
白下血管吼，已经降这个步数吼，两三遍了啦。那可能降这段是咪降这段唔知，即问人去调查啦吼。但是有人用这步啊啦，就是专门针对一挂只外劳看咯。第一台湾车，伊无爱经过正式手段，这个银行血管的吼，伊就讲伊只会当白下血管吼，而且比别人会加较济淡薄，迄、那个血路啦，啥物话吼，而且免手术费吼。但是甲你骗出来以后，伊根本无咧做这個。伊嘛不要做这個，伊是要甲你抢啦，甲你骗出来，要花钱花侪钱，抢就走啦，抢就走。干那这礼拜吼就两遍啦，顶礼拜啦，顶礼拜两遍，一遍伫嘉义，一遍伫南投嘛。是不是讲这段唔知道？即帮咧调查，所以我咧讲即嘛吼，有真侪诈骗吼用这部，伊唔是真正迄种大诈骗集团，唔是家己好个啦。啊！得看人咧诈骗，改成一寡小寡步数吼。但是伊个无在调查，迄个诈骗讲哇，有一帮人讲电话，甲你讲到处上啥，无无无，伊即嘛吼，甲你骗出来了，甲你用手诶。啥物物件咧？像这汇款啦，地下汇款，你绝对诈钱嘛。辛苦绝对诈现金，伊就来骗这個，骗出来又甲你抢，汇钱啦吼，买物件呀，尤其买啥咧？虚拟货币呀，啥物泰达币啦，啥物币啦吼，迄种物件吼。黑马拢过两百万啦，你看顶礼拜搭抢一个两百几万，要到三百万啦。有那同款冒现金出来，伫街路讲要买一个虚拟货币吼，一个现金算了抢咧咯。到即嘛嘛个咧念呢，了不得吼。那无就啥呢？像种地下汇款，那无就啥呢？迄种买日常生活物件，甲看哦，你只比别人特别俗，用花钱的钱花过物件无来啊啦。这个叫小骗，但是小骗嘛。足讨厌啦！过那千股、几万股，甚至几十万以来吼，这种侪吼，即嘛听讲，有咧流行侪啦，就是一种小诈骗集团吼，伊是无在着像迄大团的诈骗吼，哦，投资啦，啥物啊，该做广告吼，啊，内面人满满是吼，连咪迄个讲电话，连咪即讲电话啦吼，安尼迄种大诈骗集团嘛，伊咧组织相当好，但是有诶就像这个小骗啦，小骗就是该骗侪。你日常生活用会到这物件，买花钱过外国的啦，这外流啦，那无就会买物件啦吼，啥物咧买泰达币、虚拟货币吼，那无就搁咧花钱，会花啥呢？花去买日常生活，买杀物啦，买面巾啦，不啥我都买一挂物件，啊就伫手机啊顶管，就甲你调工编者，伊是安怎甲互你写会到？就是伊甲你起有牌子、有名的物件，甲你讲，当然无这个物件，但是伊知影。哦，比如讲，对着大牌子的迄个纱门，对着把大牌子的这个洗面乳吼，我只十条，别人卖一万块，我卖八千尔啦，绝对正牌子有无？当然无啊！啊，伊就甲讲你先汇钱，我物件绝对给你。啊，即有个人讲，哦，我伫外口买一万块，我只买八千尔吼，钱汇过就使安啦。即马这种小诈骗哦，不止啊多呢，有够多，而且咱甲看。这种小诈骗吼真多，伊拢先骗后壁抢啦。你摕现金出来，要甲我买卖什么物件，我当场用抢的钱，甲你抢走安尼啦。伊就伫摕现金嘛、啊，你今仔有一寡在汇钱啦，还是要买一寡什么现金买卖遐物件吼？我根本无迄个物件，我嘛无咧做这个工过啦。但是我就用先骗的方式，先甲你骗出来以后，你先去诈钱，我就甲你用抢的。哇，恐怖，爱注意啦！真得注意吼，所以有人讲啦，咱的生活吼，也是回归较早一寡，这个就是较稳定的生活，稳当啦，稳当的生活。比如讲，我今买一个物件来迄个店面，吼，买电视，买什么话吼，买洗面皂吼，买什么来百货公司看到物件，现金交易，信用卡嘛比较紧啦，对不对？我都看到物件，现场买啦吼。用迄个手机啊、电脑迄种网络买卖，哇，这吼也无看到人，唔知心嘛好啦。啊，歹徒为什么这段时间过那年嘛，会当成功做这种歹代志吼？就是以前讲即马叫做大家笨蛋啦。手机啊，一个用久吼，顶管什么物件？我跟你讲，有人一个月免出门，你去食三顿都叫人送，你去看即马外送外方便。你三顿都免出门，你叫人送到到位啊？你哪有钱啊？有迄、那个手续费要花人嘛吼，我三顿拢免出门，几个月拢不要紧。有诶讲啊，几个月、几年都有可能对啊。你拢免出门，三顿拢叫人送吼，啊买物件甲你送到位吼，
买五块十文，然后买洗面皂，买面巾。你看你的手机顶管遐个电商发偌济物件就好啦。你一年冬啦拢无出门吼，你赶快能生活，较早较有可能，较早拢三工无出门就无物件吃啊。得啦，啊，这个养成习惯，我甲你饲，饲互你笨蛋，饲互你这个人方便吼，买物件免出门。你看即卖讲过，买东西不用出门吼，上家恁兜哇，真侪侪，啊，这电商侪啊，当然好白啊。拢差不多啦，拢是人正经做生意，真正咧做一种包括电脑、手机啊、电管吼、电商咧买物件，这种真正常吼、哦，一半也得利用这啊，利用这种人笨蛋的个性吼，啊个这个用心的啦哈，别人卖偌济，我卖偌济尔啦吼，那别这就甲别共牌子啦吼，结果一个出来，甲他讲话，钱来往花花过吼，无看到物件来，你买家己啊，迄、那个网站无去啊啦，连电话嘛找无人。你免惊讲你找有人吼，这种电脑买物件吼，钱花过吼，物件无来，那无就钱寄出去要买物件，抢了做一走。啊，这种无大条钱，那像这种小团，这种这种诈骗吼，拢叫做小团吼，唔是像人个真正大庞迄种诈骗集团吼，拢咧骗这啦，几千块啊，几万块啊，成十万啊啦吼，啊，一个甲你生意见面啦，先骗甲用抢的吼，这部即马听讲。有啦，不只一人恶啦，伊无在条做甲像迄大庞的诈骗集团，但是有伊有在条甲你生这几个吼，较小摊的这样吼，免手免啥物话啦。

0: 你很好呢，你知道吗？他原本要去做心导管，后来我见到你这么讲，就赶快给他吃。
1: 哦，是哦，
0: 用去装了呢。
1: 哦，等门诊而已。哦，医生有给评估，
0: 也已经吃半年多了。
1: 哦、啊，医生有给评估门诊啊啦哈。哦、
0: 不是，医生是说我们如果不舒服的话要赶快去、
1: 哦、当然
0: 了，结果他都没有
1: 了，都没有了，
0: 没有发生，然后我就没有跟他去了，
1: 都拢顺顺安尼啦哈，
0: 哎顺顺啊，这样呢，
1: 哎真好，哎
0: 真的那个才 QMB
1: 哈，
0: 哎真的不错，真的
2: 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810吼，啊穿平平，那无吼，凊彩叮当吼，人安尼软架架无人吼，伊都无电啦，啊规个电池吼，吼两边咧消失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啦，规身躯的中枢能直接碰破啊，无就无电咧，软架架看的物件袂食，啊来叫穿起来，穿石石头拢要吐出来，伫咧。脑壳吼，啊，逐暝咧困到像个石头底底吼，若无就凊彩叮当喘平平，喘平平吼。美国进

个的 QMB 这个退化，阿伯阿姆阿公阿妈这个的退化啦，人入围吼，这个上这个所在上高退啦，甲无另有一个吼，这个引领得个倒转来，那无吼人就袂自在啦，安尼穿平平吼，较早。还够咧叮当行路散步吼，即马吼拢唔爱叮当吼，变来叮当穿平平吼，到美国增加个只 QMB， 即马开始有特别做，一年一遍尔，已经开始啊，特别做吼，药房拢买得到。甲讲美国增加 QMB， 佮甲讲我要特别做呀，赠送半罐1400块，唔免钱要送我来咧吼，那你 QMB 吼，赶快你甲要特别做 ，QMB 一罐2800。特别组开2罐钱5600，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组，内面有3罐，另外一个较细罐90粒1400块，公司的特别组的时间要送给您的，免钱要加送你吼。你出2罐钱就好吼，会摕到另外3罐的，贵组的给你组组的，一罐就是要送给你啦哈。到这个时间特别组才有哈，那上完就无啊，大概两个班吼。那呢，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组的。那你活力民宿，我来特别做吼，那我加上一个1400块，免钱，要送给你。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足侪人食登记。那你得力莲果精、得力雪梨旺，包括得力莲果精的随身包，我呢吼，拢总有加上1000块。那你莲果精、雪梨旺，嘛有特别做吼，会加上1000块分给你吼。这是咱的特别做的时间，大家唔当无彩。啊，上完就无啊，一年多一遍尔。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尽力打教授客家台人吼，好，听讲会当问话安尼，这救来袂歹，脚腿着事情嘛，因为台人以后倒啊唔放，搁伫现场，警察叫伊出来倒啊放的吼，唔嘛准断嘛吼，当场断吼，断事情吼，本来讲差不多两礼拜至三礼拜啦，才有再来问话吼。马上加紧啦，加紧！台湾的医疗吼，吼吼，不会讲吼。姓林这教授，人警察的问话吼，做笔录当然是到病院啦，到病院吼，人个伫病床吧哈。伊讲吼，我耳根拢会听到有诶无诶啦吼，而且目睭会看到有诶无诶一大堆咧，叫做幻听幻觉啦吼。啊人吼，头壳袂清楚啦，有诶讲真厉害啦。不怪你做教授啦，吼、哦！我先甲你讲话头，我吼、哦、唔是调岗买台人吼、哦，我是听到耳孔听到迄唔知听到啥啦，吼、哦，叫做幻听啦，吼、哦！啊这个头工吼未清楚啦，吼、哦，拢感觉讲有人被甲害啦，啥物话啦，吼、哦，叫做幻听幻觉嘛，吼、哦！啊人吼、哦、头壳改成拢安尼控制袂掉啦，吼、哦！这先甲你讲安尼，有人讲啊，这就是要。用过迄个什么精神病啦、啊，迄种什么的失血失焦，真啊算唔免，无人做教授呢。讲硬你我多，我无多，我来台人就台人啊吼，啊无多啊好。那但是伊有讲，警察当然问话无遮简单啦。警察甲问讲，听讲恁大细恁吼，还是太太家族这边吼，有一挂财产上问题，伊讲确实有。伊冇讲啦，警察问话冇讲吼，这个乡长吼，伊讲伫差不多十多年前啦哈，就是因为这间音乐教室，上面人要换手头啦，就甲这个第二恋的这个吼，都第二查囝嘛，行阿婆吼，就发生一挂改成冤家大细声变面就对啦，变面吼，这人家拢讲着，真正我十年前嘛，差不多十多年前吼，就这个大细甲第二的这个吼。啊，当然当时，翁阿婆吼，安尼有诶无吼，安尼回家吼，这两年啊，伊主动甲警察讲，伊讲这两年吼，我将来无咧用手机啊啦，我讲诶现代人吼，一个做个教授诶人，伊讲伊这两年拢无咧用手机啊吼，都足奇怪呢，真正有够奇怪，你无感觉吗？那现代人吼，你讲手机啊无备用，干来敲电话有可能。但是伊完全无用手机啊呢，伊这两年拢无用手机啊。伊佫甲警察讲，伊讲你唔好用手机啊，手机啊吼，你无听川普，伊即马一直开始中甲转一堆呢，转伊迄个川普啦，就美国总统啊，川普讲甚物话甚物话吼，啊你用手机啊，吼，好啊，警察伫遐听甲吓伊吼，吼，我咧问你杀人的罪，你一直甲转伊讲，我两年无用手机啊，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啊一大堆无。我跟你讲吼，这有当时啊，我若调岗要加薪，当然有可能啦吼。我跟你讲啦，我为什么一开始讲安尼？伊是做教授的人呢，你要教囡仔做教授的人，你若真正有这种现象，你早就无通去做教授啊啦，较有可能阁继续做教授咧，对不对？伊昨吼问话吼啊，已经会问话，本来是讲差不多两礼拜啦吼，但是有较紧啦，迄、那个。轻伤部分着脚腿尔嘛，并无着其他所在吼，所以讲较紧吼，唔则人警察去病院加问者嘛吼，啊伊就是要甲警察刷过去讲吼，你做笔录第一遍做笔录尔，单着到即嘛第一遍啦，因为上一遍伊至少嘛，脚腿着事情个呢吼，这上一遍好好，到长唔敢第一遍问话吼，拢甲讲者一寡这个幻听幻觉的精神毛病就对啦吼，耳光乌白听啦，听了对头壳呢白清楚啦吼，甚至伊讲我两年无咧用手机啊啦，现代人两年连转两年，即马拢无咧用手机啊吼，算足无简单。伊讲为什么伊较歹用手机啊？伊上早总甲警察警告，讲吼手机啊就是啥啥啥，你会去用有诶无诶一大堆吼啊，听讲迄个美国总统川普讲一。讲一套讲吼，你会去用监视啦啥吼，啊有诶无一大堆吼，这个问题啦吼，啊拢规波开始拢咧甲讲美国总统川普咧甲伊讲啥讲啥吼，哇无法度吼，这但是佫会讲呢，人家问讲啊，你十外年前就是恁太太伊带大诶嘛，大汉查囝吼，甲第二这个小妹吼，即边啦吼，啊无发生一寡
经营权的迄、那个这个医院教室上问题，吼、哦，伊讲有啊，伊知影吼，差不多十多年前吼、哦，发生过这了，大家都互相无交差话啦吼，啊，唔知是安尼有解谈呢，人是要甲你问这啊，你是不是为了家族要争这个财产，才来杀人，还是因为这个音乐教室什么人下手头吼，杀人吼，伊都无甲伊讲这呢，伊拢甲伊讲我现刚听到啥，头壳去看到啥吼，啊幻听幻觉吼，啊头壳吼白清白净吼，啊个川普甲我讲啥，迄、那个美国总统川普讲，你甲全世界人吼经过啥啥啥，万用手叫做，这个张梦伟结果，我讲变哪办？得请专家啦吼，这警察普通警察梦伟做笔录吼，可能无遐尼啊，简单讲会对啦，咱教授级别头壳真无共款啦，属性吼都新的。这个太郎的事件已经开始在问话了啦，这个凶手现场电话，咱稍等开放，0800-868-999，0800-868-999，稍等，咱再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咱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啊，生病药房即马公司拄多，今年这边吼，佮都特别做大优待，买二送一吼，有任何无详细，等开过来问，0800-868-999。

好来，咱等下现场烫油梅啊，伫站吼，有一个我那算大哥年岁六十几岁啦吼，甲警察报案，伊讲拜托警察甲我倒找奥托拜啦，啊你奥托拜徛一堆去用头壳，唔是，伊是借一个朋友啦，啊借一个朋友吼，差不多借正个月啊，我讲我唔是要借伊正个月。伊吼都无方便，阿公甲借奥托拜，徛来徛来吼，但是拢无徛来行，我无大劲吼，打电话找无人啦。啊，我咧烦恼我倒托拜，唔是，我咧烦恼我的朋友问题。你咧烦恼伊奥托拜啦，你一倒托拜用徛伊吼，啊，无行李吼，烦恼伊讲无啦，我虽然烦恼奥托拜吼，我那烦恼朋友吼奇怪咧，我打电话拢无爱甲接咧吼，是唔是？我都把它卖吼，也是人出问题啦吼。啊，警察当然报都爱催啊吼，都爱然后报案吼。啊，警察从为引导开始调监视器嘛，就是迄个朋友来个看我都卖，伊照音吼，啊，就走吼，准开始查，啊，开始查派出所你讲时间是差不多早个，要我中昼十一点啊啦吼，到这里六十通话。姓詹啦，即马南主报案嘛，伊讲伊差不多正个月前啦吼，较无正个月吼，伊有倒摆借一个朋友啦，啊，这朋友都讲无方便，无倒摆吼，伊就借伊，唔知影讲吼，最近你甲敲电话吼，唔接，啊，我倒倒摆走去对呢哈，啊，也无人听电话啦吼，而且我知因兜里对，我阁调工去因兜共洗厝嘛。因这朋友讲细船吼，我过去因兜船吼，也无看到人，也无看到奥多拜啦。啊，人嘛走去对啦吼，伊相当烦恼，我带奥多拜啦。过来佫讲，唔是，我即个烦恼伊个安全啦吼。若无到时阵去用讲，你有够无情呢哈？干那烦恼奥多拜吼，啊，这朋友呢吼，啊，这当然警察听你就开始调，有因兜开始调，伊来借奥多拜吼。奥多拜徛对吼，啊，徛吼，安尼奇怪咧。因为这台奥多拜吼，都是主伊甲你照啦，到即马吼，都我徛一抓尔啦。伫罗林，因为罗林迄个监视器吼，安怎甲调这台奥多拜都拢无处理话咧，拢无处理吼，有可能奥多拜是叫别人看的，恁朋友唔敢甲你讲，还是恁朋友唔在搞奥多拜安怎样啦？好，啊阵无法度咧吼，到尾无法度经营，阵一直联络什么人咧？找资料吼，准找到引导的人咧，就是来个借奥多拜，这个朋友引导人，若无听讲，伊甲引导人吼，真无咧交杂，唔只家己外口细厝嘛，我那六十通位啊嘛，六十通位，这个朋友六十通位啊吼，伫家己外口细厝，家己一个人无带嘛吼，啊，到尾找到引导的人咧，就真正家属吼，才知影讲。我来个借奥多拜这个朋友吼，伫一礼拜前吼，死伫病院啦。哇，你甲看，那无找奥多拜都唔知讲这個朋友死啊呢。人吼身体有病吼，啊，死伫病院吼。那啊奥多拜吼，是去有下岗人员，因为当时过身伫病院过身的时吼，落地啊地这个锁匙啊，地这个奥多拜锁匙啊，吼啊唔知讲到底对一台奥多拜啊，无法度一个下岗人员都无人处理嘛。无人处理下岗出面，那个倒三岗处理，那底下第二锁匙嘛，第二奥多拜锁匙吼，啊，这奥多拜锁匙就下岗开始收起来吼，为病院开始收起来吼，确定就这台奥多拜忘掉，啊，警察唔再联络下岗人员，将奥多拜锁匙吼，起来先抓个奥多拜吼，到底是对啦，又个徛对，就是伊唔敢放你病院嘛，总个徛对，徛对下岗的所在吼，啊，徛派出所吼，安尼，啊，伊家己讲哈。啊！心理病当时，身躯边讲身躯边无半个人啊，就是身躯边无半个人，心理病伊唔只会出面嘛，就先联络社工啊。底下联络身躯边到底有啥物亲情、啥物人、啥物哦，联络啊，你找无就找无啦。啊，找无我都当然病院这边就先联络社工嘛，来处理啊。社工当然来斗三工啦，这都无人处理的，这吼家属个性唔愿出面，或者找无人吼，唔只社工你愿出面，甲伊处理了吼啊。够一台奥多拜呢，为了底下啉着锁匙嘛，啊，卡找着一台奥多拜，找着以后奥多拜吼，社工你们先该徛队啦，啊嘛唔知啥物人个呀，奥多拜大家嘛当作讲是伊个呀，就迄个贵姓一点吼，
唔知啊，讲这个朋友咧找奥多麦，我奥多麦借伊差不多要成个月啊啦，三礼拜外啦。啊，奥多麦甲起来吼，哇，开始敲电话找人，身体无好啦。所以讲你敲电话，凡是人伫病院吼，伊也无在接电话，先那唔知吼。敲电话找无人，伊想讲哇，这奥多麦吼，是毋是去用头家唔敢甲我讲啦吼？还是奥多麦甲起去卖啦啥啦？哇，想甲一大堆，结果到尾甲他讲原来伫一礼拜超过啊啦。已经死伫病院，但是无人处理。我会讲啊，到尾警察是用办法，尽量用办法，身躯边较去找到伊身躯边甲成有亲戚关系啦，啊有亲戚关系，甲到处理吼，就是出面甲社工到处理吼，安尼吼啊人已经过身嘛吼，哇你甲看吼，人吼足歹安生，对不对吼？奇怪，三礼拜前佫加借奥多麦呢，啊，佮你骑奥多麦呢，唔知讲啊，骑我奥多麦吼，唔知对，哎，过来找无人，讲死伫病院啦，差不多死在石头岗啊啦，伊到尾佮冻袂掉，佮报警察，你无报警察嘛无找啊，袂得找，你干那靠你人步步找你无在调，都要各警察的系统落去找，才有在调找这铺啦，啊，才知讲原来迄个加借奥多麦好朋友讲已经死伫病院啦，哇，真好吼。张不然当然我都会吹灯啦，我都会吹灯吼。啊，对我那害头啦，你讲互人生话真无常啦，事实有影，真正呢。六十通话，那照你讲，大家嘛想袂到安尼啊吼。六十通话吼，大家想讲啊，这个少年啦，啊，唔是讲这个身躯什么偌严重吼，结果唔知讲呢，一日联络袂到，讲我都会无闲我啦。啊，为着要找我都会。才去找到人吼，讲已经死伫病院啦，哇，真好吼！伫对呢，桃园啦，桃园杨梅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到人工可我冻袂掉啦。
1: 对啦，叫伊即马开始食，叫伊即马开始食。
0: 哇，伊即马继续搁半个月搁食嘞，讲。哦，加足轻松诶啦！
1: 都是安尼讲啊，唔只甲恁鼓励讲，唔好停诶。
0: 我讲，啊，你一个月挂一罐嘛？
1: 都对，都对。
0: 系啊，我讲，你一个月会当挂一罐，啊，都够啊。
1: 哟，你甲看得计话轻松咧 ，QMB 吼，够轻松吼。
0: 真香，真
1: 香。嘿嘿，
0: 伊嘛咧食啊。
1: 安尼吼，介好啊！伊啊，生活跟这两行上好，上对路诶啊！哈，好好。
0: 啊，
1: 今
0: 仔拢食安尼讲，加足轻松啊，无安穿甲用，特别下要穿。
1: 安尼吼，
2: 真好穿吼。而且迄个喘甲平常迄喘无同款，咱若讲行路啦吼，也是讲走一个比较多运动迄种喘哦，喘一个会过，伊一直喘一直喘，喘甲吼，愈喘愈严重，总喘甲滑壁，即种叫做退化，就这个膀部啊吼，当然伤严重，袂当阁看卖咧咧，这个所在吼，因来严重起来，才赶紧送病院咧。阿伯啊，会记你讲心血管的代志吼，你若感觉讲家己真正动无啥会调，迄种感觉吼，你来观赏病，心肺更相当紧急哈，爱注意吼。但是平常都爱顾啦，迄个都退化，人食个这个岁数吼，心肺更上好提，尤其迄个中枢灵，即个炎症吼，你无加某年有无整理吼，准像个无电未行同款吼，迄个上歹。美国请教 QMB 上高队友者。甲整理一下，甲摩林膏一下吼，甲沾一下油吼，又个膨，佮开始安尼正常吼，人特别咱平平喘啦，老对头啊啦，行两步啊，哇，安喘平平吼，那无就不是一个石头，不是地底型啊，定定呢不舒服吼，人也袂轻松吼，那较严重了就袂食饭啊呢，迄个看到饭倒安冷死冷死袂食吼，美国进口个特 QMB 一年一遍呢，特别做诶买二送一，会加上一个清洗裤。半罐罐的给你，唔免钱，要送你吼。就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多多啊。咱公司特别优待，特别做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你家出两罐钱，5600，你也可以就三罐，第三罐一个半罐或者1400块，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吼。到即阵特别做下有贵都无啊，大家定下把握吼。啊，特别做的时间吼，到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吼，买二送一吼啊。一个活力民宿，排便顺顺顺吼，唱唱唱，规包卫生纸，这活力民宿吼，人胃疼嘛，较袂益生啦吼。活力民宿吼，同款我来买二送一特别组吼，你出两块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加一个半块啊，1400块吼，这唔免钱要送给你啊吼。得力的凝固精，得力的雪梨棒，阿公阿妈食当年当天，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棒，你甲买特别组的。同款是两组钱，4000块，一组2000块嘛。咱的得力凝固精甲得力雪梨棒吼，一组2000块，你出两组钱4000块吼，下当摕到5000块，会加1000块伫内面，要送互你哈。这就是咱的特别组的优待物件吼，好大家知影啊，即马都开始拢有啊，有特别组的，尽量甲买特别组的去做下去吼。一年再一遍尔，买商品送商品的情况吼，特别组的吼，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着，买有着，甲送有着啦。唔通无彩一年多一遍的特别组的买二送一的特别组的情况吼。甲咱倒宣传一下，0800-868-999，谢谢，以上广告。

好，今日中昼吼，我有报一个案件，到过年七月底啦，伫台北信义区一个电影院的停车场吼，伊是地下室的停车场，台西公路朋友，唔使时间熟悉尔吼，好，一个二七岁少年家，你个看外向就好啦。二十七岁少年家吼，啊，这个女朋友哦，早前伫在咧上班呢，到一间夜店。在人迄、那个诶，食酒啦，啥物话吼？啊，伫遐咧讲诶，做公关啦吼，即、這个查某公关吼，即、這个少年做呢，生得真水嘛，即、這个做呢吼，好，结果准甲台死伫个电影院诶迄个停车场啦，地下室停车场吼，即、這个案件已经审理完毕，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嘛吼，正式起诉杀人罪啦，这要交予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落去判决，有人讲这個。啊！你较判会当啦，你在交国民法官配合的法庭吼，才会判会当吼好。那么伊拢乌白讲，讲什么女朋友甲开钱用钱啦吼，啊欠伊钱啦吼，有诶无吼，啊害伊恁来白条台死人吼。结果啥物人出来讲，因为这个案件这两天连续嘛，这两天连续咧密集心理，就是要甲你判罪进程。我有讲过，迄法官会开一个辩论庭，就是要你。讲上尾一遍，就像刚才讲的啦。法官要甲判死刑进程，我讲一遍对，就是安尼啊。咱即马法庭就是安，要甲你判罪进程，我会甲你心理就是互你讲话机会啦吼。那么伊啥咧？我白讲，怎啊？怎啥咧？我白讲哦，什么咧欠即、這个伊即个女朋友欠伊钱啦，什么话啦？啊唔行啦，什么话？哦，讲甲一条一条吼，偌清楚呢？人家问讲法官怎甲问咧？法官怎甲问讲吼？恁女朋友伫地下室停车场要你抬，已经人也未死，但是互你抬时，你讲哀甲大细声，身躯边因为这电影院足侪人嘛，拢有听到嘛，迄哀甲吼，像迄鬼仔咧叫迄个声啦。伊讲你无听到吗？遮尔艰苦，你甲你要求莫甲我抬啊！吼，伊讲伊无听到啦。法官讲你拢无听到，啊！你抬人抬甲安尼，抬甲会使啊？人甲你讲无抬啊？你安那个抬你唔知？伊讲我都唔知。我都唔知影讲，当时我抬人吼，抬甲严重啦，抬几刀啦吼，伊有甲我讲，唔通甲我抬啦吼，你甲我讨了命吼，我拢无听到，我唔知啦。法官准断的，你抬人的部分你拢唔知。啊，那恁女朋友欠你钱吼，伊讲欠伊差不多四万几块啦，而且四万几块个分工对一条七千块，对一条八千块，对一条两万块，对一条，伊讲啊欠你钱啊，你拢记啊清楚楚。所以讲，法官唔再想起讲，太人个你都唔知，啊，那你欠钱个对一间欠偌济你拢知，哇，真系好。啥了白讲，因小妹啦，因小妹吼，就今仔日这叫做被害人去辩嘛，吼、哦，张是这个被告嘛，太人这个吼，那么今仔日因小妹有出来讲，就是讲，迄种啥了白讲咧，因小妹是读个博士班啦，博士吼毕业吼，这因这小妹吼。因阿姐吼，是有读大学呢，但是读大学吼，就开始改成半工半读吼，啊，有咧找头路吼，干那秘书安怎样呢？就是伊调工无爱读大学，读到一半吼，伊出来找工过，伊为着要有这个小妹读到博士啦，安尼啦，我讲哇，真有情，迄、那个姊妹情无大劲，佫真要哪讲呢？伊伫个夜店嘛，人去食酒的所在吼，甲人做公关，算交配手段吼，是安尼吼。好，这小妹咧讲，伊讲自细汉老爸老母离婚啦，即、這个两个姐妹啊吼，迄、那个感情相当好啦吼。那么两个人吼是读各间学校的高中啦。高中读各间学校好，那么大学以后吼，虽然大学吼，那么因阿姐吼，改成读到一半啦，是安尼吼，啊，会当讲，大家都做伙啦。那么小妹，一个听讲阿姐改成出问题吼，都随便过啊嘛，结果唔知讲去用台死伫迄个，地下停车场嘛。那么伊咧讲，伊讲因阿姐吼，拢无咧烦恼讲钱有够用无，拢是提供给这个小妹啦。到你读册啦、注册啦、什么话哦、生活费用啦、吼、公家考啦，怎今仔日嘛？今仔日这个法官就叫毕业人这边出来讲嘛吼。伊讲原本姊妹啊两个人，那大学毕业了吼，都要开餐厅啦，吼啊，但是唔知看阿姐伊就先出来找头路啊，吼安怎样吼，所以就是提供给这个小妹，伊就甲鼓励。那伊讲那无阿姐甲我帮忙啦，甚至鼓励伊无代表读到
博士，摕到博士学历啦吼。这种做事的人吼，为什么开始要因招募开始要出来讲较这样严重？就是讲希望国民法官甲法官甲判死刑啦，我看这足困难啦。那台湾这边足困难，能讲首先吼，伊讲这个阿姐吼，对伊来讲是真正好甲像个老母同款，就老爸老母离婚嘛，啊，就两个姐妹啊吼，安尼相依为命吼，就是安尼。那伊到今嘛，佫无相信讲因阿姐无伫个啦。伊甲这阿姐感情上就好啦吼，伊在讲，伊讲。什么咧？家己客钱唔明啥？伊讲查了后白讲，我上知啊！伊我甲阮阿姐感情上好，伊什么代志我拢知。伊当时家己讲，讲因阿姐有欠伊一条47000，这条钱唔知有对来，伊唔知。好，如果真正老少借钱，还是当时两个当相好嘛？男女朋友就是安尼啊，两个人当相好的时吼，食饭啦、买物件啦，拢我的啦。那感情咧无好的时，就算数啦。啊，唔知咧讲。这叫做我拿这欠伊个钱哦，你买物件，我拿这这不阿哥大家作为创造，你讲迄个欠钱好，伊讲吼拿这颗人吼会无性，所以讲我拿这为虾米开始介伊交一段时间的化解了这吼，伊讲变啦歹脾气吼，都拍人甚至拍歹物件啦，我拿这物件。比这比较好，卖讲47000，伊讲因阿这物件去互拗歹去啦，吼，去互削歹去吼，差不多40000啦，十倍啦。阮都也无咧甲伊讲啥，啥物咧讲？阮阿这甲伊交往迄段时间，啥物？一条15000啦，一条8000啦，一条啥物货啦？吼，伊讲，那阮阿这付伊钱差不多，超过40000啦。就是阮阿这伊伫迄个夜店咧做公关，我啦薪水袂歹嘛，就是安尼啦，讲阮阿姐甲借钱47000，唔行，伊甲伊配面台人，因这小妹今仔日出来讲，绝对拢乌白讲啦。因为伊要找迄个因果关系，咱的法律上吼，那如果上严重就台人罪嘛，为什么我会台人？我若台这个人，伊甲我有因果关系，就是一生甲我安怎？这罪拢较轻啦。所以你甲我迄个足够怪呢，够怪个。讲伊先欠我钱啦吼，啊我头壳无好啦吼，咧抬人啥，我唔知抬几刀吼，啊咧我啥拢未唔知影啦，拢未记哩啦哈。啊法官讲欠你钱啊，你拢会记哩？当时8000，当时15000，啊若抬人啊，你拢未记哩？就是安尼，唔知讲即个人吼，足干巧就是安尼。因小妹今仔日法官出来讲问吼，问别人这边吼，伊才讲甲一波啦，有够大波啦吼。伊讲我若这吼，若好伊个吼。而且，都斗阵一段时间，差不多加十倍啦，差不多40000-50000啦。啥物咧？阮阿姐欠伊47000，听了我爸讲，伊讲杀人、赔命啦、死刑啦。你若问我，我绝对希望法官你甲判死刑，天公地道啦。杀人、赔命吼，判死刑吼，对阮家属来讲是一个上无嘛较公平啦。若无。我阿姐吼，你甲看，这个小妹讲甲，我阿姐若照你讲意思，就是伊为什么提早大学无继续读，就是吼，伊有考到大学呢，但是都出来找工过吼，就是因为伊要互我读甲博士毕业，安尼甲我鼓励，啊个这个生活费用吼，所以讲这小妹是相当唔甘啦，啊，所以真系像咱咧看电影吼，这个阿姐算牺牲家己啦，吼，牺牲家己，啊，就小妹较好读。所以讲哦，我就出来找一个有那靠钱的工作吼，啊，钱税较有嘛吼，啊，就帮助小妹，小妹大家博士毕业吼，啊，我就提供去读册啦吼。即咱看电影就像这种人啊，对不对？啊，这种人吼，有当时啊，现在交到这歹朋友，我来讲，伫酒店、夜店上班，绝对复杂啦，就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人吼，有当时啊，交朋友一步打岔吼，有诶是死人咧。人讲卡步打岔，有当只诶一步就是死人啊吼，就是安尼啦，啊，正咯吼，就是伫旧年7月底嘛，拄正7月底吼，伫地下室迄个信义区迄个电影院咧微笑嘛，地下室吼台死人吼，就即件到即两天正式人检察官调查清楚，用杀人罪加重，法院要判罪啊嘛吼，唔只先出来讲两遍啊，我讲。唔知会像小妹讲的判死刑无？我看是介困难啦。啊，若判死刑，我就甲拍薄啊啦吼。我讲27岁，所以讲啊，27岁杀人凶手，这要判死刑，我来介喊。除非这个人已经60-70岁啊，
伊反正甲判死刑，啊，都差不多人生到上尾啊吼。27岁少年家吼，那毋是讲真正无在条官僚的罪啦吼。这吼，我讲啊，这个无在条官僚，但是毋是安尼讲，因所有无在条官僚讲，你可不太杂白啦，啊，太干老哥哥啦吼。有诶无诶啦吼，那无像这，伊个会看讲年岁27岁吼，这把判死刑我来做看啦。所以有人讲交朋友或者背后金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可以未输，
1: 真好用呢。
0: 真好用哦，你
1: 是？我头拢闭结咯，啊，拢两三间、三四间啊，把啊，即马买两块只啊，即马逐间都顺顺。
0: 活力民宿，那这部拍排片，听咱鼓励爱买两个只，真正好用，是自然咯、哦，该要拍棍刮走吼、哦，胃病就是安尼啊。活力民宿是益生菌，益生菌你必摕来会当变作胃病，我会讲啊，毋是拢会当变作胃病，无一定呢。活力民宿哦，咱的活力民宿这个益生菌哦，是经过偌济国家，欧洲啦，对啦吼，专门研究益生菌上厉害的国家，甲咱认证啦。真正你必摕来会当变作胃病的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吼，自动排便都当啊家己会叮当啊，这个舒服啊，这个清气吼。的活力民宿，那顶关灯吼，有人安尼唱来到第几包卫生纸下底。台湾人做多，你家食火力民宿，一直帮助，一直减少吼，较袂逐工安尼哦。那唱来到底安尼，唱要几包卫生纸吼。另外一种就是胃的消化，恁个火力民宿甲食一个长期，胃吼较袂溢酸啦、拍下啦、食物件肚肚啦吼，伊就歹消化吼。火力民宿将大帮助吼，生活的话有那个力。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叫做活力民宿哈。活力民宿，咱即个有哪迄个特别做个呢哈？你出两块钱，一块2800嘛，两块钱5000，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会加上一个1400，半块分伫内面，唔免钱。这是公司特别要送个你，一年在一边，一年一边买产品、上单品的奖赏哈。等咱个活力民宿有哪特别做哈？你开2块钱5000，会当买一套特别做哈，咱会加上一个半块啊，1400伫内面哈。都跟他这边，咱那个特别做教务，特别做那上门都无啊哈，大家都把那波上在看来问，空白空空，8689999。

中华河尾有一个已经八十五不少岁啊，吼，八十岁阿公啊，吼，人失智，脑筋吼已经绝对无该拄好啦。失智，这有当只失智吼，干那两个话轻话重吼，伊只问题算重的吼。到顶礼拜六下晡骑啊脚踏车，虽然吼到即马拢无回来啦，家属是紧张噶。当然第一天就报案啦，第一天就报案吼，但是调监视器啦，有诶无好啊，这个拢四界骑呢，这个脚踏车吼，中华河尾啦、陕西啦、吼鹿港啊吼，拢有骑到到吼，甚至捌出伫迄个平野迄个咧啊吼，结果嘛是搁骑放伊，啊到即马找无啦，家属烦恼噶，当然希望讲这个。警察啦，有诶无诶吼，大家到找找，啊，这警察嘛找无啊，找到今第几第三天啊呢？安尼算第三天拜六嘛，拜六下晡吼，你若礼拜拜拜二嘛，今仔日吼，拜二安尼吼，安尼找三天，唔只警察印一个宣传单啦，希望讲大家到找人，伊一个顶关渣，伊咧相片吼，干那顶关渣，顶关渣吼是拿底白花条啊啦吼。那色个顶管渣顶啊，吼啊，那色啊白黄条啊，吼，安尼吼，而且胖起吼是拜喜打出年呢，身体无好啊，身体无好拜喜打为病出年，出年了吼，安尼拜五过一天拜六就去骑脚踏车坐啦。听讲是拜拜六下晡两点外时，甲因兜人讲要出去行行咧，去骑脚车吼。因当作讲吼，啊骑脚车，身体也无介拄好，都打出年嘛，打出年。可能伫附近骑骑，毋知影讲吼，到食暗顿无顿来，就随报警察啦。暗顿无顿来，下晡两点外出去，到暗顿无顿来吼，是要骑外远，绝对有问题啦吼。啊，毋只报警察，警察吼，安尼一日找三工找无啦，哇！我那算紧张噶吼，三工找无吼，唔知徛下队有人讲嘿啊，找人即马唔是足厉害个，变哪讲吼，所以讲有当时人就是安尼，人若要你找着吼，反正警察反正真咧找着吼，人若无你找着哇，真正变哪讲，警察因到门口到开始去监视器就开始调咧，开始调到一支接一支小站吼，河尾啦吼，对啦吼，鹿港啦吼啊，陕西啦吼，对，拢有去接到啦，到这台脚踏车过来到对唔知啦，啊，这个天气落咖呢，阿公啊，你怎讲失智的人吼，伊头壳个无解拄好。伊吼，反正分袂出来讲哦，热假啦吼，什么话啦吼，就是安尼啦。啊，而且调工印一个传单嘛，这警察包括民意代表吼，因为家属原来烦恼假吼，而且讲印一个传单，阿伯啊吼，伊穿顶管衫，有诶讲穿顶管衫，迄相片较好，当然济少啦。伊是毋是有换衫过啊？啥物啦？毋知啦，有可能啊。反正外口平对吼，会惊放伊啦，毋知影看伊规身躯淡糊糊吼，安尼流汗会骑只啥话，咱也毋知啦吼。伊当时放起先骑个车是穿一领短啊，迄个蓝底白花条啊啦吼，希望讲大家倒找啦。哇，我那可怜吼，已经八十啦，已经八十吼啊，干那骑一个脚踏车，顶礼拜六到即马找无人啦。中华，算中华河尾，那伊个这个厝是中华河尾啦吼。希望都找得到，希望找得到。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刚才阿妈你问这个问题未歹吼，伊讲公营啊特别做吼。两组钱嘛，两罐钱吼、哦。比如讲，美国进口 QMV， 咱摕两罐钱5000人吼、哦，啊，另外3人，这个清洗锅半罐的吼、哦，那个细罐的吼、哦，对对，我给你收好啊，吼、哦，咱贵组给你收，你免惊订单啦。阿妈讲，啊啦，多摕一个订单，摕无得买啦，咱那个特别组、贵组给你包好啊，贵组。挂上的迄罐吼，拢伫台面啊，所以讲你若要特别做，绝对袂停台。美国进口的 QMV 有特别做的一年一遍，咱的火力民宿有特别做的，拢加送一个1400块，免钱要送予你的吼，特别优待。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时间才有吼，得你的年糕精，得你的雪梨酱，我老特别做的吼，特别做的拢买一点吼，大家把握哈，得你年糕精，得你雪梨酱，美国进口 QMV， 甲咱的火力民宿吼，拢会当甲买特别做的吼，拢加送。半分啦，加上半分吼，第一个所在吼，一年多这边尔，买商品、送商品唔当无在，那无上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个人使用，好，谢谢，以上算功课，来听个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利旺肝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咱的得力公司啊，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平安。咱来听歌，咱第一首歌来听费玉清唱的哦，《初恋女

飞鱼青少群初恋女哦，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那你办活动拢知影吼？好，那办活动啊哈。那我先来讲这新闻哦，因为这公司拢会和员工吼去健康检查。那么这摆这个公司安排健康检查改变了吼，这个26岁查囡仔吼的医生是安怎吼？这个26岁查囡仔吼，谈恋爱时才知影，伊家己是查甫的。哈，是哦。阿姨看到报告，伊就崩溃。这是中国啊，一个26岁查囡仔吼，嘿，叫李李啦。阿姨伫深圳啊吼，做工课上班了后，就伫个公司安排吼例行健康检查当中发生意外。伊自身啊，竟然存在罕见吼，先天性的疾病。这个超音波个检查显示，伊个腹肚内底无子宫，也无卵巢，也无输卵管。啊，伊个腹肚、腹腔两边啊，则各有一枚吼，对称的囊性的肿块，迄两厘米啦，有啦。进一步接受染色体相关的检查了后，医生确认伊得着完全性哦雄激素不敏感的综合症。染色体哦的核型就是46.XY，XY 查甫呀 ，XX 查某呀，对不对？嘿呀、啊，吼、哦、啊！这个查囡仔面对检查结果啊，吼，伊无得接受啊，我嘛无得接受。我食到58岁，加检查讲我十八，也无可能我有囡仔吼，系哦，安尼，啊，这26岁尔嘛吼，啊，毕竟伊自细汉到大汉，一直拢是查囡仔身份咧过生活，哟，啊，伊外观，伊个身材，又属内薄皮皮豆豆，甲一般个查囡仔无过样咧，但是只要伊家己具有男性吼染色体了后，伊个内心受到极大的冲击呀，落尾咧吼通知厝里个人。因老爸老母竟然经过来深圳啦吼，来陪同伊去就医一届。经过医生详细个解说了，才了解病情即、这个真正的原因啦。医生讲安那，医生讲吼，即、这个雄激素不敏感的综合症啊，这就是一种做罕见遗传性的疾病。主要就是因为这雄激素的受体啊基因发生的吼变异，吼所引起的。啊，这个患者，伊虽然具有吼46XY 的染色体，但是伊体内也存在吼这个睾丸组织，而且咧会当分泌雄激素，所以伊是发吹球的啦。但是因为伊的细胞无得正常对这雄激素产生反应，所以因此伊无得完成哦这个男性化的发育，落尾就呈现女性的外观。那你冇把紧呐？迄艺人小贤已经出事，伊就无子宫的人啊，所以也无生囝啊。我小贤啊，好不？嘿啊，伊嘛是一出事，伊就无子宫，因倒是开中医的呢。我咧艺人小贤无吼，因为这其中哦，完全性吼，而且雄激素不敏感综合症的患者，通常拢拥有女性吼，而且外生殖器，还佮女性的胚胎。但是伊就无子宫无卵巢啊，等于在女性的生殖器官，所以因此伊袂自然吼月事来啊，伊就无得有生啊。啊，这26岁查囡仔，伊腹肚底内底原本吼被误认为是这个囊肿的组织，实际上是无堆落来的睾丸啦，迄两厘米还无堆落来啦。啊，所以医生评估了后，发现其中的一侧哦，另外一边的睾丸已经出现了病变。超香呀嘿，所以因此建议接受到豆饼的睾丸吼，爱甲切掉。即、這个一个故事，恁会去笑过无？迄穿内裤褪色迄个无？有啊，嘿啊，内裤褪色迄个，啊，这毋是内裤褪色，这是伫腹肚底吼安尼，来降低未来发生肿瘤的风险。啊，所以这主任嘛建议完成这治疗安尼啦。哦，啊，就你甲医生咧甲谈，诶，即个经过吼。这组囡仔就承认用这特殊的身体状况哦，曾经让伊这心理哦造成未少的这压力啦。
伊把张金向当时男朋友承认伊病情，两人终其尾后因为个性的因素分手啦。但是并不是单纯因为疾病所引起的，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了后，这个查某已经渐渐吼走出了原本哦，跟男朋友分开的低潮，啊，伊重新投入工作。今年的六月吼，伊接受这个记者阁登来访问一届，伊讲哦，目前生活已经恢复正常啊，哦，但是对未来充满着期待，因为大学伊主修幼儿教育嘛，哦，伊感觉做爱囡仔，嘛希望未来当透过合法的收养的方式。来建立家庭，哦，来展开了人生的新的篇章，安尼，系啊，所以健康检查足重要吼，吓，你讲身体哦，小小啊，一个无迄落无对档，哦，去医生顺的检查是安得好，啊嘞，过来服用吼，咱有的朋友唔知家己有慢性病，伊嘛唔知啥物叫慢性病，伊嘛唔知啥物叫糖尿病，伊嘛唔知啥物叫高血压，但伊本身已经有这个病啊。这三项慢性病可能伊身体有哦，啊伊唔知影，因为伊从来冇去检查过。伊那咪检查，伊靠西少年。我甲二十通的、三十通的，那咧检查啥哦？对不对嘿？啊，其实检查足简单啦。哦，你啊为某囝有咱家人健康吼，去甲检查者，只要诊所吼，还是这肝胆胃肠科的诊所吼，还是耳鼻喉科的诊所有无吼？哈，就通常是你那是迄个肝胆胃肠科哦，伊拢甲检验所配合哦，所以人去验血。啊，要验血爱看白个嘿，哦，你按验血，要管验肝功能诶，哦，验你腰子诶，哦，验你慢性病有糖分诶无，哦，还是放一个血压安尼，迄拢足简单，去验一个抽血，哦，啊，再放一个药，哦，伊讲互你吼，安尼啊，你着当了解你诶身体状况，安尼你嘛是对家己交出一个成绩单啊，家己了解你，诶，我身体即卖好啊，无好有无？啊，我有叫慢性病无？提早了解，提早发现，这是好代志啊。对不对？吼，来，啊，咱国内吼新冠疫情，你敢过会记哩 ？COVID-19 啊，咱叫做武汉肺炎遐啊，安那，即马搁咧流行啊，哼，还毋是无伊啊，迄袂无伊啦。咱人类爱甲伊共存，伊袂无伊啦，是安那？啊，你就要去注疫苗啊，啊，无即马疫情吼连续六届拢新冠啊呢，即马现主席进入流行期啊。所以疾病管制署咧讲，你若看有八项竞争，可能你阁着 COVID-19 啊！哦，即、這个国内新冠疫情连续第六礼拜、第六周啊，拢上升啊，正式进入吼、哦、流行期。所以你人侪所在拜托，较关系口罩阁挂咧吼，口罩挂是较歹喘气着啦，热到要死，规个汗流干咧挂口罩有无吓着？啊，有你人侪所在，即马正式进入流行期啊、哦！咱提来报，恁爱救我关起来，一定爱救吼！啊，这疾病管制署吼，伊、哦、这个监测这资料显示，顶礼拜吼，着着 COVID-19 的来走急诊的哦，4766个人，遮侪人哦，比顶礼拜上升66.5%。哦，啊，顶礼拜新增25个本土的重症的哦，重症的哦，啊，佮5个本土死亡的案件，拢已经袂记 COVID-19 死人啊吼！诶，国定法定迄落诶，迄落传染病，迄死了也是小姐在跟挥发呢。伊即卖赶快阁是安尼啊，哎呀，吼，安尼啊，啊，即、這個、公费新冠疫苗扩大，吼、哦，提供到全台湾满6个月，哦，即180天以上民众来做，哦，对2026年7月31号为止，民众把握这机会进去做，今日1号啊嘛，吼、哦，哎呀，阁10天啊，阁10天。哦，6个月以上的进去做，哦，你若有咧出入到这个人济所在，哦，就爱去注做，哦，还佫死5个，你甲看，对不对？对哦。所以这疾病管制署的发言人伊就讲吼，这个将近4礼拜本土吼，而这个病咧变异株啊，哦 ，NB1.8.1 啊，伊都一直变异啊，伊这 COVID-19 哦，伊袂消去，但是伊一直变啊，伊一直变种啊。像个变形金刚一直变啊，一直变安尼吼，安尼。啊，这一波本土新冠疫情哦，临床表现拢有呼吸道诶这竞争，那后疼吼。诶、哦欸，我其实一摆讲要去关怀吼，会前2天，我在南麻啦，坦白讲，家己南麻，因为遐个规罐生啊足好食，而且我无啥爱食，嫌但小可嫌我爱食，啊，佫迄个伊个浸佫酸酸安尼吼，迄、那个。
安尼生咸生嘛做食，啊，我着甲叫，因为迄摆我无去清蒸，啊，迄间个辣椒做食，吼，我过来买一罐，一罐300，因两罐卖你500，吼，卖5.5，啊，着甲叫好，砸一个吼，如果砸着，啊，砸着一直啃，啊，我知影害啊死啊，我脑要搁有问题啊，只要我若所以真正咧听我讲，我脑拢安尼，吼，伊足恶好，因为迄落险去砸着足艰苦呀，啊，我会硬啃啊。礼拜就是脑力疼，但我要去捐血，啊，我都无感冒啊，我家知我脑是砸着，伊个疼，伊个肿起来，一直疼疼啊，伊肿起来，哦，肿起来就恶好啊，就过爱去一段时间啦。即摆去哦，去我要捐血，伊讲啊，你啥来？我讲我是食脑，我是食砸着，伊唔相信啊。伊讲别紧，等你脑好再来。讲暗个我无发烧呢，我甲讲安尼，我无发烧，唔别紧，等你脑好再来。我都唔是感冒呀，我是个食。这辣椒吼，辣椒砸着吼，唔要去砸着气管吼，吼我就一咳咳啊吼，会肿起来，会艰苦吼。啊，所以讲你若即马我来讲哦嘿，若即马会临床顶管啊，着COVID-19 的吼，哪喉痛，吼爱嗽，爱擦鼻，流鼻水，会酸，头壳痛，肌肉酸软痛，吼啊极少数的个案会出现暂时性吼，鼻无臭味。味觉拢丧失去，吼鼻无即种诶，吼、哦，所以咱国内吼、哦，即新冠疫情连续6礼拜吼、哦，拢上升哦。啊，所以疾病管制署来讲，根据即疫情中心诶推估吼、哦，差不多伫咧8月中旬吼、哦，8月中下旬会大概疫情会高峰，所以到时那一礼拜单周诶即警报哈吼。哦急诊的甲门诊的，一上诊时差不多50,000人。你看、哦，伊讲哦，8月，即卖是7月2，伊有没有吼？8月中下旬会大概疫情的高峰。安尼，即个时阵爱先甲顾勇行无？爱先顾勇行，靠边那天无胖进去啊，伊一直拢伫咧啊，对唔对？嘿啊，吼、哦！来，我来甲咱做听众好边来做一个分享，嘿，因咱办活动哈。好来，啊，我即慢者，好来，我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0: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M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哎呀，都个食真济啦！妈妈讲，哎呦，规家伙拢着干，我无着了。
1: 两三单吼、哦。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提提供了。
1: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1: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1: 啊，我今麦就是讲，最后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1: 啊，晚饭呢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1: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1: 好好好。
0: 啊，谢谢妈妈，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谢谢哈。拜哥去甲看啊啦。
1: 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1: 嘿，我款几年份的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1: 我一个人家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1: 嘿嘿。
0: 啊，你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1: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增经啊的啦。
1: 系
0: 啊。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咱那无高调，佫要食咧，佫要佫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1: 嘿，啊，我是拢。泡水利旺加林国正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单啊啦？
1: 我这个我都偏讲一单啊啦。
0: 系啊，
1: 啊我估计我嗰个买三组的林国正啦，我水利旺加买两组啦。
0: 大拜啦，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佫碰较济。
0: 嘿，过年。
2: 好哩，民宿四组，林国正六组。Q 六座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着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咪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
0: 嘿，
2: 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的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闻呀。
2: 上班说我就烦恼，要上班说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过。啊，这个是跟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唔咩？
2: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这顺畅的啊。
2: 嗯，林国正，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节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想听我当初电话节目啦。
2: 对对对，我当个节目，
0: 迄个去家报啦。下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2: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都值得的无？就值得啦，
2: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好
0: 谢。
3: 我讲哦，我食你阿香菇精食30几年咧，
0: 安尼哦，
3: 有够好个呢，50块就食，我先85啊。
0: 哦，你80块外，佮伊做事咯。
3: 我加减做。
0: 哈哈，真正够赞嘞。
3: 我是做家己个啦，无做别人个啦。
0: 哦，安尼哦。
3: 有啦，我再种梅帮，我种果啊。
0: 哎，吴娘子啊，祝福你哦，平安顺利，大赚钱哈。
3: 啊好，恁哪拢大赚钱啦？
0: 好啦好啦，等。哦，真嘞。
3: 我过年啊
0: 嘞。哦。谢谢你啊。
3: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你若甲咱订物件，恁欢喜甲恁有啊，有影。

祝天然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三品送三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来快乐起来，健康个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好嘞，阿南仔要卡电话卡咱即款0800-333-5599，二十四小时都有单卡，做人专家送个非常好，啊，以上广告，会当卡咱0800-333-5599，哟，啊，都爱国爱听 ，COVID-19 过来来啊，爱食林国金上盖赞，林国金是当初咱的中央研究院了吼，已经 COVID-19 足严重足严重，伊对3000外种中医甲西药，落去找当对抗了这个新冠疫情的，咱个 COVID-19 结果零机。灵芝排第一名，爱食无？爱食，保护你的肌肉关起来，咱来对抗每一个病毒。咱是咧保护你个肌肉关起来，保护咱家己，做药医，做你勇敢哈。0800-333-5599，阿英红这新歌吼，爱你那阮性命。

那应该讲都无物件通个食，但即马都中央研究呢研究出来有无哈？对这 COVID 那天真正帮长赞的，而且爱食日本冷冻啊脆脆，和囡仔特别食，囡仔时时拢爱好食。我天天食粉的，对我食粉的啊跳开，伊就嘴开开，伊个头欠欠，等我要甲倒嘞。啊，那你粉的我爱倒两摆，哦了，伊啉者茶了，我倒一摆。哦，啊那咱许天博士的吼也两公克跳开做一摆倒嘞。嘿，伊拢食惯习，啊，我是无逐工食，为人工为了三工想着好食一摆安尼。嘿嘿，我天天即摆经食甲安尼啊。啊，我按食那无，因阿母会甲我讲，我着去买单厝我食。所以这囡仔细汉哦，咱爱好听，咱应该咱都唔捌，咱即摆知影，对不对吼？阿霞来啊呢，阿霞，阿霞诶，嗨哦，明仔后日吼，啊过头过雷阵雨吼，红霞这个风台叫红霞，夏季风台出世吼。这阿霞哦，上届今拜六就来啊，哦，唔是来啊，是拜六变风台啊，哦。真厉害的哦！今个拜二呢，看拜六变红台，我觉得这气象局真足够的。明仔后日两天注意吼，过头过雷阵雨。这中央气象署在讲，未来两天吼，过头过桃园以北的、南投、云林的、以南的山区拢局部吼，这个短暂的雷阵雨。那么目前伫菲律宾东边吼，海边的热带扰动吼，预计朝拜五的增强吼，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啊！那拜六个增强，就变成这轻度风台阿霞红霞。哎，那风台天天就变红的哇！啊，风台云啊，雨林，规个天哦，云哦，普遍但是稀淡的呢，迄个就是要落雨。啊，那天出半十的晴，要落雨，要做风台，敢会成有无？哎，阮兜昨一个半晴呢，搬起阿久第一摆看到，哎，红头翕的，因五点外起来，连落雨，一个甲看我说，哎呦！那半个坑哦，足大个，伫阮兜头伫阮头前个看个，半个坑，半圆哦，哦啊，足水个翕起来，佫翕袂起来，无简单。个坑，啊那半只嘞，讲天顶啊半只个坑，啊要做风台敢会成哦？啊就啊不一定，对不对嘿？啊这气象署吼，伊就咧讲，明仔佮后日两天吼雷阵雨哦，迄天礼拜要中华，家己高雄开始出门哦。加一个台南嘛吼，两样情。高雄只吸到台南先，好好落干吼，雨水啊落袂了，阿姐来看即看边啦。雨水啊湿袂了啊吼，来甲落去即个白河吼，落去食饭，无遐无雨啊。啊，但咧食饭是有滴者，我哎呦，嗨啊，食来换落来个食，哎，饭食饱伊无雨啊。佮向北行，就拢无啥雨啊。诶，一着几个雨季就无啥雨啊。好，我雨啊！雨疏啦吼，安尼疏无停的呢，疏袂赴呢，看偌大，哦，足恐怖。啊，等下就好天啊，所以这过头过雷阵雨足食力，特别咱全台各地山区吼，拢局部的大雨啦。吼，啊，若下早南部吧，南山落雨，像昨下早吧落雨啊吼，安尼。另外目前菲律宾东海边的这个热带扰动尔，吼，那个拜五先增强变热带性低气压，啊，来开始影响着天台湾的天气安尼。嗯，这个拜六礼拜哦，这个拜六吼。这个拜六25号，阮天顶个呀，学校会来借阮公司边个文藻大学吼，文藻外语学院，而且场所要办毕业吼，毕业生班。啊，阮天顶个幼幼班要读小班啦。啊，阮按讲个吼，这个拜四吼，拜四，伊就要对小班要读中班啦。伊说伊拜四，伊幼幼伊小伊幼小班要毕业，小班毕业，伊要去读中班了呀。啊，阮天顶幼幼班即马要读小班诶，啊，我即阵刚看了应该相片吼，啊，安怎写落古锥呢？迄按红诶写超龄带写，甲天顶即马超龄带，天顶若即马要读册吼，啊，伊拢坐电梯，拢要坐楼梯，因老母坐楼梯来，因老母坐电梯来，啊，阮天顶拢坐爬楼梯，伊来到门口 ，hello， 伊在 hello， 啊，我不爱插伊，我袂当插，我插伊了吼，出去个东都着要上课啊吼。也打好了，伊就其实伊唔是要等我，只是来个家那准备甲阿妈甲阿公拍招呼尔。伊就那哈喽那落去，那哈喽那落去。伊是我暗时下班，伊伫三楼站我等来吼。伊就话阿妈，我讲嘿，阿妈回来啊啦。吼、哦，伊就一直来一直来，伊对三楼一直来来到尾一来阿妈，伊会都一叫一叫阿妈一叫阿妈来。我就咧六是天休吼，安、啊、那六休天休哦，阿袂我甲抱安尼。啊！我看了相片哦，拢讲啊，佫袂晓甲抱，啊，佫袂晓甲按，伊大汉啊，啊，顶少咱当个囡仔，
爱抱家抱寡无紧啊。阮天天怎啊？我咧看电视咧追剧啊啥吼？我来咧爱坐阿妈边啊，也是咧看伊网啊。啊，伊就互我抱抱坐我边，我两阿弟遐。哦啊，我甲阿妹阿咧安尼，啊，爱就转到底下看电视。啊，看十点我才讲好啊，十点要起来睡觉，你物件看看咧。吼、哦，伊就去爬起来看咧玩具吼。啊，也要坐车诶，即卖用一个车诶电动走吼。伊即卖都安排有啊，要家己会几碗物件吼，啊，可能熬到啊，徛咧都老徛老，啊就伊袂生气，怎家起来笑？我讲啊，捡起搁肯，我阿妈用一骹底啊，你底好啊啦。我怎伫迄台车？去迄台车是威斯巴，迄台车是天，伊都咩？按正老爸买按正，按正拢不爱徛，按正拢不爱徛徛。哎呀，因阿爸讲是买一个寂寞啦吼，安尼。一台威斯巴红色的，啊，因阿爸因啊按正唔想看到，啊看到迄个插电的，啊就捌骨过去，我你捌骨阿妈看，哎就捌骨吼，啊会当进前，啊伊个车后壁无像咱后壁个一摊旧的吼，我阿妈用一个底下来吊，我讲去找一个 S 挂钩 ，S 的挂钩吼，怎啊搞嘞？啊去摕一个细个坐提袋吼，半斤的，啊甲伊碗玩具甲底嘞，啊怎甲搞伫遐，我就欢喜个咧。啊！即摆暗时哦，要起个滚好，今仔要楼顶困啊，十点嘛。啊！伊即摆着玩具着摕起来了，着关好，关几啊百包。我讲你关袂起啊，莫斗关啦。拄好关，我两个坐起。啊！即因为伊坐电梯呢，伊着知影讲哦，三楼到有无？伊只起来三楼讲，阿妈再见，安尼呢，无像应该哭甲要死啊。应该要甲分开哦，较火大嘞。我伫二楼，伫三楼咧，哭我前三碗粿像安尼二啊十八烧送安尼无？哭甲咧，伊即摆袂啊。伊主动甲讲阿妈再见，安尼，讲好啊，晚安啊，明仔要读书啊，吼，安尼。你话囡仔大家，你也看相片吼，我安尼两当前啊，天顶啊，才细汉啊无，两当前伊目甲一岁外尔，啊未一岁外吼，啊甲抱咧，啊按正咧甲看安尼，咧甲看看滴滴。所以咱带囡仔先甲疼、甲笑、甲抱者，无你到时你抱袂赢，哦，你安尼走你叫你俩无勇敢，你叫伊袂赢，囡仔就是安尼大，甲囡仔顾勇敢。囡仔都唔知影吼，啊，咱就知道，因为辛苦病啊，足艰苦的。辛苦病痛吼，足艰苦，尤其这小胃，囡仔小胃足艰苦，了着肺炎，啊，无着爱流鼻，安尼规个鼻水啊，鼻管啊，塞到规个鼻，暗时困袂起，安尼，吼，啊，足艰苦，艰苦，对不对？会当做咱个做到够，会当听咱个听到够。哦，囡仔安尼日时好佚佗，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上加好。恁讲对不对？对啦吼，来，我搁带你个进一个广告去。

0: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对，咱咧办活动啊吼，买产品送产品，大家上个期待，咱款几年份的哦。我拢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
1: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是那么的吃。啊，伊今年爱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讲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吼，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用冷冻法
1: 做。我袂混嘞，我袂混嘞，啊，伊拢会提去吃。
0: 迄胖胖做只。
1: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晒，咱加偌快活嘞
1: 嘞。
0: 那真嘞哦。

0: 做兵迄个啦，
1: 是两三天吼，也无感冒啦吼，
0: 我就抵抗力。
1: 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花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1: 啊，规内底大家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兵迄个吼，
1: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1: 哦，熬水的啦吼。
0: 嘿啦嘿咯。
1: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嘿嘿。
1: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1: 好啊好
0: 啊。啊，愈来愈勇敢嘿。
1: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提得好嘿。
2: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3: 对呀。
2: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3: 感冒
2: 啊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 下午100cc
3: 哦很好很好
2: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的
3: 你今天营养多好的
4: 哎，这个我要变牛
3: 啊！哎，啊，
4: 这个就好的哦，真正就好的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多过水的，这个拢吃，这个是确实有够好的好。
3: 真的，囡仔较白，那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4: 对，嘿，对，嘿。
3: 掉只这鱼表示有掉啦，真正掉啦。
4: 嘿啦。
3: 啊，你讲
4: 好，啊，你好啊，我拢要闺女婚的啦。
0: 哎，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再次谢谢大家哈！啊，德力公司买啥物送啥物的办活动啊，出边街边人讲讲了，互人进来看，互人更健康。谢谢以上广告哦，后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人卡，现场是0800-33-55-99，0800-33-55-99，再爱一次。

这个囡仔吼，足可怜的。嗯，没有妈妈吼，不会怎么样，紧来紧走紧走吼。这个中华凶杀案，这个前某去予前翁18刀扑死，九岁后生目睭金金拢看清清楚楚，用希望老爸判死刑。这是一个足残酷的这个代志吼，而且家庭的悲剧发生伫彰化县的二林，一间这人家厝发生了这查甫人吼18刀扑死的前某的案件，啊，这行凶这个姓李的查甫人是死者第三任的翁婿，第三任，伫咧外口欠缴上，向这死者吼讨65万讨无。哦，欠缴少，啊，就等下要找某摕65万，安尼哦。牙刀啊吼，就甲对方扑安尼。啊，这遇害咧扑的过程吼，这个死者忍疼吼，要查某囝规家伙啊，竟然紧带这个九岁的小弟啊，紧离开现场，啊，搁安大囡仔因翁咧甲扑的过程，伊讲妈妈袂安怎，妈妈袂安怎，恁来紧走紧走，吼。哦落尾嘞，搁加拄几下刀，啊死去安尼，这是啥物家庭吼？这都无都嫁唔着翁啊吼，嫁3摆安尼。啊，这个算食饱闲先生跋筊，这前翁个甲这死者所生九岁的后生吼，伊拢全程拢伫遐看着，伊在伊哭，讲哦，要妈妈，要妈妈，伊讲因老爸定定吼。甲讲，啊，佮讲伊妈妈，伊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了，教会囡仔尔，伊都要提早去面对即个社会新闻，而且发生伫因家，伊目睭紧紧看伊老爸杀因老母，哦，这实在足残酷个社会吼，足残酷个事实啊！伊讲希望爸爸被判死刑，那么一心诶，即、這个姓李个查甫人吼，用伊即个杀人罪判吼无期徒。哦，啊，褫夺公权，终身，啊，违反保护令，诶，部门可能判6个月，啊，专案搁当上诉，合议庭伫今仔日吼驳回，维持无期徒刑安尼啦。嗯，这姓李查甫人63岁吼，甲这姓蔡前某伫2014年结婚，伫2020年离婚，哦。甲这个吼，做伙住这个姓蔡吼，就是这个某吼，伊名下一处，还佫住做伙。离婚是离婚，还佫住做伙。一直甲这个姓蔡的查某人吼，伊做无都佫忍受吼。你来住阮，到阮离婚啊，你佫甲我拍，有无？伊全搬离开啦。啊，毋过因为吼，因老母吼患病倒伫门床啦，啊，伊爱定倒来照顾啦，就是安尼啦。吼啊，这个洪台是这个姓蔡这个查某囡仔。伊赶快单处照顾，因老母倒门床。啊，这件吼凶杀的命案，就发生伫2024年的11月。这姓李的查甫人，伊带两个当着两个囡仔面头前，提菜刀吼，往这个伊的太太前某吼阿妈棍甲胸坎劈18刀，造成这切串，而且前某流血流过，就讲血人流伤侪，咱人就无命，就死啊，有无？嘿啊！老伤侪岁就死啊！这个代志发生同工，拄好这生出来，诶，这个死去这前某吼，啊，甲伊个查某囝娶着伊个翁婿，啊，甲囡仔回娘家，哇！啊，好像又查囝因嫁人，啊，佫生囝做阿嬷吼，啊，娶囡仔回娘家，啊，查囝看我气袂过，哦，因为这查囝毋甲伊生，哦，又嫁三个翁哩嘛吼，啊。这查某囝怎甲这颗姓李吼发生着冲突？这姓李当场掠光。这第二查囝吼怎咪厝边隔壁想要搞？这个姓李的查甫人吼扑死人这颗妖兽啊！要阿妈伊个怎个转来？转来这情某因家，啊啉啊醉茫茫，啊佫甲拍，佫拍这情某。因查某囝怎规顿人吼怎咧家抑制嘛吼吼家自主动，伊要怎举刀啊起来扑安尼？啊！因老母吼连忙出面吼动几下刀，伫个中洞去扑一刀。伊忍着痛疼，甲因祖囝要求，规家伙啊，管恁翁甲管孙啊，甲这教会弟弟，你去人带走，紧带离开现场。伊阁安大囡仔讲：“妈妈，我袂安怎啦，我袂安怎，恁紧走，恁紧走。”
落尾哦，搁扑几下刀，安尼那袂报警惨吼，吼，较无人报警惨吼，嗯，落尾搁扑几下刀啦，啊，就规个流血啊，人若无血就无命啊，就死呀。啊，这情某甲这个唔只囝吼，这九岁后生，吼，伊全程拢看到，伊就讲，因老爸定啉酒就想起，啊，就拍伊，哦，啊，拍囝无够，搁拍某来斗。啊，定用椅啊吼，摔因老母。如今因老爸甲老母抬死，伊嘛足痛苦。伊讲吼，我比较吼较想要老爸判死刑，因为安尼对阮吼都无伤害啊。我你甲看落恐怖，一点啊价值都无，是毋是？嘿啊，啊都嫁唔着翁啊！你哪会懂？你这就像囡仔全程目睹。啊，想因咧想咧扭扭捏捏，那无经报警察来吼，因妈妈足勇敢，你看为母则强。伊只伊只冻于中，因伊家都要因左囝甲因囝婿，啊甲孙拢伫遐嘛吼。伊妈妈讲，你竟然去带囡仔走，恁紧走，你把我交回弟弟，你阁帮我带走，我无要紧，我无代志，加喷下就转去。这嘛是家庭的悲剧吼，啊，出人出着这种人，你话多伊哦。好，来听歌，听这首歌，苦酒的探戈。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难忘的初恋情人哈。好啦，谢谢，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啊，但因为咱即摆办活动，我希望足侪人知影，到你公司吼啊，足其他买产品、送产品，当时要开始啊，即摆正式开始吼啊，出笔记来让讲讲者吼啊，我先来广告一下，来安吉进广告哦。甲咱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好消息！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阿君一杰，还有安吉，咱所代言德力的优良产品：德力凝固精送凝固精，德力凝固粉送凝固粉，德力雪莉旺送雪莉旺，咱的霸照员 QMB。碰破充电充我八八八吼，买产品送产品，也够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拢都是买产品送产品哦。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厝边隔壁小姐咧，转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强强滚，包括秘密像广播网，阮家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若要到的，未用到的，要顾健康的，电话靠近0800-333-5599。大家过勇勇敢敢吼，安款开关款几年份，人家款落起来啊！
1: 都到你国家呢，皮啊贵宾拢好。
0: 啊，别咧，安尼皮薄菜薄薄，皮啊，啊别唱唱唱哦，啊唱唱唱会读无册，嘿，啊唱唱唱会读无册，无大劲啊吼，暗时佫歹困。我规袂到底啊！卫生纸切袂哩，对不对？吼，像安尼囡仔艰苦，像安尼囡仔过敏性讲，哎囡仔，咱的活力民宿正在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然后咱的活力民宿，
1: 民宿来顾安那，啊，迄时阵正是食安那要食呀？
2: 啊，无恁病个拢乌暗面哩，
1: 我你也病个乌暗面哩啊？
2: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暗面哩，我
1: 好这部你也有哦。
2: 20岁的中烈带一个什么妇女在病房来加医。
1: 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2: 哦，我食4-5克
1: 啊。食4-5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2: 哎、欸，即马感觉会棒，有啦，我拢有食嘞，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哦、，QMB 啦，无食会点呢？
1: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嘞你啦。
2: 嘿。
1: 哦，弄啊变变叫。
2: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1: 哦，你真好真好，即阵心脏是安那嘞？
2: 心脏都吼喘甲拢袂喘嘞呢，用袂开喘袂。
1: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2: 去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那诶。
1: 我讲无安那呢哦。
2: 嗯。
1: 啊，都久久弄一届起就安尼啦。
2: 嗯嘛。
1: 啊，即卖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2: 有啦，
1: 哦，安尼顾着好加在，
2: 啊，
1: 足简单嘞吼，
2: 哎
1: 呀，好啦，我改写，
2: 你呢真灵啊，迄头壳疼个头壳皮都会疼，
1: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就安尼，啊你循环无过
2: 啊，
1: 伊底下拖拖拖拖拖，你就底下疼疼疼来疼安尼，
2: 食个换电哥换电，
1: 谢谢嘞，这还是讲啊，莫上电哦，嘿，莫用电啊，
3: 电是真吼，拢喘电电了，
1: 拢
3: 会喘，啊个会疼，
1: 嘿，
3: 啊这样我去改善了啦。
1: 甲伊讲食迄做白的啦，啊！你一工一工食两包无？敢
3: 有？有啊，我早时透早上班，啊，九点再过食一摆。
1: 好啊，讲安尼，咱加较快活吼。
3: 嘿，
1: 啊，无等下正做个，迄位等下吼，目睭起好金光呢。
3: 诶，心脏会喘呢，喘吼，啊，就惊讲血压升高呢。
1: 对，就是安尼。有诶，病所等下要怎倒去？倒去病所无出来呢？
3: 嘿啦，我一个朋友吼，会亲戚讲吼，等下中风，嘿，中风啊，讲。现在都家小顾啊，很艰苦，
1: 很艰苦啦，那人要叫人顾拢钱，要家顾袂堪面啦。
3: 是啦，哦，现在起价呢，现在吼3000啊呢。
1: 一工哦。
3: 嘿啊，请来厝顾啊3000呢。
1: 哦，妈，咱3000来食烧食恁较快活。
3: 嘿，好，
1: 谢谢，祝贺你哦嘿。
3: 好，谢谢，
1: 拜拜，谢谢。你讲娱乐节，你娱乐活力民宿安那好啊？
4: 哦，本来嘛是同款，安尼放东来订订个老花，啊，即卖拢唔免啦，拢家己足自然的，
1: 嘿嘿，足自然足顺畅的吼。
4: 系啊系啊。
1: 哎，从变数变一件足轻巧的代志啊啦。
4: 系啊，我
1: 变来好啊，唔免搁去食迄落软变的哦。
4: 免足顺畅。变来嘛食无效啦，食火力面数有效呢。
1: 对啦，啊，你食偌久才有感觉着？
4: 一 罐吃不了就有感觉。
1: 六十包啦，安尼放你平常时水分甲纤维质，你让你吃了有够啦。
4: 有啦，啊，食青菜嘛是爱对着吃啦。
1: 嘿，对，安尼观念正确，不管你吃较紧啦。
4: 哦，你好，你面色足好，一罐要买五罐了。
1: 啊，好，家姐，你搁要，你搁是要相信呢？
4: 没啊，足好个啊，我本来嘛是问你啊，啊，你就甲。麻烦庆祥药房给他送来啊，
1: 嗯，对，好诶，真正做好用，还阁足简单呢，还阁好食，
4: 简单诶，紧食就好食，还
1: 阁好食，系啊，因为咱即卖都在办活动，爱紧送好，啊是咧送啥物，啊是安那送。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凝固精、得力凝固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凝固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凝固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凝固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凝固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嗯，谢谢大家哈，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 B R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二十四小时都当卡的电话哈，0800-333-5599。身体爱听，才会勇敢；观念正确，生命才有价值。吼，祝大家，你来看啊，定定定啊，中风啦，啊定啊中风，一天开3000啦。哎，厝人过啊，足艰苦呢。你即马想，叫你一工开3000，你咩开？咩哪开？我问你咩哪开？对不对？嘿啊！啊，你会怕乱了，这囡仔是谁生活？啊，咱爱勇敢，咱用少钱，平常时顾健康。啊，哪没有开好通透的去呢？益生菌有够，水分有够，你上面就一定有够。这三招够，让你足顺畅啊，顺畅。无饲你唔知影，这年好，原来人生咱顶开始健康养养行，好不好？好来，谢谢。啊，咱伫第二阶段一个小小故事分享，小服务咱这方电话继续加卡吼。咱趁趁咱即摆吼，一年分来个款落起来。哦，啊，学人顾，学人听，学人对你养行吼。0800-333-5599。

这做小姐啊，吼，做小弟这阿头啊，真正欢喜茶压日走，啊，白白布要染甲变乌，好、哦，迄心肝了掠汤块，啊，搁咧酒龄呢，来占恁兄哥的这个领导哦，吼，这个安尼卡，安尼卡尾崩，安尼按按到，啊，搁去敲因阿嫂的房间，把这个硬干婆啊拢摕出来，500万摕来走，把这张伊变做的吼，的这张签单。转老因遐说，好啦，咱无小欠啊啦，从此以后哦，单价各不相欠啦，脚掌拌拌就走啊，穿起三个裤褛啊，安就走啊，啊然后吼，转蹲伫涂骹坐啦，足伤心无？足伤心嘛！迄家庭的大挑剔倒去呢，伊一个要娶这个三岁的小凯啊，就好佳在公司有理赔吼，这个保险金。结果呢，叫这恶霸的小小姐安提着走，啊，规顿人看嘴啊，硬硬硬，唔知要安怎，无人敢主动嘛。因阿头啊有钱有势啊，乌托背景嘛，是不是？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看安尼哦，这怎个这条钱，甲提走去，500万就提走去安尼。安尼这两无啊惊变啦，啊，敢无人通甲讨吗？是不是？对啊。无人通甲讨吗？有，天公伯替伊讨。这个时阵哦，阿莲都哭袂出声啦。灵堂安尼吼，恨这小弟啊，站一个吼，乱七八糟啦。阿尼兄哥这遗照啊，也搁挂伫个遐啦。这个阿莲啊，看到这个相片，伊就点点安尼看，伊就看金木阿的目睭嘛，因为伊红色相片。就哪像咧甲问为虾米啦？为虾米阿土啊吼抢走了这个抚恤金的赔偿的钱？伫怎啊来代志？全部拢知影啦！要收哦，要收哦！迄含亲阿兄吼，迄死人钱都要抢哦，要收哦！迄个阿土啊袂好啦！啊，迄张照顾一定是假的啦！迄金木啊，迄老实人啊，哪有可能甲伊借啊济钱？欠啊500万的娇小，嘿啊，无咧跋筊，哪有可能？哎呦，啊这阿莲啊，无惊后背面过日子啦，可怜哦。啊，讲在咧讲咧，对不对？脚穿后咧卖皇帝啊，上家头前啊，讲要公事咧。这个细只啊阿土啊，这几年嘛赚袂少哦，乌心钱啦。甲地方上哦，这个地痞流氓啊，啊明呆啦。拢有交陪啦，啥物人敢得失伊？得失伊，啥物人就衰啦。哦，这是讨你公伯啊，讲啊生，鸡啊生无能力啊，对不对？就干那独独这个船长看袂落去啦。船长叫做吼林万福啦，60几岁啊啦，伫个台西做30年的船长啦吼，啊嘛德高望重啦。伊少年时阵，甲金木的老爸吼是拜把换贴的呢，好的朋友呢。看到金木啊，甲阿土啊两兄弟啊大汉的呢。阿土啊，你安尼做伤过超过啊啦！船长真正食好担油啊！伊怎吼登门拜访去阿土啊因家呢？当面安尼甲讲呢？恁兄哥这赔偿金吼，迄是要饲阿莲阿母阿囝的呢？啊！你甲抢去！啊！两母囝要食啥物啦？小凯后摆要读册啦！这个阿土啊吼，翘脚恁去抢呢，加了一支烟呢。哈哟，船长伯啊，等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唔是我抢钱呢，迄是阮兄哥欠我钱呢。啊，有借有还啊，得无天公地道啊！迄500万对我行孝，当然提无偌久。照顾吼是真的也是假的，你家己心内知知的啦。这个船长跌着吼，吼，迄足生气，迄规趴火要夹起吼，搁跌下来。金木啊，一世人吼，故意老实。我前囡仔看伊大汉，哪有可能欠你遐济钱啦？船长伯啊，哎呦，讲话都要有证据了。这个时阵，阿土啊面就热了呀。你讲我伪造文书哦，吼、哦，啊你有证据啊？证据摕来啊！
无证无据，你搞诬赖。即时传进来点点，伊知阿土是流氓，甲伊讲道理无效，因为即种人坏查业去走的啊。但是，就安尼，互即阿玲阿母仔囝，互即个人欺负啦，伊做袂到，传进做袂到。传进讲好，你唔捌，你唔承认，我不服。既然阳间呐讲袂清楚啦，咱来阴间呐来找公道啦。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咱城隍爷庙斩鸡头啦，咒毒蛇啦，看你敢无啦？这个船长吼，都目睭死盯盯向着阿土啊，你敢唔敢？咱城隍爷庙吼斩鸡头咒蛇，你敢唔敢？斩鸡头哦！因为斩鸡头是咱民间吼，算上界严厉的咒蛇的仪式啊啦，有啦。这当中人甲人之间闹争婚呐，啊讲未清楚，啊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阵呢，都希望讲神来做一个裁判啦。无到解决的时阵，大家神王，咱神王爷庙，按着无得阎罗庙，吼安尼。伫个神明面头前斩鸡头哦，咒毒蛇啦。斩鸡头的人，如果若讲白贼的话啊，会受到吼，受到这个神的惩罚呢，不得好死呢。哦，这阵阿土啊，面全热来，伊知影船长这摆是完整的哦。神王爷是阴间的法官呢，迄斩鸡头是要甲神明赌性命的呢。伊抢钱先消摆，但是面对神明啊。伊心肝煞会喵喵的惊，但是伊无退路啊！乌狗兄搁伫咧等伊还钱呢，500万已经摕去还债啊呢。如果即马若救伊咧，倒无等于着我家己承认，先家己吹皮，迄条咒计是假的哦，对吧？我妈讲钱爱吐出来，我的名声着毁啊呢，哼！行就行，惊你嘞！吼、哦，阿土啊，牙齿紧咬红，死阿硬嘴巴呢。行就行，惊你哦！吼、哦，民国82年7月20日，担金土啊，偷窃一整两工啦。这个船长带着阿莲母仔囝，还佫有几个庄仔头人听着风声，还佫有阿土啊，拢来个分林关境内上界楼圣王庙啦。唔是新的庙哦，无讲哇，足大景个无啦。但是一座宁夏的城隍爷啦，是在地哦，而且信用啦，就伫个产的中央啦，有200多年历史哦，诶，永安城哦，永安的城隍庙啊。

一入去庙，光线不是介光吼，这个空气当中吼弥漫着安尼檀香啊吼，啊个蜡烛的味啦。这个神王爷身上吼做端正，一个殿的中央吼，面色乌的有翠手翠手，这个目睭吼安圆润润，那就要看探探哦所有的人啦。两边徛七爷八爷吼，个白武雄假将军呐、啊，黑武雄啊反将军呐、啊。那么这个时阵呢，哦，一个就关的啦，透吹机啦，一个是 AA 牙领牌啦，哦，安尼。这个阿莲抱着这个小凯吼，跪在咧跪垫啊家啦，吼，伊无停，一直磕头，一直磕头，哦啊，因为都伊要求上爷吼，求一个功德嘛。后来这阵庙公来啊，庙公是一个八十多岁老阿伯啊，姓柯啦，庙在庙内底服务哦，一家子啊。伊听船长讲完这代志吼，会偷偷尾尾讲完。这个老庙公他叹了一口气，斩鸡头哦，是最后的手段啦，有啊。这个苦庙公讲吼，迄神明的面头前啊，袂当讲白贼啦。救灾的人吼，那是鬼鬼鬼怪，必定有报应哦。少年人，你要想我清楚哈。这个时候阿土啊吼，好吞吞吞，深吞一口暖，啊手边唱歌。但是安那，伊讲话呢，硬着头皮啊，有啊，我想清楚啊啦，无问题啦。哦，好，这个苦庙公就对后边抓一只活的鸡公啊吼，迄个迄个乌毛呀，红的鸡龟啦，这个吼雄壮威武，这是专门吼。而且来要斩鸡头用的鸡啊，迄种细只就伫个庙内底大汉的，吼、哦，饲大只安尼。啊，这个时阵吼、哦，已经听惯了经文，吼、哦，啊，惯四品修恩的味道啊，檀香安尼烧香的味，这鸡啊真鲜。伫这个神王爷大只吼、哦，这个时阵阿土啊，伊就接过这只鸡公，哦，啊，倒手嘞掠鸡头。正手咧提菜刀啦，啊，这个刀哦，是这个庙内底所说做供应的吼，刀啊是这个庙内底，啊，无甲正金骨安尼啦吼。在这个时阵啊，唔知斩过偌济鸡头，见证偌济吼，而且毒的酒抓啦，庙公看上济了一家子人吼，啊，这个阿土啊跪伫神王爷面头前。伊就抬头看到儿来了，吼、哦，这三个字啦。啊，这个时阵声音会喘会喘会喘，众人咧看，神王爷坐伫头前，神王爷在上啊，地主担金土啦，今日来这要救抓啦。伊怎停几秒啊？倒数开，如果我若有欺骗兄嫂人啊，阿莲。来威做这照顾啦，那侵占着阮兄哥过往去公司合约吼，而且抚恤金的话，就乎我吼，伊就看了手这只鸡公吼，看了手抓只鸡公，这个鸡啊目睭圆圆圆点点吼，圆润的，就乎我像我手抓这鸡公，就乎七爷八爷今仔日阴暗来抓我啦。就让我吼五鬼分尸啦，让我不得好死啦，就阴暗啦，手牙关起来吼，斩落鸡头落地啊！吼、哦，迄几个血吼，瞬间嘞，规个鸡啊斩落规头等于吼，安尼无头的鸡啊身上吼，伫个手当中吼，一拍喷一拍喷，即个鸡血啊，喷到阿土啊规个面啦。伊个衫裤，啊个伊个手啦，好小小黏黏，那像某种个纠缠。奇怪是啊，这个鸡头站断伊啊呢？这只无头的鸡啊，竟然无随倒落呢？一个一拍喷，一拍喷，突然间对阿土啊手往怎喷出去？走伫电那个乌白走，乌白走。这个花对阿妈棍扑出来吼，伫涂骹吼，压甲规涂骹灰塞塞啦。哦，所有人看到要惊死，看到迄只无头的鸡吼，像迄起笑咁款，笑到睁毛孔，四界乌白撞乌白冲啦。最后嘞，
伊竟然怎直直哦，对阿土啊，甲弄落啦，砰一声啦！哦，这只无头的鸡啊，去弄到阿土的胸坎，突然间怎慢慢慢慢规个啊了后啊吼，怎规只鸡啊无振动啊啦！到这个时阵哦，强盗顶端两支红色的大蜡烛啊，砰一声，哇！怎规花的？迄蜡烛呢？无人甲振动呢？怎花的？庙内底啦，全暗暝蒙来，加剩哦，这长明灯哦，诶，这光线尔啦。照着咧神王爷乌色的明灯管，这个时阵阿土啊，面生哦白死煞，胸坎叫鸡哦弄着这所在呀。那像去用提铁啊，烧的这铁啊，对心中有落迄个感觉，有够听一听，讲吭，伊怎甲笑一声啦吼。但是这个声无啥力啦，伊怎个踢走边后倒伫边只鸡啊啦？唔管伊规身躯拢鸡啊血哦，伊就换一个新的走啊，就抓鸡啊站啊，后摆卖过来还我啦！哦，这个阿莲啊，抱着这个小凯，跪伫神王爷的面头前啦。目屎一直流，一直流。这个苦庙公看到阿土的背影，一直摇头啦。善恶啊，总有报啦，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啦。这个强盗下面这个香火盆啊，跟那个家火哦，慢慢啊，慢慢啊，这个火转落去这个香火里底呢，变成一个黑暗哦。暗红色的印记，就那像某种的签名。阿土啊，开着宾士的车离开这间庙，往大西方向开过啦。这个时阵一直都黄昏啊啦，天边都还有咧晚霞，咧红红的晚霞吼。要拍开收音机，伊想要点音乐吼，来听听来安定伊的心啦。这收音机哪听哪听咧？在咧播上一首哦，梦醒时分呐、啊，伊就对咧唱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啦，哟，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呐、啊？突然间歌声怎等你？这个怎杂音掺乱吼？因为收音机怎收袂到信号啊啦？这个阿土啊，伸手啊要转频道，转几啊个，转几啊个。那像拢赶快有杂音啦，哼，派去啊你啦，吼、哦，伊就出来把这个收音机拍落安尼，这个杂音哦突然变，唔是单纯的沙沙沙沙沙叫，听袂清楚沙沙叫沙沙叫的声啦，唔是，怎混杂的吼、哦，其他的这个声音，比如讲有这个那当，那像啊空空空隆隆隆空空空隆隆隆的声音啦，啊，这那像金属吼摩擦的声音。这个阿土听着吼，吼脚趾片拢冷。伊听过这种的声音，细汉的时阵阿嬷有讲，阿嬷讲这是七爷八爷要来掠人的时阵吼，你拢会听像铁链呐哦，伫个土脚咧拖的声音呐。那么这伊讲未吧，未吧。这只是心机派去尔，这只是卡陷尔，伊怎直直家吼心机切掉，专心开车。那开车是因哪惊？吼、哦，唔知是冷气伤过强啊，是啦，伊感觉规身躯拢寒起，规个车内底像个冰库同款。伊明明咧变清寒，但伊双手皮皮喘，手骨头吼起下无皮呢。伊就看伊目睭呢啊，无人啊。只是后座吼暗暗的这椅啊尔，吼，但是伊感觉吼有啥物物件，目睭盯盯咧上伊呢。对后边的天棚，对四面八方，当像足侪目睭，足侪对目睭咧看伊呢。伊就油门站上崩吼，即只面路的车伫滨海公路顶端硬消吹啦，算算叫哈哈叫。暗时七点。阿土回去家厝，
伊大新老爸老来三合院哦，而且原本是本来做老爷的哦，但是因为啊，这几年老母搬去这遐大，某也走去啊啦，所以这间这大间的厝，剩伊一个人尔啦。伊甲车停伫门口，当我要开门的时阵，突然听到一个怪声音，呜呜呜！但是唔是普通的狗咧叫呢？是这个狗咧吹狗咧的声音呢，啾啾叫呢，对，是吹狗咧，是伊家饲的迄只乌狗，迄只乌狗啦，是土狗啊，饲五年啊，自细只饲到大只。这个乌狗从来拢足乖的，那看到阿木啊吼，看阿土啊，伊拢会甲摇尾呢，袂乌白叫呢。但即马咧，这只乌狗在徛伫吼三合院的中央家吼。对着伊呢？无哦，唔是对着伊，是对着这个阿土的后壁，硬笑吹狗咧。那像后壁有啥物人对着狗啊，像看会着同款啦。伊讲乌的啊，你是咧肥啥货啦？乌的嘛是阁继续咧吹狗咧，愈吹愈恐怖。哦，啊，这只乌狗哦，这个龟拢龟尾吼，怎夹咧呢？变夹尾狗呢？那吹狗咧，那也袂狗咧。好，目睭吼瞪啊足大咧，那就看到啥物物件，足恐怖的感觉啦。哦，然后吼，伊突然间变成啊啦，细声咧哼，哦，唔是停落，就那像一只狗去用对阿妈公阿爹的同款，发袂出声啦，用声音尔。这个时阵阿狗啊吼，这个脚手啊怎硬，身躯怎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迄条狗仔同款呐。这嘴子吐噔噔噔，砰一声，倒伫涂骹满面，扑这嘴烂泡，含叮当都袂叮当。这个阿土啊，冲过去甲看，咕噜甲伊看，哇，阿狗啊死啊，目睭金金，嘴安开开啦，这个嘴子变乌灵的啦，哪像用娃娃电视同款啦。但是阿妈棍无任何哦电热呢，这时阵哦，阿土啊手皮皮出。伊就抬头看到四个，因的门口埕拢无人啊，啥物嘛无啊，只是黄昏的路顶啊，搁远远听有即个参加的声音尔。哼，伊个咧骂啊，但是伊会错，唔敢哦，搁伫即个门口埕，伊就紧冲入去厝，把门锁起来，电话甲拍开，拍电视，音量转足大声，电视咧报新闻。就听咧报新闻，全有足大声。这个就讲吼，婚姻观大西乡目前发生一件吼公安的意外。这个死者的家属吼，甲伊兄弟啊，因为这抚恤金啦、啊，发生这纠纷啦。哦，新闻后咧报案呢哦，哟，双方哦，甚至甲城隍爷庙哦，斩鸡头就抓啦。伊讲哦，哼。啊！新闻啥啦？才紧在咧报这啦！阿土啊，电视怎啊无爱看？七落花点一支烟，手安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伊就去画壁刀的日贴。今仔日七月二十号啦，后日七月二十二号啦，就是兄哥单金木头七啦。人传说咧讲吼，人啊死了后第七天啊，魂魄会倒来厝啦。厝里来准备饭菜，门爱拍开啊，门窗拍开，让这个亡魂会当在厝吃最后的一顿啦。咱明仔再来看，看头七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先来个听一首歌，《世间美》。

0: 好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你好，你好。
1: 哦，
0: 恁古晋食了好无？
1: 好啊，哦。
0: 安尼啊，
1: 我恁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
1: 啊，搁有雪梨王，我啉恁的足多啊。
0: 哎呦，谢谢。
1: 阿英啦 ，Q 啦。
0: 啊，你搁搞，迄 Q 人咧食吼，人诶较快活，咧行路较快活。
1: 对对对。
0: Q 会差足侪人，安尼人好命，但就过用行嘛做诶吼。
1: 好啦好啦，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好啦，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咯，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
1: 好，
0: 拜拜啊，好拜拜拜拜拜拜，谢谢。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苓果精啊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要让知影讲讲者啦。
2: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
0: 头壳戆戆，食
2: 了就好
0: 去啊！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吼，迄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你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系啊，啊，佫好啉，好啉，
2: 好啉，
0: 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
0: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吼。
3: 我要40磅。
0: 哦，40磅啊！
3: 啊，袂上黄金的时阵，你是恁两块钱嘛？几点？2点啦，几点啊？你倒
0: 去，倒去。哦，安尼，这真正一个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好啊，你搞啊，这那坐10吨啊，啊，够有着吼？
3: 够啊！流行啥物？流行啥？我问恁底下问流行。
0: 真的啦。
3: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3: 系啊。
0: 会用甲灵芝当作补健康免烦恼啦。
3: 刚送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迄块金啊，还有迄落手指啊，送偌济呢？
0: 应该送金的，即马金啊，一斤要万二呢，你啊看。
3: 拢
0: 赚
3: 到啊！
0: 拢赚到，拢赚到哦！哎呦，谢谢你，食甲真欢喜吼！啊，祝贺你啊！我下个两迄个雪莉旺吼，两组啊，零果精水的一组。
3: 好，
0: 啊，谢谢你啊！哦，谢谢，拜拜，拜拜，
3: 拜拜。
0: 甲你讲真嘛吼，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你那敢捌食过啊？
4: 食甲伊讲有较好个，
0: 还是安那呀？
4: 啊，都透早都阿像。
0: 哦，偏啊过敏个啦。
4: 那我伊都透早都卫生纸穿好就好啦。
0: 哎，真无定个，暂时过嘛艰苦个。
4: 诶，国中一年啊。
0: 哦，国一啊。安尼有食介绍了够，啊，要5组呢。
4: 诶，大组哟。
0: 5组呢，2万包嘿。好，啊，谢谢你，祝福你哦嘿。
5: 我是安康挂3组来啊。
0: 好，你有食完啊？敢有像我讲，安甲你顾着无？
5: 有啦，
0: 安那好，你共讲一下啦。好，
5: 因为我食的款迄个食药啊，啊，唔知是安怎开老平康会，我唔知啊老，虽是虽然说老五仔啊啦，
0: 哎呦，
5: 啊老老的吼，
0: 嘿，
5: 当啊即马当啊心脏拢会也太艰苦啦。
0: 哦，不会啦。
5: 啊，我拄好听到恁的节目吼，我当啊想讲，伊水里旺是补血，我当啊伫个赶来食啦。啊，食有啦，有茶啦，有茶小块啦。啊，因为你花楼足济，啊，你即马若要啉吼，你得搁胃肠的足够吸收的较紧啦。
0: 对。
5: 啊，胃肠若无足讲足好，足够吸收的伊就较慢啦。
0: 对。
5: 啊，我就想讲买有咧特价买5组来啉嘛。
0: 来过来啉安尼吼。
5: 对啊，啊无电视也免人死啦。
0: 啊无破病足艰苦啊。
5: 对啊，破病都艰苦的啊！
0: 这食药啊无效啦，药啊无营养素啦，
5: 无，
0: 嘿，无营养素啦。啊，咱嘛买心的治大肠，迄一刀爱刀几啊，一两点钟的。
5: 对，
0: 好，了解。
5: 我想讲啊，都欠血啊，都你讲血里旺的补血，我就想讲啊，买来食，我走去安康赶3组来啊，食剩滴
0: 啊
5: 尔啦。
0: 啊，做方便，就一熬啊64，熬啊甲啉落，
5: 啊，足简单。啉两杯啊。
0: 好，啉两杯好，安尼会使。嗯，做听家己啊，啉两杯，啊是安那轻松啦，我甲你讲安那轻松。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要对官唔打卡电话，无方便出门卡电话，然后服务做周知吼。老朋友，谢谢你，拢知影要去对经经销药房。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哦，爱对人过，才会勇敢。那阮德利公司足优秀的，伫咱台湾在地深耕，阮已经53年啊，53年老白酒老字号，这53年来吼，啊已经好足侪时段健康，得到健康，得到勇敢。为油头一直抓，石油一直滚吼，啊，中药汉药一直吃，啊，结果拢无起色。我是问你勇敢吼，啊，甲德利公司手啊砍嘞，做一遍，不要勇勇敢敢，哦，人生才有意义。观念正确，生命活了价值。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大家挂落来吼，咱来听歌，听霓虹舞蹈。

0: 我目所唱的歌吼，那看到心嘛，不都是吼，迄个那厝里的人吼，突然间响了，到底是中风塌的，还是病火闹出火吼？有三项，哦，咱知影讲中风的警讯吼，一生上盖疼，今日会疼，经常病，你无原因，大家听甲用要病去，听甲足艰苦哟。用厝里的人突然响了吼，讲话含糊，脚手啊一边无力。到底是闹中风还是闹出血？这个当前的医疗医生伊就咧提醒，吼，伫个厝无法度靠着这个外观来判断是塌的还是出血，吼，这两项拢可能出现着啦，嘴歪、目睭错、手无力、讲话含糊、未清楚的症状。但等到咱家人突然出现着异常时，爱使用三招，快速来辨别是中风的警讯，爱马上紧上病。吼，伫咱家里个爱一个口诀的第一个，爱叫伊笑。我塞底下咧叫我笑无，你爱笑，看有嘴歪、目睭错无？叫笑者，吼、哦、笑者吼，安尼来观察伊是毋是嘴歪、目睭错，是毋伊面的正平、倒平不对称。第二个，啊叫伊手摇平，吼、哦、十秒钟摇平，来确认是毋是有一边的手吼无力，含牙关起来都夹袂起來，迄就中风嘛吼、哦。来第三项叫简单讲话，比如啊今日天气好无？你讲啊今日天气好无？你叫伊讲。啊，爱注意个讲话吼，是毋是爱含糊？有清楚无？还是伊答非所问？甚至伊无到正常讲话之下，想要代表时间啊，紧来紧啊，出现异常，马上紧上119，紧卡119，免讲啊，我来载，我厝人家载，唔通，你卡119，比你塞车较紧哦哈，千万唔通等待，啊，千万唔通甲放火，我吼你努力啊咧。伊都踢咧，你咧甲放，你咧甲放，伊都憋破，你搁来放回，对唔对？哦，千万，迄条古早老生常谈，你总唔通搁来啊！拜托，唔通搁来啊！等救护车来的时间，你的家属爱保持冷静，保持安静，莫甲伊乌白刷叮当，会记最后一切正常的时间吼，最后一该正常的时间，比如暗时八点，伊搁正常咧讲话了，但是八点二十分了后，就发现伊嘴歪，目睭错。讲话未清楚，安尼表示是二十分钟尔，所以这资讯咱帮助医生来判断治疗方向。吼、哦，啊，所以医生咧讲吼，这患者疑似中风是闹出的，吼、哦，你唔能后壁甲饲水，后壁倒啊，啉一茶，啉一茶，中风啉茶要砸个死哦，对不对吼？买三百几样话，甲面加碰皮啊，啊，无紧食一个物件垫白，紧食一个物件垫白咧，啊，然后都未补，未吞，要垫白，吼、哦，啊，无就紧摕保健品，无紧药物紧来食。请你唔通凊彩摕阿司匹林好食，伊如果那是闹出血，你若食阿司匹林咧，这個、可能好这出血更加严重，好更加莫甲摇，醒起来啦，阿爸你醒起来啦，吼、哦，你拜托个，阿莫甲拍，吼、哦，阿莫甲掠铃，吼、哦，莫甲掠铃，阿莫采用民间个放血，上惊你用放血，哦，唔通放血，唔通去用迄个物件哈，都即使这竞争吼是短暂就恢复啊。也袂当无注意哦，因为脑中风哦，甲这脑出血拢是分秒必争的疾病。哦，你用薛明志啊，哦，你看伊紧来紧开刀，伊伫三点钟内底紧开刀，伊家血甲摕出来，安尼，愈早送病检查，哦，愈早治疗，愈早降低着失灵，甚至威胁着这生命的风险。安尼好无？啊，你唔好家己送去病，你紧卡119，救护车足紧就来啊！救护车来的时阵吼，你搞救护车，啊，你会记唔通甲放血，吼啊，唔通突然间哦，吼伊个摇，啊，无先啉寡茶啦，我要食物件，唔通，迄食着愈食力，哦，突然间行路袂知啦，要叫伊起来困难的啦，高频无力的啦吼，高频歹，阿妈骨硬食，啊，足惊光的，吼，即个进程短短几分钟会快速恶化哦，诶，这拢是无可能，吼，无发现着，所以即种的警讯爱紧敲电话。哦，甲咱大家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吼，你一个小小的判断呐，吼，会当吼这个危险嘛，会当减少足侪，会当吼这个终身呐吼变成怎代掉呀，哦，永久性的伤害吼会变减轻足侪，安尼好吧吼，因为这个日夜温差大吼，你冷气房啊甲外口咧热吼，足会这个发生中风甲心肌阻塞足侪，对吧吼？冷水一定爱啉，泡茶来啉。哦，叫大家用行哈。啊，若热天心脏足艰苦，会拼命喘，会喘无气，即定定会哦。啊，若真感觉站袂定，足艰苦，去找医生，爱有医生检查，好不好？先爱家己个，啊，保重靠自己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高精、得力、雪力旺、光佑、 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Yeah， 阿嬷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算啦，困吗？我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家台湾制作的呢，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嗨，西你好。
2: 你秀爽，
0: 嗨西。
2: 没搞人味。
0: 呵，哎，蛋姐来一下咯。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然后不然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然呢？很甜，肯定我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个那么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也是那么点歌哈。啊，那边点歌人怎么开始？哎，一旦起来卡起来哈，一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试试。啊，那边点的人卡里来哦哈。啊，那不然今麦来先我大户来讲了气象之类嘞。哎，我电话来了，我等一下，嗨，稍等一下，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哪只耳机呀？
2: 大强，
0: 你哪只耳机呀？
2: 我的脚踏板收到啊！
0: 你拿就会记啊，拜托的拿就关起来啊！
2: 哦，
0: 拿就叽叽叫，你知吗？
2: 我脚踏板收到啊，我该睡多些啦。
0: 哦，收到的好好。
2: 哦，
0: 爱记走了哈。
2: 哎，有啦。
0: 好，爱走啊，好，谢谢你，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啊？
0: 啊，
3: 我卢小姐啦。
0: 先生。
3: 我要点歌啦！
0: 你讲你姓啥？
3: 我姓卢啦，卢小姐啦。
0: 庐山真面目的卢哦。
3: 哎啦，我是一个家喻户晓要靠你的啦。
0: 哦。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3: 叫啥左一伟。
0: 好，大蓝白，谢谢。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4: 啊，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就是王玉林的来。
0: 你电话等音听无？你电话等音嘿。
4: 啊，来要点。
0: 听无啊？
4: 啊！
0: 你的电话现在等于嘛？嘿呀、
4: 啊！啊，我手机卡嘞，来要那个点歌的心情，黄以玲。
0: 啊，就是用手机卡，唔即等于嘛？嘿。
4: 哦，安尼啊，嘿。
0: 好，大蓝白。
4: 我不出来的呢，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5: 哎、
0: 欸，哎，
5: 秀爽阿姨。
0: 哎、欸，你好。
5: 哦，你好。
0: 嗨，咱在几位？
5: 啊，
0: 咱在几位？
5: 我伫大寮。
0: 咱贵姓？
5: 哎、欸，姓空，空叔的空。
0: 哦，这声介少呢吼，
5: 啊，
0: 哎，这声介少啦，
5: 哎，谢空，
0: 好，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歌，
0: 要什么歌？
5: 我要点我大富唱，
0: 好，什么歌呢？
5: 点你，我爱听一个伊唱的《人生爱乐观》。
0: 好，等你唱一唱哈，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OK， 拜拜，
1: 拜拜，
0: 你好，喂喂，
6: 好，点首歌，
0: 咱在注意，
6: 歌。我迄个安平姓陈，
0: 要听什么歌呢？
6: 迄个一箱旧的。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喂，我点歌。
0: 你有点过啊啦，嘿呐，好啦哈。来哟，那你好朋友，哎呀，那边点歌呢？没有关系，麻烦拜托的好，恁拉就好，你我关节啦，你叽叽叫嘞，你拢袂感觉足痛苦，我甲大夫听个足痛苦的呢，你们知影？我那臭鱼人拢你搞我叽的，你们知道？好麻烦一个哈，拉就免，你是要开哦，规针头的人听你啦。哎，规个针啊头拢要听这帮呢，所以呢，拉就你那想。大哥大卡的人哦，爱留啊注意者吼，那你那个打就卖上金哈。来，今麦要点过人个单卡里边哦，来，那你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点过个单卡里边哦。来，今麦先和大户来功德气象，谢谢，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啊、哦、啊，当然啦、啊。嗯，咱这里、個、
0: 哇，拍谁呢？大户、嗯，电话又来了，嘿，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嫂家。
0: 还是，
8: 我问你哦，那个尿蛋白要吃什么？
0: 哇，先生，你本身吃是咧先，我先给你建议吃先哈。那猪肉、红肉、猪肉、牛肉、啊个豆啊，吼，卖上价。啊，只有那点么有够哈？你稍等一下来接接接来一下哦。 哎，个听者，嗨，谢谢，因今麦无咧广告拍摄哈，来谢谢，这甲食食有关系，所以那尿蛋白，咱的好朋友来注意油脂的问题哦，哈，来其他方面呢，来咱的好朋友今麦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谢谢，空白空空，
1: 469，469，
0: 哎，先我到个公的气象拍摄，拢给你打下来，
1: 哎，咱这天气中到以后午后雷阵雨，这天气慢慢啊刷刷去南部，搁刷去东部啊。啊，明仔载开始是较明显的东部水气增加，因为咱高气压跟低气压有是气流伫咱东边遮，变成讲咱原本吹西南风，哦，所以讲咱台南、高雄、屏东遮拢进前前几工是毋是落大雨？哦，啊，这个风呢慢慢转转变成南风加东南风，哦，所以讲伫屏东、花莲、台东的水气慢慢啊增加。上最诶，这个雨吼，诶，有可能是伫发生伫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尤其伫台东雨真大哈，因为佮有伫菲律宾东边遐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就是有机会形成风台，啊，所以讲也干扰到做者这个风啊，啊，变成伫咱台东甲屏东之地吼，有较明显的雨，伫拜六礼拜这两天，所以无落雨时阵，温度拢是32度到36度，要保持补充水分。
0: 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哪里好？
0: 你好，咱的主意。
7: 我三里坡陈先生。
0: 先生，
7: 阿弟，你点歌？
0: 你好，是丹尼。
7: 哎啦。
0: 丹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哎，你家地价真贵啦。
0: 再
7: 见啦！啥？再见，嘿，再见。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叫我什么名？
9: 我是妈妈。
0: 你叫我什么名？
9: 我钟丽，钟丽。
0: 我讲你叫我什么名？
9: 哦，你就算小姐。
0: 你哪就想大声？你哪就会回说？你唔知？
9: 啊，我关掉了。
0: 嘿，来，啊，你好，你好。
9: 我
0: 姓啥？你能姓啥？
9: 我姓曾。
0: 曾国藩的曾吗？
9: 曾妈妈，嘿，我买我都写曾妈妈。
0: 曾妈妈，哦，哎，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9: 我是钟丽，钟丽，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9: 啊，听那个《露水情侣》可以吗？
0: 国语的吗？
9: 客家的。
0: 客家的哦，
9: 哎，
0: 我们知道有无呢？露水什么？
9: 情侣。
0: 哦，我帮你找看看哈。
9: 好。
0: 好 ，OK， 好，拜拜，
9: 好，
0: 再见。謝謝来，今麦要点光先停者。来，今麦先给我大雾宫的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因为咱最近天气拢较热，哦，啊，外口的有时阵热，有时阵落雨，温度、湿度拢在变化。啊，你是不是最近嘛是介操劳？啊，进前看足球，今麦看股票，哈、啊，所以你逐工目睭也无咧休困。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了哈。啊，长时间拢是伫高温的所在，啊，佮熬夜。好、哦，啊，变成讲啊，伊目睭感觉讲怪怪呢，睁睁目睭会睁睁，哎、欸，是不是？哎、欸，是这睁，是不是睁眼啊？啊，好像也不是啊，因为这目睭边啊吼角遐，哦，这有这白白物件，感觉讲怪怪呢，赶紧给医生检查。啊，医生讲啊，这是急性的啥？急性的葡萄膜炎，哈、哦、啊，这有可能的是多讲哈，有菌，有细菌。啊！你这个多好吼，你抵抗力较无好，用暗困，啊，佮较潮热，哎、欸，啊，你手啦，还是相关的物件拢较无清气哈，啊，变成讲我看有这种急性的葡萄膜炎，哈、啊，所以讲看起你那就有这個问题的人哈，一般来讲就是迄个目睭哈，有一层薄薄的物件伫咧你的目睭遐，哦，伊发炎嘛。啊，伫困拢伫遐咧，诶、生吼，变一滴膜啊，目睭遐看起来吼，你有感觉讲吼，哎，你雾雾啊，啊，这泰哥的物件吼，这困啊，伊食了以后物件拢落积伫咧目睭角遮吼，这眼角这边，嗯，安尼你感觉讲就痛哦，越肿越痛，滴目水也无好，所以讲咱一旦发生咱有目睭问题诶无爽快状况，哎，赶紧看医生，千万不要一直滴眼药水，没有用的哦。
0: 哎，来试试，等一下嘞。喂，你好。喂，
10: 我来，我在家里买。
0: 哦，好，稍等。来接电线喽，嗨，试试。

先甲咱这位客家朋友的露水情缘哦，爱情唔多的合法合国呢，爱情多的好罗国啊，用个啥？请你等一下改歌一下哈，我给播上把手挂起来。潇洒走一回，露水情缘日本歌找不到呢哈，所以呢先这个那个随便先是台语的，然后来对不起哈，等一下哦。

哎，对不起，哎，所以呢，那就兔子妹妹真妈妈，麻烦你哥再重点一下哈，你的歌曲重点哈，哎，没有哈国威露水情缘哦，谢谢。

0: 一回，这天嘛，咱是叶倩文哈，很漂亮的叶倩文。那么这是卢小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没事，请讲回来。
1: 我要分享那个暖毛皮痒。
0: 哦，来，请讲重点回来。
1: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0: 灰指甲哦，
1: 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0: 那这个道小伯帮我们介绍，麻烦你哦。嗨，谢谢。李哥你好。打就会记，打就会记啊。
2: 是吧？嘿，是吧？
0: 嘿，来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2: 我家庭买的诺诺皮羊哦。
0: 嘿。
2: 你增加吼，拢安尼臭鼻孔子。甲抹一罐外就好咯，一组两罐，买两组。
0: 啊，这灰指甲啦，抹就好起安尼。安尼，大家恁到小伯呢，大哥麻烦你哦。嘿，这个人到小伯哈，谢谢。
3: 啊，哦，恁那个弄个皮痒。
0: 好，安那好。
3: 够好用诶。
0: 啊，好安那嘿。
3: 安尼，这些人个在皮肤上吼。
0: 嗯，
3: 啊，拢安尼，唔知咧抹啥，安尼脚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3: 我甲讲啊，是卖旧厂的工人。
0: 弄了皮啊，阿抹了好
3: 无？哦，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起啊。
3: 嘿，拢
0: 哦，省得掉了吼。哦，安尼好呢，这个人倒是笨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肾啦，血尽脑瓜够上啊，婆个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弄了皮啊。全家大小拢个在摸嘞，真正大家拢摸了解好。虽然厝内底拢个空一座，买摸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摸？摸完是个头昏两色哦，会记做起来捞起来啊！爱的摸好的，给咱
4: 报销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个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来个各位分享。好、哦、啊，当然啦，咱这个有时阵哦，咱听人讲哇，啊，食这好啊，比如讲食这片蒜头啦，食这个洋葱、食葱啊、食蒜，吼、哦，拢是真好。啊，那我加食过，袂使安尼想了哈。咱营养要均衡。那咱爱想的是讲吼，这個、好的调味料吼，天然的食无紧，但是卖食一堆。比如讲，哦，啊，你葱好，我用葱啊来做饭来食，哦，不行啊。哦，这是伤多伤多啊，所以这一般的应用吼、哦、是按你来下，好、哦，科学有统整一些结论，也这讲法是讲吼，只要以其健康的食食甲生活方式啊个运动，但有效降低30%到40%掉癌的风险，但是呢，你未使靠单一每某一项食物来合理降低你掉。第四，你得到癌症的机会，无可能啊，不可能用靠某一个食物了哈，无可能，因为你吃了某一项就好就赞的这些食物了后，你甲癌症的无关系，不没有这种东西啊。咱来坚持的是健康的食物，但是从内面这篇研究里底有写到，你爱减少着其他唔是天然的加工的物件，包括肉类。好，加工肉品，啊个即个过度加工的食物，安尼内面伊种加工过物件营养已经无去以外，伊的即个调味料唔是较无遐天然，也佫有甚至讲有其他人工的调味料伫内底，过度加工会流失营养。比如讲，比如讲咱有诶即、這个，比如讲有一个咱做诶伫中秋节的烤肉，烘肉真的吼。那迄、那个烤肉酱、烘肉迄酱料，有做滴盐，就是糖。啊，来讲个跳开拢是好的物件，但是到做会了后，佮隔温处理就无健康啊。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你揣无迄种食了以后特别掉病、没有掉癌的物件，不用再找了，没有这种东西哦。
0: 哎呀，种如果老师叫你喝物件哦，哎呦，便宜特别卖迄个你愈开愈开就大间，愈开愈开愈济啊，对不对吼？而且讲卡头想嘛，怎样对不对啊？就是哦，人拢会破病啦，只是讲哦，较早较慢啊，较轻较重吼、哦。啊，那么咱有咧保养啊，当然咯、哦、吼，咱得有保养有差啊，有咧投资嘛，那么咱当然的较慢有病。啊，那是讲啊，那严重咱别人那无咧保养的人较严重，啊，你有咧保养就有差啊，所以有 刀子有差无？
4: 有咯，
0: 有啦，轻功就是爱靠刀子啦，唔是干那用听的尔啦。啊，无迄个仙丹食落去，讲人拢袂艰苦嘞。重生本哦，本哦，重生，无这个物件，啊那有嘛？无通轮到咱买安尼啦。来，请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4: 系啊，来个各位分享。当作一个国家的这个寿命哈，不过男性、女性也这寿命的统计，拢有发现讲，女性比男性哈，可以让活较久长。好，比如讲，伫咱台湾差不多是差两三岁，啊，有的国家是差不多差五岁嘛，有哈，哦，所以讲，你能发现，你那是女性，你也较长岁寿，但是这为什么呢？哦，这是做这原因啊，确因为太侪原因，无法度讲是倒一点，但是呢。哎，人是安尼，动物也是这样如此，哈、哦。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是安尼哦。哦，比如讲来讲成讲这個人，按这个数据看世界的 world 的 outwarding data 这资料来这边有下点哈、哦。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寿命有可能差个十岁以上，有可能是迄个社会的男性，比如讲比较暴力，哈、哦，开始食薰饮酒。哦，甚至讲吼，较有迄种社会案件较侪，就可能比较乱吼，较乱呢所在。啊，甚至讲车祸较侪，哦，经济压力较大，自杀的人较侪。哦，即、這個、一般来看哦，即、這个男性有足侪人，伊有苦无法度讲，伊有压力无法度所在去啊，即、這个 relax 放袂开啊，啊，伊个面子吼，啊，个无法度扛来。啊，变成讲用酒啦、薰啊，甚至讲哦，因为安尼造成足侪国家的男性诶自杀的这个比例拢较悬啊，感觉到男性好像不抗耐压哈、哦，比较不耐压，嗯，所以讲咱这个部分来加啥，加去培养一个兴趣，培养啥，咱有一种心肝头情绪会当甲讲啦，还是讲。放出来一种方式，比如讲有人心情不好，像画图、听音乐、哦运动都很好。但是你卖不用一种假物件啦、飙车啦、饮酒，那就不好喽。
0: 我阿哥有人心情卖去 shopping 的，
4: 哦、那個、有
0: 大量买东西，
4: 视觉失调症
0: 啊。曾经有新闻有报一个小姐哇，心情啦，囡仔不好的去报个公司哇，就像哦，银行都有钱啊。啊！你伊个心情歹啊，起码歹，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你敢知？伊该买偌济？敢知？买千几万？安东阿伟是买啥物？我哥那买个千几万呢？结果一个看拢是啥名牌的，比如讲伊个香奈儿的洋装，香奈儿的鞋子整套的，回拢甲买落去，甲开落去安尼。真正是哦，要跟安冤家，然后伊心情歹，伊就甲开好，这确实。黑色名个开落去安尼哦，啊买完了呢，伊那个门关你先来开你啊坐啊，伊家公安话呢，我开心呐、啊，我不爽啊，我这千万不要惹那个女人哦，啊要不然真的，一花我惊是两千几万，那钱到有钱嘞，咱你不要加点靠可怜哦，哈对不对哈？来，咱今晚先我到唱歌啊，人生爱乐观，
4: 来试试看，
0: 人生爱乐观哈、哦，来，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什么人生爱乐观。

0: 亲爱乐观掌声鼓励，
1: 感谢，谢谢。
0: 主持人是陈百潭，都就是
1: 大富球哟，
0: 还有那个孔小姐，咱这世界叫孔大姐，孔子的孔哈，啊，那是孔家的后代哦。
1: 是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让个卡里拜哟。人生的乐观啊，当然咱的乐观啊，哎呀，但是咱的好朋友，你唔知咱都在咧讲了什么？那个众生不恼，不恼众生。啊，来小等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无这个物件啦。啊，若讲有这个物件吼，真的有钱的人太济，你唔知先偷一个，先买，应该是什么人？你唔知？川普，他想要一个称霸天下，啊，不就是中共一个啥？哎，那个头啦，那个头头那个啊，他想要长生不老啦齁。所以呢，中共一句咱人拢会老，咱拢会老，人嘛艰苦，但是咱都叫讲过啊，咱就是平时的生活呢爱正常，迄保养最重要啦。啊，各位的物件讲话，你有慢性病，啊，食药啊落去，食落去了，拢免抗拒哦。有这个物件吗？
1: 嗯，这是无吧。
0: 不可能啦！啊，那有这个物件哦，无通啊轮到你买啦。迄人早的唔来买，我就去炖起来，对不对？尤其是咱即马要讲了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其他器官产生的并发症，上该麻烦的是这糖尿病。那么你那咱有讲过呢？你那是只要慢性病啦，真的你一定爱抗水。每当我你讲啊，我有腰酸，我得来个食芝麻、个蛤蟆、个啉酒哦。无你继续个食，看卖啊讲。看身体，给你报复未啊？给你报复呢？倒转来话你，伊给你加，你记得食落去，对不对？话倒转来给你食你呢？所以咱人吼，一定就是爱面对。咱既然到糖分啊，咱就是一定爱注意啥，食心。咱来了解讲，为什么个得着糖尿病？有什么慢性病引起的什么病发症无？啊，后摆呢爱注意的啥？这里了解啦，爱做功课啦。你茫像我听讲，我的老人唔办。每一个老人唔捌得咯，唔免了解，爱了解啦。无你要并发症哦，对不对？我都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得电嘛，得目睭视网啊，病变看无啊，骨卡骨镜头啊，即咱定咧讲的啊。啊，中风、心肌梗塞，上个济人是啥？《西游记》呢？迄到时嘛来催你呢，你都无咧强催嘛吼。所以你要注意哦，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即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可以分享糖尿病，伊会引起这些并发症。但是因为咱有可能症状无遮严重，甚至讲咱是健康人，咱未感受到糖尿病偌辛苦。啊，你会咱看一下影片，去网络去找一下。啊，你也看了迄种，比如讲糖尿病足，两只脚吼，
0: 骨起来
1: 迄种，烂起哩，烂起哩内底。啊，这真的很辛苦啊！尤其啊，你看，咱大家拢做，比如亲戚朋友来出来对食饭啊，想去餐厅吃，吃得很开心啊，只有你啊，人来甲你问啊，为什么你不去吃啊？啊，你讲我有糖尿病啊，人啊开始甲你问东问西，应该安尼啦吼，对不对吼？所以甚至讲啊，有可能知影讲啊，你有糖尿病，你有糖尿病，你会感觉讲哦，即卖的人感觉讲糖尿病，感觉讲是一个较特别的种。族群其实一点都不特别，伊就是一个慢性病。啊，所以讲咱也是讲咱是健康人的时阵，咱也拄着边啊朋友也是讲真正是有这糖尿病，咱用这个较好的态度，
0: 健康
1: 的态度，
0: 健康的啦。
1: 不是讲这个人有糖尿病，伊就袂使结婚。也啊，你传染互你哈，传遗传互你诶囝个查某囝，安尼伊足辛苦呢，无只恐怖啦吼，他不是那种绝症，也不是讲你即世人的安尼害呀，不是哦，咱要有健康的这个观念较对。啊，但是呢，咱爱去做的代志就是食、运动、啉水、睏眠、正事。哦，咱大家拢咧讲这吼、個哦，有时阵你看你日时是毋是拢咧睏度孤啊？啊，咱甲你讲过，中道就是睏三十分钟就好。啊，胃教的资料吼，是讲卖超过六十分钟。啊，你安在下度过到下晡暗时是要安怎好睏？啊，无多好睏，咱的器官就无多歇睏啊，啊，就喉咙泵失调啊，啊，一连串的不好就会发生哦，对不对？啊，有人个性就讲，我不食糖，我就袂有糖尿病，这嘛错误观念。你食一堆饭，食一堆胖，逐工啉果汁，你嘛有糖尿病。哦，就是看你的这个血糖，啊，不然我要去买血糖机啊，当来量也是可以啊。哦，但是咱家你建议是先去健康检查， 了解家己身躯的状况了，看来看你要买什么机械，伫厝内底家己量，家己做记录哦。所以讲，你爱去知影讲，哦，我有小可糖分啊，啊，我就是啊，早顿爱食哈，啊，咱暗顿食较少，啊，但是卖食伤甜、伤咸、伤油，啊，有时阵朋友啊讲，爱要啉饮料无，讲啊，别紧啊，我这个啉水就好啊，慢慢来改变，慢慢改，啉饮料是现代人的这习惯，没有不对。但是咱卖大缸啉啊，啉大缸啉真奶，那就不行了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已经有糖尿病，伊个唔知道要安怎来保养，什么叫保养？你也知影讲以后什么时阵爱吃，你什么时阵爱吃血糖，啊，你这吃的物件，每一个物件量你也知影。比如讲我饭拢食半碗，啊，饭是唔是爱较慢吃，慢遐早吃？啊，有人讲先食菜，有人讲先食肉，勿紧，迄种差。不会差太多，但是重点是啥？咱的饭等伊较冷了后，放靠后壁开来食。啊，汤呢？哦，上好卖啉伤侪。我习惯就是一边食菜，食饭，啊，搁一边啉汤。你这习惯慢慢来改。啊，你的汤的量卖啉伤侪，哦，也扰乱着咱的胃啊，咧消化，啉愈侪水分去咱的胃内底，胃酸分泌过多，啊，甚至讲这血糖的侦测啊。啊，恁辛苦了，可能无遮准，无遮来，有可能过度分泌这个胰岛素，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的方式。啊，咱若是讲已经有糖尿病，比如该烦恼啥啊，该注意啥物，倒一块。咱这针对这糖化血色素，咱的标准是6.5以下，吼。啊，咱上好是4-6上好。啊，有人讲6.5已经叫我讲爱注意呢，哦，有糖尿病呢。卖伤烦恼，伊这医生是甲你提醒哦，6.5是及格边缘。为虾米？因为糖化血色素以前的这标准是7啊，为着为台湾朋友哈啊，做这样糖尿病爱较严格来规范呐，所以讲它变成6.5的，所以讲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字哦。
0: 哎，是的，哎。唔过呢，咱一定爱牛啦，吼！你唔要讲啊，我用感觉的，嗯，啊，你唔比医生较牛，唔要用感觉啊，我头壳会戆无，我目睭会蒙雾无，我来怎会同我家管无？嗯，等下你若是真啊目睭蒙雾去检查，我不甲你骗，你上无会同个标个2-3包有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唔要用感觉的，一定爱用牛的，爱用数字吼，来去牛吼。啊，当然唔要太在意啊，你啊个，迄是一个警戒。提醒你，然后提醒你，咱人拢是安尼嘛，爱食爱食物件。啊，你若讲爱食物件，咱的减食寡食较少的哦，尤其是咱的后天的大部分都是甲食有关的引起来，所以咱就是，比如讲咱饭就是甲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呢，点心类咱就暂时卖食，饭汤嘛袂当食，麦嘛是袂当食，麦片也不可以吃哦，哈，给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
0: 迄只，哦，迄种的，弄会比一般人加30-50，迄较悬呢。嘿呀，先天的嘛吼，来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医生讲慢我恶化。
1: 你是讲邮寄吗？
0: 有邮寄。
1: 啊，即卖邮寄甚至超过你哩偌济啊？
0: 本来拢七点几，
1: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
0: 呀，这糖化血色素。
1: 本来七点几啊，即卖偌济啊？
0: 六点几呢？
1: 哦，
0: 点五。
1: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0: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
1: 吼，
0: 拢较歹啊。
1: 所以即卖血糖稳定了，对啦，吼。安尼，你再继续看嘞，看嘞嘞，系阿妹。无啦，你继续干嘞，干嘞，袂使放掉，袂使停啊哈。好，阿个盖两顿安尼哦，好，阿姨谢谢。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吃你们的那个三圣金宝，还有钙固。
1: 吼、哦、啊，怎么好？
2: 我吃的我全部那个血糖也没了，血压也正常了。
1: 哦。
2: 血糖是正常，不是没了，
1: 正
2: 常。
1: 正常
2: 血压也正常，
1: 嗯、
2: 我头。哦我的头哦，我那有一点退化，左脑
1: 哦，
2: 现在不用吃药。
1: 哎呦，哦，这么好哦！
2: 我一天都照三餐吃
1: 哦，哇，你好好、哦、
2: 啊！我们全家三个人在吃，我先生跟我儿子
1: 哦啊，好啊，你继续努力，大姐，哎，继续加油，好，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盖好。
2: 就是吃三片金宝，我先生甲我拢
1: 三片有无接？
2: 因为
1: 食了那好，
2: 阿姨都血疼啦，血疼哦，
1: 拄
2: 那目睭无啥看，
1: 然后目睭无啥看哦。
2: 嘿，啊有去大病，然后等来了后开始食，先食七八年有啊，
1: 啊食了
2: 起码就过，好起码拢会过来做康过啊。
1: 哈，会当做康过啊？
2: 嘿啊，阿伯阿伯，
1: 血疼正常无？
2: 诶，会增加六点啦、啊，
1: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安尼好，安尼标准呢，哦，安尼也当安心吗？没烦恼，好，谢谢。哪里的你好？
3: 啊，秀贤好。
1: 哎西，
3: 我吃了你的三生金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我现在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成六点一而已耶。
1: 哦，有降了
3: 哦。有降了，拢降了。
1: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六点五以上。
1: 哦，啊，即摆降啊，成六点一哦。
3: 嘿，我。
1: 安尼一过年哦，安尼算紧呢。好，安尼继续努力哈。好，继续努力来，谢谢。哪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搁再逛，搁再买东西，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1: 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香菇，给你过透透香菇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呢。吃一罐对你无关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哦。看咱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搁吃了搁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啊个潮心剂、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各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也记来个食咱这款
4: 三鲜金宝。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吼，加好价格咱
4: 到手不？
1: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
4: 多准几个？
1: 谢谢，你好，你好。
5: 嗨，秀爽小姐。
1: 什么贵？
5: 我十年姑，我姓李。
1: 嘿，
5: 我今晚咧看我迄个健康报告。
1: 哦。
5: 我今晚就是讲，咱我食这個，我四种拢吃啊，拢买哦。
1: 好，把紧，咱三片今晚的
5: 无。三片
1: 三片。李先生，咱今晚三片的无介绍，好唔好？好不好？
5: 我不爱，我不爱三片，我不爱什么？我主要是讲，一些观众大家爱食这个药啊。
1: 哦，对，是啊，简单的
5: 三
1: 品
5: 全部，三品全部，我四十九，我对六十，廿几来八十，
1: 好，感谢，感谢。
5: 而且呢，糖化血，糖化血是，那个哦，有糖化血是七点五，本来我七点五嘛哦，
1: 因为
5: 降到成六点零，拢起步六点零
1: 就到呀。我这山顶广告袂当上久，安尼好哈。
5: 好，
1: 谢谢医生，好，谢谢，来医生，三线个接起来。阿雄，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丢人呢。
4: 多准你讲，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谢爽。
1: 是你好。
6: 啊，你好。
1: 系啊啦，系。
6: 我想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嘞。
1: 哎，接电话先咯。哎，谢谢，对不起，我讲听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哈，
1: 还是
7: 哎，我请问你哈，
1: 好呗嘿，
7: 因为我这几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1: 哦，
7: 啊，你又看伊的脚哈，筋都不好，啊，脚麻起起，啊，伊是讲，
1: 你讲有糖尿病吗？
7: 有嘞，
1: 啊，你不怪啦，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来，感谢咱的李大哥，三明区的李大哥，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热心哦，哈，啊，因为咱有时候，嘿，公格诶时间袂用上长的关系啦，哈，所以拍摄哈，我的节目还是要进行呢，所以给你抱歉，袂当我的工作做哦，拍摄哈，谢谢你的热心，感恩你哦。来，我来个到呢，唱这个情深深，情深深，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1: 嗨，谢谢。

0: 金亲亲，
1: 谢谢，感谢你。
0: 是谁唱的？忘了。
1: 没有，没有。
0: 啊，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做唱哦，来谢谢。感谢李先生哦，伊是做热心。那么呢，伊甲咱介绍真济伊的朋友。哦，啊，伊的意思是讲，要希望吼，伊要今日山顶讲的希望，咱的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来个我秀山，交关嘿，伊好意我知影吼，啊，希望大家拢从伊安尼食较足健康诶，因为食较介健康呢，所以伊嘛希望别人介同款呐，伊是要希望大家相信，相信咱秀山讲的话，甲我介绍的物件，所以我足感恩的吼，谢谢啊，到个谢谢姐来，
1: 谢谢，
0: 感谢李先生哦，感恩你哦，嘿，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能够卡里巴我让你很点空点我呢空白空空
1: 塑料球塑料球
0: 哎那你让个卡里巴我来试试请问三品要不进来嘿
2: 你跟我自己跟我都是打卡的是啥
0: 不是啦你现在要说说我的说吃了怎么好啊
2: 好
0: 好
2: 好好好作为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规拢困过去，
0: 较好困呢。好啊，啊，你即马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啊，那较好甲改两顿我哈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我是转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好妈妈。
0: 好，来好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阿亚德那个长颈鹿煲吼。都好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我一个保温瓶哦，我改五支哦。好来，何妈妈，谢谢哈，哎，谢谢你。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芒啊，芒天芒地，倒几波拢困未起，咱好变来个食咱这款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荷尔蒙噶。银杏果加胖红泥哦哈，啊，咱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有天然的特别米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哦，这是天然的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那么和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那来那不喝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食
1: 阿雅德呢。
0: 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别记呢，那么咱登记哦，让我咧感恩的犹太杯商品上的点数呢，啊，咱咧和平咱这里做起啊，你也甲留起来哈。啊，那困眠不好人一定要有耐心拿只阿伯因那喝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的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请我这困没起的。
0: 哦，来接接线喽。来呀，我有讲过，咱两个目睭呢，真正是要看这个世界吼，目睭一定爱金啊，目睭一定爱明啊。虽然在咱看了这个花花世界吼，但是啊，你会来愈来愈侪呢。咱所拄到的就是讲，咱人一定拄到一种的什么，叫做白内障。只是讲早甲慢，啊，你若较慢动的动的呐，哦，你若讲啊已经严重啊，你别嘛袂使讲啊放了烂了袂使呢，不可以哦，该开刀就是爱去开刀，因为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简单，而且哈、啊，今仔开大夫讲的，今仔开明仔载就看有啊哦哈，所以呢，大家安心哈，啊，咱来请大夫讲的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1: 哎呀，那个可以分享哈。啊，咱这个有时阵，哎呀，你感觉我老啊啦，我看物件无无啦，哎呀，是啦，无唔对，大家拢会老哈、哦，不老是妖怪。啊，但是咱咧目睭看咧无无旋，你啊个雷一个，哎呦，嘛是无无咧哈。哎呀，这几工拢是安尼啦哈、哦，是不是以后拢安尼？那是安尼就不正常哦，是不是你有白内障？看物件这视物工拢愈看愈黄呐，哎，越看越黄啊。就袂金啦，就不会那么的亮，嗯，就更加人确定是白内障。你敢知有一个这个案例是安尼，白内障，但应该是哦，看物件太鲜艳啦，雾雾啊，啊物件看起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案例真恐怖，哦，这个阿公吼、哦，伊有白内障，伊拢无去治疗，没有治疗哦，啊无治疗，咱是不是讲过，这无治疗后来不是青盲啊，对不对？会失明啊。啊，结果呢，伊得了一种较 较罕见的一种问题，叫做白内障，佮加上钙化。钙化种即个几率真少，一万个人就一个人有。哎呦，即个是啥？你就小可较少一种感觉啦，有白色的钙化的组织。哦，即个伊虽讲伊看物件毋是无呢，伊是愈看是愈看无啦。伊的视力剩0.05尔，0.05，哇，就是算是天命啦。啊、哦，所以讲赶紧手术，把这无好物件切出来了哦。啊，搁放即个正较好的即个啥啊，即、這个水晶体伫内底啊，所以水晶体会钙化，真少对不对哈、哦？所以那有时阵嘛，酒那是无爽快，伊滴下把药最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哦，那要用健康的治疗方式，不是讲你厝边隔壁给你介绍迄个白药水的有效，不是，还有医生检查。啊，少年朋友呢，卖啊，酷酷一定用手机啊，暗时啊关电话给你看，给你算啊、哦，这是家当近视，啊，是不是？囡仔了未有其他多讲什么啊？视网膜啊问题啦，斑驳的问题啦，白内障吗？有，尤其这白内障年轻化、少年化。有足侪少年朋友有20-30岁都有这个白内障，你不要不相信，有案例哈、哦。所以咱来讲应用以外，咱来怎样讲目睭爱好歇困。啊，那歇困不是目睭开开歇困十分钟尔，上好的方式是会当看较远的，看远一点，或咱的目睭啊，会变结状肌，会当放轻松。安尼，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白嘉靖。那么这是林俊杰，林俊杰，我拍脸，林俊杰说起来哈。那么这个是单程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哎，
0: 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嘿。
1: 哎，我中华的单路叔。
0: 啊，你吃了安那好嘿？
1: 我吃三鲜三宝哈。
0: 嗯。
1: 我目睭大眼睛哈。
0: 嗯。
1: 啊，今麦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我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
0: 哦。
1: 仲好啊我。
0: 安尼你要继续看咧呢，大姐。嘿，甲盖两顿哈，看咧看咧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嘿，
0: 请讲下来嘿。
2: 我转向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宝，
2: 食头三十罐咯啦。
0: 哦。
2: 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暗时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搞药。
2: 嘿啦。
0: 哦。好。
2: 啊，我食头三十罐咯啦。
0: 马紧啦，阿姆，那个剩几罐，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不中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欸、你好
3: 我吃了三星的肉吃了目睭跟金的黑背包上全没去
0: 哦目睭比较金哦
3: 嗯背包上也好去了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嗯、这样继续看咧看咧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都说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鹅肉大家都同样都是吃我们这罐拢总是食这罐三鲜煎包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保怨呢，因为咱这罐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我拢定讲哦，咱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咧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标准大人个因的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个朝鲜蓟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多多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也记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根本的犹太，咱被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你抓起来挂，所以你个捞起来哈，加好，也记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真的讲，谢谢。秀山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你秀山嘿？
0: 还是我就是你好嘿。
4: 好，我是讲要跟你讲吼，就我挂目睭的吼、
0: 嗯，
4: 啊我是，
0: 嗯，
4: 你会用很作黑很作好话
0: 吗？哦，刷卡刷卡，来接连线哦。嗨，谢谢。咱有一个安平的单子，讲要听一箱古的吼，阮家无。阮家无一首一箱旧鞋呢，有一箱旧皮鞋，所以无一箱旧鞋哦，哈，啊，你那边改光去改，啊，那无是咪这首歌我唔知影，因为有一箱旧皮鞋，无一箱旧鞋哈，所以安平的单身，你的歌我都无都给你安排，先给你抱歉啦，谢谢。来，我都没收到这波人个电话，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一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罗的桥头乌来参与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会当个转咱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您敢冇听过有一句诶？这句话是有点感伤，有点傻逼气啊哈，感伤的话哈。来，李慧你好，嗨，恰公威，
5: 就说
0: 你的电话等音啦。你的歌照就给你报了啦，不用去跟我问啊。
5: 我听到我没做啊，我真高点才休困啊。
0: 拍摄啊，
5: 我
0: 今
5: 天就休困
0: 呢。一经就报完了。你后摆若点，你归去卖点歌，你大概点歌若听无到，就跟我讲要点买。
5: 我无紧，我无紧啊。
0: 哎呀，
5: 是，我今日是九点半时在做生意，无用啊！
0: 啊，你就好好做生意就好啊！
5: 我接到，我甲倒三工尔。
0: 好啦，好，安尼好啦 ，OK 哈，对不起哈，因为伊拢甲我讲伊无听到，我变那个，我袂当叫你时间呐，对不吼？歹势啦哈。那么呢，您敢不听过五指西瓜？什么叫做五指西瓜？就是翁仔某结婚无法度生囡仔， 这叫做无籽西瓜哈。那么台湾这种状况的季节，人咧怀疑讲是不是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呢，就是咱咧讲的叫啥？人工的奶，这个奶油加工的，迄种的叫啥？咱咧讲的，咱即马目前咱台湾是禁止使用呢。人即马医学界怀疑讲，咱真侪人未生啦，得到糖尿病，得到乳癌啦，得到啥加的胆固醇管脉胆固醇管的弄个反式脂肪油有关系吼。那么即马要来讲的是安尼哦，有一个王振先您知吧？伊是前监察院的院长，伊是王建先，啊，因都是林拿靠吼。这个这是下出来东西，就是一东一下出来哈。那么呢，你刚才有一天啊，伊伫拿靠因刀咧泡茶时阵呢，有一个著名，但是新闻报道较无咧报一个叫做卓妈妈，甲卓爸爸，这两个人呢是真正是员工是吼，就是鼎鼎大名的东华书记的创办人。哎，贝霞哈，您到的车，贝霞有您到的出版的书呢，东西一干安啊，哦，就是这卓妈妈的对吧？因为您恭喜哦，的书这个文书界里面蛮有名的。那么这个卓妈妈，伊是一个什么呢？伊是一个做有爱台湾的心的人，伊平常时拢回馈社会，伊平常时拢关怀一寡弱势团体呀、啊。那么这个卓爸爸跟卓妈妈呢？这个因是员工哦，就是咱对个讲的因两个无因啊，就是咱讲无籽西瓜。因平常时的生活呢，非常非常的简单个，像咧啉白开水。全台湾的囡仔有真侪呢，伊拢真疼台湾的囡仔，也包括你啊看云门舞集，是咪拢个客人这个支援对不对？这林怀民的改认证，改认证，因这对翁仔某是带着满满的侠气呀、啊。什侠女啊？较早我的朋友拢叫我侠女，就是讲看到人见义勇为的对啊。因的这卓妈妈甲卓爸爸都是安尼，因两个只要哪有人有困难的，因的出手一定去帮忙。所以这就是啥物呢？因可爱可贵的所在。那么有一届啊，王院长呢，伫厝咧拿靠咧啉茶的时阵呢，这卓妈妈来，这卓妈妈来呢，因为呢卓爸爸哦已经往生了。啊，卓妈妈呢，伊一直想要回馈社会，但是一直伊咧想讲，当然要有正确的管道嘛，吼。啊，结果呢，去找王院长，然后呢，伊真甲钱甲放伫桌仔顶，吼。啊，这王院长看到这笔钱哦，非同小可，非同真的非同非同小可，非常的高的，非常的多就的，有够济的地方呢。伊甲问讲哦，卓妈妈，啊，你这笔钱你要做啥物代志？一个印一句啥，给恁有？卓妈妈甲王院长讲，去找你用，哈？去找你用？伊真有霸气无？给恁有，伊刻出来钱偌济？现在3.8亿，3.8亿啊！哈？去找你用呢？就那句话，去找你用哦。所以呢，伊种哦，王院长伊种这个计划，用一间长照大楼，专门的照顾的这失地甲失能的孤苦无依的长辈，甲尤其是个无人照顾的老大人，伊拢一直咧做这种代志呢，希望讲老大人会当有尊严的度过晚年呐。互人个愈感动的是虾米？你知道？这卓妈妈以善意的大礼包啊，吼、哦，真正是大礼包、啊，有过大的礼物啊，吼。所以呢，这个名呢，这间大楼叫做啥名？你知道？天使居，天使啊。居住的居哈，天使居呢？进来这边的是所谓中北三口啦，大爱所在，包括有身心障碍的人呢，因个组织什么样子？洗衣工厂，哈，就是包这些人穿的三口的洗衫、生活、生活方面的，包括家啦哈，这个所有呢，拢一手包办，这個、天使居一手包办，而且呢，这是一个牧师带领呢，甚至租和这日常的伙食呢，伙食的人家，伙食啥，这有困难的人家。那么，这个卓妈妈，这个善款的员工是哦，伙食孤单老人啊，弱势团体啦、啊，啊，这关迷失的小孩子呢，员工是将社会很很 很棒的一个示范呢哈。所以呢，真可惜啊，卓妈妈在2023年的热天呀、啊，88岁在功德圆满，那么也去天上找卓爸爸了哈。所以呢，而且也嘟嘟好，那间天使基大楼呢也接近完工了。所以啊，这王院长伊干嘛就感叹的是讲啊，这卓妈妈已经离开啊，要唔过伊天使机呢，会留伫世界上继续照顾一下孤单孤苦的老人。这就是王院长一下出来吼，伊同意下出来。那么所以呢，伫咱这台湾的社会，其实有足侪人足低调，做善事无爱互人知影，因留落来爱呀、啊，就成一支大支雨伞。和咱这块土地啊，有一寡是无法度未当遮风遮雨的人呢，会当啥？想无至少会当给人遮风遮雨，啊，佮会当食一顿温饱，也一顿饱。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讲，济少啦吼。像我唔敢讲我足济啦吼，啊，毋过我那是有机会啊。譬如讲，有这小朋友伊想要参加暑期活动无钱诶，这个我一定一定会帮忙的，因为我的助理的大姐是社会局的主管，所以呢是只要个案然、啊、后特别需要帮忙的啊，我做得到呢，我就会拿出来。所以咱的那边咱人吼，本来就是讲，咱是互助，这小孩是爱互相帮忙、互相帮助的，不是讲啊趁济哦，那穿名贵的吼，穿一那牛仔裤40-50万啊，咧穿个个是破呢，破的牛仔裤40-50万啊，咧卖呢，咱无必要的安尼啦，吼、哦、对不对吼、哦？当然啦，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咱这不是咱善良人吼，不是阮这种善良人呢，咱会当想象得到的空间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可以做的你就多做一点，啊，咱那是有钱的出钱，无钱咱就是甲出力，好咱至少咱的人生呢，充满的经济上很多很多的阿油吼，甲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既然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春天的花蕊》。哎、欸，不过我唱的，当然不歌唱好听啊。马健，我尽力了哈。来，那么你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春天的花蕊，来谢谢。

0: 春天的花蕊，希望大家心花朵朵开啊！大家拢种心花蕊蕊开哈，心情都很棒的哈，来祝福你们哦。但是人总是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总是啥也难免的拄着病啦吼。咱知影讲最近的新闻话报个真大真大条，就是74岁的什么人，联电的副董事长鲜明志，伊呢闹出轨，哎呦闹出轨哦。所以这个闹出轨呢，这个先副董事长呢，这个引导的人感觉伊奇怪，那面歪歪，手无力，伊讲话未清楚啊，他紧来送去病院的话，当后诶出血性的中风，颅内出血。那么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咱的中风就是分着脑梗塞加了啥脑出血。那么咱台湾今物目前中风的人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血管塌掉诶。但是较危险的是啥？出血，死亡率较高，而且呢，上危险的是啥？低度房的出血。所以呢，这种，因为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会当头啊，得当为表面上哦，外表看出来啊，叫做 face。什么叫做 face？ 一种叫做 FAST，F 的是 face 脸，咱的面歪歪，对方在笑的时阵面歪一边，我不对称。啊，过来的是按的，咱的手无力。哦，过来的 speech， 讲话未清楚，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叫做 FAST。所以口齿不清，大舌头啊，不是啊，这大讲的大舌然后，那答非所问呢，完全无法度讲话，你得爱注意啊。所以啊，像那个尤其是你平时啊，定头壳疼的人，我来注意哦。尤其是疼的拗口，疼的拗口，得爱注意的什么呢？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哦，常常听着拗口的人，想要去检查你的脑是不是有种这个有塌掉的无吼啊？比如讲有人走路，我都走直直啦，走路歪歪啊吼，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各位，你平常时当用检查上面来，咱目睭开开吼，徛咧，双手伸出来，压关关。那么目睭经过一分钟后，你那个目睭踢开，哎呦！你的手那关节病最严重嘞，安尼就是有问题。那表示了什么呢？你的这个血肉循环并无介理想，所以你来进去检查啥？心脏加的血压。所以呢，咱也会被咱点来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什么？当然咯，卖去拄着中风哦，吼。那么当然中风是可大可小，严重的是死亡了吼。啊，那是讲呢，心脏死亡率来更加紧，猝死。啊，是讲哦，这个譬如讲心律不整，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跳不稳定啊，吼、哦、啊，那是心悸嘞，心悸的是心律不整，这个主要原因的心中的欠，突然间顿一下，或你干嘛之前我成了弄过啊那些感觉呢？那么你得要进去看医生啊。通常如果那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呢，拢较容易啥心悸，迄、那个心脏跳动较大，心搏跳动快。心那是甲状腺增大人，将来未来你定要注意你的心脏，也是跟心脏有关系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定了心律不整的人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的人猝死的几率较高，而且你定感觉奇怪吼，这个头壳拢会晕，头壳晕哦，晕到变起来未知，心肝会疼，那么这个赶紧来紧卡119。忙叫恁家的人送你去病院，爱卡119才救你的对哦吼。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这个当然有足侪原因会造成咱人这种譬如讲高血压、中风啦、啊，甲心脏这个出问题。其实呢，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是，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一定要保持的话，这60到100以内，这就是讲咱平时要家己了解你到底血压偌高，你的心跳偌高，你的个性是毋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的人，通常血压拢会较起起落落，较容易中风。啊，佮加上有人熬夜啦、轮夜班啦、无咧运动啦、最近佮啉无够、无咧运动吼，啊，食食拢食重口味呢，你若定定感觉胸腔白白会胸闷呢，你来注意啊，你可能压力过大。啊！你过大的人买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咯、会中风的机会更高，以外猝死的机会也很高的哦。吼，个人建议好朋友。 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请讲话，嘿。
1: 我你讲话，我真讲话，真讲话，你要讲什么话啊？
0: 拢讲到你哦。来，丹姐，我今天听来，谢谢。

0: 什么叫做爱？因为我找我阿吉来，我跟你报桂金花先生的哈。那么这是曾妈妈说点的哦，对不起，我无跟你报阿吉来哈。来，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1: 你我迄买三星金宝吼，
0: 嘿，
1: 食了的时候这心脏啊袂喘啦，啊，佮迄个。个脚骨哩吧，啊好伊安尼。
0: 阿伯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哈，好，甲干你看你看你就好啊哈，好谢谢。
2: 够好诶！
0: 哦，你不讲玻璃产品
2: 我
0: 不进来。
2: 我从八十岁吼，
0: 嘿嘿嘿，
2: 听到真九十七岁。
0: 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好？九十七岁哦，
2: 嘿，九十七岁。
0: 哦，
2: 我就是安那。
0: 你食了安那好？
2: 太有够好，诶，到时暗古那些拢会麻的。
0: 嗯，
2: 啊怎？是人，俺听你讲俩，甲买来一直甲食，一直甲食，拢无咧，拢无唔甲咧，唔爱咧甲你讲啦。
0: 嗯，
2: 我食大个啦，我啦。
0: 啊，即马过麻呗。
2: 啊，即马都未啊。
0: 哈。
2: 啊，我再，啊，我真够热气啦。啊，我。
0: 哦，阿妈好，阿伯中呢，阿妈阿妈，阿祖阿祖啊，阿伯中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川哈。
0: 哎，来讲
3: 大叔，你好。
0: 嘿，
3: 我拢伫迄度
0: 上班。是对面都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3: 我在你的三星进步，因为我好高兴呀。
0: 哦。
3: 啊，我在三星进步里吼。
0: 嗯。
3: 真正是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哎，正常。
0: 会哦。安那较好呢，安那较安全呢。好，大嫂不中哈。好，谢谢你。哪里好？你好。
4: 哎，去哪里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用那个三星进步哦，我血压本来是百五。
0: 哦。
4: 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跑百一百二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哦，完了你来看嘞看嘞哦，你食到该好哦，大哥。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
5: 喂，
0: 徐立贺你好。
5: 我这里。
0: 哈？喂，欸、你讲重点下来，请过来产品了不？
5: 三星全部系运动啊吼。
0: 嘿。
5: 啊，即马拢安尼，自在穿裤较袂紧张，即马说。可能拢做顺的啊！
0: 肾功能底会白棒吗？
5: 哎，白棒！阿即马呢？
0: 阿即马袂啊呢？
5: 顺不顺啊？
0: 心脏就对了。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啊！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还是？
6: 我要讲好话。
0: 请讲，即马讲重点来，你好，来请讲。
6: 你好，因为我有吃那个标靶的药物哈，阿一个会严重嘞。飙到180-200以上，
0: 嗯，
6: 然后我买的那你们那个三星金宝来吃，我现在都血压都蛮稳定的，
0: 蛮稳定型的，蛮稳定型的。
6: 我已经弄比这个120-90当中这样子。
0: 哪里？安尼好啊，安尼表示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星金宝。那么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关灯的家，你唔要跟他听啊，跟他听哦，未好，一定爱啥关灯的家落去才会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知咱这三星金宝，我一人吃落介好呢？啊，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当然啦、啊。当然是好啊，吼！所以呢，咱食一罐，第二罐，你看，咱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就买去放过个药人。啊，咱呢，那边咱来这个朝鲜剂呢，跟咱这个肝拢有关系吼，所以咱来个食咱这罐三星。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拢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所以你个捞起来哈。啊，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十点上一罐的产品，你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个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那你好朋友，你刚才我昨天看了一些动物啊，动物，这个叫做动物奇观，我很喜欢看这个哈。你刚才这种，我把讲过哦哈，如果是金鱼呀、啊，金鱼哦哈，伊的尾啊的又是左右的不一样，啊那是 海豚豚类的，也不要是上下的，哎，不赶快哦哈。啊，过来咱把讲过呢，迄种蜘蛛哦，也当食食偌济点在蜘蛛，其实那讲的是益虫，好的虫呢，也当食六亿公吨，一世人也当食这么济昆虫类。哦，所以呢，那讲个蜘蛛是对咱这个当然啦吼，后好后歹安尼啦吼，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哦，咱平常时呢，一旦讲哦，加看一寡，你若有方便的人，你当转业啥动物器官看一下。动物器官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不错的，很好，好朋友可以试试看吼。你敢知蝴蝶伊的寿命偌济？12天尔。啊，那蚊啊呢？15天，来，加接着哦。啊，老鼠几天？3天。哦，啊，蟑螂呢？3天。松鼠呢？8天。啊，几天？9天。啊，兔子呢？10天。鸟啊，会当13至15天。哦，啊，狗啊呢？15天。这股有准呢？我饲的流浪狗差不多拢十五岁吼。啊，猪会当活到几天？16年。火灵鸟。对一种鱼啊，哎，对一种动物活上久，乌龟500吨，吼、哦，真系计500吨呢。你敢知我看过伊个介绍，非洲有一个，吼、哦，安东诶，有够大只乌龟啦，迄像一台拖拉机安尼，毋是啊，像只小台车呢，有够大只的对哇，也脚有够粗的啊。所以乌龟哦，上计一回当到500吨是乌龟，啊，鲨鱼是几吨呢？300年。300吨，啊，那么咱到真卡饲的牛会当几吨呢？26年，啊，高山那会当几年？30年，吼、哦，迄高山啊，我即马迄个寿山哦，咱高雄的寿山啊，可都不要去啊，寿山呢，哇、哦，迄高山啊有，真正有够高怪啊，安尼作业啦吼，所以呢，这个啊，够足济啦吼，啊，有机会再甲恁报告，啊，我先来甲唱一首《游去列下》。来，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啊，469，我来个唱《游去列下》这首歌呢，好久没唱了哈。那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469啊，469，来谢谢。

0: 岁岁，请请问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的名无？我知影敢那国语歌啦，啊，我想袂起来。我唱到完了，我阁想袂起来呢。啊，看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怎么说呢？来麻烦咱来甲咱卡页，甲咱讲者哈。来，现在讲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那么当然和平的人建基吧一定要有咱咯齁，这个建基吧啦无咱的动员啦，这个你走路你会跌倒呗，会呢会跌倒哦齁。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咱拢咱一般拢会认为讲啊，咱的补充钙质跟只是跟骨头有关系呢，咁对不对的。哦，来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嘿，请讲。
1: 哦，都叫叫乖哦。
0: 嘿是。哎
1: 我是你唱自己唱到一半时，我咧听收音机啊，应该是出外人吧，林峰唱的啊。
0: 出外人哦，
1: 啊、
0: 好像是呢，哎，对对对，应该是，知道是林峰唱的。

0: 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健肌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叫做脂肪、脂肪肥呀，吼。所以呢，咱来吃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啥物蛋白质，但是咱来吃优质的蛋白质的啥物呢？咱的鸡吧、鱼呀、卵、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盖好，上盖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啦，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哦、啊，各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各需要一个钙质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都形成变健肌吧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咱蛋白质加上这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到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吃红肉，你不是吃鸡肉，你是吃红肉，还是你吃了贵多的豆腐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腐嘛是很好的蛋白质，但是你吃了贵量，吃了贵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常讲爱吃的物件呢，吃爱嚼边筋，卖食了贵量，卖食了贵多安尼啦。所以你也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唔知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够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够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紧，哎、对啦，会愈侪会当然的健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健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甲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尾，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得吞烂。啊，你啊健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健走拢健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背起来走，只要会当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心咪较无好，咱得爱背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会当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唔好拢坐掉诶，唔好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子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靠咱只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袂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唔知道你到底钙质有够够无够？那要知道到底有够够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咧感觉疼，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敢有共？无共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疼是感觉是关节，比如讲退化成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主要话胃气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疼。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活你袂贫惰一路。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几月开始？40岁开始哦。啊，你有了解无？大家拢安尼啦啊！我伫咧迄个钱都迄个青价都无够，个通啊拍工啊，话拢安尼想啊！你都免投资啊！你钱藏了银行，藏了迄个生利息哦，即卖利息也无管啊，对不对？你得干脆欠伫你投资伫你的健康，你的骨头，和咱的骨头呢，会当生利息，就是啥健康。这利息就是你会当家己用的啦。投资家己才是真的啦，投资家己才是啥？才是正确的钱用的对的所在就对啊啦吼！跟恁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
1: 你好你好，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
1: 啊，没有，过开心哦。
0: 商品的我姐，阿妈等姐来信该怎接？

0: 好听啊，好听不？好听啦，真正好听。费青青上面歌拢好听。今天啊，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天生要来唱歌的。今天出戏被他唱歌。哎呀，为什么他要封麦哎？好可惜哟、哦。我真的很希望他继续出来唱歌哦，唱到不能唱啊嘞。但是他也辛苦了哈。你们在意哦，封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何林友，以封麦的。麦克风封起来，一头一句是讲啥？哈，我后摆哦，一旦我封什么感冒啊啦，我可以放心感冒了，因为感冒现在病嘛吼，所以啊，这个会有鼻音啊，所以讲这句的时候，我听着爱笑，因为他的最后一场啥，以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我有去看，我真的是哦，特别请假去看的哈，来谢谢。小李哥你好，
1: 哎，叫什么
0: 呀？哎，来请讲下来。
1: 你好，嘿，我吃你的阿英介绍是，
0: 嘿，
1: 只骨，也无拢比比白白啊，只即马拢会行，搁会当滑较悬。
0: 本地脚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1: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1: 即马袂，那个都烂了皮样哦。
0: 哦，
1: 我一整家拢乌去哦。
0: 灰指甲哦。
1: 哎，规个拢乌，我甲咱像用要落去安尼。
0: 好，阿即马呢？
1: 阿即马都抹抹拢发起啊，拢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安尼就甲咱道谢啵，阿妹，今麻烦你甲咱道谢啵哈，谢谢。来电你好。
2: 哎，玉川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2: 我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2: 哎，我个一只，一
0: 个三点钟进
2: 步加一个
0: 哦。
2: 哎，啊，本来。背楼推动一卡的背呢，起码两卡会打出来。
0: 哦，加盖过几呢？
2: 哎，阿家你买三大一款，
0: 嘿，
2: 我有哥的啊。
0: 哦，
2: 我这热心，俺要加一落去。
0: 哦，
2: 我三组。
0: 哦，阿好啊你。
2: 好你呢啊？
0: 好啊你好来，阿你阿伯你要跟恁道谢不呢？哎，真麻烦你哈。好，谢谢。好的，你好，你好。
3: 喂，
0: 哎，车工重点，你好，你好。
3: 谢总啊，
0: 嘿，
3: 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3: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固精吗？
3: 钙固精个三成进步。
0: 好，安尼好，像我安尼，我嘛是食两种嘞。哎，甲看咧看咧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谢总呀。
0: 回来，车工回来。
4: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给你吃诶，款诶三股骨嘿啊。
0: 钙骨质。
4: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4: 啊，这脚头本来食一个诶斜道啊，哦，会抽八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4: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今麦有较好无啦？
4: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安尼你安尼较紧了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哪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咱关在咱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免食钙两行，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固质，加这罐就好啊。头先个加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到阿孙那里登古的时阵，你得爱加补啊啦。迄阵啊，七岁以上，你得爱回吃几粒，吃早嘛呢哦。那么，咱的钙固质来当上的是个加三线全部做一下，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关灯的这个投，关灯的投资安尼啦，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的人个加阿雅德纳，陪我上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进个无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爱个人到小波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啥呀？
0: 哎，是你好。
5: 哎，我问下，我两骨骨听个，啊我。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5: 无，我有啊，我去。
0: 啊，等下来接电话医生咯。我该看医生嘛爱看的哈。好，谢谢。啊、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
0: 很新。
6: 我要问麻药啊。
0: 好好，我该接电话。 阿姨，谢谢，等一下哈，二线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你好，
6: 秀传姐，
0: 是我秀传的，你好，你好。
6: 嘿，我一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听人客讲啊，我想说，
0: 我来你讲，
6: 听
0: 来你讲，
6: 伊在讲迄啰。哎，别讲血压高吼啊！
0: 哦，我来等起来，快接接哦。好，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四川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呢，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高点高中的这个点叫卡哈，我们别记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飞青的封麦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哪里？高雄，在高雄。人的演唱会是到十点的，爱关呀，对不对？吼吼，迄天无法度，他完全，伊完全无法度落场啊！为什么？安哥，安哥，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哦，真正是哦，无法度体呢，一首歌过一首，点在唱到几点？十一点。真正是有够哦，盛情难却啦！哇！贝尔呢？一共我真的不能再唱了，搁下去有一直被罚钱也不可以啊，制作单位也会被罚钱啊，因为呢，还有几个规定嘛，吼，假公去差的离这个附近的居民呐、啊，所以你要看他哦，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从开始听他的歌呢，我拢感觉讲他真的是哦一枝独秀，是一个好歌星哈。
7: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8: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 健康的每一天。
1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这么全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来冰手，老大老健合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这么一开始也是来分享到这个健康的话题啦，哈。咱咧讲病从口入，做者病是对嘴食入去的啊，所以说呢，咱咧乡亲可能冇真济人会想讲，噶既然是食落去，那物件尽量咱咧当家己料理，家己煮上卫生啊，哈，真的是这样吗？卫生是你家己本身你的那么讲讲你家己本身的怎么的哈，所以卫生问题是没有疑虑的，好、哦，卫生是无顾虑的啊。但是你所买来的食材有问题无？你唔知道，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是你买来的物件，伊有问题无？这就重要哦。所以你不要以为是自制料理，完全没问题哦。今天吼，要来讲一个实例给您听。这也要讲呢，就是在这个中国山东，这是中国的例，但是讲给您听，无定您也是犯同款的错，对不对？吼，来。这是中国山东有一个妈妈，因为伊就长期拢去网络购买着一挂人讲绞碎的猪肉啦。伊的猪肉毋是去猪店买，其实良心讲，你讲猪店吼，迄是咱台湾小啦，菜市啊，他妈身躯边都有啦。啊，所以讲猪店买猪肉无困难啦，无困难，但是。因咧大陆吼，土地大嘛，啊，过了这个山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阿棍，对对对，听有嘛吼？过了这座山，你就找不到那个村了呢。因咧这个村甲迄个村，咱两足远个远个呢，你敢知影？哦，啊，你讲讲一定是每一个所在拢有菜市啊嘛，反正你讲有菜市啊，但是敢一个砖头都弄弄垮。我这边菜市也是足困难的代志呢，哎，行足远的远呢，无得徛足远的远呢，对不对？无像咱台湾遮离边，咱良心讲啦。所以你讲讲，迄落买物件无遐方便，当然即马网络卖啥拢总有嘛，什么都卖嘛，啊，什么都不奇怪嘛，对不对？所以讲买网络买较简单嘛，较方便嘛，而且个人敢上便便，对不对？好，所以伊拢伫网络买迄落甲。滴，迄落人讲加加脆的滴吧，人讲肉丝啊，咱咧讲肉丝啊，对不对？吼，对肉丝啊，伊拢去帮萝卜肉丝啊，啊，阿妹等了，他家己自制馄饨呐，哦，落去包偏食安尼，当做全家的早餐呐、啊。无收到，安怎？就伊即个去帮萝卜物件，害因全家口啊，拢生歹命啊！伊即生歹命，生歹命呢，有笑感嘛？家人，这是切个错感冒，所以来今天我讲给您听哈。伊这个口最初是出现食饭前、食饭饱拢有不明的腹肚疼的现象啦。起初是也无特别个注意这个，一直到后生体重伫一段时间内，对72公斤三加剩54公斤，厝的人则。发觉唔对哦，即爱赶紧来看医生哦，来病医检查哦，吼。好，一个电脑断层扫描了了后，发现因这个后生腰侧有出现着明显的肿瘤，所以医生判断因这个腹肚痛是腰侧癌引起的，也就是讲腰侧癌所引发的腹痛情形，安尼就对了啦，吼。即摆医生当然咧想讲，这个后生是安那，接下来被少年哦，得这腰侧感，会不会也是跟饮食有关系？啊，你啊，干嘛讲看饮食有关系？咱讲讲叫做饮食结构嘛，规家口拢食同款的，老母煮出来物件，大家吃的啊。你吃的嘛是阿母啊煮的吃的啊。哦，你吃的嘛这個，我吃的嘛这個，规家口今仔日所吃的，无论你早顿、暗顿，哦，早顿、中顿、暗顿，拢是阿母亲手煮的。所以大家吃的都一样，哎，拢同款。所以我常甲恁讲，恁这家庭主妇，恁掌握是规家口生死大权。恁人当作讲啊，我做一个煮饭婆，无啥物大不了的。啥货嘞？ 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真的阿坤就讲朱本博，什么朱本博迄种专业的工课敢好？所以恁厝的人要食出健康啊，食出的毛病是伫你的手里的呢？啊，就是安尼。即摆医生怀疑可能是整，就是讲这个后生家进来呢，是不是一规个家庭有所谓的饮食结构的问题？所以就甲因讲，安尼恁规家口啊拢啊合作做伙检查哦，要求一个检查来到底，一家三口全部都罹患腰鞘癌呐！哈，一家三口对，大家中到，大家验出来拢得腰鞘癌。所以医生询问的饮食习惯了后呢，甲致病原因呢指向，就是因老母长期家己包的馄饨，咱讲偏食的对哈。啊，这个妈妈就讲啊，啊外面遮贵啊，啊要搁无方便呐，啊搁无卫生啊，所以我就想讲家己做啊。阮这个后生伊即摆拄仔咧发育，需要营养素，我想讲家己做个偏食较卫生嘛哈，啊包便便会当做全家的早餐。啊，所以为着要节省着这个开销，伊总长期拢伫网络买便的，诶，迄个肉丝啊，买白肉丝啊，因为看。跟一般人去猪肉店买的，诶，计小公请讲是差真济嘛。啊，这是贪小买高刷，你都唔。哦，所以讲，即卖来，医生在讲，你唔通看这低价的碎猪肉，真济拢是迄个边角肉啊，边角肉做起来的，甚至包含店家无爱淋巴肉，或者是臭铺起的，生就是已经无新鲜的肉片，加加做一伙啊，你会知对不对？哟。所以这些问题的肉品经过绞碎处理了，你是没有办法辨别的啦，你无法度行知影啦。所以嘛，暗中真侪咱肉眼看袂到的健康的风险啦。淋巴肉有可能带有着病毒甲细菌，吼啊，伊落无新鲜的，你啊说看臭埔就反结个色的，还是讲反青色，迄根本是不是发霉肉了？对啊，发霉肉会有怎样？发霉肉内底含有黄菊毒，迄落黄菊霉菌呐、啊。咱要讲的讲嘛是黄菊毒素的一种就对了哈，黄菊霉菌，你食了了，当然的增加在咱腰子甲腰鞘会带起来负担嘛。一摆两摆则是啊，反正也咱的五脏六腑其实良心讲嘛无遐脆弱啦，都咪塑胶做对不对哈？但是你长期一改袂去，啊，就是生歹病的原因，偶尔还没有关系。就参照我迄讲伫个网络嘛，看到一个医生来讲。伊讲咱所食落去的这个抗生素啦，哈，抗生素可能都需要到三个月才能把那些东西代谢掉呢。哈、啊，真的哦，咱身体去做代谢无唔对，但是一定有一段时间呢，无可能现食现代谢，无遐病，咱身体嘛无遐病嘞。嘿，所以你来食一寡，你讲从抗生素，一般来讲，像抗生素，我们身体会代谢没错，但是至少也大概要个两三个月的时间呢。是啊，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常常生病的人抗生素常常在吃了，身体一直好不起来的原因吧？哦，啊，你跟我明天就知道了哈。好，所以说，有些钱哈，还真的是不能省呐、啊。哦，医生跟我千万别省了荷包来赔上全家人的这个健康。好，所以讲，这个守护家人的这个健康三个准则啦哈，够。腰鞘的一个原则啦哈，医生原来有提供给恁啦，食材要透明化，恁要买物件实在爱透明化啦。哦，个别的这个，尤其是肉，你爱选择迄个看得见的圆形的肉块，现场绞碎的。啊，无就是讲，你就成功是包装再来，它。就是包装再来，你一定爱有国家的认证 ，CAS 优良，像咱就是 CA。诶，有两百片人家，一定爱有黑，你才通买。好，啊，你若无去 CAS， 咱才得惊惊，因为伊个是包装肉，对不对？是不是？所以讲，你若买包装的肉，唔是不可以，但是你爱选择有国家挂保证的这个商标，卖去买了低于行情，来路不清不楚的，好，来路不明的加工碎肉，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哦。好，再来，当到咱的身体若不明原因体，不明原因吼，这体重骤降，就是讲三足紧，唔是好事。你若讲真正咱是，这个 卖讲减肥啦，因讲讲节食嘛，哈，减重啦，哈，减重跟减肥是不太一样。咱嘛是聊聊减落来哦，伊无可能短时间用超侪流量爱落来，无可能，迄就是有病害安尼。哦，所以讲，那进行要减重是聊聊聊聊，大概三个月瘦个一公斤、两公斤，哦，是这样子慢慢下来的。阿哥再来，食饭饱，你也感觉讲腹肚，腹肚尾也是讲安尼微微啊疼，你也是爱注意。哦，你唔通讲当初可能是咱胃肠无爽快呢，不见得是这样。会使你就赶紧看医生，哦，可能看医生定期检查是很重要，尤其是五十岁以上有相关病史的族群，尤其你老家族病史，这摆拢爱注意了哈，哦。例如啊，你阁爱留意着你即个啥呢？血糖的变化，因为血糖的变化跟腰椎的健康有关系的，所以健康是无法度定来的一个投资。比如讲，有当啊，咱做生意失败，东山再起也阁有可能，但是身体也崩败，或者先破死期，你说可以重来一次吗？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讲，健康是无法度定来投资哦。哦，所以我们选择优质的食材。对家人的这个健康是一个咱讲上个基础上重要的爱啦。哦，唔通讲为特别贪小买高山，哦啊买一挂阿萨普鲁的物件，哦啊等来咧好处的人家，那是不可以的，好不好哈？所以吃很重要的工具嘛。咱食唔是讲食一个物件好食呢，卫生真重要，卫生真重要。所以我讲，你若要买什么食，有诶无诶？好，来德利公司的店，因为有阮就当属丢这卫生课，丢给人把关，这您放心，真正这您放心。所以说这个假东假民间货比三家，真的是不会吃亏的，好不好哈？刚才雄青都不要在这分享啊。对了，雄青讲，啊，你跟他讲油漆油漆癌，这是唔好乌白买乌白吃对了啊。啊，过来无先说讲一下油漆癌，那有啥物情形，有可能跟油漆有关的，好油漆癌呢？安尼不好啦，我顺便带一下哈。来，油漆癌常见的一个征兆，就是嘴刀歹，你会感觉袂想要食物，食欲不振，体重会减轻。啊，拄只讲腹肚疼好，来什么所在？伫咱的上腹部、顶腹上腹部闷闷啊疼，或者是胀疼。啊，排便无正常。啊，迄个放出来的吼。白色的啊，敢那甘油啊，了对啊，臭味毛，臭味毛，啊，佫做歹冲的，哦，佫歹冲哦。
1: 所以唔
0: 免退冰啊。白色
1: 的，
0: 正常咱的唔是白色的吼，所以你若是迄色水唔对，你来说伊白色的油腻恶臭，佫无多冲的状态，我这得我来爱注意啊。然后伊如果得卡这片，卡这片的中段偏。较顶面的位置，那会疼，这也是一个红灯信号之一。为什么呢？这是因为肿瘤压迫神经哦，所致数的。啊，五十岁以上的族群，那是常常有去治着糖尿病者，毛可能是肿瘤干扰胰岛素分泌所致数血糖飙升的一个原因。所以拄则讲的讲，糖尿病甲药吃或是有。糖尿病、药吃是有连带关系的。那另外，若是无其他症状持续发烧，无其他症状，你得一直小小袂退，体温拢偏高者，出现所谓的肿瘤热症现象，你也要提高警觉，好不好哈？以上，看大家做分享，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坤呢。

0: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气十足八八节，咱的健康的大优惠啦！霸气十足哦，上好爸爸健康哦，今嘛买三品上三品哈，买健康上健康哦。阿公介绍的六大条，其中的四条，零果精、雪莉王、炫美、活力、敏素。这四支产品要送给爸爸健康，也要送给大家健康，所以这种的赠送方式、就是说我们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雪莉旺送雪莉旺，买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买 QMB 送 QMB， 这种的活动方式、我们一年才做一次，这种的送法我们一年才做一次而已，所以千万不能错失机会、我不要说是你啦，我自己也是消费者啦，我自己也消费者啦，我也是都在等啦，等这个八八节的优惠，买到真正吼，几足俗的，迄俗俗的感觉就是有感呐，俗到乎你有感呐。你像讲，昨昏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嘛是敲电话讲，伊摕两组，摕两组迄个 QMB， 咱买两罐送半罐，两罐偌济 ？QMB 一罐2800，啊两罐就5000，啊送半罐，半罐的是90粒嘛，啊等于就赚1400，啊伊买两组。就等于是赚一罐了嘛，哈，买两组等于赚一罐，所以买两组，一个5600，两组是偌济啊？1120，对不对？11200块，伊就赚到一罐2800的迄个 QMB 啊呢，安尼真正是做有感的呢。我就讲，比你要买股票啦，投资基金啦，欠伫银行啦，甚至你讲百货公司啦，你做年轻的时阵讲买偌济送偌济，因若要就十万年啦，我讲你要送个看靠一个是无可能的啦，对不对啊？所以比啥拢较好谈，啊，唔知咱乡亲咧，比如讲，对，送这上优惠，送这上实在，因为我咧食，我咧加一罐吼，你看我咧一罐啊，准一个月，哦，伊买两组就四罐嘛，啊，等于四罐，就五就是四个月。啊，我等于就是有一个月，我唔免开钱，好2800就省起来了。对啊，你两组是四，两组变四罐，好、对。啊，你上半罐夹起来，唔是等于是各一罐的价嘛？啊，所以你买两组是等于5罐呢。好、买两组11200块是等于买5罐呢，四送一呢。啊，对啊，就是这样。啊，零果精诶，零果精也是一样啊。零果精你就是两罐送一罐嘛。所以这回咱的家庭号就是你收到零果精，拢总得一箱内底5罐，算四罐钱。安尼偌济啊？
1: 4000
0: 而已哦。啊，你原来4000，你就给我赚1000了哦。我、哪有这么好赚呢、对啊，你无是啊，所以讲你看，迄、个咱一箱5罐内底，一箱内底有5罐，咱是开4000块尔，迄一罐1000又搁赚着呢。啊，你也买两组，买两组是等于，10罐嘛，好、买两组是等于10罐，较开8000块尔呢。啊，所以你赚2罐钱就等于赚2000啊呢，你买8000赚2000呢。啊哟，安尼真正无这时阵无来买都袂好，所以我唔要讲，唔是恁，我嘛是拢咧，我嘛是拢咧等啊，拢等这个时间啦、等这个好卡个啦，一年一开尔哦，所以你唔当做是这个机会。啊，雪莉旺啦，滚，雪莉旺嘛是同款啦，收到一箱5罐，算4000块尔啦。啊，看你要买几组，你家己算啊。啊，迄、个活力敏素咧，活力敏素是你买，你迄个特别做，你就是一盒内底有。150包，啊，150包就是2.5盒的量啦，安尼较5600啦。所以你要买2盒、3盒、5盒、几盒，素材你去买啦。反正吼，我一年这个方式再做一遍，买健康送健康啦，健康的赞赞加厝的人来讲，啊，阮得侪人伫咧食，也个如何喝，买的越多，你就送的越多，就赚的越多哦。来，所以乡亲呢，比如关键嘞，八八节一年一度大赠送正式开跑。 来，你讲，阿君，今仔去客啦，那个客无变啦，因为我想预告啊。啊，阮虽然迄个超前部署拢有先铺货啊，但是相亲呢，比如速度足紧嘞。如果你今仔来去月房摸，如果出现的无，你就等。哦、因为药房一定会去叫的嘛，因无会就是会叫啦，哦、所以去叫，所以去等两三天，我用上紧的速度紧送到你的手上，好不好？谢谢，感谢。好来，啊，然后个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这都唔免客气哦，讲定去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看看，2799 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送给你，安子水。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来，迄、那个有一个朋友吼，担当的，伊去庙里吼找一个主持开讲泡茶，伊感觉主持真熟啦。啊，伫个讲啊讲吼，就聊到那个台湾人求神拜佛的习惯啦。啊，华人吼吼，都那对咧老远吼，咧西景，倒位伊倒去，倒一位倒去啦。啊，台湾的庙介济呢，西北伊咧庙嘛介济，啊庙嘛介济，三脚步就一间啊啦，对不对吼？嘿，啊所以讲台湾人真正是原来真爱求神拜佛的一个民族的对吼。好，但是你拜心态有正向无？你是抱着什么心态？是什么心态去求神拜佛的？所以这个主持吼，含这担当的在咧开讲，点破。就咱台湾人大多数的人对拜拜的认知啦。这个主持安怎讲呢？主持甲当当讲吼，这个入庙吼，台湾人阁足奇怪，那拜拜入庙就是开始下愿啦，开始啊！你保庇我安怎？吼，恁迄落，人讲讲什么种的愿望拢有吧？吼，是啊，有我爸们嘛吼。不讲黑，我冇讲啊！啊，唔过，这个主持的意思就是讲吼，啊，台湾人拜拜习惯的入庙开始下愿，啊，其实是入庙忘掉急下愿呐，入庙卖掉急下愿呐。其实讲个只吼，我落来讲个只内容，我很赞同啦，因为我讲你一个做恶多端的人啦，心肝太歹的人啦，一支嘴有够歹的。吼，干那要骂人，要骗想人，要嫉妒人，要怨妒人，啊，心肝倒歹的，啊，要害人，要设计人，吼，啊，甚至就是做恶多端的，害死人，怕死人，有诶无诶，你嘛拢要去求神求佛，甲你保庇到三工，可能吗？你敢往这方面想就好啊。你侮辱伊个身价呢？你就像我刚咧讲迄个魏权的迄、那个。较早迄董事长无，迄魏应聪迄无吼，迄做迄地沟油害人的健康诶，伊特别跪下要行个两脚脚白沙土马吼，咧游泳的时候，伊只伫跪伫遐要两脚脚，你看白沙土马连插伊嘛无爱插伊，头歪咧做一件，你这种人我有可能保庇你嘛，是毋是啊？迄无报应了，算了你一命，互你有改革自新的机会啊！这连插嘛无插伊，伊无爱互两脚脚。我你这样弄起来，有我的心计，是不是？啊，恁家做恶多端的人，啊，心肝倒歹的人，啊，拢爱求神，甲恁斗三工，求佛甲恁保庇。恁到想着讲，恁是啥物种人？恁凭啥得到神佛的庇佑啊？得到神佛的祝福啊？你无可能的代志。人吼，我感觉这主持讲的是对啦，人爱修啦，你只要来修一粒好心肝啦，好品行呢啦。我跟你讲，卖讲，就一定要去，你的庙是规个都拜都求啦，自然福气就对你的身躯边啊，真的。哦，所以讲修身养性很重要啦，修一颗善良的心很重要啦。好，所以讲这个主持讲安怎呢？伊甲这个当来讲吼。其实入庙吼，卖着急要下愿啦。当时这个担当的吼，伊听一个马甲气呢，伊讲我无下愿，在爱庙创哈，去庙要创哈，啊无下愿，无去庙哩是要创哈，要求啥？嘿啦，安尼啦。结果这个主持呢，笑了笑，分享三个有关福报的赞处，彻底刷新了这个担当的三观呐。来。什么层次啊？都讲过三个关于福报的层次，什么层次呢？第一，频率不对，求也没用。频率哈、哦，像您今天呢哈，原来这样转的，啊，过来节目，我们的频率就对了嘛。啊，无五基四方，凊彩准嘛有节目行听，对不对嘿？所以就是频率不对嘛，你们就听不到别人的啊！你会为什么听到我的？还以为频率是对的呀。好啦，一个主持讲频率不对吼，就无录音啦。
伊讲咱总是因为大家吼，那大咱总是因为咱那大声祷告吼，甲神明讲啥话的对，就能够上达天听呐、啊。但是现实是，如果你家己的能量场，就是你的位阶是处于低谷，亦或者是讲你今麦的磁场是很低的哦，磁场是无够强，很低的。尤其现在磁场很低呢，你是一个万天万地万好呀万本嘞，好、哦、是一个欲求不满的人，每天都在内耗自己哈，拢感觉讲吼，身躯边的人，还是全世界的人，拢对不起你就对了啦哈，还是身躯边的人，全世界的人，无一个你看的瞬间来，大家看你的惨白的人就对了哈，来，你的声音根本就无法度跟高频的神圣能量共振，安尼恁听不听有？伊心明诶，磁场较悬，诶，磁场较强，它是属于高频的。所以你这个是低频的，所以频率是不对的，所以你不要多看三星共振了，对不对？艺术了，安尼先好。第二就是心明不是你的板书完呐，真侪人看到三星树果啦，神花诶，神花树果有诶无吼，都希望哦去庙里拜拜，都希望心明会当帮你挡灾啦，哦啊，落尾都互你开当。发大财买啦哈，但是主持吼直接就讲啊，新界诶，新明诶境界是如此的高尚，怎有可能比你一点点诶物件都收买咧？如果几百块啊诶奖品得当换着几落百万的财富，甚至几落千万的财富，啊，迄等于信用啊，迄叫做乌西啦。我头第一摆听到主持叫水准的呢。真的我不骗你，真正的啦，讲这实在是足，我听到真正足介意的啦，啊，唔知恁听到会吓袂啊？恁念念啦吼。好来，第三，福报是吸来的，唔是求来的。伊讲真正福报是你平常时啊，你累积的善念，甲你的修为啦，你爱甲家己的，你爱甲家己修好啦，修好啊了，你的磁场就对啊啦。福气自然就让你这磁场，咱讲叫做吸照的意思嘛，吼，就会被你这个磁场吸照吸活来。但不是吼，苦口就要来哀求神明破例帮你开后尾门啊，是这样啊。所以你爱家己修啦，修好你自己啦。啊，你修好你自己，你的信念、你的磁场是变强的啊，啊，变强的很多好的东西哈，好的运气、福气。拢会乎你吸活来，安尼就对啦。所以，等等来讲，哦，我听伊讲这个话吼，哦，我才知讲原来上好的贡品呐、啊，就是你拜拜物件。哎呦，唔是咱的三星水、三星树果啦，是你的德行啦。最强大的加持，唔是师傅啊啦，是你的心念啦。所以讲，入庙拜神哦，求的不应该是改变结果啦，是求一份清明的智慧甲坚定的心念啦。求智慧，唔知咱乡亲哦，比如真正去庙里吼，我甲你讲，我真正去庙里求智慧。我感觉一个人老智慧吼，伊的运气会变好，因为伊做这代志，伊想会通的啦。啊，若一行通就百行通啊呢，恁敢要相信是安尼？你参照一个家裂拍开了，一行通百行通，你什么货你都有在条行收会开，包括金钱观，你得让用一种无同的心态去对待金钱啊。钱无人，什么人无爱啦？什么爱钱？无要清高好唔好？是不是？但是你钱要哪来？爱当赚偌济，甚至失去的，你都用一种平常心会去对待，你不会一直纠结在那里啦，对不对？包括人际关系。哦，包括足侪足侪啦，我感觉都一行通百行通啊，这也足歹摕的啦吼。但是求智慧，我拢我甲阮兜的信物，包括我若去别人拜拜，我真正会求一项物件，就是智慧。但不是求讲哦，你都给我吼，迄个赚足侪钱的侪钱，我感觉你要赚侪钱，只要你智慧开，尤其是在阮这道的，你一头拍个球，你一头拍个球，你变哪有钱赚？对不对？是啊，所以。黑龙门球啦，你那通吼，自然
钱就对了，听众就爱听你的节目，就来听你的节目，甚至你咱的这个产品，咱也卖灰灰三折，咱凭咱良心去制药，个人爱知影啦，人拢凭良心咧做，无啥货，真正我甲你讲，真正。

头壳无够好，方面应该的，对不对？是。所以我讲求佛祖求神，甲我讲，恁赐我智慧，看会当好，我拍个球，然后紧甲我拍好开未？让我通体舒畅，把我打开韧动，韧度二脉呗。今天来求智慧啦，我感觉是不是有小夸有，因为我这个阿达嘛恐惧你的头壳无好的吼，迄嘎嘎死也是安尼吼，迄心明真正，你看我那个是顶壳壳哦，嘎嘎死也是安尼了了。但是吼，加减啦，只要心明来要搞我加持吼，要搞我灌功力吼，一两声我就足厉害啊，嘿。真的啦，所以我有感觉哦，有啦，卖讲神明拢无甲你保庇啊，还是有啦。啊，一出出啦嘛无遐紧啦，我拢感觉哦，积少成多，积水我来成河啦，是安尼啦。一出出啦嘛好哦。是啊，啊所以讲哦，我感觉讲真正啦，求智慧。哦，啊，咱的心念爱坚定，做什么代志？哦，咱得爱有一个目标，唔通安尼无目标，像爱胡心地去跟他挂壳。哦，啊，这再来，心未定，啊，头啊兴兴，啊，买哪多定？那你兴趣一项物件，头啊兴兴，买哪多定？这是袂使的咧。哦，所以讲，其实讲真正，你讲这个。这个主持讲，当当咱也莫执着于向外讨要好处，人都是向内修养德性，安尼咱本身德性就最强大的幸运磁铁啦。所以真正虔诚，不是看你跪偌久，啊你摆物件偌青草，是看你走出庙门了后，你如何的待人处事啦。所以这句福报是吸来的。不是求来的，一定要记，好不好哈？所以今天这篇虽然得啊，但是我感觉真好，心哪好，讲命就好，命哪好，福就够啦。送给大家，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秘密且公布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进广告哈。来，咱人吼，那血红素无够，吼，咱人那是血无够，红无够吧，真正该容易疲劳啦。人的身嘛，由于咱的黄康林博士嘛有讲嘛，就是血就是吸氧嘛，所以你若血无够，红无够吧，咱的氧气也无够嘛，啊，氧气无够，腰型啦、下肢迄拢是变不了啦。再来，氧气无够，人是较容易生歹命呢。氧气若无够，咱的气血是会高衰呢。气血也高衰，就是讲咱的血红素较无够的时阵的年龄哈，咱。昨天来的时候，经血量也比较不足，哦，就容易比较有经痛的问题，哦，这都是一连串的问题啦，哈。所以你若讲恁家有这昨天啊，多啊初经多来的时候，还是讲你就是说不顺的，就是这都要听到要死，抗成白白，听到要害血，这就对，这拢要注意。有当时啊，因为哦，你多来到适婚，还是多啊好，会当做妈妈的年纪，如果你伫你孝路。这段时间你无好好调理的身体，嘛影响到你做老母的机会啦。咱用心讲啦，啊，所以讲来，这雪莉旺来调是非常好的。啊，你来当一直甲食，甲讲吼，咱都迄落天经的五千啊，无吼就是。你买干嘛？你就好过，别像人像我迄落老天大招，一拍石咱拢袂。就轻轻松松甲下过就对啦，所以咱人啊听到这来讲啊，原来咱查某人的这个血气哈这么重要，当然是重要哦。所以讲气血要充足还是高衰，得单看你平常时安怎来个顾，好唔好？有的人讲，那一旦咱停了后吼，啊，得买高高摇屁屁哈。啊，有的人讲停都停，唔过呢。是吧？愈食愈侪，会愈美丽啦。啊，嘛有人安尼啦吼，所以这就是你有顾甲无顾的一个原因啦。所以来顾好水起来哈，雪里旺雪里旺，多趁着这回，咱爸爸就咧精神，咱就赶紧的甲买家庭好的。啊，你若讲食少，营养无够的，无力的，啊是黏屁屁的，袂生肉的这雪里旺来甲食，也是上赞的，因为迄、那个。这几当一个专家一直拢咧强调吼，咱的这个肌少症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有血袂当无肉无吞，走路容易跌倒，造成着咱卡层淤阻啊，跟咱寿命嘛关系。所以你讲啊，我着真正着人有血啊，喙齿摇落着食较袂济，甚至着无胃口。啊，我这种食素食，长期食素食的营养都不足的，血里旺是上适合的啊。查甫人来吃，唔是讲阮查某人来吃吼，会腰脚美的。查甫人来吃，你内底有一个蛋氨酸，迄就是咱这个协助的咱这个肌肉合成，就是协助咱跟这个肌肉生成的一个足好的物件。所以你若有咧吃咱的血里旺吼，啊，然后你搁有咧锻炼，就是搭档在了锻炼，唔是讲吼，迄落做甲要死去，反而是你愈做会感觉你这个查甫人的肉愈结实，唔是惊做哦。你即马老咧食咱雪莉旺查甫人哦，你拢免烦恼是惊做，颠倒是唔惊做，愈做愈出力，你的肌肉就愈有力，就是安尼。啊，你拢唔去甲运用吼，就消散了吧。所以你若搁有咧操啊，吼，迄真正是。跟鸡巴是顶壳壳的，是很绵的呢。所以我讲，这款产品讲是查人的权利，唔是啦。这款产品是连查甫人来吃都有够好啦，咱只阿爸我来吃都有够好啦。包括着吼，即马等咧大囡仔来吃也足好啦。真的是全家的宝嘞，全家的宝嘞哈。来，提取 ACDB 十二德种氨基酸啊，包括微量元素蛋氨酸。好，你所需要营养成分，咱一罐拢给它传遍遍啦，一次到位啊，唔免得乎你费尽心神，特别订鸡、订皮、订鸭、订板鸭，几点啊，还搁来浪费时间，拉拉泡泡的，你唔免一分钟的时间，乎你强而有力，搁再来，乎你安尼天天美丽，咱的得力的雪莉旺雪莉旺，好来，雪莉旺吼，咱来一箱，这回爸爸节经常得一箱五罐四千块尔。对啊，一箱五罐算就是付四罐钱尔咧，迄一罐一千块是送你的咧，安尼有赞无？赞呐，生意十足啦哈！啊，不过一年啊送一遍尔，你无趁这时阵，
三个月甲碰，半当甲碰，一当甲碰，太可惜。所以咱的乡亲拢足聪明的，免我讲，早都准备好啊。阿公，我准备碰半当的份，我准备要碰一当的份。你看，安尼赚偌济就好，安尼偌有业就好，对不对哈？好，来，啊，若是讲有要甲咱定岗的，是讲啊，我满遐济，满遐济做，我满也袂去。嗯，三万唔知咧，你著甲我讲，啊无你著敲电话药房哥，甲药房讲，讲我要买几箱的雪莉旺，伊著甲你切过啊。啊，你讲恁兜了有你啊卡无？在咱兜有车，你著开咱兜的轿仔来甲载啊，看要载几箱啊，吼。来药房甲载，啊，若兵大载，你甲我讲，我叫人甲你载过安尼尔，对不对哈？来，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2799，赶紧的哦！咱的爸爸节精神开始哦，进来药房甲莫家庭好的哦，雪莉旺一箱五罐4000块，这就是家庭好的。哈咪来甲莫家庭好的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详细，拢做你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2799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下午这些，大家要等。

0: 振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阿妈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0: 哎，谢谢，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哦。来，你讲有啥物人啊？蹦恰恰，蹦恰恰，有啥物人唔知讲要听蹦恰恰的迄、那个？这就是懵懂的时代哦。蹦恰恰的吗？
1: 那个大名是。
0: 嗯，
1: 你之前有订过我们的商品吗？
0: 来，我看是这一首。

好啦，你讲吼，有一个听众讲要听碰恰恰的懵懂的年代啦。啊，刚刚在讲说哈，这个人哦，就是心态要好，磁场才会变强嘛哈。其实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哈，我们这一代就是，跟三十八年处到五十九年处，三十八年处到五十九年处的，这旁出世的烂的对了哈。其实，主要出世的时阵，都受到天空杯啊的保庇啊，所以你也不用去求了。你听听看，为什么说不用去求？因为咱这个年代的人心灵是富足的、富足的哦。所以呢，这你来听来讲，幸福哈，不一定是来自科技的便利啦，是来自那份对人的关怀，甲对生活的知足啊哈。所以天生天用比较好一代，就是咧讲咱一代啦哈。民国三十八年到民国五十九年出世的咱呐，恭喜！天生天养的，天生天养，要讲个天公啊囝啦，吼！恭喜天生天养被祝福的一代啦！来，卖讲咱家己咧操蛋哦，自我感觉良好。我晓得咧，讲到这现象，每一个现象都是活见证啊！来，迄、那个第一童年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伙成长啦，对吧？真拢唔生啊，生一个有够孤单。看到你就感觉讲，这大汉是要安怎？这怎么会？那会想要回来厝？因为回来厝都是许大人呢。那个到许大人，我本身就无用啊。回到家就是那个你家徒四壁啦，面对着厝内的遐四面墙。伊买干嘛就无趣哎，所以一定往外跑，就是会找朋友。那没有找朋友，他一定关在房间里面当宅男跟宅女，因为伫因的世界，他们也不会无像咱较早去外面交朋友，因拢伫电脑咧交朋友，因伫网络咧交朋友，所以你要见家出房间门是无可能的，等于得关的啊。所以你要跟他们讲上两句啊，这时段要跟你好生做囝讲上两句是很难的哈。所以来，第一的童年有很多的兄弟姐妹做伙成长了哈，哎呀、啊，我老爸老母就是两男两女嘛，所以我就是做伙大汉的。反正吼，大家拢头毛吹手背啊，不过阮感情就好，因为阮有共同的回忆啊，好，共同的回忆，阮有真侪过去还阁讲啊。没不了啊，好、哦、来，第二啊，咱迄时阵放学了后吼，咱都拢爱跟同学吼、哦，痛快的玩到太阳下山呐、啊。咱迄时阵较少咧看电视啦，咱迄时阵无电动玩具啦，咱迄时阵也无电脑，也无网络啦，熟悉的。我才是白痴，哎呀、啊，我未晓啊，我刚才哦，助理伊只少年咧，即代会晓啊，所以。咱得请伊来，请这少年来干处理啦，嘿呀、啊，是安尼。哎，咱较早吼电视台嘛无遮侪啊，啊，个个都是台视、中视、华视呀。较早咱咧看遐个卡通影片，《无敌铁金刚》嘛，吼，《小樱的故事》嘛，哈哈，个人去几出哦，够啥？小甜甜嘛，哈哈哈哈哈哈！科学小飞侠嘛，哦。一号体雄嘛，嘛二号才是体雄啦，哦，啊是一号体雄啊，二号是大明啦，过来讲唔对伊啊啦，对啦，一号体雄啊，啊对啊，都伊几寸尔，咱来爱看伊几寸吼，系啊，啊就频道啦，无像即卖吼，几啊百台啊，全没完啦吼，系啊。啊，过来，第三就是每天吼，拢会当实实在在跟有血有肉的朋友相处啦，并非网络上的朋友啦。啊，等于说你咱较早吼，你都做包交朋友好歹也歹讲啦吼，做落去普通讲嘛好啊，就是从起码无你知影对方是安怎，长什么样子嘛，对不对？即卖网络的朋友都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嘛，哈、啊。哎、欸，我用 P 图的也袂准啊，哎呀、啊，后来第四点哦，第四个现象哈、哦，就是最大的时阵哦，咱咧
水道头吼，直接拍开就会啉一啦。较早咱靠什么瓶装水咧，什么宝特瓶咧，没有啊。那么水道头开的就啉啊，好好嘛，同款啦吼，水道头开的就啉啊，对不对？系啊。讲水龙头，你嘛唔晓得讲水龙头怎么讲，因为讲水龙头呢，因拢叫念的呢，哈。啊，两只水龙头咧，就是少年咧。咱即个因咧袂讲水龙头啦，咱讲水龙头啦，哈。好啦，第我现在的就是跟四个朋友，咱两个一支冰棒了哦。咱四个都可以共享一支冰棒哈。你吹暖巢在遐装啦，一支冰棒吃四个人咧。对不对哈？嘿，啊，来蒸遐蒸遐蒸，一支冰棒公鸡只，蒸到拢脆烂，嘛是咧蒸啊！哎呦，即摆囡仔听好脏哦，阿文姐也不觉得脏啊，是讲安尼，我嘛袂破，嘛不破病啊！哈，哎，南门咧就一点气功啊，哈，汽水啊，对不？一个什么汽水啊？弹珠汽水啦！我那早嘛，我那早弹珠汽水，人食都袂歹啊，好唔好啊？嘿啊！那么呢，就一点提供弹珠汽水啦，一罐弹珠汽水，你一嘴，我一嘴，哎，轮流啉呢，啉一罐，啊，唔是嘴暖啦，哦，嘛是拢安尼，你食我的，我食你的，啊，无破病你，够奇怪，哎呦，嘿啊！啊，大刚哦，好，大刚就食饭，较早的囡仔最好食嘞。哎，佫拢食这面路的，食块金牌出来嘞，饭汤，红梅饭汤好啊，迄饭汤嘛要食出一块金牌的，你讲安尼哟？啊，较早咱安尼讲着讲，较早无通食的时代，有饭通食拢嘛好，啥？食骨来碗饭的，啊，无较大可能呢，足奇怪吼，哟，啊来，迄个第七个现象就是烫只脚啦，是穿迄个黑胶球鞋啦。塑胶迄无嘿，上山落海四界走，也无代志啦。讲啥物，即马拢爱穿迄落下身的尔吼，落爱 Nike 的、Adidas 迄啦。讲较袂生迄个啥物肉啊，鱼卵嘴啊啦。啊，讲较袂生啥物肉啊，咱咧脚底无？鸡肉啊，吼、哦，迄个鸡肉啊，嘿，我这礼拜订，买去订鸡肉啊，要求天公，嘿，啊，买西鸡肉啊，啊，足奇怪的，对。特别现象就是老爸老母啊，将来唔捌讲吼，到医院去买什么保养品、营养品来咧，互咱食，啊，奇怪，咱嘛是足健康，也无软卡，啊，嘛无自闭症，嘛无忧郁症的，嘿哈哈哈。哦，来第九个现象就是，咱迄个时阵吼。什么的玩具就去迄落玩具反斗城买，不用啦。以前我恁这个时代吼，你也甲这囡仔讲，我恁时代玩具拢家己做呢。因买足下课的咧，讲什么玩具家己做嘿。我较早要爱玩具，拢爱家己去做。哦，迄用锤用个竹啊无，买当做穿。哎，啊咱无爱迄落啥迄个牛奶工啊无吼，啊买当做花灯的，足厉害的。啊，迄无爱的吼，迄破布无加加的吼，家己天天做沙包呢。吼、哦，我嘛足够耍沙包的。迄树林人无爱吼，翘翘的、单单的，哦，树林锁啊，伊就砍的，吼、哦，你砍，你伫这边砍一边来跳高呢。吼、哦，迄安尼对啊，说安尼，加加一直跳，跳到一个人悬哦，啊，佫跳到佫比手搏起哩。哎，我呢，迄弹性足好，我呢帮我一个真正足厉害，吼、哦，足好跳高的。我差不多到腰只吼跳会过，佮较悬我就跳袂过啊，我就搞掉啊。安尼啊，你算哦，加讲的，我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稻草人无，我拢家己会超过你啊呢。啊，揢一个迄个网无，怎么弹一弹，我嘛咧算呢。嘿啊，拢家己制作快乐，吼、哦，啊，迄个玩具家己做。相互取乐。第十种哈，第十个现象就是，我的老爸老母虽然拢无富裕，但是给我的爱哈，唔是俗气的玩具，晓。啊，这个老爸老母的爱哦，虽然不是俗气的玩具，啊，真正是爱嘛。我会记较早小时候哈，差不多，恁讲，恁小时候倒一个囡仔无好是大人讲过，有啦嘛是有迄个无讲过对啦。唔过，全拢是大人讲过较济啦，是我讲较忝就影啦。
迄个时阵拢未感觉因来人，是咱渐渐大汉，吼，也是讲已经为人父母了，再家己讲，迄真正是爱，哦，对不对？是啊。啊来，第十一种现象就是，咱那个时代虽然无手机啊，无光碟片，无游戏机台、电子玩具、录影设备、个人电脑、网络聊天等等。但是咱有如假包换真实的朋友，我拄只讲讲你的朋友生做营养比你知影嘿啊。第十二种现象就是咱熟悉所有的厝边头左邻右舍，大家拢会互相哎、欸，我要出门，你来啊顾一下囡仔，甲我看影一下，阮兜囡仔顾一下门的吼，啊就啊就看得影一下啦，看就是安啦。那有动静就是掉插头啦，嘿啦，哎，搞硬起来呀，嘿，对对，你看，就是很密切的联系，共享生活，这个共享家庭生活啦，好，而且讲共享一，共享那个餐点美食啦，对不对？啊，今摆你的厝边说啥？我知，啊，是安怎？我知，哎、啊，你好，带几个？我知，我今摆是管区的呢，你调查人户口呢，真正你唔知。带要几十单出币，你真正唔知伊赢币，也无少少疑问啊，对不对啊？嘿啊，咱较早无，好，那是一个做回来啦。哦，一路也是讲，就是什么节日啦吼？啊，对啦，回来啦，多济啦，新明星啦，哦，六个十个的就对吼，也是娶某生囝，拢会行一寡有诶无诶哈？嘿啊！啊，对面三只公啊，六斤八啊，人就早讲啊，小勇那做回来哦，啊，这来行红卵吼，这可能查某的哦，嘿，拢会分享啊。哦，这哥食咖米哥哦，嗯，这凡事生后生哦，啊，这有迄个米，迄个咱讲讲油饭人食得足好呀。为啥？哦，这行油饭的哦，嗯，这可能是生后生哦，生有哈哈的哦，嘿，有哈哈的对啦。你看，咱较早拢会分享厝边头尾啊，嘿啊，啊无就是安那，那咱啊请吼，迄菜尾啊倒倒的，啊腾腾的，有诶无厝边头尾分享，大概以前是这样子的生活，没错了吼。后来，啊来有些啦，第十四种很像就是，咱那时阵吼，只有黑白冲洗的相片，但是咱从中得到多彩多姿的美好回忆。虽然黑白相片，但是咱迄、那个那收到种种吼，那就是很多。然后多彩多姿的是，咱的回忆是彩色的啦，对不对哈？第十五种的现象就是，咱是目前仅存的哦，敢像咱今麦一代有同理心的一代，咱今麦是目前仅存最有同理心的一代，因为咱就是会听老爸老母讲话最后一代，同时咱嘛是必须听咱的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有影、啊，那即个时代人啊，我无敢讲，即个时代人真歹做。较早咱时代讲啥，咱也唔敢讲激咧。吼，啊时代讲啥，咱会听咧。吼，咱咧讲啥，时代人佫袂一定要甲恁听。但是咱即摆时代人无同咧，你变作你爱去听囡仔讲啥咧，爱跟小孩子沟通咧，系啊。啊，无人就讲你教育失败咧，实在是对啊。所以咱即马变成爱听后生祖囝讲话第一代啦，吼。哎，啊，这时代人足有意个咩？后生祖囝来应上话，你讲啥？哦，出来骑着猫啊咧，你唔知。啊，所以讲，咱这个时代虽然无遮个现代科技，但咱也是够聪明，会当配合恁去运作。运作这科技的一代，所以我开始在节目当中讲，咱这代是来加趣味。咱经过古时代，咱嘛有经过的新时代，对不对？咱经过古时代，但是咱嘛接受新时代的一代就对啦。啊，就是因为安尼，你袂使讲吃老啊啦，唔免啥的，耳根拢这要交文呐，嘿啊！我拢甲你讲，哎，因为咱是你也甲想到，咱是接触趣味的一代。咱既然会当接受新时代，你看 AI， 迄个顶一代，你甲讲 AI， 啥物 AI 啊？迄手机当举咧世界啪啪走，较卡因就感觉足奇怪，搁怎啊？你手机有啥？对不对？是啊，啊是毋是咱该趣味的一代？既然搁会当接受新时代，啊，咱既然接受着新时代，俺、啊、嘛是爱加减啊学，对不对啊？嘿啊，
你就讲哦，会晓，干那嘛真方便，干那嘛真利便呢，晓就是。我当下咱只诶算相款式，咱只阿母原来会晓即个手机啊，哈，还是哎这三 C， 哎，人要出门哦，唔免得伊啊去。迄、那个车，所讲咱们坐公车无，拢爱去迄个车放遐等无，系啊。啊，唔知当时来，后想啊，无咱提早来等，啊，结果提到伤过早去吼。啊，伊啊坐啊无聊，我要无聊死。即卖老人吼，伊要看车放呢，伊用手机啊叫出来，就知影讲几点有车放啊，咱唔免得。迄个要早去，也毋是慢去，也毋是呢。即卖老人阁足厉害个咧，伊会晓吼用手机啊搜寻附近有车无咧，有客人车无咧，要出门啊。安尼哦，你看安心足方便。哎呀，好啦，反正咱是珍贵的限量版，所以哦，当当咱对地球定伫恁个生活当中消失。尽情啊，请您爱乐于跟我们相处，而且爱珍惜彼此。这咧讲我少年的听啦，我这代实在良心讲，卖拢讲吼，我老古板啦。其实我这代介趣味啊，会斗阵一啦，真正我这代含少年来斗阵一呢。哦，像我身躯边的足侪少年的朋友啊，我唔是干那有老的朋友，迄少年咧最爱跟我开讲的，嘿啊，拢讲吼，唔敢叫我阿。话吼较客气，唔是讲足熟个吼，那较熟拢叫阿母啊啦，啊是也无足熟，拢叫我大姐啦，拢讲这大姐足趣味个，跟他聊天好有趣哦、喔。跟我聊天，你看发现新大陆嘞，算不算有趣？我也是在发现你们的新大陆啊，你嘛是在发现我的新大陆啊，嘿呀啊，含笑的那有个讲啊，嘿啦，呵，所以讲天生天养被祝福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林静。38年次到59年次的，有没有同感呢？

0: 要给他听歌好吗？刚才快乐司机已经出来好了，我们听懵懂的年代的啦，我们住在高雄一个陈小姐给我们点播，来台到点收听豆豆
1: 举起铅笔来，放下铅笔来，有一组窗户，有一组门，小朋友，大家练一遍。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有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L 球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那个黄康林博士讲哦，这个Q10 啊，就是咱这个帮助立腺体充电，就是讲咱身体拢有立腺体，哇、哦，立腺体拍算的呢。好几万兆呢，但是你每个立腺体内底拢有一个电火球啊、哦啊，所以辅酶辅效素就是咧帮伊充电呢，这就重要。由于立腺体，当讲伫咱的五脏六腑拢存在，吼、哦，啊，唔过存在上侪的这个器官，就是咱的膀胱啊，因为一定爱足侪这个物件，伊才发电发得起来，嘿，是安尼哦，恁甲听下。
1: 心脏一本身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心脏里边它有一个东西叫做立腺体、嗯、立腺体就是我们心脏的发电机、啊、心脏发电机发电厂它这个电哪来，它这个电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嗯、叫做 Q10、欸、Q10 这个酵素啊，甲这个 B complex， 好，这个所谓 B complex 就是讲 B1、B2、B3、B5、B9、B12， 这叫做 B 群，这就是伊内面的这个叫做充电器啦。
0: 哎、欸，知阿不、哦？所以讲迄、那个B 群，我当时咧讲啊，可能我们在市面上看到很多的这个辅酶啊，就是咱讲讲也是很多 Q10 啊，辅酶辅效素。但是我来讲哦，机关厂的称呼来哦，文心老师讲讲，你们只知道这是辅酶，但是内底内容物哦，以这个辅酶家族到底齐不齐全？来，我进攻个哈，这个、影响到你家的吸收效果哦。哦、所以你袂使干那看计小哦，你要看内底伊个 B 群家族哦。所以文心老师是内行的啦，伊比较说做者迄个啥迄个 Q10， 伊发现讲迄个 QMB 伊个内底 A B 群家族是最完整的，最完整的。哦、所以讲白白咱咧食，为虾米你感觉讲啊？较早可能我冇食过他牌的即、這个。Q10 啊，唔过我就感觉自从我改过来阿君一摆吼 ，QMB 食 QMB， 我感觉伊充电速度比较早较好，啊，而且较紧。所以我讲你唔通看 QK 伊是保健品，伊咧食袂慢慢。你若当你碰我乌白唱乌白跳，吼、哦，人感觉咧赌博啦赌博啦，甚至要买来要买来，吼、哦，碰无就要买来。你来个食咱的这个 QMB， 效果真的不一样。所以你见到种情形。哦，特别心神不宁啦，也是讲吼，特别是安尼，着生惊啦，啊无就是乌白肿、乌白跳这种情形，你着好补充啊嘞。你若等到倒一工真正许定去的时阵，才只按时袂赴呢。啊，你讲有差无差，干那你讲爬楼梯啦，哎、欸，恁家若是透天，你讲较早我真正吼，迄、那、落、個、咧白拢穿平平，我自从食阿君的 Q 二面，即个白加少有力嘞。啊，你这毋是来证明讲你食这款产品，就是一粒一粒好啊，对不对啦？吼。
2: 我到屏东，我第五年前好无，新出药材，他讲讲拢用咧得开啊，诊所甲大病院无，看起才十间，从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也食恁个去了，恁家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付钱坐无，我拢开四组，啊，我食一年都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嘿，啊，食恁一年甲药甲去了，你好个。
0: 叶小姐
3: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3: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阿来啊，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阿袂去买。
0: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都袂歹，你唔来讲者。
3: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吼，
0: 嘿，
3: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3: 伊声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力点无？
3: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郭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4: 当性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客。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开始问一年份的。
4: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上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年份吼，那里啊做的，里啊当的，啊得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4: 感觉讲碰波了，改成有较差。
0: 感受得到吼，加足有力的吼。
4: 我都食食，袂歹哦。
0: 干那。拄啊开始食，一定拢山关啊，山关啊关啦。啊，这食有差啦，爸爸姐讲咧做轻松，下来问看半冬分的，甲一冬分的啊。 参参一摆听尔，开好了伊。哎、欸，你拢敢那想恁开的吼？啊，那无想讲呢？我送几罐伫遐，我赚偌济？我实际我是赚偌济？好，我开偌济，但我嘛赚偌济？恁爱安尼想呢？我虽然开偌济，但我嘛赚偌济呢？这就是爸爸姐卖人的所在，是啊，大家半当分一当分啥咧伫学，人不是阿公的呢，钱是刷了阿空呢，钱不是大风吹来了吹来的呢。真真正正会晓算的，会晓俭的人，会晓精打细算的人，拢伫这个时阵款款落脚。结果你看，一日当了了，人伊安尼，甲身体顾甲好势好势，人会啊，逐工会当去趁钱，逐工会当趁钱，啊，毋知安怎想想安尼，放了一个，食紧长，未趁啊，毋知要安怎，开始目屎流目屎滴啦。啊，这要安怎？日子要安怎过？就是安尼啊。恁听我意思无啦，互你外开啦，一组吼5600啊，搁送半罐嘛吼，一组5600啦，十组偌济啊，嘛卡5万6呢啦，啊你买十组啊，嘛卡你开一个5万6啊，得食几年通天啦，啊你啦一个熊熊，然后讲明天跟无常哪个先来啊？谁知道？阿仔，迄个无常啦熊熊来一个就对啦。你5万那你开袂起来啦，你真开袂起来啦，真正唔通吼过迄个爱白叫牛咧日子吼，较实在。所以讲，碰补啊，即个物件你唔通见笑六点，迄若搞不好话定会着定去，连说再见拢袂赴。我甲你讲哈，所以迄上可怕无张无地严重，半暝爱溜人，溜甲你唔知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的。你跟我讲，阿惨啊，阿、我个今日是谁爱袂请来呢？啊，讲个无效，企业弄遐心数呢，无袂安怎，对不对？嘿啊，所以我来讲哦，碰破乌白整乌白条，嘿，唔通讲动作轻微袂要紧，唔通计少六点，紧补充，紧充电，充好饱有力度，咱要趁钱，鼓鼓长长，对不对？嘿啊，唔通啊，讲开钱偌济，你也想我趁偌济啊？趁钱是鼓鼓长长，性命过好上要紧哈，健康是唯一，唔是第一，年年是唯一咯。身体过好，家无钱通赚，对不对？就这句话呢。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阿君啊，你讲去外面安怎送啦？啊，得买两罐啦，搁送半罐90粒啦。所以安尼偌济年啦，5600啦。哦，安尼就算两罐钱尔呢，阿君嘿啦。啊，迄90粒1400块送你的啦，足有意的啦。啊，看要摕几组含面给你客啊。其实良心讲哦，那 QMB 加合理民宿哦，这开的几落座拢无问题，因为较无重量啦。啊，但是你若讲你高精算的哦，家庭号哦，那要五十座啊、50座啊吼，这真正无叫人无去，那袂使你的吼。啊，你们兜的车有够大啦，啊，无要紧啦，我卡着阿君啦，啊，我卡着药房啦，人着甲伊车过啊，你搁要十座人嘛应付你，对不对？你搁要十箱人嘛应付你。对啊，嗯吼，好来，啊有对无清楚，再看来问下，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啊，甲你服务交互相者，这里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今年哦，雄霸天下八八节这个竞赛活动正式开跑哦，千万唔通错失的这个机会哦，老尾某家庭号特别做，下面来药房甲客嘿，无清楚卡来问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好来啊，今麦伫这个 FB 哦，我拢时常当看到一挂朋友哈，啊，都拢退休啊，啊，今麦就是拢出国外旅游哈，啊，然后都会照一些照片，跟朋友分享了哈。所以我到现在看到这個，看到这個，我都拢会选择讲，假如退休，假如退休，敢真正是佚佗？敢我唔是酸葡萄哦。我们算不了，假如退休刚起，刚起就是晚啦。还有没有其他？还有没有其他？可能有的人看人家这样泼，会很羡慕了。啊，有人可以去投啊啦，外公羡慕还好嘞，对不对？最要命的，有的人他不是羡慕你，已经让洗把康气啊，他看的还真不是滋味，真的是这样。我也就羡慕，我也是真的看的不是滋味，对不对？所以。我就在想说，那退休是不是你们干嘛终极目标就是去旅游去玩，人家就是这么狭隘吗？我是就事论事哈，啊，不佚佗我也 OK 啊，他也没晒，对不对？但是我这个人吼，好像跟他工作会比佚佗较注意啊。真的哦，讲到这，迄天真正有一个朋友问我讲，阿君。你什么时准备退休啊？哎呦，我问这句我牙齿呢？安怎讲？因为我也不想要退休啊！真的啊！哎呀，我讲阿君，啊你要做到什么时退休啊？我讲我唔捌想过要退休呢，我不想要退休呢。你叫我退休，只有一个可能啦。哦，什么可能？我阿爸妈已经恐孤立伊啊啦。对啦，阿爸爸讲古你是要安怎讲话啦？袂使咧乌白讲、偷偷讲啊，是要安怎做节目啦？啊，讲过搁留，讲过搁留啊！啊，啊嘿，出干这不是拢安尼吗？哎呀、啊，讲过搁什么跳针、跳针、跳针？讲过搁讲讲话讲，迄位听众吼，我也真正到迄个程度听众，我看可能是安那，可能是诶。无啦，应该是会困去啦，会困去哦。嗯，啊，若较皮啊，袂讲哦，听到怎么中风呢？哦，是毋是？那恁是对比大家啊？迄个时阵无摕，阁袂使的啦。所以我讲，我上惊是惊，阮做这道上惊是惊阿达嘛恐孤立去啊。应该是安尼啦。除了是这样啦，要不然哦，只要咱听众朋友愿意要听我的节目吼，也阁我咧爱阿君哦，我也无想要退休啊，我要做到八十岁咧啊。八十岁不是讲我的退休目标，是因为嘛唔知道，但我到八十岁会啊啦，但我到八十岁还阁做成功哦，啊咱听众朋友要去听我节目，我做到九十岁，我咪阁甲做咧，要。是啊，也是我觉得有些我来讲做节目，我做节目会比咧佚佗较趣味，因为你也想看嘛，我是逐天遐

空中讲话啦，啊，大家互相分享啦。哦，这比咧佚佗较趣味啊咯，真正。啊，出佚佗是三不五时啦，嘿啦，偶尔啦，讲真正朋友咧少吼，偶尔讲足久无出去行，我也会啦。迄三时有准的啦，我袂一个头壳拢想讲我要来对佚佗佚佗，逐工在计划要对佚佗的代志，我无啦。嘿啦，我拄啊逐工计划讲，我今日节目要做啥啦，嘿啦。啊，佚佗三时有准啦，那个不是我的终极目标啦，我更爱做节目，真正。昨下礼拜休困，是昨嘛吼，我就甲小弟讲，啊，无休吼是也袂使哩的。啊，若休困吼，我得可我加困一两点钟，爸我得感觉足有病啊，精神足好个呀。但是刷落来要创啥货啊？足无聊个。啊，休完是啊，背手机啊啦吼，搁找一寡看有啥物趣味个新闻安尼呢？啊无，我咪含过你拢同款吗？哈，啊要招你去佚佗。你也搁妈，我佚佗啊，要忝死啊，行看尔，行到脚啊要酸死啊，要酸死啊，要找一个所在坐嘛，但是搁找无个啊。你要行一行啊。三公，我弟我讲要招我去对啊，招我去高雄迄个什么夜市啊，瑞丰夜市哦。我无来，伊要行，你家己去行。啊，我要讲啥呢？我要讲啥？啊，无恁倒个要转哦，我食着好啊，为着要食迄福利到瑞丰夜市，恁嘛有够骨力，所以我讲人骨力，人讲我笨蛋嘞，要安怎讲？对啊，是啊，好，我感觉我感觉遐体嘞吼啊，把自己放空放松，哦，唔当搁底下不惊噶安尼哦，尾也无两下咪啊，惊个卡松啊，根本就是咧消磨时间尔尔嘛，啊无靠出无少想个，暗暝拢同款，嘿啊。啊，迄、那个过日吼，过年嘛是过日，系啊，过日较重要吧？你讲休困啊，休困毋是休着困啊，无你讲休困是要创啥啦？所以你不会觉得做节目较充实嘛，较注意啦，哎，较袂讲今日无代志做，对不对？就是这样哈。好啦，那一天呢，我就大家参考啦，因为我刚看到这篇文章阁未歹啦，啊，恁大家换一个思维去看待退休这一块哈，一共退休啊，这个作者哈，一共退休不是去完成别人的期待啦，我就说有时候你们退休要去玩去玩啊，大家就拍拍照片，自己可能群组里面自己有几个好朋友，大家互相欣赏一下。我倒觉得说没有必要 po FB 的，因为 FB 的朋友就这些东西，朋友呢，朋友跟好朋友不一样呢，对呀、啊，是呀、啊，啊是真的为了要去玩，还是为了要去拍这些东西，也得 po 在网络上，还是我去玩顺便可以 po 在网络上，顺便哈、哦，有。就看你去玩的那个期待值是什么啦，那有什么关系啊？那啦，所以在这个三密中被定义、被行销、被消费的年代的两退休的生活，马去有媒体包装成一场精心策划的梦。所以拍开电视、划开社群，你都会看到一套几乎一致的剧本：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退休就是他们家画上等号的，没错了。真的，有的人就是这么想了哈。刚才未收你一淡薄安尼做哈，你都不懂得享受人生呐。然而，这真正是幸福吗？也是只是你一种被植入的期待。简单讲，也就是无形当中起予一挂，一挂功课植入了你的脑袋啦，所以你才会觉得退休等于旅游，退休等于到处打卡，退休等于吃美食、住饭店、环游世界，是这样。所以讲，以这句是不是一种被植入的期待？哈，我觉得挺有趣的这句话。对，但事实上更像是在这个以消费驱动的资本社会里面，退休旅游
这是另外一种精心设计的市场故事。因为婴儿潮世代就是在讲到我们家嘛，婴儿潮世代拥有最多的财富和资产。我就跟你说我们这演的很厉害的，都不是很多，都不是我老爸老母放很多给我们，都是我们自己真的去拼来的。所以你如果不要乌白，这个时候你都有点不要存款嘛，对不对？所以说婴儿潮时代是拥有最多财富跟资产。来，因此观光业、保险业、医疗产业、生活风格、品牌都迫切需要一套足以吸引他们掏钱的故事啊。所以来要讲起来是我们这演的最有消费能力啦，少年的少年的乌白开，因无消费能力的，啊，若阵阵有嘛是也是大人特来的，好，上盖有消费能力的应该是咱这样的。于是呢，媒体跟产业就联手打造了一个美轮美奂的幻象。退休了后，快乐的是取决你会当去对位，你会当开偌济钱，你会当去到几个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你会当去耍偌济国家，你会当去看偌济国家。所以。这个是不是有点被植入的现象了？是不是有点不？所以你会发现讲，那些从不出国、无消费、无特别消费的长辈，参像农民啦、啊，哦，做工啊人啦、啊，哦，参像伫个地方生活一辈子阿公阿嬷啦，等到常常活甲比咱伫个都市遐一挂退休精英搁较快乐。因若无亲像讲吼，得去佚佗啦，去出国啦，有诶无？你说他们就不快乐吗？是吗？所以你发现这些伫个真卡所在生活一世人，阿公阿妈因等到我甲比城里的退休的精英更快乐呢？你无感觉因有当时退休阁愈长呢？吼，因的高生活品质，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毋是来自信用卡额度，是来自于大自然，吼，大自然，厝边头尾孙仔会笑声。好，日常的小仪式，加这个岁月沉淀出的安静，等到真卡人，较重视仪式感呢。我看到这篇，我感觉是安尼呢。过年过节，人因拢穿啊，该咱拜啥有诶无，因会穿呢。等到是即马，住伫都市诶，吼，即个长辈吼，因无咧，就是讲，咱中秋节，吼，中秋节可能迄个咱诶三大节啦，吼，肉粽节、中秋节、过年，可能就会拜一下，他们也没有呢。啊，是讲传节啥，可能嘛是爱有些发拜者，他们也都没有呢。就侪拢讲无啊，都干那过年，为嘛门口口嘛无拜，拜者地基主安尼尔，对对是像安尼。啊，等到因是食，因是有啥物做啥物做，哈，什么仪式感该看着，因等到是较有咧变者有诶无诶呢，哈。所以对因来讲啦，透早会用讲啦，比外国诶名声搁较真啦。暗等到顶哈，咱就是家己煮诶家常热餐啦，好比遐五星级餐厅搁较有家的味道啦。诶，真正要出国吼，干那即个叫我都袂下，是讲爱出去行行。我后来出国，我拢感觉食来，唔是咱爱讲咸吼，啊食来食去，感觉也是咱台湾的物件较好食，真的。啊嘛是爱甲家己讲，既来之则安之，入境就得随俗吼，啊所以出去境界嘛是得食，啊无你个时呢，因为出国佚佗拢爱惊呢，足忝的，你无食饭，你软脚要安怎算啊？对不对？是安尼啊，无脚安怎食？就是没有，而且家的味道最好吃啊。等下我来个落机场哦，等下厝我赶紧来吼，迄落我倒来也是个厝的，我先底下讲，给，载我来去倒去，阮迄个路头，我刚刚遐经米店啊，我要食只碗阳春面，我来就满足个呀啦。你看，伫家伫厝食无阳春面无感觉，出外口饿到要死，等下到家吼，等下到台湾，感觉一碗阳春面吼，吼就就好食，都食第一阳春面个，可以才幸福啦，怎么那么幸福啦？真正咧咧。所以大家也问家己，你嘛咧该，你嘛咧好好笑，你嘛咧好好笑。阿爸讲叫你到安尼出国去见见家，见见物件，见家安尼啊啦，对不对？所以，现在比较减少一点点出国的机会，也是这样，没有那么迫切期待啊，真正是安尼。好，啊，所以讲媒体当然他也不爱跟你说这一些了，因为这些生活方式就是你不消费啊，啊你不消费，他们没钱赚呐，嘿呀，
哦，所以你这种生活方式不消费嘛，没有产业链嘛，可能被包装的商品也很少嘛，所以你每去，所以你每看到电视顶的讲，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讲话，因为这没市场价值啊。但是恁今天的家就讲，对啊，你讲是对的呀、啊。哦，其实最幸福的退休是每天睡得好，走得动，有人可以讲讲话，真正是安尼念念。但是现在一寡产业链是不会跟你讲这句话，因为因感觉这无市场价值。恁大家人咧想，遐开旅行社多点，哎，真正。相反的媒体就告诉你，退休至少要准备几千万呐、啊，哎，不出国就白活了啊，没有环游世界就是遗憾呐、啊。你看。这位不是在教你活得快乐，而是教你要怎么成为更好的消费者。你要了解，真的是有当钱开开的，无感觉较快乐嘞。有当时会恐慌呢。我这个不是常在出国的，别人开出国开偌济顿来，我会恐慌的。真的，因为出国真正开的不是迄一两万的呢，因为去到欧洲抓，上无一个拢要十万呢，对不对？晓啊，啊你搁买有诶无诶嘞？啊！你啊，讲搁像我有当时搁带小弟小妹去的嘞，带厝人的人去的嘞。迄有当时开开当个康熙呢，会惊来讲哇，安那搁开这多钱安尼啦？我到尾是讲插伊啊，不过我看到有诶无，我感觉哇，再搁开这堆钱啊，会较样诶，嘿呀，惊啊！因为我嘛想到咱食老啊吼，嘛无生产力啊嘞，有肺炎比少年哦，忙去都忙去啊，这个贪污呢。即马原来想着讲食落啊，无较样诶吼。那只要咱第防止吼，你着食力啊啦，你着凄惨兼悲哀啊啦，真正。迄个伸手甲事实摕钱哦，是足可怜诶代志，你敢知影？啊无，迄几工我敢若前一阵仔我嘛讲过日本一个阿伯七十几岁，伊着是迄阵退休，拢甲钱拢开伫咧佚佗，真开遐靠腰吼，讲真辛苦，辛苦比诶存款存无偌济，爱去。讲食头路啦，嘿啦，啊！你也想讲食头路，你唔得，会过一道好，啊，拢唔通破病啊，无嘞，要安怎？嘿，你看，即卖即个想讲少年未晓想食啦，唔食，唔是讲唔通佚佗啦，唔是钱拢紧开伫家啦，为什么一直就把钱花在这边？是真的，你真的那么喜欢玩？你真正是就爱去耍诶嘛啦，就爱去耍个外国。我觉得很多有一些东西是被植入一种期待值啊，我感觉。喜欢别人看你出国羡慕的眼光，我觉得很多是这样。好嘞 ，OK， 所以快乐需要资源吗？不需要啦，真的不需要哈。嘿，食老板爱什么种幸福，应该你家己心内爱婆婆了解哈。啊，今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玲、官耀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兵手。老大老家好讲者，料理罗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永庆收听，今日永庆的不担心，提供满速度一段，但是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一回，再见，拜拜。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爱健康爱勇敢，听歌对号入座。

对号入座哈。大家好，我是安吉翁，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谢谢大家。知影安尼，咱的经销药房啊，病变个怎大弄这观念顾身体，安尼是对的哈。啊，重点是咱今麦咧办活动，啊，我请阿静姐讲过好不好？啊，办活动是安那办，啊是办活动是送啥物？吼，这足重要，来听安吉讲个详细哦嘿。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爪鱼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爪鱼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爪鱼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拜过去甲款啊啦，
1: 系啊，
0: 你特当款几年份的啦？
1: 系，我款几年份的，诶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1: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我一年份的啦吼，
1: 系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啦，
1: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金啊啦，
1: 系
0: 啊，即马有高调，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1: 我
0: 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1: 有啦，那无高调，搁要接咧，搁要搁打。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哎，较袂安喘，较自由自在啦。
1: 我是拢泡水里往加林果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1: 我这个我做潘工的担啊啦。
0: 系啊，
1: 我估计我个买三组的林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用去大碰的啦。
1: 哎呦，我过年个碰个济。
0: 过年，
2: 好哩，民宿4组，林果精6组。Q6组
0: 哦，安尼拢一年份的呢，
2: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的啦。
2: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马一个食6粒，一顿2粒。
0: 啊，你咧食八珍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2: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2: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像人歹放安尼哦。
2: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伤脑筋的。
0: 哦，有影。
2: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你不晒个掉咩？
2: 都啊，就蛮热，蛮欢乐，
0: 蛮欢乐啊！这尊重的啊！
2: 林国金，林国文，我从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接国金嘛。
0: 听妈妈的音，听是一直听，听我当初电话接报的。
2: 对，我当的接报，
0: 那个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的妈妈好命。
2: 哎，我顾家己，顾家己。
0: 哎，啊，就值得的不？
2: 对，
0: 就值得的啦。
2: 很好，
0: 很好。啊，祝福你。
2: 好，
0: 阿爸，谢谢你哦，嘿。
2: 好。
0: 嘿，拢咧办活动，拢咧做精神吼，大家上爱吉台买产品送产品哦。啊，若唔知买对关，按吉台来报电话甲吉兆嘿，送阿夫上去哦。买对关敲电话，哦，那咱咧按吉报电话，吼，按个电话甲记录开哈。那咱咧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嘿，咱也无方便出门的吼，服务足上紧哦。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欢迎你开始顾健康。啊，即马来顾上届拄啊好吼，因为即马咧做精神，有咧办精神，上届会好。大龙款几年份的吼，0800335599。这个屏东这个阿伯实在吼，对吧？伊其实几啊当前，伊拢一直安尼做啊。以前是 COVID-19 的时阵啊，吼啊，疫情迄阵足严重，足侪民众逐工去疫情吼相关的新闻啊看，更加有足侪因为人烦恼疫情，焦虑、工作、刚烦恼吼。但除了疫情嘛，莫袂记足侪吼好人好事的发生呢，好代志发生吼，系啊，即个一个讲，即个新闻就是一个正能量， 你街头巷尾吼，就是这个一个冰冻吼，这个阿伯啊，哦，无只帅哥呢，无无阿伯呢，去用行上发班，是安那卡呢？伊本来一度心冷哦，我为着你开钱啊，装电话簿啊呢，心冷啦。哦，咱这心冷，心冷七十几位哦，这帅哥呢啦，哦，闪那个爆闪灯的阿伯，哦，伊自称是单信子，十九年来拢家己开钱的呢。十九年来，家己自掏腰包哦，来装这种上万粒的太阳能的爆闪灯呢？为什么要去装嘿？因为伊要照亮吼咱的林新园啊，这个庄下所在哦，而且道路会当守护用路人的安全啦。那么目前因为吼伊甲刷开着吼，去因为这个竞选的总部布条啊，去遐砸着迄个爆闪灯啊。啊！你为着要竞选，要让你报条啊！人咱为着要大家安全，咱看到迄个电话在写写，你刚刚扛起来，迄只看你啥物人，卖甲选，卖卖你啊，卖卖你啊！呀，安尼怎解解过呢？还以上发班呢？讲哦，伊切刀呢？伊是啊，甲我迄个竞选的布条甲用掉去。我伊本来做灰色的，想要放弃，但是好佳哉，厝里的人做明理，佮个好朋友伊有一个鼓励之下，伊重新振作。再次踏上哦寻灯之路啊！伊就一句话啊，我做啊身体未做为止啦。好人无好人啊，恁爸伊无新恒这好人诶，对不对吼？这叫单信子吼，诶神色，因为去用路人哦，拢来清切个合作，这个爆闪灯阿伯，阿伯就个去闪博吼安尼。十九年不简单，十九年来吼，伊就默默穿梭伫屏东高雄嘉义分林。哦，即个乡镇装下咯，伊拢家己开钱呢，家己开钱加家装饰吼，太阳能的闪灯，而即个爆闪灯，累积的数量已经上万粒的啊！伊就是希望暗时吼行车更加安全，啊，当减少交通的事故。啊，这份无私的奉献，吼，也感动足侪人的啊！啊，伊进前咧做即个铺路，吼，甲即个做木工的工程，啊，退休了后，伊嘛无闲起来呢。伊颠倒个，甲伊小弟啊投入着改善道路安全的工课，吼、哦，啊伊着即铺设道路，那那对一坑做大坑，落雨过了后做大坑个吼，伊个装即反光，而且转弯牌吼、哦，啊来后来吼，伊着家己个装即太阳能的闪，即、這个爆闪灯，啊两兄弟啊吼，哦，四界去，分量嘛大，有两兄弟啊，讲嘉义、高雄、屏东各地，甚至曾经甲这屏东县警察局吼内部分局合作呢，伫咧光复内底甲危险的路段吼，来进行吼即个爆闪灯，提醒驾驶人吼爱减少速度吼放慢安尼。啊，即、這个单信子先生伊讲哦，主要干道有政府吼机关规划一些设施嘛，但是做者真海小路吼无路灯啊。你是个看作平凡嘞，但是一旦啊，佮暗时哦，危机市场吼，安尼暗藏危机啊，所以因此一定啊，利用暗时吼来顺这個道路，只要发现到这灯坏的所在时线无好哦，欠缺这警示的这设备吼，伊就马上停车来勘察，伊亲自哦施工安装，伊车顶灯具吼弄放电锯啦，哟，方便现场啦，即个有固定的设备吼。伊会提高这安全性啊！这多年来，伊把惯习一个人吼，甲一般人吼，养成一个截然不同的生活作息。哦，别人吼会在巡餐园，啊，伊是去巡逻。哦，只要发现家己所装的这个爆闪灯有歹去故障去，伊马上甲拆来，佮换新的去哩。啊，甲旧的拆来，提灯维修，吼，啊，佮重新甲装灯道路顶管，下当讲是全年无休，一到钱也无钱，佮开家己的钱。哦啊、至于一究竟吼安装了偌济粒这个爆闪灯，伊就笑笑讲，好，坐甲记袂起来啊！哦，只要当一当保修了，估计差不多上万粒个啦，上万粒个啦。啊，嘛感谢一路以来吼愿意赞助这個爆闪灯，啊，甲电锯吼，诶，这个工厂的头家，各高雄市吼，这个阿弥陀佛哦，朱神辉，和这份守护道路安全，佮心意吼，一直甲拖落去安尼。但是这份心善意吼，目前遭遇到这十九年来上阶大的挫折。今年的七月，这个月啊，七月中旬几工啊，进前，伊咧去巡查的时候，发现着坎顶吼， 诶，一个这爆闪灯去哦，某一个乡民代表参选人诶竞选布条啊，甲扛起来。啊，你这个人嘛歹，你为着你要用你布条，人个爆闪灯是要大家人看的，你甲人扛起来，选你这要冲啊！反而影响到这个警示的效果，伊怎动手将布条甲刷开？想要讲，对方以为布条去人哦，拆落来，怎甲警察报案？虽然这参选人哦，代志了爱解头尾了解了后，伊就明白这单信只只是为着要维护交通安全，吼、哦、决定来撤回告诉啦。但是因为案件涉及吼、哦，这个窃盗罪啦，是属于哪告诉乃论啦，非告诉乃论啦，所以警察赶快呢依法给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面对这个凶案来接官司啊。好，这单信子伊就讲哦，受了足大打击。这是我一世人第一摆入去警察局，第一摆被函送，这真正唔知道要安怎啦。伊本来想着做丧志的呢，我一边的热心，一边的做公益，我也无求回报啊。就因为你讲，该报上等下债，啊，我来刷叮当呢，啊，你去搞我哥，对不对？但是这好双人买也是怎，伊先买了就甲撤告，但是迄是非告诉乃论啊，吼、哦、啊买啊嘞，伊度哦做灰心做丧志，一般想啊放弃买好啊，袂当，你袂当为了一个鸟吃啊屎，放弃一片的这个田园啊，对不对？嘿啦吼、哦，好个在出边隔壁各伊小弟啊，各伊朋友甲鼓励，伊甚至萌生放弃嘛，不爱做啊。好，但后来加在伊个小弟啊，哦，这种同名利，因小弟啊，佮做者好朋友不断啊鼓励，伊渐渐才走出低潮。你唔较早我知，我又甲伊鼓励哦，伊怎第一长伊就中心哦，其实头啊排排嘞，佮开着实习的工作车，再度踏上巡查，而且道路，然后人看到伊买两个，互饮一个哈，哦，看单信子咧顺着爆山登的时候，会记得哈。把布布布落去，暗买点心无吃哈？闹水果摕水果吃哈？哦，安尼对，爱好热情嘛，伊拢家己咧做啊，做侪人唔知啊啦，吼、哦，唔知啊，有人嘛唔知去上岛呀。哦，好佳仔去拍电话，底下咧做指引，好佳仔我无落去困啊对，因为头前我看顶底下，哦，咧等阮世界就啊呀爱等我啦，有诶暗暝无话无落顶，你唔知遐爱等我啦，你会直直死下去呢，因为迄个爆闪灯救你一条命。还有单信子，还有单信子神仙一睁的爆闪灯吼，所以一开始就踏上了巡查的这道路啊。更加换这个爆闪灯的路程当中，伊继续修复乡村道路吼，诶，每一个角落啦。面对着外界的关心，单信子伊无埋怨，这种人袂去埋怨，袂怨叹。吼，伊甲讲哦，我会一直做到我的心无法度为止。嗯，我讲啊，我平头生吼，嘿呀。这善良的人，所以一句做破事的吼啊，无法的承诺吼，讲伊这十九年来吼，伊这始终不变的初心，啊嘛，吼人做这样子实在伊的民众吼，这个深受感动。啊，这温暖，这修好这个哦，这个爆闪灯的阿伯加油，爱甲打气吼，希望伊的善行当继续照亮更多人回家的路。这个单信子，这个爆闪灯，这个是用爆闪灯啊。但是这个搁一个张秀荣阿伯，伊过用起来，伊伫个四当前就过用起来。吼、哦，这九年来吼，伊、哦、是九年吼、哦，这九年伊擦亮19万片反光镜的菩萨，搁张秀荣阿伯伊过用起来，就真正看人车好。伊怎开始讲哇？这个反光灯、反光镜拢也无光啦，吼、哦，无清，伊拢去切玻璃啊。在新北市这阿伯伊过用去吼，伊嘛讲伊要一直做到过用去为止吼，伊啊，啊这个新北市这个叫做张秀雄的阿伯，伊长期拢徛倒卖吼，伫北台湾哦，哦啊，四界咧切个大路边哦，诶，这个反光镜，这九年来，伊只要切掉19万块，好、哦，所以因为他被称为吼，这个反光的菩萨吼、哦，反光镜的菩萨，阿爸曾经一直得奖呢。你嘛要担心一得奖啊！平东，你别张春美讲一个，甲张春美讲一个，嘿，好人好事，你也无啊讲一个安尼。哎，迄个竞选甲查者，伊甲刷位尔去甲过诶，甲张春美讲一个，知唔知？世间人就有这种人啊！ 啊，这个张秀荣伊嘛是啊吼，安尼，啊伊嘛得奖呢，所以传出到伊伫个2022吼，一生六月，因为破病过往去80岁，啊李长进时迄时阵吼，因为伊在先生生癌啦，伊讲惊很突然吼，伊就拢爬，伊拢炸了腿呢，爬铝梯啊，伊拢爬铝梯。啊，摕淡的布啊来回安尼切个反光镜啊，一片刷一片，伊嘛是自发性的啊。啊，一切都是高尼哦，被誉为反光镜的菩萨，而且阿伯张秀荣哦，伊伫2022年的6月20日的几号遐哦，诶6月7呀，嗯，伊过用去啊，伊80岁伊嘛是安尼切啊，对不对？嘿啊，就是安尼讲，即、這个新北市中和里的李长会知影了后吼，快要走进刀。哦，伊孙阿公对，阿公已经过用去啊，吼，哎，目出山去安尼，无多加念香啊，吼，啊，问伊孙阿是啥物，用血癌嘛，啊倒落安尼，因后生叫伊病去检查，知影血癌，你看哦，咱台湾哦，好人有够侪啦，好人好事有够侪吼，嗯，过用去吼，来，咱来个听歌，台湾站出来。

0: 这个好人好事代表一定爱给知影，一定爱甲鼓励一下吼。世间难得有啦吼，做这拢嘛是自私自利啊。啊，迄个无啥物关系，但是伊跟迄个有关系啊。伊讲那是伊责任嘛。我啊加增一趴，就减一人悲剧发生啊，是不是？哟，好来，安吉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1: 现在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多岁就交我今85啊。
0: 哦，你80多啊，可以做事咯。
1: 哎哎哎，
0: 我加减做，啊，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我
0: 几年
1: 啊
0: 嘞，
1: 哦，
0: 谢谢你啊，
1: 哦，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有买互伊食吼，叫伊食吼，哎，真正哦，食2个月，过来几年拢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南来南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2个月，食2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都唔捌咧感冒，哦，迄块是爱叫阮小妹因孙啊，都搞感冒，我叫讲爱买药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是食三回啦呢。
0: 我叫你讲，别开车门，你讲讲，你讲哪里乱？热有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不是还是上班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聚餐，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足热呀。
3: 因为出热也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婚
0: 啊。台湾要订婚几多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系啦，对，拢甲款一年婚个，哎，伊拢咧聚餐足热，拢食较体会啦。不我去抓到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5月遐都会讲去抓到阿尿道发炎啦，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佮灌2罐计啊，我泡啊。
0: 哦，有够好，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2-3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锁你话吼，做好吼。
3: 系啊，伊2罐我食，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抓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3: 对，啊，因为吼，我十老寒，食恁的了，哦，真正这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3: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3: 哦，我做一介贵，我都唔买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有滴，就病拢压起来了。
3: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还不敢播，你看偌好哈。
3: 哦，好，
0: 谢谢你，
3: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过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哎，谢谢咱今天办活动哦。好来，唔要要对官爱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谢谢大家来办活动吼，大家做热烈的吼。啊，那老朋友谢谢你，啊那新朋友唔知道要对关欢迎你，一定要卡电话，爱买了正品正货，安尼上盖会好吼。谢谢，现场这款电话是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哦，0800335599，0800335599，爱健康爱勇敢，才有幸福的家庭。听这首歌，幸福家，幸福家，幸福家。

幸福家。家庭吼，到那病院无亲人，感觉无亲人，吼安尼差不多生活拢袂歹过啊，对不对？嘿，这两个是足操烦的所在，是不是哦？嘿呀，咱啊，咱经过偌济自然风暴，你敢会记哩？咱经过啥物？咱一讲要地沟油呢？足济行业往后，咱台湾人命有够润的啦，肝爱国，肝爱国。知唔知？是你妈你一定爱食。咱的肝是咱规个器官内底上爱着解毒的功能，强肝解毒，强肝排毒，迄毒素吼爱甲排了出来。你的肝健康勇健，你就免烦恼。有者迄个急性吼，急性的慢性肝病，或个 A 型、B 型的肝炎，或脂肪肝，个慢性的酒精中毒吼，来解毒宿醉嘛。哦，啊，无得药物中毒的，农药中毒、工业中毒、疲劳，大家一直困，神叨叨一直困，放药就像老人地色，黄甲变黄甘黄甘，食袂落，便秘、胃肚肚、消化不良、破心、想要吐、脚乌斑、脚乌斑哦，吼、哦，啊生偌粒啊，吼，啊个青春痘、哦，吼、哦，拢规完规了，规规锥锥，一红锥锥的无好样，肝斑。肝斑吼，舌苔，这喙齿哦，卡一钉安尼白出出的物件，这都唔对。过来，喙干、喙苦、喙臭、肝火大。啊，只要你来肝啊健康养健，伊家自然解毒无问题。咱食足济毒的，你是你妈呢一定爱食，知唔知？吼、哦，咱对对，咱对两千年、千禧年。咱台湾哦，对两千年了后，陆续发生了足侪重大食安的事件，重组肉标示的争议，咱咧目规地面，伊就甲迄个边角肉夹夹夹夹变一块肉安尼啊，变大块啊，边角肉夹夹夹夹的，从迄个重组肉啊标示的争议啊，过来咧，戴奥辛的毒鸭蛋，袂记哩啊吼。没记得啊，看你老老厉害吼！戴奥辛的毒鸭蛋、塑化剂这嘛嘛是搁在加。你啊，你去买烧汤用的塑胶袋啊，有无？系啊，你买迄便当盒啊，一盐啊，迄拢有啊。哦，来毒淀粉，咁个去毒淀粉，没记得吼、啊。哦，了把屁啦，跟了把跟屁就袂记得听吼、啊，来。乌心的油，即马即嘛是讲乌心的油，但是你讲乌心油哦，即、这个中年有19%哦，诶，油品确认是合格啊，所以食药署讲啊，依照规定哦，重新上架贩售啊，伊那是无要紧啊，安尼想个伊检查过，即、这个风头顶完伊检查较严，所以即个风头检查过较严的，咱就当个食，啊，所以讲哪会当过，会当顶个上架贩售，对不对？吃好油啦，吃个较好，别个吃这个吃较好啦，吃较好油啊！哦，哎呀，所以你甲看，啊，过来嘞，哦，这个芬普尼的鸡蛋，哈、啊，芬普尼拢袂记了嘿，啊，个苏丹红，哦，芬普尼的鸡蛋啊，苏丹红啊，个乌心的猪肠啊，乌心的猪肠啊，啊，今嘛是2026啊，中年的油品啊，笨病比超标啊。所以每一件重大食安的事件，拢让咱台湾人把这食安的标准拉得更高，啊，也迫使咱制度往前补动，安尼对啊，这叫危机变转机啊，尤其是2013年开始哦，连续3波乌心油的事件，就是咱国人哦心头哦挥之不去的阴影。2014吼，这个食安法修法。从这罚金提高20亿，按这班啊像改罚16亿吼，过5200万嘛，对吧吼？哦，几亿吼，嘛是罚几啊亿啊吼，系呀。啊，来这修法，从这罚金提高20亿，哦，具有这实际贺主的意义，对吧？系呀。啊，所以咱讲食真啊足济，咱伊拢袂记啊，几啊当诶，对啊。咱就讲2000年啊，千禧年啊。重组肉标示争议嘛，戴奥辛的毒鸭蛋嘛，塑化剂啊，毒淀粉啊，乌心的油啊，芬普尼的鸡卵啊，苏丹红啊，
乌心的低等啊，二零二六中中年哦，诶，油笨病比啊，对不对？对哇吼，所以你甲看咧，迄个时阵足久啊，不要重组牛肉、重组猪肉这种吼，迄平价牛排标示热议嘛，哇，有足侪像咧，哦，咱去食这种曾经的媒体甲讲，这个一重组肉吧，哦，重组的是我边角肉不？啊，个改白变一点。啊！你不然你以为伊是几大地啊？结果唔是啊！迄切了你就知影，有啊，系啊，对吧？吼、哦！啊，所以讲，咱有当咱红不姓红，咱爱穿开啊，但是穿开块，这个悬浮威力 PM2.5 也超标啊！应该讲啊，喝西北风的吧？即摆喝西北风你着毒了，我甲你讲，对唔对？系啊！啊，所以咱食的物件，咱古早无遮侪物件，糖啊饼啦，有无吼？啊，色香味俱全啦，要较芳的，要较酥的，要较咸的吼。啊，食水要较水的有无？啊，红芋这个藏的要藏啊久的，对不对？吼，啊就即、這个咱要糖丹啦，糖丹糖大有无？啊，到迄个化学物件，你若去迄个食品行看，啊，摕一个排骨粉，迄化学叫变排骨粉。啊，用一个猪肉粉，叫变猪肉粉。伊讲迄化学物件，叫。所以你红不姓红，因为有了这个物件，就变足好食。哦，阿叔，你要爱过。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跟德力公司手啊，看呢，咱愈拼

0: 大家吼，啊咧，今宵有房啊，要怎顾健康啊？一看人咧，安用伊开足一钱去用开，就是靠意义爱开进钱。我讲你这脚爱顾会行，心脏爱顾有力，心脏若无力，定啥物拢免讲。啊，心脏老啦，八关节、八肌，甲你少年时同款，一模一样，都有电甲无电。哪样充电食甲百二位，伊就只有电、有电、有电，就是安尼，是不是吼？哟，安讲无血就无咩，你都无血啊！你看像意外发生，有无？心散的啊，变血啊，发生意外啊，血变出，无血就无咩，血足重要，比你电报、电三火啊，好啊，电皮、电衣、电电八甲，加足有效的。哦，我你食较好，就山顶海面无效，未吸收啊。因为即卖生活咧进步吼，营养素都咧进步。诶，细小分子拢纳米化，纳米个咱的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补充偌济，直接生血、生肉、生骨循环最重要吼。直接生血、生肉、生骨循环。你若定感觉破病、病未好啊，无原因的，食少啊，无热未补啊，所以长期就是安尼，规桌顶拢酱菜、酱鸡啊。哦，迄配麦呢，久久食腌鸡啊，解好吼。啊，配肉脯啊，吼，配面酱。配豆乳，或者无热上方便，啊，佮有咸鲜吼，啊，佮食会饱，饭啊，加两碗就饱，啊，佮有营养，无营养你食伤咸，佮食伤咸，啊，所以年久月深，你若营养你无营养，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即部怣伊就先到，啊，怣恰恰啊，啊，伫咧怣啊，佮跋跋倒啊，恁努力啊，你这真正足食力，迄开都毋是啊，开是囡仔是侪时间，佮毋是金钱尔。开这囡仔是时间，所以咱讲哦，咱顾好勇健，你着咧顾厝的人，你家是咧顾勇健。囡仔是一个叫做放心去拍拼。你这时啊，八六礼拜啊，回来好，行看要当厝开讲也好，当厝开讲，啊无咧要买好料，倒来厝食，啊无咧对世界弯游山弯水世界行，安尼较有意义哦，对不对？系哦，所以爱顾进程，然后你观念若正确。生命对了有价值，吼、哦！安尼啊，如果这個过敏已经影响着你的生活，吼、哦！啊，都唱唱叫一直唱，下早起来唱无停，囡仔大细拢对咧唱，规家伙坐咧唱，吼、哦！老爸唱了，囝唱唱了，阿公唱，规家伙就伫遐唱，啊，都遗传的呀。哦，做高唱，啊，做高唱的人做工过免啊，要开长途车的人免啊，上班的人免啊。对不对？你上班的人拍个上班就是客气呢，对不对？我俩蹭面蹭无停的，啊无卖蹭啊，惊死！我卖蹭上班要惊倒人哦，迄两工鼻水安尼水水滴要惊落来个，吼、哦，对，这叫做造成你生活中过诶，这个生活中不便，吼、哦，要上课无头神，无记性，未专心，因为规面甲这个片啊，甲这个片啊，安尼画趴拉根，画规波诶，规面拢无困。所以你日子就细心，你袂专心，读无册啊，就因为这片啊。啊，过来，暗时片啊，塞片的囡仔一定嘴开开，嘴开开囡仔，嘴去发袂侪，嘴发袂侪，佮开一二十万去矫正牙齿，倒冰着。嗯，你来了过敏，你个食好，伊暗时困了，嘴就合袂，用片啊喘气，安尼唔确定。别安样嘴开开，囡仔做感冒，因为这细菌无对片啊过滤过啊，直接对脑落去啊，所以袂卡咪。哦，就大家用件吼。囡仔啦，像咧放暑假倒来厝，我、哦、啊只过敏拢咧颠对调的，甲顾伊就勇敢，吼、哦、甲听伊就勇敢，好吧吼、哦，谢谢大家。好啦，啊咱这时阵要到电台进广告，赶快啦需要服务电话都拨，广告了后请继续跟收听，咱的秘密就广播网太阳连线，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进广告。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0: 啊，这么严重哦？
1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紧笑笑？
1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家人山之乱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哦，0800-33-55-990800-33-55-99因为咱咧办活动吼，都安吉先短短甲进一个广告哦。

0: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莉袜、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民宿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个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
1: 好啊，哦，阿怪啉了吼，哦，心情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跳会着，啊，
1: 搁有雪莉王，我啉恁诶足多啦，
0: 哎，有说，
1: 好啦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1: 好啦好啦，啊，有啉有差啦，真
0: 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1: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1: 对啦对啦，
0: 啊，都啊，谢谢你哦，
1: 哎，
0: 哦，拜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2: 有啦，
0: 哦啊，食了那吼，
2: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2: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2: 系啊
0: 系啊，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2: 好，好，
0: 好好，谢谢。
3: 是不是恁集团当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真的，真的。啊啊，来来，问咱妈妈，你食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3: 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健康力啊。
0: 对对对对，较袂搞刷刷。
3: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3: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3: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3: 啊，你好，
0: 真的真的，
3: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谢谢。
3: 对对。诶，天边诶头家公叫我，食只东去互新台三波人诶主任看，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做诶，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几两千单啊，对不对吼？
3: 系啊。
0: 啊，妈妈在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想有准
3: 的咧，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3: 嗯，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4: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60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个，迄有一个好处，就是头毛发个杂通通呢，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4: 啊，所以我今麦食几项呢？
2: 嘿，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搞热掉白掉啊，拢免靠。农民向刮伤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还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诶有自信。
2: 4、5年咧，我来食4、5年
0: 啊。上面食个真诶有自信。
2: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用诶拢全部拢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2: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真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2: 热天吼，憋着在食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2: 诶，可能冰箱做迄饮料来食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少，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真啊，拢未嘿。
0: 听这4、5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诶吼。
2: 对，
0: 赞赞赞，大条拢够着。谢谢大家，得力林国精啊，得力雪莉旺，气通血旺，身体健康，唔免去点个怎个食啥物饭。你的身体爱健康用件吼，咱这个办活动，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以上广告。啊，若唔知要对关，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趁这傍晚等啊，闺女分啊 ，Q 啊，巧嘿，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学人顾，学人听，学人对人咧勇敢哈。好来，一个故事分享哦。

这做小姐啊，吼，做小弟这阿头啊，真正欢喜茶压日走，啊，白白布要染甲变乌，好、哦，我心肝里啊掠瘫痪，一个咧酒龄呢，来占恁兄哥的这个领导哦，和这个安尼卡，安尼安尼卡尾崩，安尼安安的，啊，搁去敲因阿嫂的房间，把这个硬干婆啊拢摕出来，500万摕来走，把这张伊变做的吼，诶，这张签单。转老人家说：“好啦，咱无小气嘛啦，从此以后哦，单家各不相欠啦，脚掌拌拌就走啊，穿起三个裤褛啊，样就走啊。啊，然后转凳里涂脚坐啦，足伤心无？足伤心嘛！迄家庭的大挑剔倒去呢，伊一个要带这个三岁的小凯啊，就好加在公司有理赔吼，这个保险金。”结果呢，叫这恶霸的小小姐安提着走，啊，规顿人看嘴啊硬硬硬，唔知要安怎，无人敢主动嘛。因阿头啊有钱有势啊，乌托背景嘛，是不是？就是安尼。所以你甲看安尼哦，这怎个这条钱，甲提走去，500万就提走去安尼。安尼真两无啊惊变啦，啊，敢无人通甲讨吗？是不是？对吧？无人通甲讨吗？有，天公伯替伊讨。这个时阵哦，阿莲都哭袂出声啦。灵堂安尼吼，恨这小弟啊，站一个吼，乱七八糟啦。安尼兄哥这遗照啊，也搁挂伫个遐啦。这个阿莲啊，看到这个相片，伊就点点安尼看，伊就看金木阿的目睭嘛，因为伊红色相片。就哪像咧甲问为虾米啦？为虾米阿土啊吼抢走了这个抚恤金的赔偿的钱？伫怎啊来代志，全部拢知影啦！要收哦，要收哦！迄含亲阿兄吼，迄死人钱都要抢哦，要收哦！迄、那个阿土啊，袂好啦！啊，迄张照顾一定是假的啦！迄金木啊，迄老实人啊，哪有可能家己借啊侪钱？欠啊500万的娇小，嘿啊，无咧跋筊，哪有可能？哎呦，啊这阿莲啊，无惊后背面过日子啦，可怜哦。啊，讲在咧讲咧，对不对？脚穿后咧卖皇帝啊，上家头前啊，讲要公事咧。这个细只啊阿土啊，这几年嘛赚袂少哦，乌心钱啦。甲地方上哦，这个地痞流氓啊，啊明呆啦。拢有交陪啦，啥物人敢得失伊？得失伊，啥物人就衰啦。哦，这是托你公伯啊，讲啊，生囡仔生无能力啊，对不对？就干那独独这个船长看袂落去啦。船长叫做吼林万福啦，60几岁啊啦，伫个台西做30年的船长啦吼，啊嘛德高望重啦。伊少年时阵，甲金木的老爸吼是拜把换贴的呢，好的朋友呢。看到金木啊，甲阿土啊两兄弟啊大汉的呢。阿土啊，你安尼就伤过超过啊啦！船长真正食好担忧啊！伊怎哦登门拜访去阿土啊因家呢？当面安尼甲讲呢？恁兄哥这赔偿金吼，迄是要饲阿莲阿母阿囝的呢？啊！你甲抢去，啊！两母囝要食啥物啦？小凯后摆要读册啦。这个阿土啊吼，翘脚恁去抢呢，加了一支烟呢。哈哟，船长伯啊，但你有没有搞清楚啊？唔是我抢钱呢，迄是阮兄哥欠我钱呢。啊，有借有还啊，得无天公地道啊？迄500万对我轻笑，当然提无偌久。照顾吼是真的也是假的，你家己心内知知的啦。这个船长跌着吼，吼，迄足上去，迄规趴我要举起来，我跌下来。金木啊，一世人吼，故意老实。我前囡仔看伊大汉，哪有可能欠你遐侪钱啦？船长伯啊，哎呦，讲话都要证据了。这个时阵，阿土啊面就热了呀。你讲我伪造文书哦，吼、哦！啊，你有证据啊？证据摕来啊！
无证无据，你敢诬赖？这时船长在点点，伊知道阿土是流氓，该讲道理无效，因为这种人怀才也去走的啊。但是，就安尼好，这阿玲阿母囝，互这伙人欺负了，伊做袂到，船长做袂到。船长讲好，你唔捌，你唔承认，我不服。既然阳间啊讲袂清楚啦，咱来阴间啊来找公道啦。你讲这是啥物意思啊？咱城隍爷庙斩鸡头啦，咒毒蛇啦，看你敢无啦？这个船长吼，都目睭死盯盯向着阿土啊，你敢唔敢？来想啊，要吼斩鸡头、咒蛇，你敢不敢？斩鸡头哦，因为斩鸡头是咱民间吼算上界严厉的咒蛇的仪式啊啦，有啦。这当中人甲人之间闹争婚呐，啊讲未清楚，啊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时阵呢，都希望讲神来做者裁判啦。无到解决的时阵，大家神王来神王爷庙，啊就无在阎罗庙，吼安尼。在神明面头前斩鸡头哦，咒毒蛇啦！斩鸡头的人如果若讲白贼的话啊，会受到吼，受到这个神的惩罚呢，不得好死呢。哦，这阵阿土啊面全落来，伊知影船长这摆是完整的哦。神王爷是阴间的法官呢，迄斩鸡头是要甲神明赌性命的呢，伊抢劫先消败。但是面对神明啊，伊心瓜煞尿尿的惊，但是伊无退路啊。乌狗兄搁伫咧等伊行钱呢，500万已经摕去行债啊呢。如果即马若救伊咧，倒无等于着我家己承认，先家己吹破迄条咒计是假的哦，对吧？我妈讲钱爱吐出来，我的名声就毁啊呢。走就走，走你咧！哦，阿土啊，牙齿紧咬红，死啊硬嘴巴呢！走就走，走你哦！民国82年7月20日，担金土啊，偷窃一整两工啦！这个船长带着阿莲母仔囝，还佫有几个庄仔头人听着风声，还佫有阿土啊，拢来个分林关境内上界楼圣王庙啦！唔是新的庙哦，不过哇，这大景啊，无啦。但是一座宁夏的城隍爷啦，是在地哦，而且信用啦，就伫禅的中央啦，有200多年历史哦，诶，永安城哦，永安的城隍庙啊。

一入去庙，光线不是盖光吼，这个空气当中吼弥漫着安尼檀香啊吼，啊个蜡烛的味啦。这个神王爷身上吼做端正，坐咧殿的中央吼，面色乌的有翠手翠手，这个目睭吼安圆润润，那就要看探探哦所有的人啦。两边徛七爷八爷哦，这白无常的假将军呐，黑无常啊幻将军呐。那么这个时阵呢哦，一个就关的啦，透吹气啦，一个就矮矮牙龈白啦哦，安尼。这个阿莲抱着这个小凯哦，跪在咧跪垫啊家啦，哦，伊无停，一直磕头，一直磕头，哦啊，因为都伊要求上爷吼，求一个功德嘛。后来这阵庙公来啊，庙公是一个八十多岁老阿伯啊，姓柯啦。庙在庙内底服务哦，一家子啊。伊听村长讲完这代志吼，会偷偷尾尾讲完。这个老庙公啊，叹了一口气，斩鸡头哦，是最后的手段啦，有啊。这个柯庙公讲吼，迄神明的面头前啊，袂当讲白贼啦。就抓的人吼，那是假鬼假怪，必定有报应哦，少年人。你要想我清楚哈，这个时候阿兔啊吼，好吞吞吞，深吞一口暖，啊手变唱歌。但是安那，伊讲话呢，硬着头皮啊，我想清楚啊啦，无问题啦。哦，好，这个柯庙公就对后边抓一只活的鸡公啊吼，吼，迄个乌毛呀，红的鸡龟啦，这个吼雄壮威武，这是专门吼。哎，起来要斩鸡头用的鸡啊！嘿，真细只就伫个庙内底大汉的，吼，饲大只安尼。啊，这个时阵吼，已经听惯了经文，吼，啊，惯四品修恩的味道啊，檀香安尼烧香的味，这鸡啊真细，伫这个神王爷大只吼。这个时阵阿土啊，伊就接过这只鸡公，哦，啊，倒手嘞掠鸡头。正手咧提菜刀啦，啊，这个刀哦是这个庙内底所供应的吼，刀啊是这个庙内底，啊，无甲正金骨安尼啦吼。在这个时阵啊，唔知斩过偌济鸡头，见证偌济吼，而且毒的咒诅啦。庙公看上济了一家子人吼，啊，这个阿土啊跪伫神王爷面头前。伊就抬头看到儿来了，吼，这三个字啦。啊，这个时阵声音会喘会喘会喘，众人咧看，神王爷坐伫头前，神王爷在上啊，地主担金土啦，今日来这要救抓啦。伊怎停几秒啊？倒数开，如果我闹欺骗兄嫂人啊，阿莲。来威做这照顾啦，那侵占着阮兄哥过往去公司和伊吼，而且抚恤金的话，就和我吼，伊就看了手只只鸡公吼，看了手两只鸡公，这个鸡啊目睭圆圆圆点点吼，圆圆的，就和我像我手两只鸡公，就和七爷八爷今仔日伊们来掠我啦。就让我吼五鬼分尸啦，让我不得好死啦，就阴暗啦，手牙关起来吼，斩落鸡头落地啊！哦，迄几个血哦，瞬间嘞，规个鸡啊斩落规头等于吼，安尼无头的鸡啊身上吼，伫个手当中吼，一拍喷一拍喷，即个鸡血啊，喷到阿土啊规个面啦。伊个衫裤，啊个伊个手啦，好小小黏黏，那像某种的纠缠。奇怪是啊，这个鸡头站断去啊呢，这只无头的鸡啊，竟然无水倒落呢，一个一拍喷一拍喷，突然间对阿土啊手啊怎喷出去，走伫电那个乌白走乌白走，这个火对阿妈棍扑出来吼，伫涂骹吼压甲规涂骹灰塞塞啦。哦，所有人看到要惊死，看到迄只无头的鸡吼，像迄起笑咁，快笑到睁门孔，四界乌白撞乌白冲啦。最后咧，
伊竟然怎直直哦，对阿土啊，甲弄落啦，嘣一声啦！哦，这只无头的鸡啊，去弄到阿土的胸坎，突然间怎慢慢慢慢规个啊了后啊吼，怎规只鸡啊无叮当啊啦！到这个时阵哦，强盗顶完两支红色的大蜡烛啊，砰一声，哇！怎规花的？迄蜡烛呢？无人甲叮当呢？怎花的？庙内底啦，怎暗暝蒙来，加剩哦，这长明灯哦，诶，这光线尔啦。照着咧信用牙乌色的明灯管，这个时阵阿土啊，面生哦白死煞，胸坎叫鸡哦弄到这所在呀。那像去用提铁啊，烧的这铁啊，对心中有了迄个感觉，有够听一听，讲吭，伊怎甲笑一声啦吼？但是这个声无啥力啦，伊怎甲踢走边后倒伫边只鸡啊啦？唔管伊规身骨拢鸡啊血哦，伊就换一个新的走啊，就抓鸡啊站啊，后摆卖过来还我啦！哦，这个阿莲啊，抱着这个小凯，跪伫新王爷的面头前啦。目屎一直流，一直流。这个苦庙公看到阿土的背影，一直摇头啦。善恶啊，总有报啦，不是无报，是时机未到啦。这个强盗下面这个香火盆啊，跟那个家火哦，慢慢啊，慢慢啊，这个火转落去这个香火里底呢，变成一个乌暗吼。暗红色的印记，就那像魔将的签名。阿土啊，开着宾士的车离开这间庙，往大西方向开过啦。这个时阵一直都黄昏啊啦，天边都有咧晚霞，咧红红的晚霞吼。要拍开收音机，伊想要点音乐吼，来听听来安定伊的心啦。这收音机哪听哪听咧？在咧播上一首哦，梦醒时分呐、啊，伊就对咧唱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啦，哟，又何苦一往情深呐、啊？突然间歌声怎等你？这个怎杂音掺乱吼？因为收音机怎收袂到信号啊啦？这个阿土啊，伸手啊要转频道，转几啊个，转几啊个。那像拢赶快有杂音啦，哼，派去啊你啦，吼、哦，伊就出来把这个收音机拍落安尼，这个杂音哦突然变，唔是单纯的沙沙沙沙沙叫，听袂清楚沙沙叫沙沙叫的声啦，唔是，怎混杂的吼、哦，其他的这个声音，比如讲有这个那当，那像空空空隆隆隆空空空隆隆隆的声音啦，啊，这那种金属吼摩擦的声音。这个阿土啊，听着吼，吼，脚趾片拢冷。伊听过这种的声音，细汉的时阵，阿妈有讲，阿妈讲，这是七爷八爷要来掠人的时阵哦，你拢会听像铁链啊哦，伫咧涂骹咧拖的声音啦。那么这伊讲袂吧，袂吧。这只是心机派去尔，这只是卡陷尔，伊怎直直家吼心机切掉，专心开车。那开车是因哪惊？吼、哦，唔知是冷气伤过强啊，是啦，伊感觉规身躯拢寒起，规个车内底像冰库同款。伊明明咧变清寒，但伊双手皮皮喘，手骨头吼起鸡毛皮呢。伊就看伊目睭呢啊，无人啊。只是后座吼暗暗的这椅啊尔，吼，但是伊感觉吼有啥物物件，目睭定定的上伊呢。对后边的天棚，对四面八方，那种足侪目睭，足侪对目睭咧看伊呢。伊就油门站上棚吼，即只面路的车伫滨海公路顶边硬笑吹啦，算算叫哈哈叫。暗时七点。阿土等伊家厝，
伊大神老爸老来三合院吼，而且原本是本来做老爷的哦，但是因为啊，这几年老母搬去这遐大，某也走去啊啦，所以这间这大间的厝，剩伊一个人尔啦。伊甲车停伫门口，当我要开门的时阵，突然听到一个怪声音，呜呜呜！但是唔是普通的狗咧叫呢？是这个狗咧吹狗咧的声音呢，啾啾叫呢，对，是吹狗咧，是伊家饲的迄只乌狗，迄只乌狗啦，是土狗啊，饲五年啊，自细只饲到大只。这个乌狗从来拢足乖的，若看到阿木啊吼，看阿土啊，伊拢会甲摇尾呢，袂乌白叫呢。但即马咧，这只乌狗在徛伫吼三合院的中央家吼。对着伊呢？无哦，唔是对着伊，是对着这个阿土的后壁，硬笑吹狗咧。那像后壁有啥物人对着狗啊，像看会着同款啦。伊讲乌的啊，你是咧肥啥货啦？乌的嘛是阁继续咧吹狗咧，愈吹愈恐怖。哦，啊，这只乌狗吼，这个龟龙龟尾吼，怎夹咧呢？变夹尾狗呢？那吹狗嘞，那也袂狗嘞。好，目睭吼瞪啊足大嘞，那就看到啥物物件，足恐怖的感觉啊！哦，然后吼、哦，伊突然间变成啊啦，细声的哼，哦，唔是停落，就那像一只狗去用对阿妈公阿弟的同款，发袂出声啦，用声音尔。这个时阵阿狗啊吼，这个脚手啊怎硬，身躯怎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迄条狗仔同款啊。这喙齿吐噔噔噔，砰一声，倒伫涂骹满面，扑这喙烂泡，含叮当都袂叮当。这个阿土啊，冲过去甲看，骨肉甲伊看，哇，阿狗啊死啊，目睭金金，嘴安开开啦，这个喙齿变乌灵的啦，哪像叫娃娃电视同款啦。但是阿妈棍无任何哦电热呢，这时阵哦，阿土啊手皮皮出。伊就抬头看到四个，因的门口埕拢无人啊，啥物嘛无啊，只是黄昏的路顶啊，够远远听有这个参加的声音尔。哼，一个人没啊，但是伊会喘，唔敢哦，搁伫这个门口埕，伊就紧冲入去厝，把门锁起来，电话甲拍开，拍电视，音量转作大声，电视咧报新闻。就听咧报新闻，全作大声。即、這个就讲吼，婚姻观大西乡目前发生一件吼公安的意外。即、這个死者的家属吼，甲伊兄弟啊，因为这抚恤金呐、啊，发生这纠纷呐。哦，新闻后咧报案的哦，哟，双方哦，甚至甲城隍爷庙哦，斩鸡头就抓啦。伊讲哦，哼。啊、新闻写啦，这镜头咧报这啦。阿土啊，电视怎啊无爱看？切落花，点一支烟，手安尼皮皮抓皮皮抓皮皮抓，一路庆化壁岛的日贴。今仔日七月二十号啦，后日七月二十二号啦，就是兄哥陈金木头七啦。人传说咧讲吼，人啊死了后第七天啊，魂魄会倒来厝啦。厝里人来准备饭菜，门爱拍开啊，门窗拍开，好这个亡魂会当在厝食最后的一顿啦。咱马仔过来看，看头七会发生什么代志？咱先来个听一首歌，《世间美》。

0: 王伟食了世间味就对哈。好来，谢谢。啊，这时阵安琪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我拢安固定阮的产品的呀、
1: 哦。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吃。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吃。对啊，我托公伊要吃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弄个提我吃。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吃，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1: 做。我不会混嘞、欸，我不会混嘞、欸，啊，伊弄个提伊吃。
0: 迄胖胖做吃。
1: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嘞嘞。
1: 他袂感冒啊。
0: 真嘞真嘞，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又真熬落啊，胃胀胃塞等啊。
1: 两个拢同一个资源，刚刚。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1: 哎，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1: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2: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伊个嘿，你弄个牙套呢，我们食一包，
0: 哦，你食阮的，阮的帮，阮的帮帮做食。
2: 嘿，一天吃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健马健，嘿马健，一天我吃一包马健，就四五岁啊，迄种吃一包马健啊。拄仔讲的有吃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2: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2: 对对对对。
0: 啊，第二胎才要食素用的啦。
2: 欸，真的。
0: 做平衡的啦。
3: 是两三单吼。
0: 嗯。
3: 啊，无感冒啦吼。
0: 我都抵抗力。
3: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3: 嘿嘿嘿。
0: 哦
3: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林的油灌起来都有影做平衡的吼。
3: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3: 吼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3: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会早时。
0: 嘿。
3: 啊，迄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3: 好啊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3: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养体得好嘿。
4: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啊，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是开始在喝了，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很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们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4: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很好，
4: 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0: 囡仔营养偌好嘞。
5: 哎，这个我他八年了，
0: 哎，啊，
5: 食个真好个哦，真正真好个哦。我那双胞胎吼，哇，偌过水嘞，食个拢食个，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啦，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5: 对，嘿，
0: 对，这仪表示有丢啦，真正丢啦。
5: 嘿啦。
0: 啊，你讲
5: 好，安尼好啦，我拢要闺蜜婚嘞啦。
0: 你秘书食安那好啊？
6: 皮肤。
0: 你会上的呢？
6: 嘿啊，我
0: 叫足久的，我
6: 叫足久的哦。嘿啊，食顿迄大早，食一早，搁细早啊，食一早，啊，怎好好啊？
0: 都袂搁牙吼。
6: 嘿啊，
0: 是袂搁牙，还是搁会搁牙？
6: 无啦，现在都拢无搁牙起来呀。
0: 有够好吼 ，Q 嘞 Q， 来顾着心脏无？
6: 有啦 ，Q 我顶摆嘛是叫灌几罐嘞，啊一个半罐嘞。
0: 哦，我倒叫特别做的啦。
6: 嘿啦，
0: 啊，食个充电有效无？
6: 有啦，嘿啦。
0: 好啦，啊我，你搁讲你几岁啊？
6: 我靠！
0: 啊，祝福你哦，嘿！
6: 好啦，谢谢，
0: 谢谢，
6: 有时间来去投啦。
0: 好啊，
6: 好，谢谢，
0: 好，拜拜。不是安那，
7: 本来不太会放呢。
0: 哦，人讲较袂放，食拢较袂放安尼啦。
7: 我这么长年放的呢。
0: 哦，做好个吼。
7: 嘿，真好。过过个我还出门一撮啊。
0: 好，我写个啊。
7: 清淡唔好。
0: 嘿，清淡对。好，安尼食了够
7: 着。食足久个，食差不多要超一个月啊！
0: 食要一个月就该放，会放几条，较方便安尼啊！
7: 哎，拢放几条，差不多十点我就放
0: 啊！哦，变那足顺个啊吼！
7: 啊，时间嘛真准。
0: 有影，你一工啊食几包？
7: 我啊，暗时间我食一包，啊天光泡，哎都散出线。
0: 今时一百高纤包呀！
7: 我食一包，提前两包。
0: 安尼做排便的足快活吼！
7: 哎，足做顺，
0: 有够赞的。啊，谢谢哦。
7: 哎，我咧嘛边做运就是遐个名。
0: 哎呦，谢谢，啊无漏开个啦，今仔赞的啦吼。
7: 哎呀，未歹，迄个做 QMB 嘛未歹。
0: QMB 个改高调哦。
7: 我嘛，我那无阿过，过我的心脏咧。
0: 啊，本来是安那样。
7: 本来我心脏差不多啊，下一但是今晚有靠有困，今晚暗时啊，我就想说没困
0: 了。人讲心平气和，但没拢困的好，就是安尼啦。
7: 嗯啊，系啦，
0: 安尼吼。
7: 好啦，
0: 好，谢。

咱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够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的包装。

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6-0236。嘿，啊，咱若无方便出门诶，啊，咱会做人专家送到府上。第一个就是咱的经销药房，吼，伊直接甲咱送去，即无咧收运费吼。啊，过来，咱的乌鸟宅急便，伊嘛无咧收运费吼，送到对恁兜去，方便利便做上市，爱用利用咱的电话0800335599。如果你讲你的过敏哦，拢食药啊，拢未起色，也无较好。哦，啊，那天气都变化，又搁咧热。哦，啊，是你如果慢性病，啊，都定都咧热，都咧热吼。啊，你中药咧食，西药咧食，汉方啊咧食，偏方啊咧食，啊，拢未好诶。哦，想要用起来敲电话，0800335599。听歌，咱听你用有得。

0: 五分钟哦，连续开五张罚单，啊，送到你唔拍红绿灯，我若看轿车停路边，爱要全拍红绿灯，我就想起讲，你都手爱背一道，你是安唔的吼？那是做人做血，唔知你要出来啊？你嘛爱拍的人，人知啊？你咧全部电话留你，何你先何你出来？有无？做主事的啊！我听到卖开开车有啊，开其实吼，这上米饲百样人啊。啊，这得当这桥倒歹吼，爱正话就甲正话，爱倒话就甲倒话。人对你后辈仔，你想你一年一年年啊，对不对？啊，就要话对平话，结果人看，倒人无代志，无代像我这摆礼拜去八卦山，啊，要去对南投，要等有诶爱过澎坑等啊，对不对吼？啊，有诶，你伫澎坑就爱开电话是毋是？对吧？无开电话啊，因咱这摆枪主动拍开，你把咱开车发车，伊就电话倒。啊！你入去房间，伊主动会拍电话，会电倒倒。啊！你落雨是毋是做雨出来会顺？啊！但迄个应该车无安尼。啊！但伊入去房间落去，迄个要甲发有代志呢？是毋是？都对啊，都是袂当安尼啊！啊！这是安那吼？安尼先得官呐吼，得当一个查甫人，徛乌托邦去用检举达人吼，该举发连续足侪路口拢无依照规定拍红绿灯，这甲发好啦。后摆伊个会记哩啦，他才会铭记在心啦。因为5400块足大条的啦，足大条的，所以唔知无拍红绿灯啊。啊，我一摆应该是吼，我桥倒摆吼，啊，拄啊对这个内门遐，要等下个吉山，一个吉山遐，啊，拄啊一个阿伯吼，伊拍红绿灯，伊爸本来伫我后壁，伊拍足久的哦，伊就掠我掠过。啊！即嘛一直骑，伊就骑要到一公里外，还阁拍红绿灯。我讲，安尼胖是拍到袂记袂活转来啦吼。其实我嘛唔对，你要共掠车顶，你就爱慢伊倒边。结果我对正边安尼要掠，结果我拄啊还好，伊拍久啊，拍几公里，还阁爱胖伊袂记。我怎个掠伊伫伊正边吼？我要甲掠过。啊，因为倒边在台轿车咧来，我袂当个掠这边，所以我掠这边。你阿唔知啊？拄啊麻麻麻。我到哦，拄啊到伊边啊，伊就慢过来。伊讲啊，我怎啊跋倒？啊，伊也跋倒，但伊无啥要紧。讲哦，啊，我红绿灯拍久啊，啊，你过来。我心嘛想讲，你那是拍伤久啊。我叫是你是你，我叫是你是拍到袂记哩啊，有无？红绿灯拍到袂记足济呢。有当我徛路边，你个红绿灯当拍倒转来呀？开车吧，安尼。含你哥叔讲哦，伊话拍到阿妈袂记阿雄嘞，袂过用倒转来讲。啊！你咧驶内线，你拍左转灯，你这样是要划你队啦？你是有本，是不是？你队有问题啊？哎，就袂，伊就对内线哦，对中线拍入内线，伊就袂记去飞到灯下安尼啊，都固在去死安尼啊，是不是？这种足济啊，唔拍红绿灯有够济济啊！啊，结果去检举达人改连线吼，足济路口伊拢无咧拍红绿灯诶，五张五千四，荷包大失血。这个警察局交通队就提醒啦，吼，第一般的道路无同款的路口，同一种违规的行为，拢连续开的啊。啊，这个桥倒歹的，暗时出门，暗时9:21到25分，第一条德当，吼，德当镇的观光夜市啊，这个长春路啊，吼，甲东林路的圆环呐，安尼短短五分钟，去让啊检举收了5张罚单。其中4张就是连续4个路口拢无要拍红绿灯的，这就一世人无咧拍红绿灯的，这罚一遍好啦，就每一张拢清伊啊。哦，啊，另外一张哦是伊红灯又倒正弯，红灯正弯甲600哦，红哦桥段红灯正弯甲600呢，唔是900清伊哦，600，安尼多5000。哦，啊，这摆立着你就会记得爱拍红绿灯啊，对，去用个检举啊，而且桥段白讲伊是罚单先怎讲伊呢？哦，伊真一步了解吼，伊个想用，伊个想家己确实是吼违规着交通着了吼，伊只能苦笑接受啦。我、哦、来汲取吼这惨痛的经验，对哇、啊？人若要甲你掠，你着爱用掠；啊，人若唔该掠，你着侥幸一摆过。但是如果讲，那像你检举虽然是六分钟内底吼摕着5张，但一般的道路因为无同款的路口违规，所以因此这警方吼伊着受理检举了后查证属实。所以，该依法该开罚啊！目前民众这个检举交通违规制度，并无减价奖金啊啦！哦，纯属我都袂该减安尼尔吼。 哎呀，如果你高速公路顶完工节违规的形态，六分钟呢，甲咱检举一届啦。哦，卖让检举上届好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开车也有规矩啦，就知影讲啊，要正平爱拍正平，要倒平爱拍倒平，是不是？嗯，时间到啊。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0: 耶、yeah!100分
6: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3: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 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酷二代卫福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来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啊，时间真的过得很快齁，这34天将近过我的时间之类齁，每天早上起来齁最关心的齁，啊不是哪里又战争啦， 啊不是谁蓝白什么绿又在那边吵架，重点是昨天的足球谁赢了，谁又赢谁又输齁。这我相信这是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齁，就很多应该是专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啦齁，啊但是齁这冠军赛踢完之后啊有一点点空虚。
1: 失落感齁。
0: 而且咱对电力板蓝条就比我们去攻一之类哈，这个一路都是哈跟着梅西走，让他赚大钱哈。反正我比赛阿根廷的比赛，然后对阿根廷呀，千千八八。阿姨的攻冠军赛他也准备好了哈，压阿根廷赢啊，又压比数，压胜负又压比数啊。当然啦，就是最后这笔钱啊没有赢啊，但是我相信在过程当中哈，阿根廷这样子一路过关斩将途中哦，也替很多人梅西的球迷们哦赢了不少钱呐、啊，所以没关系嘛，总是人生总不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咱在包括咱在去有这个哈董叔公赢的别人嘛嘞哈，有在玩这个小玩这个运彩，最后呢赢了什么啊？他压这个冠军赛就嘎来切去哦，怎么很复杂？就是我不太知道。那么嘎来这个又压胜负，又压比数，又压过关，最后哎、欸，彩票开出来有赢钱，赢了这里，赢这里哈，
1: 55块，
0: 赢些早餐呢，蛋饼钱55块钱，哎，真的是臭逼了，好惨无感呐啊！哦、所以有、哦、这個、一个月的为期一个月的世足杯哈、哦嗯，那个 FIFA 哈、哦，这个 World Cup 哈、哦，
1: 结束啦。哎、哦欸，听讲哦，这个。昨天嘛齁，才昨天的事情齁，昨天那个齁冠军产生的时候，西班牙队齁拿到冠军，人说齁在那个时间齁，那个地球上测到有地震现象，在美国，在西班牙哦，在美国，在西班牙，那我测到那种地震里有测到，就是类似差不多好地动那种的听到震动哦，震动哦，安尼你就知啊，翻身雷动哦，你看哦，大家欢喜噶啊，但是今嘛有一个人很不妙哦，就是那个梅西，本来梅西这边啊得的冠军，他真的就是一个 perfect。好完美好的 ending 齁，他的足球生涯的一个很漂亮的 ending。
0: 不会啦、嗯、
1: 对啦，虽然还是梅西、对啊，但是呢今嘛你知道这尤其一都没进球，最后这场齁这都没有，所以说人这你不知道那个足球就是这样就激烈，所以也有这个西班牙的球迷哇、哦、很兴奋啊，很嗨，拿冠军之后哦背起来什么高塔上面，然后温泉喷泉上面的高塔，结果摔死了啊！
0: 哦，乐极生悲，
1: 乐极生悲哈。那这梅西呢？哈，听讲，今嘛有人讲要查哈，查那个哈 FIFA 是不是啊？真的对这个在裁判过程当中有偏爱这个阿根廷，还是讲啊有偏向这个梅西哈？这个有人在呼吁说这个要去查哦。所以对于梅西来讲，这当然也不是什么可愉快的事情哦，啊，哥在高雄没有拿到冠军，还有的是公他之前有说了一句话哈，也引起阿根廷，特别是阿根廷总统也不爽哦，今嘛大概有一点哦，所以输球哦，都是安尼哦，哦，进前有讲一句话啦，有刚刚讲好像在接受访问，唔知咧谈什么话题的时阵，有的讲了讲阿根廷经济不好哈，因为阿根廷的经济不好，有足侪人拢撑不到月底安尼哈，哦，撑不到月底。底啊呢，哦，可能得收入哦，动不话都动一个月啊。就这一句话，今嘛哦，这个阿根廷总统哦，这个在赛后了的出来讲，哎，有人就针对梅西讲这句话啊，去问阿根廷总统啊，哦，啊，结果阿根廷总统安那讲，阿根廷总统讲啊，嘿，运动员唔捌经济啦，哦，运动员不懂经济啦，哈，啊，但也有人批评啦，哈，就批评啊，说这个梅西，反正都是。输球可能得多少哈？输了球没有拿到冠军，
0: 没有阿根廷输的一点都不冤枉啦。那我、
1: 啊、
0: 我们看看这
1: 赛后梅西伊马贡嘛，伊卡里马贡啊，伊讲啊。这人家就是真的比我们强。
0: 我们就看数据啦，哦，毕竟哦，这整场虽然最后是1-0，而且是在西班牙是在所谓的延长赛里面踢进的，但是全场哦，专球哦，
1: 嘿，
0: 阿根廷嘛，那个西班
1: 牙球都在西班牙的脚下，
0: 西班牙射门有射企图射门射正的这个次数是20次，阿根廷整场120分钟才两次啊，你连踢球的机会都差人家差10倍啊，那是1-0输算是虽败犹荣了，哎呀，因为专丢都是这西班牙控球，绝大多数数时间持球都是在西班牙上，而且射门的几率是这个西班牙是比阿根廷多10倍，你别讲啊，你归老祖，你是一个梅西，人可怜吼。5-6加起来哦，那个比梅西都他实力不会差很多的球员，没啊，是我们只是不像我们比较不认识而已啊。
1: 所以梅西
0: 没有话讲了。
1: 输球那个瞬间的梅西当然也掉下男儿泪了哦，当然这其中这么重要的这种比赛哈，而且给我输赢这些都很难说了哈，但是梅西跟你嘛讲啊，一共的确人家就是比我们强。
0: 对啊，你看，
1: 好，他也承认呐，
0: 法国那么强，10亿欧元身价的这个球队，结果还是输给西班牙，西班牙中场太强了，全场几乎都他们在控球，球拢是你控在那边控啊。
1: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亚球什么的。拢无人敢提出来讲啊，对不对？啊，起码无提到冠军啊！你看看，包括这梅西，哦，这进前接受访问讲一句话，安尼起码都啊，冇人会提出来卡啦。
0: 再过几天就没有人在乎他说过什么，这都是又有新的事情把他盖掉了。
1: 哎呀，西班牙总统不是西班牙，阿根廷总统讲，意思梅西也讲一句话，意思讲批评起码阿根廷诶经济不好，很多人撑不到月底哈。啊，阿根廷总统讲啊，以前呐、啊，伊讲嘿，以前啊，意思讲较早个较歹，伊当选了吼，他真的是有提升的吼，的确啦吼啊，但是可能提升的也不是很明显，也不是很普及安尼吼，所以记得阿根廷
0: 没错啊，他讲的没有错 啊，隔行如隔山呐、
1: 啊，对啊，啊但是所以讲你运动员不经济啦，不经济，
0: 对啊，
1: 伊讲其实那个前任比起来，今嘛、
0: 啊、
1: 阿根廷
0: 我觉得是没有错啊、你要批判都很简单。单啊，要提问题谁不会提？
1: 对，
0: 你要能够去做去解决啊，不问题哈。哦，你这跨这北宋，跨这北宋，你提问题都很简单。而且阿根廷哦，其实这个总统算是哦，真的是比前几任更加好了。包括你讲哇，不，这个阿根廷的贝索就不要用，就全部都兑美元。
1: 而且他的通膨，阿根廷的通膨啊，基吉梅总统上任了也有降下来，通膨哈也有降下来啊，但是可能不是一下子马上哦。
0: 是梅西去选阿根廷总统，稳掉诶。但是我跟你讲，一做伊哦，
1: 稳无，
0: 你一开始做，大家拢叫啊。我把你在足球场上踢球的精神拿来自
1: 批评较紧啦吼，哎呀吼，就指出缺点很快啦吼。但是要做家的，你换一个国家吼，说实在啦，无可能大家拢满意啦。
0: 没有啦，我觉得现在是会，你去网络上发表什么意见啊，挑剔的这种，当然都很简单，
1: 挑剔很简单。
0: 但是你讲，你若要改变。尤其是这种制度性的东西要改变，都没这么简单了。

好来，哎、欸，今天的台股呢？今天台股哦，有，哎、欸，有可起起来啊！哦，哇，这两天啊，吼，上个礼拜呢，吼，博啊呢，吼，哦，这迷迷毛毛吼，啊，我看有足侪人就是骂那个韩国，伊讲这一波，包括是日本，包括咱台湾啊，甚至美国哈的股市都受到韩股的影响哦，整体是受的安尼影响，所以很多人就骂韩国哈，啊，操，被骂的最惨就是李在明，不是韩国人美因的总统李在明，是韩国啊、日本、台湾、哦、甚至美国，听说美国人也骂李在明啊！啊，李在明，当然哦，伊上任了，伊的足侪作为哦，他有时候他讲话或者是也行事风格哈、哦，的确也是那种有一点别那讲啊啊！伊讲那讲，为什么这一次哈、哦，韩国很多人去搞那个怎么？融资去玩股票可能是近前哎韩国的股市不错啊，但是我韩国很多人是觉得无感哈，韩国人无感啦，讲诶高起好，但是实际上哦，韩国的经济或者是啊、一般人的生活感觉就没有觉得好哈，甚至啊是不好诶哈，韩国人干嘛是不好诶？阿里李在明你都讲哦什么什么，我们的股市啊怎样怎样，你说那不好呢啊，恁家个人嫌不好，所以啊恁无感，没有赚到钱啊，所以李在明可能有讲了一句话，那你们就去进入股市啊！你讲股市好，恁无赚到啊，无恁去了啊，恁嘛去算股票啊，恁嘛是吼，迄落会当去投资股票啊，吼啊有啊，可能韩国人讲啊，无钱变来算股票，啊无钱你去融资啊，都、就是安尼、啊。结果呢吼，有人听伊讲吼，哦，这借了钱哦，啊这样子哦，一玩哦，马上呢吼，就300万变哦，马上就赚到16倍吼，好的时阵。16倍啊！但是一摔呢，又就是大家拢安尼做，大家拢安尼做的时阵，那就吼高起的迄落去啊，吼就崩了吼啊！所以讲啊，今嘛你看呢，韩国因为高起跌落来了，足侪人真的是倾家荡产，甚至呢负债累累，吼甚至呢每天都有小飞人吼这种的情形吼啊！所以呢，李在明哦骂个要死的吼，骂的要死，所以啊不只是韩国人骂，美国人也骂，日本人骂，台湾人也骂哦，啊！不过今天呢，台股是有啊回起来哈。

0: 年到处都热。
1: 嗯，对啊，
0: 欧洲热。嗯，但是有一个所在竟然进前对一个所在讲七月份哈热死。下那个七月雪哈，美国哟，好像美国的哪里哈，真的这种气候，好，真的太极端了哈。中国也热，中国有足侪省份哦，热噶拢哦，咱长都讲嘛，有足侪车停伫外口，足侪车拢扬起，车顶扬起，车的客车扬起，啊，甚至呢啊，迄个电车的这电池哈，引发自燃哈，好，这燃烧车烧起，火烧车到处，好，到处拢火烧车，唔是人。去办维修，吼，是迄个电车的电池吼，因为高温之下呢，引起呢车子自燃火烧车，
1: 太热了
0: 哦，对哦，啊，一种火烧车佫无法度救呢，吼，吼，这些的几乎办咧维修，维修啊，伊监管啊呢，吼，啊来，我看网络上有一个人讲，伊最近吼，今年七月嘛，吼，最近吼，伊讲啊去日本吼，结果呢吼，七头五天吼，伊讲七头五天。三天都在冤家，三天都在冤家，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0: 天气太热。日本最近听说也是天气很热哈。
1: 那天气又怎么吵架？
0: 热的烦啊，压杂啊，啊这啊要出去唔出来，要对算，要对算，要冲啊冲啊，好啊就是安尼啊，天气热你唔知道天气热的火气大，好啊可怜啊，一日就讲啊，是想叫你安排这个时阵来，热啊要死的吼。哦，反正吼，伊就回来伊就讲啊，伊讲哦去了五天三天都在吵架，伊讲哦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七月份八月份的时候去日本，他说我这一辈子如果七八月再有七八月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哎呀，话不要讲得太满了。其实呢没错啦，天气热天气如果热到很寒安尼，啊，赶快拢出去个吼观光旅游的时阵，足寒甲足热，你要选，你要选哪一个？
1: 都不要啊，
0: 都不要。伊讲哦，最主要吼，有人嘛足爱去体验迄足寒的吼，但是足寒的时阵呢，大概你也只能吼出去外口拢三五分钟啊，都跟闪入来，闪入来车内，闪入来室内。啊，伊讲哦，他去日本哦，最近去日本哦，伊讲那热吼，热到吼，伊讲安怎呢？你躲到那个简单讲就是讲吼，你躲到那个百货公，不是百货啦，就是讲有的咖啡店呐，吼，啊是讲啊餐厅里面吼，问题，伊讲啊那个冷气又都不够冷，吼，拢无够冷，吼，好来啊，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冰哦，买冰饮料又不够冰，就跟他像咱啊，这边去嘞法国的尼斯的时阵嘛，是拄了这个经验啊。哦，明明我饮料我就买冰的，但是拿出来，他饮的冰都是安尼黏黏哈。伊讲日本人哦，很多都不开啊，这个冷气哈，不开冷气。伊讲有一次啦，有一年伊是高尾婚的哦，是高尾婚去福冈哈。伊讲啊，福冈九月份每一天还是三十几度哈。然后日本人也不开冷气啊，餐厅也是热啊。一般来讲，因为餐厅都是座位都是比较不像咱台湾的餐厅呢吼，因为座位还是都比较狭窄拥挤吼。啊，伊讲啊，水是温的吼，啊，美术馆去美术馆去百货也是热吼，所以那是九月份哦，那是高尾份哦。伊讲那是另外一年去福冈啊吼，也经验的是安内哦，所以伊讲七八月吼，尤其七八月些都是最盛。下的季节哈，伊讲我这辈子如果七八月再去日本，我就是小狗哈。但是我感觉热有热啊，无同款的迄落啊，体验呐哈。
1: 咱现在什么？
0: 咱台湾
1: 现在什么人？什么都去抱怨一下。
0: 咱台湾无，咱台湾人享受冷气享受太习惯了。而且人拢讲吼，这其实人讲咱台湾人吹冷气，真正拢吹了伤冷。
1: 而且说实在的，
0: 吹得太冷，
1: 生啊！
0: 你的皮肤你的皮肤、你的毛细孔已经就是讲需要接受到这样，你才有法度感觉讲凉爽。
1: 虽然这次去这个法国温度很高，可是欧美人。 他们该晒太阳
0: 都在外面晒太阳啊，
1: 晒太阳、啊、
0: 喝咖啡、吃饭都坐在外面晒
1: 啊。你看啊，台湾就亚洲人都出去来包干吼，大家跟他东亚病夫嘞，哦啊，他们就压好酸啦，啊无的是穿个袖套啦，哦、然后擦，然后哦，反正我就看起来就很弱，然后身体都很虚，然后底这那个河岸上去跑步啊，骑脚踏车啊，徒手健身呐、啊，你身体不好啦，我就人就这样，你身体不好，你就觉得看什么事情你就觉得很负面，然后就是只剩下抱怨，热你也可以抱怨，冷你也可以抱怨，东西、哦、太干你也可以抱怨，我就觉得就是身体。

0: 夏天有夏天有夏天的感受，冬天有冬天的感受嘛，一年四季我们都要去体验哈。啊，热的时阵就让自己挥汗如雨哈，有东西要刮牢牢的哈，好冲冲的啪啪的啊，吸收很多啊自然的哈，天然的 D3 哈，对咱身体健康还是有好处的啦哈。
1: 对啦，都出去出门去了就不要抱怨的啦。
0: 因为我们真的在台湾呢哈，夏天真的大概都已经习惯那种吹冷气吹个凉喷喷关系啊，所以说搞不好你去国外人因冷气准安呢，就是调那个温度，人因感觉是舒服 OK 的，但是对咱台湾人拢感觉讲吹起来不够冷，不够冷，所以台湾真正，所以讲起来是不是台湾足幸福的？吼，你话爱外冷的外冷，吼，啊爱被安怎的安怎吼，好，所以讲咱变作讲你也习惯了一样，我们吹那个冷气的凉度，我们的皮肤，我们 的感受一定要到那个程度，像吃药你就要吃到这样，已经吃重药了就对了，去抓冷的人已经都抓重力关系了，那种的你就嫌说这样温温没够冷，你就感觉说不舒服，不够不够，好来，所以享受夏天的挥汗如雨吧，
1: 没错了。

0: 这个日本政府哈委托团体呢哈，伫昨天哈，昨天正式伫咱台湾屏东恒春半岛的海岸哈，展开的旧日军哈，这个战争哈，战末者遗骨挖掘作业，好。简单讲的，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哈。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呢，有大量日本军舰甲运输船，吼，伫巴士海峡去和美军的潜舰呢，甲伊啊拍沉落去，吼，好击沉哈。那么估计呢，差不多二次世界大战迄个时阵有差不多十万名的日军战死哈，战死哈。啊，有上万名的这个遗体呢，海漂在海面上，一直漂流到恒春海岸。后来呢，有当地恒春地区的居民呢，哈，给人焚烧，哈，有的给人烧，有的给人做掩埋，哦，给掩埋掉，哈。那么由于台湾跟日本的无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讲这边呢，日本方面是经过了差不多半世纪，再度由台湾由官方启动的，这个二次世界大战日军遗骨搜寻挖掘作业，就是讲要甲当二次世界大战迄阵啊，吼，就是被美国诶军舰吼，即个潜舰甲因啊，迄落打掉
1: 击沉
0: 的日军吼，诶，即个日本军呐，吼，日本军人因，这个因为这样子死掉，他们的尸体呢是随着海洋漂流到啊，即个恒春半岛诶，即个所在吼，啊，对，迄阵啊，当地人有甲因做吼燃烧，还是甲掩埋。一直到这阵就对啦，因为咱两国之间一直长期以来无什么外交关系，一直到今嘛，到现在终于启动日本哈，这个日本因要过来啊，这个啊寻找这个遗骨啦，要给因带回去的对啦，还要把这些二次世界大战日军死亡的日军的遗骨哈，一共迄个时阵，估计超几万人啦，
1: 对啊，
0: 几万人，
1: 船舰在那个台湾南部被击沉了，
0: 对，阿公希望会当早日让这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日军的遗骨可以呢返乡哈。好嘞，这连接到台湾跟菲律宾的巴士海峡，在二战末期的时阵，是日本帝国海军非常关键的南方输送航线。
1: 没错，
0: 那当时呢，有真侪载运的物资甲兵员的日本的舰艇啊，甲运输船，就是去由美国的潜舰呢，打掉哈，击沉哈，那么估计超过十万人死亡，十万人呢，十万人死亡哦，那大量的罹难的官兵的遗体呢，漂流到目前的今麦这屏东恒春哈，那到这个时阵到现在呢，还有很多台湾居民哈，都是有协助掩埋这个遗体哈，这个历史是经过当地人一再传下来的口述哈，然后这个口述的对，那基本被挖掘的作业是由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委托，好，委托日本战末者遗骨收集推进协会来做办理。那由该协会派遣两个职员来到咱台湾，并且呢结合到咱台湾在地的协力者，组成一个十人的团队，这个调查呢将要持续进行31天，预计在恒春这个海岸后壁湖核三厂的出水口，这有两个所在要进行开挖，根据前人传述口述下来，应该大约那时候那遗体就有埋掉的都是在这个地方。那作业人员呢挖出差不多2公尺见方的那个坑，那个坑就对了，那结果呢顺利真的有发现遗骨，就有发现遗骨了，
1: 所以这段历史台湾人很陌生的、
0: 啊。对，
1: 我跟台湾就是说跟咱听就没用说了。在咱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咱台湾是轴心国。咱台湾是轴心国、我们就是跟日本是，我们是日本的殖民地嘛，我们就是轴心国。那你说咱台湾其实对日本来说很重要，因为台湾是那时候日本把台湾当作什么 不成的航空母舰，因为它要南进嘛，但是它嘛要通过巴士海峡，要南进，要去菲律宾啊，啊，要去东南半岛，都需要经过台湾。台湾的在这个补给啦，哦，还是讲资源啦，前进基地啦，军事基地啊。但现在咱台湾的，比较像左营军港啊，还有高雄港啊，很多的军用设施都是日本时代哈留下来的，所以咱、可是我们对咱台湾人对这一块历史完全很陌生，完全很陌生，因为国民党政府过来之后就跟人说哦。我们小时候念的嘛，二次世界大战哦，我们跟美国哦，跟英国合并作战哦，然后那个蒋中正哦，然后死守整个那个中国，没有让日军得逞。咱台湾那时候那的是日本军啊啦，我们其实台湾呐、如果是台湾人的话，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我们是战败国。因为我们是被轰炸的啊，我们你看这么多日本的船舰，为什么在巴士海峡？屏东一出去，几万人死在这个死在巴士海峡，因为迄阵那军港对出去，弄不讲，可能从高雄港，高雄港的就是现在左营军港，那些军舰要派去那个什么菲律宾的时候，就被美军给击沉了。所以咱台湾过去台北、甲高雄吼，还有很多军事的日本时代的军事重镇，全部都被美军给轰炸过啊。对啊，这个我们都历史都不知道。
0: 对了，
1: 台湾人对自己土地发生的事情都很陌生。
0: 所以哦，这日本哦，诶，这个战国家遗骨的修建哦，这个因公哦，其实哦，这个工作呢，可能时间会长，而且也不容易哈、甚至有一些遗骨也没有办法马上判定公是不是啊当时的日军的遗骨哈、所以公短时间内哦，当然就是能多少做。多少了？因公还是希望将这些遗骨能够送还给啊，送回去日本啊，呢哈，这是台日双方啊最近啊，这类针对二次世界大战的日军哈诶遗骨啊，好的永春这类所在哈，
1: 其实这个动作政治意味
0: 对对
1: 大于哈，然后呢被霸你啊，要快要100年的时间了哈，这些遗骨早就不知道飘到哪里去，可能船也沉到哪里，想到这里去准备做这些动作，其实这个就表示台日两国的这个关系，还有这一段历史的重新的这个正视，我相信对单岛人来讲嘛，加重要，因为这个是我们很陌生的，明明发生在这块土地上，但是我们很陌生的一段历史。

0: 咱进攻个。
1: 哎呀，人客娱乐吼，真正是吼，看呀，阮家己伫啊咧登报啦吼。
2: 对，没错没错。
1: 所以咱听众朋友食好，一定爱来分享吼。
2: 分享真重要。
1: 对啊，咱昨天呐、啊，唔是哦，那听众朋友吼、这光是昨天呢，我们就接到好多听众吼，对啊，咱产品诶，甲咱肯定。有一个彰化的洪太太
2: 啊吼，
1: 彰化的洪太太吼，伊讲伊十去年十月份哦，才开始食咱的钙粉钙油哦，啊，佮有食。护理元素，那这样也没有几个月啊，哦，这样才吃十月、十一、十二、一二半年多了，差不多八个八九个月了哈。伊讲结果呢，一顶礼拜吼，骑机车摔落来，吼，肋残摔落来，髋关骨甲手拢着地，
2: 哎呦，
1: 髋关骨
2: ，Oh my God，
1: 脚床蹬落去，吼，啊手安尼拖落去，我甲你讲，你那是无好咧，家在吼，真正上天有安排吼，哦，查查讲你今年哦，七月份会死，骑机车会摔掉，所以旧年的十月份的哦，都唔知安怎，都好，你突然想到讲我爱来食钙粉钙。有啊吼，结果拢无代志呢，
2: 碎啦，
1: 骨头拢无代志呢，但是吼，摔掉哦，骨头酸痛啦吼，伊就讲只有酸痛啦，但是去检查骨头都正常，没有骨折，没有骨裂，没有骨断，都没有，都没有吼，好啊，所以伊就回去到伊过未去中医，一点啦，较早骨头酸痛，伊拢去中医做针灸，好，伊登去做针灸的时阵，哦，这边吼，这个中医吼，这个中医针灸的复健科医师讲，你这段时间有在做什么运动吗？啊，伊讲无啊，我无特别做啥运动。伊讲，哦，你一阵无来，啊，你今麦在看起来，我会记得你较早都安尼翘骨翘骨骨骨啊，哦，哎呀，今麦来看起来才停啦，吼，啊，伊有去做运动，啊，其实伊家己无，咱这彰化洪太太，所以医生安尼讲，伊讲，莫非就是我食钙粉加钙油啊，吼，莫非着就是你食钙粉钙油，啊，无你这边机车安尼摔落来吼，为机车顶摔落来，
2: 听就感觉就恐怖啊，
1: 脚掌皮拢断落。两只手骨安尼撞啊，落去，拢无骨折，拢无安怎，骨头拢无安怎。
2: 阿弥陀佛哦！
1: 嘿，所以你看，所以讲哦，上天给你安排哦，哦，你去年十月份开始吃钙粉哦，你袂当讲哦，这两天吃，啊，这个两天了塞车吼，安尼我都唔敢先跟你讲到遐尼，哦，讲到遮尼紧，遮尼慢，对不？哦，吃两天你就塞车无代志吼。伊是去年十月份食开始，啊，再到最近吼这样子车祸，竟然骨头都没有问题哈，而且还让之前的复健科医生发现他的驼背哈。驼背的情形竟然是好、哦、变得现在变得直挺挺的、医生和娱乐哦，真正医生娱乐看下家己咧登报啊，反正伊家己都无感觉咧吼、人就是安尼有当家己顾啊，无感觉吼、医生安尼讲，伊太开心，所以哦，伊用传简讯来跟咱分享哈。彰化的洪太太很恭喜，啊嘛感谢咱听众朋友，食产品真正啦，有啥物好的经验谈，一定爱来分享哈。
2: 对啊，对对对对，因为你的经验会当帮助到赶快吼，起码咧不舒服的人吼，咱咧得力蒜藕钙粉，阿个得力蒜藕钙油，指定网买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迄落吼，即马露营虾吼，真正吼，哦来推广吼，真的是吼。
1: 嗯。
0: 你看，大家等来念念，阿德来讲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俩真讲吼，有啥物好消息要搁退钱给咱吗？哦，伊讲吼，阮得参加。七月七是龙和河轮的贵宾哈，如果你今晚那个报名十月十六号的多瑙河行程的话，好，除了原本的早鸟优惠一万五以外，个再额外个给你哈优惠一万块，这话你嘞，今晚随便个鼓吹，你讲鼓吹了去，个继续，哎呀，笑死了哈，好啦，那谢谢啦，就是
1: 在扣客啦，
0: 有没？美好的多瑙河之旅，我们再参加今年的、法国龙河之旅、好，所以谢谢、听众朋友哦，这就是安尼啦，咱那身体健康哦，真正的哈，出去哈、悠悠看看的哈，捞捞的哈，但不一定啦，有的人都无爱出国的哈，还是讲认为出国袂好的，咱无要紧啊，咱大家都伫咱家己住的所在出来行行，捞捞看看。
1: 要记住啦，我刚才做一个出门的动作
0: 哦。
1: 基本哦，猫姐听着一在一个小镇，那个小镇你忘了什么名字？因为基本东西卡龙河嘛，走那个南法乡间小镇，
0: 对，
1: 那个小镇小道哈，可能哦，要规规定的人可能无超过一千人，但是哈，这里、個。准 AM 的时阵，停底下时阵，就有一个露营区哦，我都可以看嘛，讲迄露营区在搞什么鬼啊？因为离在咱的准家近的，底下冰冰冰冰，我个是第一时间吼，我感觉啊，这露营区是不是少年呢？法国的少年来家开 party， 吵死了，晚上要睡觉还在那边冰冰冰冰，结果下去看到底是谁在那边吵？结果一去看，我错了，底下吼，它是一个露天的这个小酒吧。啊！你要去的时阵就真简单，点一杯米露，还是讲即点一杯即个红酒、白酒就可以了。进去那边的客人的平均年龄、我目测啦，可能超过55岁。但是呀，哈，这些大哥大姐们哦，进去里面就怎么样，开始热舞呢？哦，酒一啉的啊，应该个走落去，
0: 应该个走落去、
1: 然后陌，即便是陌生人，他们就很开心的哦，这样在扭动自己的身体。
0: 对啊，对对。
1: 因为遐是几个露营区嘛，来遐露营区的这个人都年龄层都比较稍微大一点。阿哥阿雄，当地这个小镇的居民，大概拢去遐唱歌跳舞
0: 联谊啦，
1: 啉酒，
0: 啉酒，
1: 食物件开讲。
0: 对啊，社交啦，这个简单讲的嘛是种社交。
1: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外国人他们即便上年纪还是很有活力，还是很有活力。
0: 对啊，对啊，
1: 因为港湾南龙河嘛，很多这个不同的船公司的船哦，然后都会停在这亚威农下船之后，因为咱国家准弄台湾人嘛，底咱隔壁有一架 Viking 哈，维京的，然后这一艘船是载美国人，就晚上的话，我们船大家都在休息了嘛，亚洲人都在休息了，因为晚上我干嘛讲？好难得哦，来这个亚维农，我得走去这个城里面去安尼，绕一绕。结果我要下船的时候，隔壁一家维京船哦，是这一艘船是载什么？美国人。美国人哦，也是都是那个差不多都是50、60岁以上的这个乘客，但是当然哈，到 AM 的时阵，穿一个靴子吼，拿杂包穿靴子
0: 怕啾啾
1: 啊，没有怕啾啾啊，就是那种比较轻松的正装这样。然后女生就他们就可能就穿的这个花裙了、哇！结果我听那个美国的老外就在讲说，我要今天要进城去 have fun， 我们去找个乐趣
0: 啊，乐子哈。
1: 就
0: 去找个小酒馆呐、
1: 啊。对啊，妈咪今天要冲啥？
0: 喝酒啊，
1: 但是我
0: 聊天呐、
1: 我也是干嘛讲他们呐、你对这個。探索这个世界还有动力。美国啊，你去搞啊！那干嘛讲时间搞个关点出来看电视啦，走不出去，
0: 滑手机啦
1: ，看电视啦。阿伯的讲阮囝他无来催我，孙咧创啥新妇那拢无搞友好。
0: 可他们就是可以这样啊，出去喝个小酒，聊聊天哈。
1: 无一点爱出
0: 国，兴致来的时候场地方便啊，就随机起舞啊。
1: 我感觉咱人真正无一定要出国，但是咱来。对咱生活的环境，还保有兴趣，
0: 所以咱
1: 不管几岁，
0: 咱
1: 不管几岁，
0: 哦，像最新的研究讲哦，长寿健康的人，一定不卖讲伊有运动不运动，而是讲伊食伊营养伊饮食安怎、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讲对生活一直都抱持好奇心的人，
1: 这个对，男的干嘛？像这九十几岁，
0: 对，
1: 长者嘛，
0: 对，對
1: 年轻的这个、啊，
0: 对。那基本因为阮诶，这个法国融合这个船跑的地方的几乎拢是伫法国南部，那这个季节呢，伫法国南部打个展览工哦。就是那个普罗旺斯嘛，哈，普罗旺斯的是薰衣草，哈，薰衣草，我诶，这个诶所在，哈，啊，这个季节等于这个季节，它的薰衣草都是盛开的季节。那当地人哦，这当地哦，有足侪生意人，他就可把这个薰衣草呢啊，就弄成哦，做成香皂，做成香精，哦，香水、香氛，哦，什么，反正你去行个对，行个对，你就闻到薰衣草的味道，哈，哦啊。一大片的薰衣草田，虽然今年因为天气比较热，所以很多薰衣草可能都已经提早采收了哈、有些还没采收的也晒得比较干哈、但是哇，一落去哈，啊，那龟片啊，那哦风吹哈、就是都闻到那个薰衣草的香味哈，龟仙窟干嘛等来个台湾的龟仙窟，拢啊够有薰衣草的味道，好、普罗旺斯哈、这普罗旺斯。这个季节，还有我们很多走的是南法的啊，这个葡萄酒哦，葡萄酒的啊，这个酒庄啊，包括那个什么，诶，这波尔多啦，哈，啊，这雅尔啊，哈，啊，这雅维农哈，因为足侪所在，它其实哈，那路边走过，家家户户哦，我当时啊，哈，街弄巷道都是哦，种着葡萄，卖公诶，葡萄酒庄、葡萄园那没讲啊，一种是一大片的哈，到处都哦，且甚至几乎可以讲很多房。门口都挂着葡萄藤、葡萄树、葡萄，好一串一串的哈，好这种葡萄啊，品尝葡萄酒，而且啊，不过你今仔不是大一张迄个伫你的迄个工作橱柜，迄大一张迄个海报，顶头不是写讲。有法语哦，安尼你安那读啊？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一定也是热爱生活。啊，法语要哪讲啊？
1: 我知道，
0: 你不知道，因为它上面是写法语嘛。伊讲热爱葡萄酒的人，也一定是热爱生活。
1: 对啊，
0: 就是你会是喝酒，就是其实你能品酒。品酒你一定是，当然自己也可以喝酒品酒啊，但是品酒有时候因为透过喝酒的交流、也有这样的社交。
1: 那台湾人就把这个品酒想做什么？很高级的这个社交啦，你多少钱多少钱，才能去品酒，然后品酒一定要说讲出一番道理来、这什么什么产区啊，波尔多啦，夏多内啦、然后这什么，然后单宁很高、其实没有啦、我跟你讲，人家真的在地哈。你喝酒，你喜欢，因为就这样低，澳洲一点都不贵，
0: 很便宜，喝你们干杯，可不可以靠腰去一罐子，5-6块欧元呢？
1: 对，甚至比吃一餐都还要
0: 便宜多很多。
1: 然后呢，这个跟便宜跟贵也都没有关系，跟什么产区那个都没有关系。你感觉喝啉，你热爱，你对这里有兴趣，你可以热爱。其实就是热爱生活，不用把它搞得很假白啦，说我一定要喝到什么夏多内啦，一定要是法国的清酒，那个是叫做商人的行销的这个模式，好像给弄了这样就给。但是在澳洲哈，黑的是因为生活
0: 的日常啊。
1: 我们其实台湾也有，现在台湾的敬酒的你进来，不管是葡萄酒啦、威士忌的也都很多，高价的也有，便宜的也有，选一支你自己喜欢喝的哈，然后也不一定要跟人家尬。就你的吃饭的时阵，哎，配个餐酒，这个就是生活、啊、人家的生活就是这样、你去法国人说，我跟你讲，我喝过哇、很贵的酒，
0: 对啊，
1: 不用去比较这个东西。
0: 像我们去那个酒庄，葡萄酒庄喝那个酒，这很纯，很好，很温润哦。
1: 而且我干嘛这酒庄
0: 买起来一瓶都是6块、5块、7块欧元呢？
1: 那这个酒庄的主人在介绍一个的葡萄酒其中，他有介绍三支嘛，一支白的，两支红的。我干嘛人对个点物件，卖讲有信心嘛？讲想要听到实话就是这样子。他在请大家试喝的时候说，他们不会说你觉得好不好喝哦。你讲也较重，讲您对这支您适应的酒， 你的想法怎么样？嗯，好的跟我讲，不好的也欢迎跟我讲，不好喝就不好喝啊。嗯，他不会这种很 gay 白说，哦哦，来这边请你免费喝，你一定要说好喝。嗯，你一马就勾嘞，你看法国人说，你很鼓励说你不好喝，你就直接跟我讲。他不会说接受人家跟你不一样的意见就觉得是批评。嗯，这个就是亚洲人跟那个欧美人差别最大的地方。
0: 喝酒也可以自己呢哈，享受哈，享受一个人享受品酒喝酒哈这样。

0: 对，
1: 生活感会比较重。
0: 对对，那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大城市咱根本没得看过大城市，大城市我们都看多了嘛。
1: 嗯。
0: 啊，出国一般你来出国，大概第一次去那个国家，也一定说先去他们的啊，最大的城市嘛，啊，不的首都嘛，都一定是安尼。
1: 大城市有它的、有它的魅力
0: ，
1: 有它的方便性，或者它的独特、不可取代的地方嘛。啊，但是小城市有所谓的那种烟火气啦。你哪讲啊？小城市来这得看啊，我来哎，这周末假日的出来摆搭，对吧？市集嘛，
0: 市集，乡村市集啊，物件应该你做出，你蜂蜜呀、对不？那几个小城小镇啊，啊，人家蜂蜜都是家己做的，足顺的。我都烧蜂蜜，我来买三罐灯啊。咱台湾要买到这顺的蜂蜜难呢、
1: 这都是因呢，就深入他们当地的生活啊，就是讲啊，外国人来咱台湾，然后生台湾生就过啊，台北、台中、高雄大城市
0: 拢生过啊。
1: 伊就去啥？伊就去啥？
0: 昆林刀啦。
1: 没有，他就去加台南的玉里哦，
0: 对，
1: 把玉井、
0: 玉仔、
1: 玉仔、
0: 安定，
1: 对啊，
0: 你得讲啊，这外国人是咧唔在咯，生意也去，但是那个就是不一样哈。起码咱台湾人因为去日本哈去坐啊哈，起码哦，人讲日本哦，反而是二线、三线城市哦，越来越多台湾人喜欢在那里慢悠悠的啊旅行。
1: 其实旅游界有句话，应该是说，或者身为哦这个各国人有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越本土越国际，
0: 哎，对，
1: 如本土你如国际啊，
0: 如你要去看的，就是因咧，
1: 对啊，
0: 好，他们比较在地的，他们在地的，
1: 你叫法国人来台湾，还是讲叫意大利人来台湾去逛这个百货？哦，精品百货 ，LV Prada，
0: 全世界百货不是拢
1: 安尼？这都是你国产的物件，对啊，我来台湾要看什么 LV、Gucci、Prada， 就是还有就是，为什么就高雄人比较难理解啊？为什么外国人来哈台湾哈？来高雄啊，都跑去看这个龙虎塔。
0: 对，
1: 高雄人啊，龙虎塔就是连城南边啊。
0: 哦，我个人我爱咧。哦，什么虎口进哦，而且龙口进虎口出哦，
1: 对啊。
0: 哦，我入去看看，啊，个内底个有足济，有一挂的图案哦。
1: 对啊。
0: 哦，他们也都会研究哦。
1: 啊，个翕相来哦。
0: 嘿，
1: 这得在地嘛。
0: 对啊。
1: 这你讲龙虎塔，讲啊在高雄啊，龙虎塔我看过这。
0: 他们喜欢那个建筑。
1: 这都是因国家无诶。
0: 嘿。
1: 你讲南法的小镇，一种就得花光
0: 光。对啊，
1: 今天在观光
0: 的。龟白的法国梧桐树，哇，就是哦，整排的这样子，哇，早上起来还凉凉哦。虽然是七月盛夏，但是啊，整排的梧桐树，法国的白天呢嘛是35-36度哈，早上呢10-20度啊，哇，舒服。散步在他们梧桐树的那个哈那个林荫大道，
1: 因为梧桐树咱台湾较少嘛，经济无哈。我光是看梧桐树的树皮，你也干嘛进行树皮？为什么呢？为什么觉得梧桐树的树皮很树皮？因为它有点像咱台湾国军的哦，迷彩服一样，青一块、紫一块、白一块，
0: 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
1: 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绿皮、很像咱台湾这个陆军的这个迷彩服一样。我看这真趣味吼，这的不咱没嘛，咱的不咱打梅花的看的这种这个这种树，还有在地中海的时候或者那种。一个长长的叫做地中海柏树，还有意大利南意哈，阿西公这类普罗旺斯就法国普罗旺斯，甚至意大利托斯卡纳，会常托斯卡纳就常常看到这种，的长跟这个松树一样，但是它
0: 很高很高很高，
1: 尖尖的哈中间你可能就是它是种一排很长，旁边都是耍得，我哋干嘛讲哇？一看到这个树哈，就用地中海柏树，你就来到了哈托斯卡纳阿西公。这个整个环地
0: 普罗旺斯
1: 地中海地区真的是很特别啊，植栽。
0: 所以我当下咱出国的时候，我拢讲听不一样的语言，看不一样的人种不一样的地理景观，不一样的植物，一树一花一草，都是旅游可以留下来的这所以我当下没人讲啊，去对一个所在有好耍无，是要耍啥？就是看无同款的探索，有一点就是探索哈，
1: 没一点爱耍啦，
0: 对，
1: 看咱吼，人是安那。过一般的生活，你讲我这有啥
0: 物？的食物安怎啊？吼，对不？因是安怎的生活？
1: 对，像那因安的生活，我就讲话嘛。像较早过去，感觉讲哦，啊，这澳洲人拢真笨蛋，下晡爱困3点钟诶，这个午睡才去上班。可是你这样子吼。 真正到夏天去的时候才发现，说你下午如果没睡个午觉，还真的白天很长，而且很热。三点钟的午睡，但是他晚上九点半十点才天黑。你下午不休息，真的晚上休息的时间会变得很短。
0: 有人说旅行就好像是从一个自己已经住腻了 的地方，去到另外一个别人住腻了的地方。有人说旅行就是这样，你自己住在这里多久，
1: 这个是比较，我刚刚这是比较消极看法。
0: 对啦，
1: 我想法是说，你是在重新发现，就是说你去，你可能在这段时间你住在这里
0: 体验不一样，所以你
1: 回来看看，
0: 你有新鲜的，有新鲜的不一样的，
1: 就是说你回来你原来住的地方，你有没有什么一些启发。
0: 对啦，
1: 为什么人家会这样子，你回来是我就有旅行完有没有一些启发，而不是你去人家住腻的，那回来又继续过你腻的生活，那是在逃避啊。
0: 还是有的人，有的人也尴尬。像我住
1: 腻啊，
0: 我住在我现在自己住的地方，我越来越爱啊。有当时要出国去，干嘛讲啊？去外口行行，就是开开眼界，新鲜。回到家里来干嘛啊？我家是也是像那个饭店的感觉，都不会觉得没觉得说这是我住腻的地方啊。当然那是网络上有些人的这样说啊，说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到一个别人住腻的地方，这样就是有这旅行啊。好来啊，就是别人他们的地方他们腻不腻我们不知道，搞不好人家他们也是热爱自己啊居住的城市啊，我们去体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啊，然后再回来还是过着自己喜爱的，在自己喜爱的城市过着自己所热爱的生活。
1: 对啦，你要对自己生活生命有热情啦，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你出去旅行，甚至旅居国外，都是一样的道理啊。
0: 对生活，对这个世界一定要一直保持着热情啦，热情啦。

0: 咱进攻个
1: 啊，苏鹏吼，咱哥哥爸爸吼，哥哥爸爸不较早拢讲，人讲哥哥爸爸真伟大，啊，即嘛哥哥爸爸拢讲哦，无啦，我即嘛无啥物伟大，哦，我现在啊，只要能够吃得下尿尿，吃得下尿尿得出来就好了哦，啊，也不要垂头丧气啦，也不要失去自信啦，啊，更加也不要因为这样子呢，吼，毁了你自己美好的生活啦，哦，开始即嘛放尿。滴滴答答，规工拢跟他底下咧吼尿尿大作战，有没有？
2: 嗯，
1: 啊，咱家男属朋友现在是不是每天都为了尿尿大作战，根本没有多余的心力去好好的啊体验生活，热爱你的生活？
2: 是什么出远门的？干嘛讲哇？一定要做本数，
1: 卖家招卖家招，
2: 加倍方便。
1: 啊，闲啊闲啊，啊，你有钱有闲有钱，你有钱有闲，你为什么来出来去露营之类啦？啊，卖家招卖家招，啊，闲啊闲啊，你某唔肯啊？无，我某拢盖哦，我盖住，啊，无闲。那你不爱哎呀，我都较不爱出门，呵呵呵，结果一问啊，原因就是安尼吼，就惊呢，一款啊要放掉，一款啊要放掉，安尼就伤脑筋啊，啊真的，安尼就不便啦吼，有的人甚至较严重，哦不自觉常常遗尿、漏尿、漏尿、泄尿，到尾啊吼，搞不好你讲我出门的爱迄个哦纸尿布，我这边出去啊，等一下再说吼，啊所以都爱包纸尿片，安尼买啊买啊，啊无安尼，吼安尼啊那地里。漏尿、滴尿、漏尿啊，身躯都有迄个味，对不？嗯、啊，出去人诶，规个人诶嫌你啊！你看那个老男人哦，就是身上就有味道哈、哦，什么味道啊？反正就是老男人的味道哦。让我们讲啊，老男人的味道，安尼都唔好啊！哈、哦，咱都紧得紧来买苏鹏，咱唔好紧转来去，咱是紧来去指定药房买苏鹏。
2: 对啊，
1: 苏鹏买才转来，哈、哦嗯、啊，转来了你就骨力食，一工食两顿，食三顿，实在你哈、哦嗯，你若要紧好，你就三顿食，若无你基本你嘛。爱保持吃两顿安尼，
2: 对啊，对啊，哎、
1: 欸，阿弟就改一顿吃两粒，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吃了你两公啊娘喂，那也真好，即马放尿甲少年的时间款啊啦，买房的啪吼安尼，
2: 有进有在各小台，
1: 对，
2: 来听看，来听众朋友心得分享，
1: 来哦，
3: 我两阿老吃苏鹏哦，我那散步我轻松嘞，可惜啊，这边还不播啊，我看了我讲啊，你怎会这么抢到？我介绍我苏鹏啦，
1: 哦好好。
3: 无啦，
2: 好
1: 苏鹏是英语，啊，你唔免讲台语安怎读，也啊是讲国语安怎读，你就可以有帮你改讲我买苏鹏，你就照安尼读得啊，照英语的发音读。啊，你讲德力公司的苏鹏，啊，无讲雪军铺的广告的苏鹏，一盒千百，吼，一盒千百块，吼，加拿大进口的苏鹏，啊。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Hello，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这个在法国哈，你知道法国是骄傲、很骄傲的人的人种哈，而且法国人
1: 对啊，我真的比较起来哈、我比较不喜欢法国人。
0: 对，的确是哈，
1: 我干嘛这个意大利人呐、还是讲这个西班牙人、
0: 西班牙南欧哦、
1: 但啊，德国人哦，就像这种、
0: 德国也是冷，比较冷，
1: 可是冷是冷，他们是个性上就冷，他们就是这样、跟法国人，我觉得吗？
0: 傲啦，他们有傲气，
1: 有一种傲气、
0: 而且他们不太愿意这个因为法语
1: 我印象就前面
0: 不简单，你法语要会晓是不简单啦、所以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跟你用英语沟通啊，
1: 基本哦、基本我就知道法国人就干嘛就拽拽的嘛。那次我有去买一个这个床包嘛，我要替我这个床单啊，还有这枕头到换床包啊，都要我跟这个寝具店的打折，我的 KB Bay。我感觉小姐嘛，姐法国小姐哦，睡睡啊，我讲哦，我要这个枕头套，然后这个颜色的床包，而且我跟她讲英文嘛，伊就讲阿公，我英文不太好，我心想我圈圈叉叉嘞，我来买物件，我就跟她讲我法文不太好。我来开钱，
0: 是你英文不够好，是他英文不够好，还是
1: 没有？他说他英文不太好。我就说啊，这个我刚才开始跟他讲英文，然后他有点听不太懂，他说啊，说我英文不太好，就有点不耐烦的样子。我就跟他说，我
0: 意思讲，我讲的英语你听不，安尼就是你的英语
1: 不是啦，不是啦，
0: 不是
1: 他有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要跟他讲什么颜色什么，他听不太懂。
0: 哦，他听不，
1: 他就这边有点塞塞念，然后就讲就用法文底下塞塞念，他说啊，我英文不好这样。我都讲我法文不好啊，我都讲我法文不好啊，无啊，我跟你买物件啊，
0: 无啊，你那讲是你英文不够好，听不懂我的英文。
1: 我才不用这样讲啊，说我的意思说你英文不够好，我法文不够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呐。啊，但是今仔我是消费者，我来买，跟你买物件，为什么我特别好你？起了对，我老公我叫他去找，我就叫他去找，然后我老公我就拿最后拿那个 AI 去翻译了，我叫他去找。不用，我就台湾人不用看到外国人，那自己就矮矮，
0: 对对对，
1: 矮了一截，你差
0: 不。不需要，真的不需要，你都个动作跟他赶快在咱台湾咧买物件，那就对
1: 啊，
0: 反正就是这样哦。
1: 我要去开钱买物件，我
0: 因为法国人普遍哦，他们。有的是真正袂晓英语啦，但足侪人是。
1: 我跟你讲，欧美人就这样，你对他客气，他当作是软弱。
0: 对对，你都反正你出去，你都
1: 是。干嘛 ？K K K，
0: 我就是来消费的，怎样？
1: 对啊对啊，
0: 消费者是老大爷。
1: 当然，我们态度不用这种很
0: 傲。对了，但是你家己心理上唔免干嘛讲
1: 哦，好像我讲
0: 我来到你的国家，就是你较了不起。
1: 我是比较心明气和跟人家讲说，他跟我说。他英文不好，就小姐跟我说他英文不好，我就说我法文不好，所以我才跟你讲英文啊，我不会法文啊，所以才跟你讲英文。但是后来我怎么解决？我还是就是把我要的东西翻成这用 AI 翻成这法文，请他去帮我找。你卖瓜公蛋几故宫，我英语不好啊，你得别挂这配这个笔，我这样代志。
0: 他们法国人，他们对英语排斥，
1: 很排斥啊。
0: 对对，伊就干嘛讲？我都袂瘾跟你讲英语，你来我家，你哪唔跟我讲法语？吼，意思因为想法的，你来我的国家，你就用我们的语言来跟我沟通。他们不愿意讲英语，他们是对英语有排斥感哦。
1: 但是法国人的底气啦，为什么他们有点像这样高傲的底气？当然就是，所以当然是文化嘛。因为登基以来，法国嘛是欧洲里面哦一个文化的，你看英法百年战争，像那英国跟法国吼要打一百年的战争，就是两个人在争夺谁才。还是欧洲之王嘛？哦，你看，所以但是后来拿破仑赢了，对不对？那法国的艺术文化、建筑哦，然后美食、美酒，甚至他们连足球在法国都在欧洲都是很强，所以他们很自傲啊。
0: 所以有一天嘛，有一天就是你那个朋友嘛，哈。他不是就女性哈生理起来嘛哈啊我的伊就讲要去买卫生棉啊我阿咪去哦去一家那个药妆店哦啊就底下吹我呢反正我无问我呢家己底下吹啊就找到了一包卫生棉哈啊然后都要提去结账时阵啊那个店啊那个店咧跟那是老板娘家己啦哈伊就问讲是谁要用的啦哈。 问啊，你那我那朋友，你那朋友哈，伊就讲我要用的，这女生嘛哈，伊的四十外岁，伊就讲我要用的哈，伊讲你要用的这个不是哈，伊就讲这个不是，哇，这不是啊，我看那都看我靠，那个我那个样子哈，好就是像卫生棉啊，伊就唔是啊，结果伊要搞阮改水啊，但是他不会讲英语。他不会讲英语齁，他真的英语不行，然后伊的甲阮讲，伊的解释讲去黑是三米安尼啊，但是他又不会讲英语啊，底下咧讲我听无，好我嘛听无，用法语在那边讲齁，但是我把婆婆我又会出来，所以我的改讲哦，我的改讲你讲那个可能是那个什么纸尿布，成人纸尿布啊，我这个改问安尼啊，伊你用英语跟他讲，他不会，他也是不知道，反正伊的讲是你要用就不是用。个安呢？好啊，我的改工啊，就是女性用的卫生棉哦。用英语讲，他好像也不太懂。所以头啊，我基本用英语改工工啊，就要买卫生棉啊。他好像也不太懂啊。我的赶紧去催啊，就找到那一包啊。他说这谁要用的？我那个朋友的公司他要用，也讲啊，这不是你要用的，不是用这个啊，这个不是啊，这个卫生棉那也不是。好啊，以为赶紧解释工那个不是卫生棉，那个其实是成人纸尿片啊。怎么你呢？啊，他讲了。听无，伊讲法语，我听无，我改讲英语，你听无，所以讲哦，
1: 这个是有难度啦。我觉得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要买这个东西之前，你不确定的话，其实你就拍一下，请 AI 翻译一下就好。
0: 没关系，
1: 我讨论迄个情景
0: 是，我就是讲练习沟通啊，那嘛嘿嘛嘿啊，练习嘛。
1: 啊，因为我那个东西，我刚才要那个东西，我们是调刚要刁难，伊讲伊货架上现在没有，
0: 哦，
1: 啊伊个要去催，
0: 哦，
1: 啊他在跟我讲有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听不懂嘛，他那些颜色他不会讲英文
0: 英语不，
1: 然后我就说那你我也不会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法语嘛，
0: 嗯，
1: 然后我说啊不你就全部可以出来嘛，我跟你定的，对不，所以我就翻译说你把全部拿出来我再自己选就好，把那讲说什么什么什么颜色我来听啊，我对
0: 呀，所以后来就是他就帮我们换了就是一般的生理卫生棉啦齁，啊原来我提一包是成人纸尿布纸尿片啦，啊就是他不会英文啊，我们不会法文啊，就是这样齁，
1: 善用 AI 工具，
0: 对对对啊，我们想说诶尽量就自己去练习语言的沟通嘛齁，所以鸡同阿讲啦齁，来你好，我们接电话。嘿，你好，嘿，
2: 要十公里，
0: 嘿，
2: 十公里，
0: 嘿，
2: 十公啊，我该问你，我这气气吼，
1: 嘿，
2: 啊，过的那怪分开，过的几个月也未好呀。
0: 你出去啊？
1: 啊哪？
0: 你马上去给哥。弄老会，
1: 你牙结石去想，
0: 你不，对对对对，你有时候你确，如果不是牙，你有去牙科就对啦，有无？
2: 系啊，
0: 你牙科啊，你有知影讲你是迄落啊，常常老会无？嘿，啊，如果你，
2: 无啦，啊，我即马休息些
0: 吼。
2: 啊，
0: 我
2: 可会老
1: 看我
2: 家
1: 人
0: 哦，老
1: 会，不然就是那牙结石都要清掉。
0: 你嘛爱一段时间呐，吼，
2: 啊，一个弄高
0: 两届呀。你都做你个感应的个感，反正你一讲，
2: 讲感的
0: 哦，感的啊，感的啊，你都高个卡落去啊，高拢个吞的迄个，你旁开老会所在啊，你感的啊。哎呀，啊，感冒真拢动一款啊，系啊，系戒烟吼。
1: 那你但是哪个一直老花，还是去看医生啦？
0: 对啊，对啊。
1: 你哪个一直个老花啦？
0: 搞不好有时候不是牙齿的问题哦。
1: 了解，了解。
2: 有
1: 较无
2: 老花，
1: 较无
2: 老
1: 花
0: 侪
2: 啊。
0: 嗯，
1: 好啦，好啦。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哎，
0: 好啊。如果你的牙齿呢一直个老花吼，拢老未停，你那牙科有甲你处理过个安尼？有时候你是不是要检查一下，是不是其他的问题？
1: 嗯，对
0: 啊。哎，牙齿出血。
2: 我牙科处理啊，唔得等来吼。
0: 嘿，好好好，谢谢啊！你戒烟就是安尼，你一天要几遍拢无要紧，你要食戒烟之前，你就先甲减吼，安尼打打甲卡来减嘞，安尼吼，好，嘿，减偌久？
2: 我用烧的呢，我拢用甲烧。
1: 谢谢，
0: 好，谢谢，你就是甲各地吹气就对啊吼，说你要烧，你要减，你要抹，拢实在你家己安怎敲就吹敲，你家己吹敲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好了，咱这点钟够开放口音。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要问要讲要分享的，空白空空七七五五
1: 九九。
0: 咱都要公家公，这一次南法呢也走了很多那个啊，这到处有葡萄庄园、葡萄树、葡萄园、葡萄藤、葡萄串、葡萄酒，哦，再去扑给他吼，都大一张迄个海报讲啊，如果你喜爱葡萄酒，你一定也热爱你的生活，哈、哦，哎，讲的这哈、個哦，对啦，因为品酒的人啊，喝酒的人都是啊，不管我讲一个人享受。一个人的喝酒，或者是说三五好友的这样的喝酒哈，你也可以孤独享受，你也可以社交哦，来透过酒来社交哈啊，都是生活，这都是拢一样，都是热爱生活。
1: 不一定是酒，只有酒而已、欸。你喜欢喝茶，你得你喜欢爬山，喜欢健行，有兴趣的人哎、你就是热爱生活。
0: 对，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小姑啊，我问你，因为我们要去韩国铁佗哈，啊，我小姑要去，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盖混啊，三片要炸去吃，可以 ，OK，
2: 你是要放你。
0: 不要紧，不要紧，你要放个皮箱，你要放皮箱随身带都可以 ，OK， 谢谢，哈、哦，
2: 哎、啊，
1: 谢谢，
0: 检查嘛，不要紧啊，检查不要紧，检查你就甲讲这我咧食补钙之类啊，嘿啊，好 ，OK， 嘿，这讲你咧食的吼，好。多少柔情多少泪，好、啊、来说到酒齁。有人是干嘛说啊喜欢独自品酒，有的人是喜欢这个三五好友一起呢齁，这里、个、分享共享齁。我的想的多的功德在酒齁齁，这个爱品酒的就是热爱生活。我这朋友一进京齁，一的是去日本去头。嗯，阿姨邓来，伊就讲伊有买一罐日本的清酒，伊讲我有买日本酒，嘿，阿姨讲吼，我酒藏在恁家，吼，伊讲我一罐酒藏在恁家，吼，啊，咱我有几个，我的这个群组的啦，吼，就是爬寿山的群组的四个朋友安尼吼，伊讲啊，咱找一天再来恁家啉安尼，吼。好，就这样，大家久久的来领导做伙，再来开来啉安尼吼。因为阮这几个朋友，大家聚餐拢会伫阮家聚餐嘛吼。我讲啊，是安那要囥在我家，安尼我有压力呢。伊讲无啊，伊讲安那，等一下说。来你好 ，Hello， 嗯，
3: 小君，
1: 好，哎，你好，你好，
3: 请问吼，这 AI。去年中国伊个横空出世迄、那个
1: Deep Sea
3: 啊，哦，因阵有哪假？
0: 哎呀，做假的啦！你看最近不是说就是做假的啊？使用者，
1: 你等他讲完，他讲什么？
3: 最近吼，一个推出一个 Kimi K 三吧，
0: 哎，
3: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因为伊种 AI 爱用 GPU， 因为爱先进晶片嘛，因都无啊。
0: 啊，无，伊那阵啊，就是有一点嘛，啊，提来做一点嘛，迄就是有一点嘛，是透过迄落有一点
1: 偷渡的啦，
0: 偷渡啦，嘿呀、啊，
1: 第三国啦，
0: 啊，结果都无法度啊，尾也无，伊都无做袂落去呀、啊，
3: 吼。最近推迄个 MK 三 J 是怎么一回事？你敢知？
0: 唔知？
1: 我问你啦，你在担心什么？
0: 对啊，你今嘛是
1: 没有没有，你是担心开心哦，还是烦恼？哎呀、啊，你我要知道你的想法，我才能回答。你有的问题啊、
3: 我的想法就是说你这是在乱七八糟，
0: 是
1: 好好好，我大概你懂
0: 了，好這樣你先挂掉，好，谢谢，
1: 其实未来 AI 市场其实就是这样，赶快嘛，AI 就是一个工具嘛、你就是说消费者你要选择说、你要使用什么样的 AI 工具、包括都要开始的 ChatGPT 出来嘛、后来这个 Google 的 Gemini、也是这样出事，还有这个所谓的马斯克的那个 Cross 吧、那个他的那个 AI、反正现在变成说设备大家都有啊，你工具好不好用就是百家争鸣，那其实就回到不管是不是 AI 啦，你回到 AI 前 AI 时代，你喜欢用 Google Map 哦，还是现在之前台湾炒的很多高德地图 哦，就是那个线上地图，还是说搜寻呢？你喜欢用 Google， 还是说这个中国的叫啥？那个叫啥？我们在叫啥？反正百度。
0: 哦，嗯，
1: 这个让消费者自己去选择。好，那就我自己而言呢，
0: 嗯，
1: 我不会想要去用中国的 AI。为什么？第一个，它的东西是受限的嘛。然后 AI 敏感力出来，说你要回答到正确的问题，你去中国的 AI 问问看，
0: 嗯，
1: 什么是六四天安门事件？
0: 嗯。
1: 为什么死那么多人？那就绝对问不到嘛，
0: 问不出来。
1: 有限制的工具，那就不是一个好工具嘛。那但是另外，你看，起码那种台这个世界上普遍都有了大的 AI， 你们为什么有这个天安门事件前因后果是什么？他就会老老实实去告诉你啊。哦，或者说啊，你问美国人不想问的问题嘛，说为什么会有黑奴屠杀那个奴隶黑奴是什么事件？美国人不会去不承认这段历史嘛？但是中国的AI， 或中国的这种 AI,
0: 百度
1: 或生成的工具，你查不到你想要的东西嘛，是被限制编造过了。
0: 嗯，
1: 你如果问这个说，哎，为什么去问中国的 AI 说为什么习近平可以做这么久都一直不下台？
0: 嗯，
1: 他就绝对不会回答。好，那我就回答像他刚才那个大哥的问题，你在担心什么？因为选择权是在我们手上啊。你说中国很厉害 ，AI 很厉害，超越了 Google， 超越了那个ChatGPT， 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想要的真的答案。这种东西你要用吗？偌厉害我拢不爱用。
0: 啊，对啊，抖音家己中国嘛，啊，哎，家己中国都十几十亿个人口啊，对不？哦，也讲哦，我这里我的是哦，登记使用人口偌济啊，都用家己的人呢，对不？
1: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个资问题啊，我们是讲所谓的美国的这些大的科技公司就没有所谓的个资问题，但是至少因是世界大公司，因重视个人，在个人哈，在欧美公司哈，你如果泄露个资啊，其他你的光是告那种各类各家客人这个公司破产，可是中国的这些不管是百度啦、高德地图，有没有个资的问题？有啊，
0: 对
1: 啊，可是他你被用去做什么？
0: 哎，
1: 哦，然后找了共委，今嘛这类时代最重要就是你的个人隐私跟个资，跟那个 digital footprint 数位足迹，因为他你的 AI 或者你的这个社群软体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个是很恐怖的，但是我不想把这种东西交给中国的 AI， 中国的社群，就是这样子啊。
0: 你有看中国人啊？对哦，比如讲啊，因最近哦，因咧淹大水啊，那哇死偌济人，没有啊，你他们自己中国人如果要上网查，没有。哦，要不然得到的答案的绝对东西，不是真实的。
1: 我跟田总朋友分享一个很可怕的，咱中国的那种直播主嘛，啊，就是直播给他睡睡啊，给他唱歌，然后你给他直播嘛，你给他抖内，他就会那个哦，他就会讲啊，说啊这个歌啊，哦，然后我唱一条歌给你，结果就有很多的网友就故意嘛，就抖内啊，席第一个打席哦，然后他就抖十块给钱，然后第二个是包。哦，阿紫，那不同的人就故意嘛，他就故意要骗这个直播主讲细胞子，但是他要给他钱啊，这小女生傻傻的也不知道嘛，说啊细胞子就讲了好几次，啊，人家就是一直狂抖呢，结果呢，马上
0: 消失了。
1: 马上他的直播就被切掉，直播啊，那个查某囡仔，中国查某，他根本可能一波马被降低了，他也不知道什么洗包子是什么意思，可是就是随时哦，你的直播什么都有哈，政府看不见的黑手跟 AI 在监视你，他只要侦测到。有相关的六四敏感的文字洗包子还是骂习近平的马上就给你直播切断就这样子啊，这种东西你敢用？
0: 所以不管任何的这些程式啦，搜寻资料啦，还是说你 AI 啦，当然我也不管中国怎样啦，其实很多他们很多包括那个数据啦，他们也都会造假，我就说他们说哦，我多少人用我这个用这个程式啊，就他自己中国用的都几十亿啊，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当然那个都中国的那个都不是我们的首选啦，齁，简单讲齁。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喂喂。
0: 来请讲。
4: 我想问你看的世足赛那个门票就出多少
0: 哦，当然，那看得对一场啊！你是讲决赛冠亚军的哦？
1: 那每一场都，
0: 每一场的价格都会啊，有当时啊，那个人卖出来票卖来，
1: 他是每一场都卖完了，啊，就是都完售了，但是够惊讶偌济，那是一个浮动，跟那股票同款哦。精彩这个比赛的较悬嘛，啊，那讲较普通的比赛就是定价。 但是每一场比赛都卖光光。
0: 基本吼，基本咱台票万的拢一定爱，几万块啊一定爱。基本哦，我是讲，有些可能都到几十万，有的要上百万的都有哦。嘿，好，好，谢谢哈。我都讲我那朋友嘛吼，去日本佚佗啊，回来买一罐日本酒啊，伊就讲提来，伊讲放咧阮家啦，伊讲吼下一次咱大家招招的吼，啊再带伫恁家再来开来啉安尼。我讲啊，是安那要放咧我家，你都提回来恁家要来，下一次咱若要来啉的时，伊讲唔好啦，哎，我放到你家卡，吼吼，啊我放咧我遐，我都有一个压力呢吼，我得啊就找一天，我得啊一直讲，哎、欸，啊恁是当时有闲啊。啊，较紧啦吼！找一工啊，紧来把这罐酒啉啉的，无一直藏在我这。啊，逐工啊开冰箱，那罐酒就当空空的。我讲有当时啊，我惊我要啉我家的酒吼，开唔到，伊开到你一罐啦。结果呢，就早一天，我们就几个朋友就大家就在我家哈，就买一些东西，就开那一瓶酒哈，一喝下去，我阿娘，你那一直假讲你买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款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甜咖呢哦，加拿大的冰酒很甜哦，它就是用那个冬天哦已经结霜结冻的葡萄啊去提炼的啊酒，那个就是加拿大的冰酒哦。加拿大冰酒我跟你讲就是很甜很甜很甜。我讲你讲这款是日本清酒，这根本就是加拿大冰酒，好甜好甜，好甜到我那一天我喝了一口两口，我就说不要你们喝哈。哎呀，我两个几个朋友嘛讲他不要喝那么甜哈。我讲啊你买这罐酒的是你是安那？你讲日本酒，伊讲日本酒啦，伊无讲清酒啦，伊讲我这是伫日本买的日本酒啊，所以我嘛无甲注意看。好，等下开的时阵才知讲啊，他是在日本买的，但是那一罐酒是其实是加拿大的冰酒哈。我讲哦，呀，阿姨讲哦，就是伊才讲啊，伊讲哦，我讲哦，啊，藏伫我家咧藏遮久啊，我特别啊开冰箱一罐啊细细长长的，啊，都空空连安尼吼。哦，哎，就讲啊，歹势啦，歹势。我讲啊，你想呐，你酒你嘛是好。伊讲他喜欢，他就是喜欢那个那么甜的酒，所以你不能是他试喝了他才买啊呢。哦，喜欢你就放留着你自己喝啊，为什么要拿来这边大家喝？伊讲我他不行自己喝酒。好，我那朋友就出，伊讲伊袂当家己一个人啉酒。我讲想呐，伊讲伊拿家己一个人啉酒，伊会哭。哦，我讲安尼哦，安尼你有伴吼、哦？我四个人当中，佮另外有一个，吼、哦，佮另外有一个，我知伊有嘛是安尼，食酒都会哭，他喝酒就会哭啊，然后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不停哦，又哭又讲，讲不停。哦，我的问我这个朋友吼，就是买这一瓶酒的朋友，是安那？你讲，伊讲伊家己一个人啉酒会哭，伊讲唔知，伊讲他如果自己一个人喝酒，他会就会觉得不知道，就觉得很心酸。就家己，唔知啦，感觉足可怜的，我乃家己一个人个啉酒，啊，就感觉足心酸的，啊，就会哭安尼哦。我讲吼，安尼你连刚老买酒，还是来坑了我家喝？哦，还是大家一起喝，不要让你自己一个人哭着喝哈。

0: 啊，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2: 什么样的花呀？它是朵什么样的花呀
0: ？Hello，
1: 嗨，你好。
0: 请说。
3: 你讲那个加拿大冰酒，
0: 嗯。
3: 阿爷嘛，等等啊，无介大罐啊。
0: 对啊，对啊，闪闪等等啊，我就讲。
3: 哎呀，等等啊。
0: 哎，都两。
3: 我再把你加拿大买两罐来食，囥来食。
0: 嗯。
3: 哦，啊，介好食。
0: 嗯，啊，都甜啊，你介甜啊，你介好食。
3: 介甜啊。
0: 足甜的，唔好，佮无介甜。
3: 啊嘛有，伊有白色的，啊有一个红色的啊。
0: 啊都好，反正冰酒就是甜呐、啊，嗯。
3: 对啦，啊你若甜，你就泡一挂冰茶。
0: 迄个就敢那那连甜果汁的感觉。
3: 对啦，阿姨，我那袂歹食，哦，无上呢，两罐七千瓦呢。
0: 哦哦哦，
3: 一樽代表的两罐七千瓦呢。
0: 哦。
3: 哎、
0: 欸，迄对我来讲，我感觉伤甜，我袂爱，嘿，袂爱啉遮甜哦。谢谢，啊、来你好，嘿。
4: 哎，你看，做官了
0: 哦。哎哎，
4: 我借问你啊，卡无力食钙粉够好？
0: 卡无力，吼、哦，来广告哦，
1: 广告、
0: 哦、来，我跟你讲，你卡无力吼，
4: 嗯，
0: 卡无力是你咧要压起来迄个时阵无力吗？啊，是徛咧就无力，酸嘿、嗯、嘿。
4: 背到腿也
0: 无烂嘞，背到腿无烂吼，那这样你膝盖也有退化、嗯、啊，你本身的钙质我那是无啊，骨头较怕讲吼，所以讲较无支撑力吼、哦，啊，佮有迄个关节也有磨损较退化吼，
1: 吼、
0: 哦，你咱迄个cushion 迄个关节就是咱的 cushion、啊、哦，所以你要压背到腿要扭起来啊，有时候还有一种就是你肌无力也有可能，
1: 好，
0: 哦、这拢有可能会安尼背到腿无烂，钙粉钙油拢爱食吼，啊，你爱训练嘿，嗯。
4: 对啊，
0: 钙粉
4: 加
0: 了
4: 高蛋白，
0: 做伙
4: 才较好
0: 紧。袂要紧，嘿，可以的，嘿、
4: 哦、
0: 嘿，对对，啊，钙粉钙油拢食哦，哈，爱顾啊，吼，爱顾啊，真爱顾，吼，好，加油加油，好，谢谢，祝福你哦，谢谢啊，好，拜拜，吼，一雄。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要卡起来吼，要讲要问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嘿哈喽， Hello, 嘿，
1: 主持人你好，
0: 嘿，你好，
1: 跟你请教一下哈，小朋友刚才当食恁这钙粉，
0: 小朋友都来讲个，小朋友食钙上好啊，小朋友一食钙一补钙，对对啊，一年级个都好黄金时期，囡仔八九岁、七八岁、八九岁，伊就是要骨骼发育的时阵啊，牙齿吼、哦，牙齿要换脆去，这个时阵你钙一定爱有够，安尼吼帮助伊巩固牙齿，啊，佮帮助伊呢骨骼发育吼、哦，所以囡仔国小、国中这段阶段是食钙补钙黄金时期。一定要吃、一定要吃钙补钙哈，你吃化学钙、合成钙，还不如得吃珊瑚钙，真的，2500，2500，120公克混的，加油哈，好，囡仔发育了好，喙齿啊，换喙齿啊，换了好哈，喙齿那水吼，我跟你讲，牙齿很重要嘞，有个人爱喙齿爱歪个齿串哈，安尼啊，一屁屁啊，玉米牙齿啊，有啊，小玉米的，你爱食钙有够，喙齿也好哈，发了水，啊个骨骼发育也好哈，得力酸哦钙粉，谢谢医生，来你好，嘿。哈喽，
2: 那个尿骚味
0: 哈、
2: 要怎么解释尿骚味？
0: 尿骚味就是伊的腺尿啊，伊的腺尿啊，腺尿的啊，特别靠底是不是固尿的，有迄个臭尿破味，嘿，
2: 对啊，
0: 嘿。哎呀，
2: 那个，
3: 你无加一点
2: 好？
0: 哎，哈哈，
2: 开水吗？
0: 你讲哪？
2: 多喝开水吗？
0: 尿骚味被喝多喝开水消除，无可能啊，嘿，
2: 要给医生看。
0: 你迄就是腺瘤，你爱改，你爱改成你迄个放尿腺瘤，放尿头腺瘤，尾放尿放未出来啊，无放到口腺瘤，腺瘤这种的情形爱改成啦，唔是你
2: 没有腺瘤啊，
0: 没有
2: 是说如果从棉被起来的时候都觉得有尿骚味啦，
0: 从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喘尿吗？
2: 没有啊，
0: 不是怎样，你为棉被起来会有尿骚味，你有腺瘤下吧，对啊，不然哪有尿骚味？
2: 是没有啊，因为不过我那个时候都会起来小便啊，大概一次到两次啊。
0: 你是讲你放出来有尿骚味，还是啥？你都要讲你为什么？屁很开就有尿骚味，你反正你不自觉的睡觉的时阵有腺瘤，你家己唔知。
4: 做你的节目吼，讲一个诈骗集团，即卖吼大家较注意的吼，在网络上叫人买水果啦，买啥吼？伊也因会讲提供些什么洗面啦，还是全家啦，讲吼爱什么实名制啊吼，提供账那个银行的账号啊吼，特别较注意的啊，讲着叫你提供银行的账号，弄么？嘿，就恁的节目哈，家人讲者，某这诈骗集团的诶新手法。
3: 好，谢谢，我了解。
0: 我知啊，你若讲你去超商听，你都直接去啊，货到付款，那得个什么提供账号诶？所以只要提供账号都不对啦，哎呀、
3: 啊，对啊，有一个正确的流程哈、
0: 啊，对啊，
3: 我刚才咱这条就没有分享哈，现在真的诈骗太
0: 什么？诈骗的出头都 古法新法拢会有啦吼，哦，都交替使用啦吼，所以古法伊若知讲哦，古的方法人足常知影，伊嘛是会个吼推陈出新啦，哎呀，呵呵，这诈骗集团的可恶，这真的是恶劲吼，来了，
5: 嘿，你要无恁我寄是做来啦，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吼，好来吼，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800777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什么松河？主任你好，我刚刚有打电话，哎，
0: 嘿，
1: 哎，啊，我，你也要用假吧？
0: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拢会使啊，你要有房买，要给，要用宅配专人宅配啊，迄个配送拢会使啊，吼，嘿。
1: 我叫台商诶。

0: 来，哎、欸，陈小姐，你伫台东，你台东，你咧听？你听咱的节目晓？你听咱的节目，你伫台东啊？你唔得用手机听？
1: 哎、欸，唔是呢，因为我人伫车顶啦，人唔捌迄落卡恁的电话过，我第一遍。哦
0: 啊！你无你伫对听咱的节目，你唔是手机台东啊？无
1: 嘿，我在高速公路。
0: 你在高速公路啊？你哦哦哦，你即啊？你即嘛要登个台东啊？就对啦。
1: 嘿，我拄要起来高雄
0: 啊！哦哦哦哦哦，你即嘛为台东要来高雄就对啦，吼、
1: 哦。嘿，啊，
0: 你
1: 即嘛
0: 好好台东嘛，吼、哦。好啊，你这主文的物件是啊，要甲你寄去台东领导就对啦，吼、哦。好，那你是今天还是明天就会回去吗？
1: 晚上就会回去。
0: OK，安尼没问题，安尼你等一个也当休哈，好，谢谢哦。
1: 明天给我收了。
0: OK，明天收，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一雄，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你好，
1: 谢谢，好，
0: 好。
1: 我重复刚刚那个太太讲的那个芒果哈，真的是诈骗。那一天哦，订了一箱。200块，说仿山的那个艾文，结果订了一箱，他说，我说我货到付款，他说没有，要实名制啊，我就不懂了，我说什么叫实名制，我真的不懂，他说阿姨的工，你现在赶快去用你的实名制，我就说我就不会用，我就不理他了，他一下又来了，你如果不用害我被冻结，那个是我要看医生的50几万。你等一下，李专会打电话给你。你就跟他讲，我说我都没有什么账号，我只有邮局的账号。那个李专，我打去，我一听就知道是诈骗的啦。我说李专啊，为什么买个200块的芒果还要用到李专呢？我没啊，你就去用你的那个存折的账号啊。我说我都没有什么存折，只有邮局。那你就打去给买家说，那个买家又来了。我现在被调来警察局了，你害我，我亏了50几万，我要医病的，我就不理他了，他就没印那个照那个警察的半边给我看，哪有警察不扣扣子的啊？就看到他那个制服穿的不整齐，真的
0: 演
1: 个
0: 演个给小演，
2: 没啦，
0: 个给小演，
2: 连演都演得这样不专业，
0: 对啊，
2: 对啊，你现在 AI 那么方便，你生成一张图也好嘛，对不对？
0: 啊！你想啊，不是想啊，你选啊一箱200块，迄就是用安尼咧吸引人啊。其实伊迄拢无物件咧卖啦，就是纯粹的诈骗的啦。利用即马有足侪迄落选啊，有个人产地家己吼，这直接透过网络销售吼，啊利用安尼的机会。哦，啊，即马若卖百香果，伊就换卖百香果，对无？拢乌白来，伊即马若好卖柑麦时，伊就卖柑麦。所以讲没有那么便宜嘛，啊，所以他就是吸引人去订购嘛。啊，其实他到时候你也不会，你钱付了，你也不会收到货，而且你搞不好钱都被好收刮一空，哈、哦。搞啊！那个实名制买一个山呀，你了啊！实名制咧，实你嘞，好啊，你嘞。所以哦，听众啊，大家要注意哈，好，咱人客有拄到的吼，提出来分享吼。

0: Hello。
1: 你好。嗯。
2: 喂。
1: 嗯。
2: 喂，小姑娘
0: 哈。哎，你好，你好，嘿。
2: 我要请教你哈，讲这边有一种那个政府的股票哦。
0: 嘿。
1: 没有，不知道，你不知
0: 道，你这样说不清不楚，
1: 好啦，是啊，是啊，
2: 拜托你，你不要跟我说，说有在招，有在招，
1: 没有，没有，没有这种东西，没有啊，没有，
2: 你何必说55055啦，
1: 没有，
0: 你搞清楚，你搞清楚，你
1: 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啦，
2: 你孙子有对啦，
1: 啊，问你孙子，
0: 你问你孙子就好啊，
1: 好，那问你孙子就好，
2: 一个月可以要3000-2000，
1: 问你孙子，好，谢谢哈，
2: 拜托你
1: 好，你问你孙啊，
0: 谢谢。我唔知，安尼我无法
1: 懂。好，谢谢哈，好，哎，家己做功课，卖只片段。
0: 你要学恁孙啊咧做，你要学分听，你都无法度完整，
1: 无
0: 法度完整表达。我嘛无法度。
1: 问恁孙啊啦，恁孙啊袂甲你开啦，
0: 对啊，
1: 袂定啦，袂定。
0: 系啊，无的确是有尽量有。
1: 哎呀，你问清楚啦。
0: 啊，但是即嘛是迄是上细些喏，你表达，你表达安尼，我
1: 问恁孙，
0: 无法度讲哈，无法度甲你回答。好来，你归去咧问恁孙就好
1: 啊。对啊，恁孙就甲你讲就好啊。
0: 嗯，你好。
3: 哎，苏静。
0: 哎，
3: 你讲话哪性格啦？
0: 安那？
3: 我咧恁娘咧。
0: 我有讲安尼哦。
3: 我恁老爸讲我诈骗集团，讲我咧恁娘。
0: 是哦，歹势歹势歹势。
3: 无啦无啦无啦，做好笑。我要甲你讲哦，我今仔有咧食你的芥油吼，我的脚吼，嗯，真正差足侪。较早我若煮饭吼，煮好两支脚酸到哦。啊，即卖我已经食第三颗啊，即卖较袂啊，
0: 所以继续食吼，较
3: 袂酸啊，
0: 袂酸啊哦，
3: 嘿，
0: 较早煮一顿饭都爱来坐，伊也坐几啊天了，
3: 好，足忝，啊，即卖差足侪啊，
0: 脚酸，脚酸佮兼腰酸安尼就对啦，煮一顿饭你就安尼，哎呦，吼，好，谢谢，真正有差就对，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
1: 嗯，
0: 它超级好用的啦。听众朋友吼，安尼伤过吼，拉布怕布啦吼，身体拉布怕布的吼，会记得哈，咱来戒烟戒油哦，一定搁互你用起来、载起来、顶起来哦，足够骑、足够行、足够走的吼，得力选了戒烟，甲得力戒油。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0800-775599，0800-775599。口音电话吼，要开起来，要讲，要问，要分享，0800-775599。

0: 哎，你好哦。
1: 喂，
0: 嘿，
1: 是我不跟你好
0: 哈。嗨嗨嗨，
1: 请问一下哈，
0: 是，
1: 请我该买鸡粉鸡啊？阮先生哈，嗯，只能
0: 来刷卡，
2: 刷卡好，刷卡来，小滚不给来你好嘿。
3: 主管啊，
2: 嘿。
3: 请问哦，迄个钙粉食了那会爱困的是哪？
2: 爱困，所以你暗时若要困，会进前你甲食一丝啊，较渐渐啊，较一丝啊。好啊，迄就是你眠无，你拢眠不足啊。伊这么食的时阵，有时候它会，它有稳定神经的功效哈。
3: 哦，不是安眠药。
2: 对，不是哈。
3: 啊，那个钙油的话，假如说吃两一天吃两颗啊，钙粉吃两次这样 OK 啊？
2: 钙油一次两颗，一天基本也是要吃两次哈。
3: 嗯，好
2: 好，以上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嘿，来你好，嘿，
4: 主持人你好，
2: 嘿，
4: 我想要叫某个不红含那个护理元素，看得上这位，
2: 可以 ，OK， 可以。Underneath the endless as yours. Hello， 来你好，小军 Pocket，
5: 哎，小军啊，我问你一个，那个肌少症。会
2: 当食
5: 钙油啊，钙粉
2: 无？拢
0: 会使食。讲过吼，
2: 肌少症你食钙粉、钙油拢会使食啊。肌少症你家己平常时吼，这蛋白质的补充爱有够哦。
0: 那个运动吼，
2: 运动
0: 爱叮当。
2: 嗯，重力训练、重训啊，蛋白质吼，对肉鱼吼，这植物蛋白质的都可以要补充哦。哎，但肌少症不是老，一定是老化。肌少症是一种疾病哈，哎。
0: 症嘛，症状啊，
2: 嗯，对啊，嘿，嗯，阿伯嘛是会无力啦，爱未知啊，人会未知，吐吐灯啦，啊，就所以是啊，那有的人拢会点啊，跋倒啊，好，有的真的是跟肌少也有关系啊，关节错位移位，好，嘿嘛拢会应用啊，所以钙粉、钙油以外，你蛋白质的补充，哦，啊，平常日常生活可以做一寡重力训练安尼，吼，
0: 嗯，对，祝福你哦，身体健康，
2: 嗯，以上，好，来你好，嘿，
0: 你好，你好。
2: 嘿，
0: 护理元素，可以啊，可以啊。
2: 护理元素要困，你唔好当作爱困，你话要困食，迄是调荷尔蒙调了，你就会好困。啊，你唔好讲啊，要暗时要困啊，再来个食。你唔好当作爱困，你话暗时要困，你用食诶酸乳钙粉，吼，嘿，酸乳钙粉。
0: 可以啦。
2: 你但是你卖甲要困才食啊？有个人有，迄是有听众安尼讲，伊暗时要困，甲伊就是拢讲，护理元素食好困诶，啊，我要来困啊，我得甲食啊，结果会未困诶，吼，迄毋是安尼食，护理元素毋是用法，毋是安尼，毋好当作爱困药啊安尼食啊。但是酸乳钙粉要睡觉之前你食一丝酸乳钙粉，的确有帮助你稳定神经，睡眠会比较安稳，哈，好，谢谢，好。

0: fait de rien. 哎，你好哦，小坤 Pocket， 嗨，你好，你好，你好
1: ，Pocket， 你好，你好，
0: 嗨，请说。
1: 哦，我都听听小坤在讲趣味哦，都听到，你啊，一讲就想升级了。
2: 讲对
1: 马六真好。
2: 哦哦，我家己。
1: 你
0: 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到你好，小公伯给
1: 来了。来，请讲诶，
0: 请说，请说。
2: 哎，小君啊，我跟你讲吼，你头先咧讲吼，诈骗集团咧讲，你句我咧知你真好听。
1: 哦，真的。
2: 我跟你讲，别人吼讲一句话，听感觉不舒服。你不是针对个人，
1: 哦，
2: 台，这个是咱台湾人诶哦，会多嘴。
1: 哦，哎呦，哎，我其实我家己唔知我讲出来呢，我唔知呢。
3: 你
1: 是听讲解，我哈，我刚好讲啊呢。零八零零啊，这因为很生气，因为很生气，我干嘛讲哦？安尼呢，卖山呀来的诈骗，上面的实名制吼，因为我的干嘛讲这个诈骗的吼，真的是令人好气愤，很生气啊！所以的不足讲脱靠李春哈，拍谁拍谁哈。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4: Aquella tarde probé de las cerezas la miel en la que tuve el jardín de los cerezos en
1: Hello.来你好
5: ，Hello， 你爱加讲几遍啊啦，因为你有咧未介有介分，当然你较爱好啊。
1: 哦，恁较爱好吼，有影吼。
5: 诶，较爱好，未使较歹。
1: 哦，你较爱好，
5: 恁较好。
1: 啊，恁爸嘛较好。
5: 对对对，啊，咱卡嘛好。
1: 啊，咱大家哦，啊，咱大家，啊，你都无
5: 卡拢好。
1: 啊，唔知是安怎，是爱得爱讲你较好呢？嘿，奇怪咧，哦，阿公恁爸较好的，噶是咱恁大家较好，拢较无好，嘿嘿嘿嘿嘿嘿嘿，就足奇怪，
5: 哎呀，加讲几遍啦，
1: 无啦，加讲都无，加讲都无新鲜啦，我拄啊是真啊只受气的，才脱口而出咧，
5: 哎呀，人咧问讲，啊，我是咧。你关心恁，你看恁妈妈的脚有倒无？那无好来吃阮的产品、啊。
1: 有呀有呀有呀！哦，你安尼哦，脑筋动了真紧，未歹未歹。
5: 对啊对啊！哈、
1: 哦，谢谢、okay. 谢谢，好来了，嗨 ，hello。
6: 大家好，
1: 哎，
6: 我你迄马金啦，迄较有亲切感啦、啊。台语就是安尼。
1: 哦，
6: 较早我细汉，嘛拢听三柱点五柱点好，感觉足爽诶。
1: 这个
6: 亲切感呐、啊，
1: 这怎么都爱听三字经、五字经在送？
6: 对啦，安尼拉近那个距离啦。
1: 老一辈人讲欠人酸啦。
6: 对啦，啊有咧好，进党不当的讲要过，三字经的讲要行过，啊，迄种
1: 对咧，对咧，
6: 伤过遐啦，伤过顶顶啊啦。咱台语的精髓就是伫遮。台语的精髓啦，
1: 台语的精髓就是第一个三字经跟五字经。
6: 五字经啦，有啦，好。
1: 莫怪迄外国人拢哦，伫咱台湾的外国人拢讲哦，我来听你台咧讲台语吼，拢足像咧笑骂。伊讲你台语，伊讲伊唔知咧讲啥，但是伊听起来就感觉足像咧笑骂。哦，谢谢谢谢，真正我是听一个伫咱台湾大外国人讲啊，因为台语袂啥一样啊，但是伊感觉讲，伊感觉讲台语的语言吼，感觉那个音调各方面来讲，拢给足丰富诶，给足丰富诶。啊，可能是听无，啊，伊家己伫遐学迄个外国人做趣味诶，伊他好像是美国人，伊就讲，我特别啊听人咧讲台语吼，啊，就伫遐。安尼啊！伊在咧耳聋，一听都是听安尼。伊讲都就好像讲台语，都好像在吵架。好，来谢谢哈，来你好。
7: 哎，谢蒙姐咧哦。
1: 嘿，
7: 我是有介有介分拢在阮隔壁的西门甲恁买的人哦。
1: 嗯。
7: 啊，我讲啊是安怎食？
1: 刷卡甲你讲哈，来哈。call in 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线下哈，二线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Pocket， 嘿，
2: 你好，我是听广播了哈，
0: 嗯，
2: 线上线下讲好吗？
0: 线下讲好，来线下。

0: 게 세.
1: 헤이.
2: 林南的讲，差不多几个月，啊，靠，有法都看到成效。
1: 我跟你讲哦，你是吃过安眠药的人吼。
2: 对对对。
1: 我无法都跟你讲几个月，但是你安眠药能早戒就早戒掉吼。安眠药搁吃落去，真正是不归路吼，一条不归路。
2: 我知啊，所以讲。我再卡这电话给您嘛。
1: 你先不要去想说要吃多久，你先卖去几下，你先讲我安怎我都把安眠药改掉啊，我一定是一步一步来，伊个安眠药无同，你唔是当作讲哦，从咧拄啊开始咧食安眠药，食落去都嘣一个困去啊吼。
2: 是啊是啊，
1: 你不能期待这样嘿。嗯，
2: 就是讲我吃这个护理员。

0: 来美丽人生有得力公司，得力的酸乳钙粉甲得力钙油，啊个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维他干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瞧瞧。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唉，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海西你好，
2: 你秀爽，
0: 海西。
2: 没搞晕味。
0: 呵，哎，蛋姐来一下啦！来哟、哦，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准备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很多困难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别跟他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嘞，是咱们点歌哈，啊，那边点歌人即马开始，哎、一旦起来卡起来哈，一旦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试试，啊，那边点的人卡入来哦哈，啊，那无咱即马来先我大户来讲了气象之类嘞，哎、我电话来了，我等一下，嗨，稍等一下，你好，你好，嗨，
2: 喂，
0: 哪只耳机呀？
2: 大嫂，
0: 你哪只耳机呀？
2: 我的小大板收到啊！
0: 你拿就会记啊，拜托的拿就关起来啊！
2: 哦，
0: 拿就叽叽叫，你知吗？
2: 我脚踏板收到啊，要改水都下啦。
0: 哦，收到的好好。
2: 哦，
0: 爱记走了哈。
2: 哎，有啦，有。
0: 爱走好，好，谢谢你，好，拜拜。那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啊？
0: 啊，
3: 我卢小姐啦。
0: 先生。
3: 我要点歌啦！
0: 你讲你姓啥？
3: 我姓卢啦，卢小姐啦。
0: 庐山真面目的卢哦。
3: 哎啦，我是一个家喻户晓较靠你的啦。
0: 哦。来，要听什么歌来嘿？
3: 潇洒走一回。
0: 好，大蓝白，谢谢。来，陈大姐，你好，你好。
4: 啊，你好，你
0: 好。嘿，你好。
4: 我点就是王玉云的来。
0: 你电话等音听无？你电话等音嘿。
4: 啊，来要点。
0: 听无啊？
4: 啊！
0: 你的电话现在等于嘛？嘿呀、
4: 啊！啊，我手机卡来要那个点歌的心情，黄雨玲。
0: 啊，就是用手机卡，唔即等于嘛？嘿。
4: 哦，安尼啊，嘿。
0: 好，大家拜拜。
4: 我来点嘞，好，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你好，你好。
5: 喂、
0: 欸，
5: 秀爽阿姨。
0: 你好。
5: 你好。
0: 嗨，咱在九一。
5: 啊？
0: 咱在九一。
5: 我伫大寮。
0: 咱贵姓？
5: 现在空空叔的空。
0: 哦，这声介少呢吼，
5: 啊，
0: 那这声介少啦，
5: 细空，
0: 吼、哦，来，你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歌，
0: 要什么歌？
5: 我要点我大富唱，
0: 好，什么歌呢？
5: 点你，我爱听一个伊唱的《人生爱乐观》。
0: 好，等你唱一唱哈，
5: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 ，OK， 拜拜，
1: 拜拜，
0: 你好，喂喂，
6: 好，点首歌，
0: 咱在注意，
6: 歌。我迄个安平圣诞，
0: 要听什么歌呢？
6: 迄个一箱旧的。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7: 喂，我点歌。
0: 你有点过啊啦，嘿呐，好啦哈。来哟，那你好朋友，哎呀，那要点歌呢？没有关系，麻烦拜托的好，恁拉就好，你我关节啦，你叽叽叫呢，你拢袂感觉足痛苦，我甲大夫听个足痛苦的呢，你们知影？我那臭鱼人拢你搞我叽的，你们知道？好麻烦一个哈，拉就免，你是要开哦，规针头的人听你啦。哎，规个针啊头拢要听这帮呢，所以呢，拉就你那想。大哥大卡的人哦，爱留啊注意者吼，那离那个打就卖上紧哈。来，即马要点过人个咱卡里边哦，来，咱的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要点过个咱卡里边哦，来，即马先和大户来功德气象，谢谢，嗨。
1: 嗨，来个贵分享啊、哦、啊，当然啦、啊。咱这里、個、
0: 哇，拍谁呢？大户、电话又来了，嘿，来，你好，你好。
8: 哎，秀嫂家。
0: 还是，
8: 我问你哦，那个尿蛋白要吃什么？
0: 哇，先生，你本身吃是咧先，我先给你建议吃先哈。那猪肉、红肉、猪肉、牛肉、啊个豆啊，吼，卖上价。啊，只有那点么有够哈？你稍等一下来接接接来先咯。 啊，一个听者，嗨，谢谢，因今嘛无咧广告，拍摄哈，来谢谢，这甲食食有关系，所以那尿蛋白，咱的好朋友来注意油脂的问题哦，哈，来其他方面呢，来咱的好朋友今嘛可以当卡里白哦，来谢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先我到个工业气象拍摄，拢给你打下来。
1: 哎，咱这天气中岛以后午后雷阵雨，这天气慢慢啊刷刷去南部，佮刷去东部啊。啊，明仔载开始是较明显的东部水气增加，因为咱高气压跟低气压有是气流伫咱东边遮，变成讲咱原本吹西南风，哦，所以讲咱台南、高雄、屏东遮拢进前前几工是毋是落大雨？哦，啊，这个风呢，慢慢转转变成南风加东南风，哦，所以讲伫屏东、花莲、台东的水气慢慢啊增加。上最诶，这个雨吼，诶，有可能是伫发生伫拜六个礼拜这两天哈，尤其伫台东雨真大哈，因为佮有伫菲律宾东边遐有一个热带型低气压，那是有机会形成风台，啊，所以讲也干扰到做者这个风啊，啊，变成伫咱台东甲屏东之地吼，有较明显的雨，伫拜六礼拜这两天，所以无落雨时阵，温度拢是32度到36度，要保持补充水分。
0: 来，你好，你好，
7: 哎，你好，哪里好？
0: 你好，咱的主意。
7: 我三里坡陈先生。
0: 先生，
7: 阿弟，你点歌？
0: 你好，是丹尼。
7: 哎啦。
0: 丹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哎，你家地价真贵啦。别家讲啦，
0: 啥？
7: 别家讲嘿，别家讲。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来，李恒你好。
9: 喂，小姐你好。
0: 你好。你叫我什么名？
9: 我是妈妈。
0: 你叫我什么名？
9: 我钟丽，钟丽。
0: 我讲你叫我什么名？
9: 哦，你姓啥？小姐。
0: 你哪就想短信？你哪就会回说？你唔知？
9: 啊，我关掉了。
0: 哎，来，啊，李恒你好。
9: 我
0: 姓啥？你能姓啥？
9: 我姓曾。
0: 曾国藩的曾吗？
9: 曾妈妈，嘿，我买我都写曾妈妈。
0: 曾妈妈，哦，哎，啊，你要听什么歌呢？
9: 我祝钟丽，钟丽，哎，
0: 你要听什么歌？
9: 啊，听那个《露水情侣》可以吗？
0: 国语的吗？
9: 客家的。
0: 客家的哦，
9: 哎，
0: 我们知道有无呢？露水什么？
9: 情侣。
0: 哦，我帮你找看看哈。
9: 好。
0: 好 ，OK， 好，拜拜，
9: 好，
0: 再见。謝謝来，今麦要点光先停者。来，今麦先给我道公的生活常识，谢谢。
1: 是，因为咱最近天气拢较热，哦，啊，外口的有时阵热，有时阵落雨，温度、湿度拢在变化。啊，你是不是最近嘛是介操劳？啊，进前看足球，今麦看股票，哈，所以你逐工目睭也无咧休困。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了哈。啊，长时间拢是伫高温的所在，啊，佮熬夜。好、哦，啊，变成讲啊，伊目睭感觉讲怪怪呢，睁睁目睭会睁睁，哎、欸，是不是？哎、欸，是这睁，是不是睁眼啊？啊，好像也不是啊，因为这目睭边啊吼角遐，哦，这有这白白物件，感觉讲怪怪呢，赶紧给医生检查。啊，医生讲啊，这是急性的啥？急性的葡萄膜炎，哈、哦、啊，这有可能的是多讲哈，有菌，有细菌。啊！你这个多好吼，你抵抗力较无好，用暗困，啊，佮较潮热，哎、欸，啊，你手啦，还是相关的物件拢较无清气哈，啊，变成讲我看有这种急性的葡萄膜炎，哈、啊，所以讲看起你那就有这個问题的人哈，一般来讲就是迄目睭哈，有一层薄薄的物件伫咧你目睭遐，哦，伊发炎嘛。啊！伫困拢底下咧，哎、生吼，变一滴膜啊，目睭也看起来吼，你有感觉讲吼，哎，你雾雾啊，啊，这太高的物件吼，这困啊，伊食了以后物件拢落积伫咧目睭角底吼，这眼角这边，嗯，啊，你也感觉讲就痛哦，越肿越痛，滴目水也无好，所以讲咱一旦发生咱有目睭问题，哎，无爽快状况，哎，赶紧看医生，千万不要一直滴眼药水，没有用的哦。
0: 哎，来试试，等一下嘞。喂，你好。喂，
10: 我来接。我在家里买。
0: 哦，好，稍等。来接电线喽，嗨，试试。

请甲咱这位客家朋友的露水情缘哦，爱情多的合法合国呢，爱情多的好罗国啊，用个啥？请你等一下改歌一下哈，我给播上把首歌起来。潇洒走一回，露水情缘日本歌找不到呢哈，所以呢，先这个那个，所以变成是台语的了哈，来，对不起哈，等一下哦。

哎，对不起，哎，所以呢，那就兔子妹妹真妈妈，麻烦你歌再重点一下哈，你的歌曲重点哈，哎，没有哈国威露水情缘哦，谢谢。

0: 走一回，哎，这天马掌是叶倩文哈，很漂亮的叶倩文。那么这是卢小姐说对没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没事，请讲回来。
1: 我要分享那个暖毛皮痒。
0: 哦，来，请讲重点回来。
1: 我有黑指甲，然后抹了之后就好了。
0: 灰指甲哦，
1: 哎，灰指甲它原本就会。一直长厚厚的东西，然后会黑黑的，
0: 啊、好
1: 然后抹几次之后就好了。
0: 啊，那这个道小伯帮我们介绍，麻烦你哦。哎，谢谢。李哥你好。打就会记，打就会记啊。
2: 嘿，是啥咯？
0: 嘿，来讲重点的来，你好嘿。
2: 我家庭买的糯糯皮羊哦。
0: 嘿。
2: 你增加吼，拢安尼臭皮糠子。啊不一罐我就好了，一桌两罐啊，买两桌。
0: 啊，这灰指甲啦，啊不就好去啊呢。啊，恁大家恁到小伯呢，大哥麻烦你哦。哎，这个人到小伯哈，谢谢。
3: 啊，哦，真的弄个皮痒。
0: 好，安那好。
3: 够好用的。
0: 啊，好安那嘿。
3: 那你这些人的在皮肤上哦。
0: 嗯，
3: 啊，拢安尼，唔知咧抹啥安尼，安尼卡咧红滴滴，安尼照干咧，安尼胖胖。
0: 好，
3: 我甲讲啊，是卖就是咧讲个。
0: 弄了皮啊，阿抹了好无？
3: 哦，还抹了安尼，拢小小，拢很乌。
0: 拢好去啊？
3: 嘿，拢
0: 哦，剩得掉了吼。哦，安尼好呢，这个人倒是笨哈。好，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肾啦，血尽脑瓜够上啊，婆个问题拢记得个不啊？弄了皮啊。全家大小拢在抹咧，真正大家拢抹了解好。虽然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要抹得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箱，哪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两色哦，会记做起来捞起来啊！哎，你抹好就给咱
4: 报销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个刀工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是，哎，来个各位分享。好啊，当然啦，咱这个有时阵哦，咱听人讲哇，食这好啊，比如讲食这边蒜头啦，食这个洋葱、食葱啊、食蒜吼，拢是真好。啊，那我加食过，袂使安尼想了哈。咱营养要均衡。那咱爱想的是讲吼，这個、好的调味料吼，天然的食无紧，但是卖食一堆。比如讲，哇，啊，你葱好，我用葱啊来做饭来食，哦，不行啊。哦，这是伤多伤多啊，所以这一般的应用吼、哦、是按你来下，好、哦，科学有统整一些结论，也这讲法是讲吼，只要以其健康的食食甲生活方式啊个运动，但有效降低30%到40%掉癌的风险，但是呢，你未使靠单一每某一项食物来合理降低你掉。第四，你得到癌症的机会无可能啊，不可能用靠某一个食物了哈，无可能，因为你吃了某一项就好就赞的这些食物了后，你甲癌症的无关系，不没有这种东西哦。咱来坚持的是健康的食物，但是从内面这篇研究里底有写到，你爱减少着其他唔是天然的加工的物件，包括肉类。好，加工肉品，啊个即个过度加工的食物，安尼内面伊种加工过物件营养已经无去以外，伊的即个调味料唔是较无遐天然，也佫有甚至讲有其他人工的调味料伫内底，过度加工诶流失营养，比如讲，比如讲咱有诶即、這个，比如讲有一个。咱做爱伫中秋节的烤肉，烘肉真的吼，咱迄、那个烤肉酱烘肉迄酱料有做滴盐，就是糖。啊来讲个跳开拢是好的物件，但是到做会了后，佮隔温处理就无健康啊。所以咱个贵提醒，你找无迄种食了以后特别得病、没有得癌的物件，不用再找了，没有这种东西哦。
0: 哎呀，种如果老师这样好物件哦，哎呦，便宜特别卖，迄个你愈开愈开就大间，愈开愈开愈济啊，对不对吼？而且讲卡头想嘛，怎样对不对啊？就是哦，人拢会破病啦，只是讲哦，较早较慢啊，较轻较重吼、哦。啊，那么咱啊，有咧保养啊，当然咯吼，咱得有保养有差啊，有咧投资嘛，那么咱当然的较慢有病。啊，那是讲啊，那严重，咱别人啊，那无咧保养啊，人较严重。啊，你有咧保养就有差啊，所以有。 投资有差无？
4: 有
0: 啦，有啦，健康就是要靠投资啦，不是干那用听的尔啦。啊，无迄个仙丹食落去，讲人拢袂艰苦咧。重生本哦，本哦，重生，无这个物件，啊那有嘛？无通轮到咱买安尼啦。来，请刀哥来讲的生活常识，谢谢。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当作一个国家的这个寿命哈，不过男性、女性伊这寿命的统计，拢有发现讲，女性比男性哈，可以让活较久长。好，比如讲，伫咱台湾差不多是差两三岁，啊，有的国家是差不多差五岁嘛，有哈，哦，所以讲，你当发现，你那是女性，你也较长岁寿，但是这为什么呢？哦，这是做这原因啊，确实因为太侪原因，无法度讲是倒一点，但是呢。哎，人是安尼，动物也是这样如此，哈、哦。不管是人还是动物，都是安尼哦。哦，比如讲来讲成讲这個人，按这个数据看世界的 world 的 outwarding data 这资料来这边有下点哈、哦。这个男性跟女性的寿命有可能差个十岁以上，有可能是迄个社会的男性，比如讲比较暴力，哦，开始食薰饮酒。啊、哦，甚至讲吼，较有迄种社会案件较侪，就可能比较乱吼，较乱呢所在。啊，甚至讲车祸较侪，哦，经济压力较大，自杀的人较侪。哦，即、這個、一般来看哦，即、這个男性有足侪人，伊有苦无法度讲，有压力无法度所在去啊，即、這个 relax 放袂开啊，啊，伊面子面子吼，啊，个无法度扛来。啊，变成讲用酒啦、薰啦，甚至讲哦，因为安尼造成足侪国家的男性诶自杀的这个比例拢较悬啊，感觉到男性好像不抗耐压哈、哦，比较不耐压，嗯，所以讲咱这个部分来加啥，加去培养一个兴趣，培养啥，咱有一种心肝头情绪会当甲讲啦，还是讲。放出来一种方式，比如讲有人心情不好，像画图、听音乐、哦运动都很好。但是你卖不用一种假物件啦、飙车啦、饮酒，那就不好喽。
0: 我阿哥人心情卖去 shopping 的，
4: 哦、那個、有
0: 大量买东西，
4: 视觉失调症
0: 啊。曾经有新闻有报一个小姐哇，心情啦，竟然不好的去报个公司哇，就像哦，银行都有钱啊。啊！你伊个心情歹啊，起毛歹，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一直甲买。你敢知？伊该买偌济？敢知？要千几万？安东阿伟是买什么？我哥那买个千几万呢？结果一个看拢是啥名牌的，比如讲伊个香奈儿的洋装，香奈儿的鞋子整套的，回拢甲买了，给他开了去啊！你真正是哦，要跟安冤家，然后伊心情歹，伊就甲开好，这确实。嘿，性命个开落去安尼哦，啊买完掉呢，伊那个门关你先来开你啊这啊，伊家公安话呢，我开心呐、啊，我不爽啊，我这千万不要惹那个女人哦，啊要不然真的，一花我惊死两千几万，那行倒有钱嘞，咱你不要加点靠可怜哦，哈对不对哈？来，咱今晚先我倒唱歌啊，人生爱乐观，
4: 来试试看，
0: 人生爱乐观哈、哦，来，能不能继续看？空白。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到唱歌，什么人生爱乐观。

0: 亲爱乐观掌声鼓励，
1: 感谢。哎，
0: 主唱人是陈百潭，都就是
1: 大富球哟。
0: 哎，那个孔小姐，哎，咱这世界叫孔大姐，哦孔子的孔
1: 哈，
0: 啊，那是孔家的后代哦。
1: 是哦，
0: 来，先来给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人生的乐观呐、啊，当然咱的乐观呐、啊。哎呀，但是咱的好朋友也唔知咱都在咧讲了什么的，要重新不落不落重新。啊，来小丹，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无这个物件啦。啊，那讲无这个物件吼，真的有钱的人太济，你唔知先偷一个先买，应该是什么人？你唔知？川普他想要一个称霸天下啊，不就是中共一个啥？哎、欸，那个头啦，那个头头那个啊，他想要长生不老了哈。所以呢，中共一句咱人拢会老，哎、欸，咱拢会老，嘿，人嘛艰苦，但是咱都叫讲过啊，咱就是平时的生活呢爱正常，迄保养更重要啦。啊，各位的物件讲哦，你有慢性病，啊，食药落去，食落去了，拢免抗拒哦。有这个物件吗？
1: 嗯，这是无吧。
0: 不可能啦！啊，老这个物件哦，无通啊轮到你买啦。迄人早的唔来买，我就去炖起来，对不对？尤其是咱即摆要讲了糖尿病，因为这个糖尿病引起的其他器官产生的并发症，上该麻烦的是这個糖尿病。那么你那咱有讲过呢？你那是只要慢性病啦，真的一定爱抗水。每当我你讲啊，我有腰酸，我得来个食芝麻、个蛤蟆、个啉酒哦。无你继续个食看卖啊，讲。看身体，给你报复未啊？给你报复呢？倒转来话你，伊给你加，你记得食落去，对不对？话倒转来给你食你呢？所以咱人吼，一定就是爱面对。咱既然到糖分啊，咱就是一定爱注意啥，食心。咱来了解讲，为什么个得着糖尿病？有什么慢性病引起的什么并发症无？啊，后摆呢爱注意的啥？这里要了解啦，爱做功课啦。你茫像我听讲，我啊，我的老人唔捌。每个老人唔捌得咯，唔免了解，爱了解啦。无你要并发症哦，对不对？我都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哎呀，得电嘛，得目睭视网啊，病变看无啊，骨卡骨镜头啊，即咱定咧讲的啊。啊，中风、心肌梗塞，上个济人是啥？《西游记》呢？迄到时嘛来催你呢，你都无咧抢钱嘛吼，所以你要注意哦。咱即摆请大夫来讲了，即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开分享，糖尿病伊会引起这个并发症，但是因为咱有可能症状无遮严重，甚至讲咱是健康人，咱未感受到糖尿病偌辛苦啊！你会当看一下影片，去网络去找一下，啊！你来看下迄种，比如讲糖尿病足，两支脚吼，
0: 鼓起来
1: 迄种，哦，软起的，软起的内底。啊，这个真的很辛苦啊！尤其啊，你看，咱大家拢做，就比如亲戚朋友来出来对食饭啊，想去餐厅吃，啊，吃得很开心啊，只有你啊，人来甲你问啊，哦，哎，为什么你不去吃啊？啊，你讲我有糖尿病，啊，人开始甲你问东问西，问东问西，因个安尼啦，吼，对不对吼？所以甚至讲啊，有可能知影讲啊，你有糖尿病，哎，你有糖尿病，你袂感觉讲哦，即卖的人感觉讲糖尿病，哎，感觉讲是一个较特别的一种。族群其实一点都不特别，伊就是一个慢性病。啊，所以讲咱也是讲咱是健康人的时阵，咱也拄着边啊朋友，也是讲真正是有这糖尿病，咱用这个较好的态度，
0: 健康
1: 的
0: 态度，健康的啦。
1: 嗯，不是讲这个人有糖尿病，伊就袂使结婚。也啊，你传染互你哈，传遗传互恁诶囝个查某囝。安尼伊足辛苦呢，无只恐怖啦吼，他不是那种绝症，也不是讲你即世人的安尼害呀，不是哦，咱要健康的这个观念较对，啊，但是呢，咱爱去做的代志就是食、运动、啉水、睏眠、精神，啊、哦，咱大家拢在讲这吼、哦，有时阵你看你日时是不是拢在睏度久啊？啊，咱甲你讲过，中道就是睏30分钟就好，啊，胃教的资料吼，哎，是讲卖超过60分钟。啊！你安在下度过到下晡暗时是要安怎好困？啊，无多好困，咱的器官就无多休困啊，啊，就荷尔蒙失调啊，啊，一连串的不好就会发生哦，对不对？啊，有的人个性就讲，我不食糖，我就袂有糖尿病，这嘛错误观念。你食一堆饭，食一堆胖，大刚啉果汁，你嘛有糖尿病哦，就是看你的这个血糖。啊，无了，我爱去买血糖机啊，当来量也是可以啊。哦，但是咱家你建议是先去健康检查， 了解家己身躯的状况了，看来看你要买什么机械，伫厝内底家己量，家己做记录哦。所以讲，你爱去知影讲，哦，我有小可糖分啊，啊，我就是啊，早顿爱食哈，啊，咱暗顿食较少，啊，但是卖食伤甜、伤咸、伤油，啊，有时阵朋友啊，讲爱要啉饮料无，讲啊，别紧，啊，我这个啉水就好啊，慢慢来改变，慢慢改，啉饮料是现代人的这习惯，没有不对。但是咱卖大缸啉啊，啉大缸拢啉真奶，那就不行了哈。啊，甚至讲有的人已经有糖尿病，伊个唔知道要安怎来保养，什么叫保养？你也知影讲，以后什么时阵爱食，你什么时阵爱吃血糖，啊，你这食的物件，每一个物件量你也知影。哦，比如讲我饭拢食半碗，啊，饭是唔是爱较慢食，慢遐早食？啊，有人讲先食菜，有人讲先食肉，勿紧，迄种差。不会差太多，但是重点是啥？咱的饭等伊较冷了后，放靠后边开来吃。啊，汤呢？哦，上好卖啉伤多。我习惯就是一边吃菜，一饭，啊，搁一边啉汤。你这习惯慢慢来改。啊，你的汤的量卖啉伤多哦，也扰乱着咱的胃啊，咧消化。啉愈侪水分去咱的胃内底，胃酸分泌过多。啊，甚至讲这血糖的侦测啊。啊，恁辛苦了，可能无只准，无只来，有可能过度分泌即个胰岛素，有可能，对不对？所以咱爱赶紧来改变咱的食食的方式。啊，咱若是讲已经有糖尿病，比如该烦恼啥啊，该注意啥物，倒一点。咱即针对即糖化血色素，咱的标准是6.5以下，吼。啊，咱上好是4-6上好。啊，有人讲6.5已经叫我讲爱注意呢，哦，有糖尿病呢。卖伤烦恼，伊这医生是给你提醒哦，6.5是及格边缘。为什么？因为糖化血色素以前的这标准是7啊，为着为台湾朋友哈啊，做这样糖尿病爱较严格来规范呐，所以讲它变成6.5的，所以讲不要太在意这个数字哦。
0: 哎，是的，唔过呢，咱一定爱量啦，吼！你唔好讲啊，我用感觉诶，你唔比医生较牛，唔好用感觉啊！我头壳会晕无，我目睭会蒙雾无，我来早会同我家管无，等下你若是真正目睭蒙雾去检查，我不甲你骗，你上无会同个标个2-3包有啊！所以咱你好比唔好用感觉诶，一定爱用量诶，爱用数字吼，来去量吼。啊，当然唔好太在意啊！你啊个，迄是一个警戒提醒你，然后提醒你。咱人拢是安尼嘛，爱食爱食物件。啊，你若讲爱食物件，咱的减食寡食较少诶。哦，尤其是咱的后天的大部分都是甲食有关的引起来，所以咱就是。比如讲，咱饭就是甲食半碗就好啊，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然后呢，点心类咱就暂时卖食，饭汤嘛袂当食，麦嘛是袂当食，麦片也不可以吃哦，哈。甲咱建议好朋友。那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迄个做遗传的糖尿病
0: 迄只，哦，迄种的，弄个会比一般人加30-50，迄较悬呢，嘿啊，先天的嘛吼，来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来，谢谢辣椒点歌的心情。来，这首歌呢，是黄丽玲所唱的，咱的陈大姐所点的哦。来，谢谢。来，三片我不接来嘿，加工嘿。
1: 我
0: 讲重点吗？
1: 带着哎，三十年啊呢。
0: 什么话？
1: 啊，我好个在吃，我糖分啊，我有糖分嘛，变钙带嗯。啊，我好个在吃着你的三片金宝
0: 吼，
1: 吃两担我，吃两担我。
0: 好，阿姐嘛嘞？
1: 啊，懂的啦。
0: 哈，
1: 盲我恶化，你先讲盲我恶化。
0: 你是讲邮寄吗？
1: 要邮寄。
0: 啊，这卖邮寄甚至超过你的我这样。
1: 本来拢七点几，
0: 啊，那个糖化血色素啦，哈。
1: 哎呀，这糖化血色素。
0: 本来七点几，啊，这卖我这样。
1: 六点几呢？
0: 哦，
1: 点五。
0: 哦，那有进步，有进步，嘿。
1: 伊讲啊，恁这个年龄，阮这个年龄啊，吼。
0: 好。
1: 喉咙开。太歹呀！
0: 所以今麦会疼稳定了，对了哈。安尼你得继续看嘞，看嘞嘞，系阿妹。啊，无啦，你继续看嘞，看嘞，袂使放掉，袂使停啊哈。好，阿甲盖两顿安尼哦，好，好，谢谢。来，请讲起来嘿。
2: 我吃你们的那个三圣金宝，还有钙固。
0: 吼、哦、啊，怎么好？
2: 嗯，我吃了，那我全部那个血糖也没了。血压也正常了、
0: 哦、
2: 血糖是正常，不是没了，
0: 正常。正常
2: 血压也正常，嗯、我头、哦、我的头哦，我看那有一点退化，左脑
0: 哦，
2: 现在不用吃药。
0: 哎呦，哦，这么好哦！
2: 我一天都照三餐吃
0: 哦，哇，你好好、
2: 啊。我们全家三个人在吃，我先生跟我儿子。
0: 哦啊，好啊，那继续努力，大姐，哎，继续加油，好，谢谢。做什么的？做什么的？盖好。
2: 就吃三片金宝。
0: 哦，
2: 我先生教我拢诶。
0: 哦，三片好不接？
2: 因为
0: 吃了那好。
2: 阿姨都沸腾啦，沸腾哦。
0: 哦。
2: 昨天把酒无啥看。
0: 啊。把酒无啥看哦。嘿，
2: 啊，有去大病，然后
0: 嗯，
2: 等来了开始一家先吃。嗯、七八年有啊，
0: 啊，吃了
2: 好，今麦好，今麦拢会过来做工过啊，
0: 哈，会当做工过啊，
2: 系啊，阿伯，阿伯，
0: 会同正常无？
2: 会同他六点啊，
0: 糖化血色素六哦，哇，安尼标准呢，哦，安尼你当安心吗？没烦恼，好，谢谢，哪里的你好，
3: 啊，秀珍好，
0: 欢迎，
3: 我吃了你的三生心宝就。开始吃了一瓶哈，我现在那个什么，糖化血色素变成6.1而已。
0: 哦，有降了
3: 哦，有降了，拢降了。
0: 啊，原底是偌济啊？
3: 6.5以上。
0: 哦，啊，即摆降啊，剩6.1哦。
3: 我
0: 安尼一过年哦，安尼算紧呢，好，安尼继续努力哈，好，继续努力来，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凶这人家凶这人饿了，大概吃好各在逛各在买东西，吃咱这款
4: 三品金宝，
0: 活力都没烦恼，就是咱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骨，给你过透透的身份呢，所以你也听了大概吃好拢无敢补伊呢，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较好哦，看咪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啊个潮心剂、甲肝有关系哦吼。所以你啊，多多搞药，个放药就咪去放过个药，也记来个食咱这款
4: 三片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干物呢，有台咱买三片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捞起来吼，吃好，这个咱
4: 到食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杠，
0: 谢谢你好，你好。
5: 是秀山小姐，
0: 什么贵
5: 姓？我十二姑，我姓李。
0: 嘿，
5: 我今晚咧看我迄个检验报告。
0: 哦。
5: 我今晚是讲咱我食这，我四种拢吃啊，拢有咩
0: 哦？好，把紧，咱三片今晚的
5: 无。三片
0: 三李先生，咱今晚三片的无介绍，好唔好？好不好？
5: 我不爱，我不爱三片，我不爱什么？我主要是讲一些观众，大家爱食这个药啊。
0: 哦，对了，是三三品
5: 全部，三品全部，我四十九，我对六十，加起来八十。
0: 好，感谢，感谢。
5: 而且，糖化血是，那个哦，有糖化血是七点五，本来我七点五嘛哦，
0: 对吧？
5: 到那时六点零拢起步六点零。
0: 好，谢谢。我这刷电公格袂当上久，安尼好哈。
5: 好，安尼 好。
0: 好，谢谢医生。好，谢谢。来，医生，三线个接起来。啊，医生，公格完毕，等下接不很丢咱呢。
4: 对，真的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啊！
0: 哎，是你好。
6: 啊，你好。
0: 嘿，安啦，嘿。
6: 我想要买迄个，都食糖尿病的。
0: 哎，接接好先咯。哎，谢谢，对不起，我讲听哈，谢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哎，四川哈。
0: 还是。
7: 哎，我请问你哈。
0: 好呗，嘿。
7: 我有这阵嘛，才有听到你的节目哈。
0: 哦。
7: 啊，你有看伊的卡哈？今朝不好，阿姨卡吧，气的。阿姨是讲。
0: 你讲糖尿病吗？
7: 有嘞。
0: 安尼不怪啦，来先接接哦，欢迎谢谢，来感谢咱的李大哥，三明区的李大哥，谢谢你哦哈，感谢你的热心哦哈啊，因为咱有时候诶公格诶时间袂用上长的关系啦哈，所以拍摄哈，我的节目还是要进行呢，所以给你抱歉，袂当我的工作做哦，拍摄哈，谢谢你的热心，感恩你哦，来为了个道呢，唱这个真情深深。

0: 金青青，
1: 谢谢张七林，
0: 是谁唱的忘了，
1: 没有被讲
0: 啊，这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做唱哦，来谢谢，感谢李先生哦，伊是做热心，那么呢，伊甲咱介绍真济伊的朋友哦，啊，伊的意思是讲要希望吼，伊要今日山顶讲的希望咱的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来甲我秀山，交关嘿。伊好意我知影吼，啊，希望大家拢像伊安尼食较足健康诶，因为食较介健康咧，所以伊嘛希望别人介同款呐。伊是要希望大家相信，相信咱秀山讲诶话，甲我介绍物件，所以我足感恩诶吼。谢谢啊，大五个谢谢姐来，
1: 啊，
0: 感谢李先生哦，感恩你哦，嘿，来谢谢。来，我说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巴，我让你很甜，困点我呢，空白空空，
1: 塑料球。四六九，
0: 哎，咱一旦个卡里拜，我来试试。请讲商品要不进来嘿？
2: 你讲我，你讲我做你打杂的是啥？
0: 不是啦，你今麦要讲啊，讲我的，讲食了安那好啊，嘿啊。
2: 好嘿哦，嘿，嘿有做个爱困的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好嘿。
2: 食了都真好，真好啊！食了要骨拢困开去。
0: 较好困呢。好啊，你现在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啊那较好个概念等我哈上，好，感谢，谢谢你，谢谢。我是转六，你好。喂，你好，你好。
3: 喂，你好，你好。
0: 喂，你好。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3: 我关起来，好妈妈。
0: 好，来好妈妈，请讲下来嘿。
3: 我来食迄艾亚德那个针灸面包吼，倒个困嘞，我改换五支干啦。
0: 哦，伊个保温瓶哦，我搞五支哦。好来，好妈妈，谢谢哈。哎，谢谢你。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高棒啊，棒天棒地，多几波拢昆明起来，你好变来个吃咱这款
1: 阿雅德呢？
0: 那么咱来钓金金正正昆明的新闻，叫做松果线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新闻哦。咱这款来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哈，啊，咱个灰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有天然的特别米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哦，这是天然的哦，和咱人较袂疲劳。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的当分解，叫做蛋氨酸。啊，冇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那么和咱会较袂黏体黏体呢，叫做软磷脂。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那来那无好来得够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是假。
1: 阿雅德呢？
0: 上个时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吼？那么咱别记呢，那么咱登记哦，让我咧感恩的犹太杯商品上的点数呢，啊，咱咧去平咱这里抓起啊，你也甲捞起来哈。啊，那困眠不好人一定要有耐心拿只阿边因那好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牛蛋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请我这困眠去的。
0: 哦，来接接线哦。哎呀，我有讲过，咱两个目睭呢，真正是要看这个世界吼，目睭一定爱金啊，目睭一定爱明啊。虽然在咱看了这个花花世界吼，但是啊，年岁来愈来愈侪呢，咱所拄到的就是讲，咱人一定拄到一种的什么，叫做白内障。只是讲早甲慢，啊，你若较慢动的动的呐，哦，你若讲啊已经严重啊，你别嘛袂使讲啊放了烂了袂使呢，不可以哦。该开刀就是爱去开刀，因为即马白内障开刀是非常简单，而且哈、啊，今仔开大夫讲诶，今仔开明仔载就看有啊哦哈，所以呢，大家安心哈。啊，咱来请大夫讲咧目睭的问题来，谢谢。
1: 嗨呀，那个可以分享哈。啊，咱即个有时阵，哎呀，你感觉我老啊老，我看物件模糊啦。哎呀，是啦，无唔对，大家拢会老哈、哦，不老是妖怪啊。但是咱咧目睭看咧雾雾旋，你啊个雷一个，哎呦，蛮是雾雾咧哈。哎呀，这几天拢是安尼啦哈、哦，是不是以后拢安尼？那是安尼就不正常哦，是不是有白内障？看物件这视物讲拢愈看愈黄呐，哎，越看越黄啊，就袂金啦，就不会那么的亮，嗯。就更加人确定是白内障，你敢知有一个这个案例是安尼白内障，但应该是哦看物件太鲜艳啦，雾雾啊啊物件看起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案例真恐怖，哦，这个阿公吼、哦，伊有白内障，伊拢无去治疗，没有治疗哦，啊无治疗，咱是不是讲过？这无治疗后来不是青盲啊，对不对？会失明啊，啊结果呢，伊得了一种 较罕见的一种问题，叫做白内障，佮加上钙化。钙化种即个几率真少，一万个人就一个人有。哎呦，即个是啥？你是有小块结石一种感觉啦，有白色的钙化的组织。哦，即伊虽讲伊看物件毋是无呢，伊是愈看是愈看无啦。伊的视力存0.05尔，0.05，哇，就是算是天命啦。啊，所以讲我赶紧手术，把这无好物件切出来了哦。啊，搁放这镜较好的这啥啊，这个水晶体伫内底啊，所以水晶体会钙化，真少点点哈。所以咱有时阵嘛，酒那是无爽快，伊滴血把药最是无效的，是没有用的。哦，那要用正确的治疗方式，不是讲你厝边隔壁给你介绍迄个白药水的有效，不是，还有医生检查。啊，少年朋友呢，卖啊，酷酷一定用手机啊，暗时啊关电话搁你看，搁你算啊、哦，这是加重近视，啊，是不是？囡仔了未有其他多讲什么啊？视网膜的问题啦，黄斑部的问题啦，白内障吗？有，尤其这白内障年轻化、少年化。有足侪少年朋友有二三十岁都有这个白内障，你不要不相信，有案例哈、哦。所以咱来食好营养以外，咱来知影讲目睭爱好歇困。啊，那歇困不是目睭起起歇困十分钟尔，上好的方式是会当看较远的，看远一点，把咱的目睭啊，会变结状肌，会当放轻松。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北家景。那么这是林俊杰，林俊杰，我拍脸，林俊杰说起来哈。那么这个是答案，请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谢谢。你好，你好。
1: 哎、
0: 欸，来讲重点的，请讲起来。哎、
1: 欸，我中华的陈老师。
0: 啊，你食了安那好？
1: 我食三鲜三宝吼。我目睭大眼睛吼。啊，即摆好啊，剩一点点啊，小看咧蒙蒙安尼啊。
0: 哦，较袂艰苦啊呢。
1: 嘿嘿，哦，好足济啊，我食两暗尔。
0: 哦。
1: 上好啊我。
0: 安尼你要继续看的呢，大姐。嘿，甲盖两顿哈，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来，请讲。
2: 哎，
0: 请讲下来，嘿。
2: 我哦，我转乡啦。
0: 来，讲重点，你请讲下来。
2: 我迄啰食迄啰叫做三宝吼，
0: 三鲜煎饼，
2: 食头三十罐咯啦。哦。啊，迄啰叫做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啦。
0: 较袂暗时啊，较袂高腰。
2: 嘿啦。
0: 哦。好。
2: 啊，我食头三十罐咯啦。
0: 冇紧啦，那个剩几罐，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哈。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啊，你好。
0: 欸、
3: 我食三鲜面包，食了目睭个金的乌，袂帮个净全无去。
0: 哦，目睭较金哦。
3: 嗯，袂帮个净嘛好去啊。
0: 哎呦，哇，好棒好棒！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谢谢阿姆，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济人家上济人，俄勒达拢同款，拢是食咱这款，拢总是食这款三鲜面包啦。所以你也听着大家食好拢无敢补因呢，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的升温呢。所以我拢定讲哦，咱食一罐低咧五罐，你看免食咧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较袂食个过量，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咱个朝鲜剂哦，甲肝有关系吼，所以你要多多搞药，可可放药就免去放过了，该药呢，也可以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动物肝木的犹太，咱被产品上的点数呢，底下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加好，也可以给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真的讲，谢谢。秀山，你好，你好。
4: 喂，
0: 喂，你好。
4: 你秀山嘿？
0: 还是我就是你好嘿？
4: 好，我是讲要跟你讲吼，就我挂目睭的吼，啊，我是你会用穿作黑，穿作红话吗？
0: 哦，刷卡刷卡，来接电线哦。嗨，谢谢。咱有一个安平的单身，讲要听一箱古的吼，阮家无。我们家没这首一箱古鞋呢，有一箱古配鞋，所以没一箱古鞋哦，哈，你那边改光起来改，那没是不是这首歌我不知道，因为有一箱古配鞋，没一箱古鞋哈，所以安平的单身，你的歌我都无都给你安排，先给你抱歉哈，谢谢。来，我那边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一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当转，一波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头乌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喇嘛看咱的和平会当个转咱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您敢冇听过有一句诶？这句话是有点感伤，有点傻逼气啊哈，感伤的话哈。来，李慧你好，嗨，请讲喂，
5: 就说
0: 你的电话等音啦。你的歌早就给你报了啦，不用再跟我问啊。
5: 我听到我没做啊，我真高点在休困啊。
0: 拍摄啊，你
5: 没做，我
0: 一经在报了。你哪，你后摆哪点，你归去卖点歌，你大概点歌哪听不到，就跟我讲要点要。
5: 我没紧啊。
0: 哎呀，
5: 你是我今日是高点，我是在做生意无用啊。
0: 啊，你就好好做生意就好啊。
5: 我接到，我甲倒茶讲尔。
0: 好啦，好，安尼好啦 ，OK 哈，对不起哈，因为伊拢甲我讲伊无听到，我变那个。我袂当叫你时间啦、啊，对不吼？歹势啦哈。那么呢，您敢捌听过五指西瓜？什么叫做五指西瓜？就是翁阿某结婚无法度生囡仔， 这叫做无籽西瓜哈。那么台湾这种症状况的季节，人咧怀疑讲是不是反式脂肪油？反式脂肪油呢，就是咱咧讲的叫啥？人工的奶，这个奶油加工的，迄种的叫啥？咱咧讲的，咱即马目前咱台湾是禁止使用呢。人即马医学界怀疑讲，和咱真侪人未生啦，得着糖尿病，得着乳癌啦，得着啥？这种加的胆固醇管脉胆固醇管的拢甲反式脂肪油有关系吼。那么即马要来讲的是安尼哦，有一个王振先您知吧？伊是前监察院的院长，伊是就是王振先啊，因倒是伫南口吼。这个这是下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东西下出来哈。那么呢，你刚才有一天啊，伊伫南口因兜咧泡茶时阵呢，有一个著名，但是新闻报纸较无咧报一个叫做周妈妈，甲周爸爸，这两个人呢是真正是员工是吼，就是鼎鼎大名的东华书记的创办人。八成吼，恁兜的册八成有因兜的出版的书呢，拢是伊甲因翁啊，哦，就是这卓妈妈的对啊，因的员工是哦，伫书这个文书界里面蛮有名的。那么这个卓妈妈伊是一个啥物呢？伊是一个足有爱台湾的心的人，伊平常时拢回馈社会，伊平常时拢关怀一寡弱势团体啊。那么这个卓爸爸甲卓妈妈呢？这个因是员工哦，就是咱对个讲的因两个无因啊，就是咱讲无籽西瓜。因平常时的生活呢，非常非常的简单，简单噶像咧啉白开水。全台湾的囡仔有真济呢，伊拢真疼台湾的囡仔，也包括你啊看云门舞集，是咪拢爱客人这个支援对不对？这林怀民的改认证，改认证，因这对翁仔某是带着满满的侠气呀、啊。什侠女啊？较早我的朋友拢叫我侠女，就是讲看到人见义勇为的对啊。因的这周妈妈甲周爸爸都是安尼，因两个只要哪有人有困难的，因的出手一定去帮忙。所以这就是啥物呢？因可爱可贵的所在。那么有一届啊，王院长咧伫厝咧拿靠咧啉茶时阵呢，这周妈妈来，这周妈妈来呢，因为呢周爸爸哦已经往生了。啊，卓妈妈呢，一直想要回馈社会，但是一直伊咧想讲，当然要有正确的管道嘛，吼。啊，结果呢，去找王院长，然后呢，伊阵甲钱甲放伫桌顶，吼。啊，这王院长看到这笔钱哦，非同的小可，非同真的非同小可，非常的高的，非常的多就的，有够侪的对安尼啊。伊甲问讲哦，卓妈妈，啊，你这笔钱你要做啥物代志？伊个印一句啥好领有，卓妈妈甲王院长讲，去找你用，哈，去找你用，伊真有霸气无？好领有，伊刻出来钱偌济，现在3.8亿，3.8亿啊，哈，去找你用呢，就那句话，去找你用哦。所以呢，伊种哦，王院长因种这个计划，用一间长照大楼，专门的照顾的这失地甲失能的孤苦无依的长辈，甲尤其是个无人照顾的老大人，因拢一直咧做这种代志呢，希望讲老大人会当有尊严的度过晚年呐、啊。互人个愈感动的是虾米？你知？这卓妈妈以善意的大礼包啊，吼、哦，真正是大礼包，有过大的礼物啊，吼。所以呢，这个名呢，这间大楼叫做啥名？你知？天使居，天使啊。居住的居哈，天使居呢？进来这边的是所谓中北沙口啦，大爱所在，包括有身心障碍的人呢，因个组织什么样子？洗衣工厂，哈，就是包这些人穿的沙口的洗沙生活生活方面的，包括家啦哈，这个所有呢，拢一手包办，这天使居一手包办，而且呢，这是一个牧师带领呢，甚至租和这日常的伙食呢，和这人家，和这啥，这有困难的人家。那么，这个卓妈妈，这个善款的员工是哦，和这孤单老人啊，弱势团体啦、啊，一寡迷失的小孩子呢，员工是将社会很很 很棒的一个示范呢、啊、哈。所以呢，真可惜啊，卓妈妈在2023年的热天呀、啊，88岁，在功德圆满，那么也去天上找卓爸爸了哈。所以呢，而且也嘟嘟好，那间天使基大楼呢也接近完工了。所以啊，这王院长伊干嘛就感叹的是讲啊，这卓妈妈已经离开啊，要唔过伊的天使机呢，会留伫世界上继续照顾一下孤单孤苦的老人。这就是王院长一下出来吼，伊应懂一下出来。那么所以呢，伫咱这台湾的社会，其实有足济人足低调，做善事无爱互人知影，因老了的爱呀、啊，就成一支大支雨伞。可能这块土地啊，或者关系，无法度每当遮风遮雨的人呢，一当上想无计较，一当给人遮风遮雨，阿个一当吃一顿温饱，也一顿饱。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就是讲济少啦吼，像我唔敢讲我足济啦吼，暗哥我那是有机会啊，譬如讲有这小朋友，伊想要参加暑期活动无钱诶，这个我一定一定会帮忙的，因为我的助理的大姐是社会局的主管，所以呢，是只要个案呐、啊、吼，特别需要帮忙的啊，我做得到呢，我就会拿出来。所以咱那边咱人吼，本来就是讲，咱是互助，这小孩是爱互相帮忙、互相帮助的，不是讲啊趁济哦，那穿名贵的吼，穿一那牛仔裤四五十万啊，咧穿个个是破呢，破的牛仔裤四五十万啊，咧卖呢，咱无必要的安尼啦，吼、哦、对不对吼、哦？当然啦，有钱人的生活方式，咱这不是咱善良人吼，不是阮这种善良人呢，咱也当想象得到的空间呐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可以做的，你就多做一点。啊，咱那是有钱的出钱，无钱咱就是甲出难，好了。好人记住咱的人生呢，充满的经济上很多很多的阿哟哈，给咱建议好朋友。来呀，既然是安尼，咱来个唱一个较轻松的歌，叫做《春天的花蕊》。哎，俺歌唱的，当然不歌唱好听啊。马健，我尽力了哈。来，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469，469。春天的花蕊，来谢谢。

0: 春天的花蕊，希望大家心花朵朵开啊！大家拢种心花蕊蕊开哈，心情都很棒的哈，来祝福你们哦。但是人总是有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总是啥也难免的拄着病啦哈。咱知影讲最近的新闻话报个真大条，就是七十四岁的什么人？联电的副董事长鲜明志，伊呢闹出轨，哎呦，闹出轨哦！所以这个闹出轨呢，这个鲜副董事长呢，这个引导的人感觉伊机关内面歪歪，手无力，伊讲话未清楚啊，较紧的送去病院的话，董阿伟出血性的中风，颅内出血，那么呢？咱一般来讲起来，咱的中风就是分到脑梗塞加了啥脑出血。那么咱台湾即马目前中风的人差不多八成拢是啥肺梗塞掉的，但是较危险的是啥出血，死亡率较悬，而且呢上危险的是啥低度房的出血。所以呢，这种因为咱一般来讲起来吼，这个会当头啊，得当为表面上哦外表看出来啊，就是 face。什么叫做 face？ 一种叫做 FAST，F 的是 face 脸，那你面歪歪，对用在笑的时阵面歪一边，我不对称。啊，过来的是 on 的，那你手无力。哦，过来的 speech， 讲话未清楚，那么这都是有问题，叫做 FAST。所以口齿不清，大舌头啊，不是啊，这大。讲的多字啦哈，那答非所问呢，完全无法度讲话，你得爱注意啊。所以啊，像那个尤其是你平时啊，定头壳疼的人，我来注意哦。尤其是疼的拗口，疼的拗口，得爱注意的啥物呢？低度房出血。所以呢，咱一般来讲哦，定定疼的拗口的人，想要去检查你的脑是不是有种这个有塌掉的无哈啊？比如讲，有人走路无都惊滴滴啦，走路歪歪啊哈，那么这个也是有问题的。啊，各位，你平常时当用检查上面来，咱把酒开开吼，徛咧，双手伸出来，压关关。那么把酒经过一分钟哦，你那个把酒踢开，哎呦，你的手那关节病足严重嘞，安尼就是有问题。那表示的上面呢，你的这个血流循环并无介理想，所以你来紧去检查啥心脏加的血压。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定来讲过，咱一生当中啊，卖去拄着啥物，当然咯，卖去拄着中风哦吼。那么当然中风是可大可小，严重的是死亡了吼。啊，那是讲呢，心脏死亡率来更加紧，猝死啊是讲哦，这个譬如讲心律不整。什么叫做心律不整？心跳不稳定啊！吼、哦，啊那是心悸嘞。心悸的是心律不整，这个主要原因的心脏的欠，突然间顿一下，或你感觉之前我成了弄过啊那些感觉呢？那么你得要紧去看医生啊。通常如果你是有甲状腺增大的人呢，拢较容易啥心悸，迄、那个心脏跳动较大，诶，心搏跳动快，心。那是甲状腺增大的人，将来未来你定要注意你的心脏，也是跟心脏有关系哦吼。所以咱好朋友，你那是定了心律不整的人，要特别注意哦。这种的人猝死的几率较悬，而且你定感觉奇怪吼，这个头壳拢会戆，头壳戆哦，戆到变起来未知，心肝会疼。那么这个较紧来紧卡119。忙叫恁家的人送你去病院，爱卡119才救你的对哦哈。所以呢，咱平常时啊，这个当然有足侪原因会造成咱人这种譬如讲高血压、中风啦、啊，跟心脏这个出问题。其实呢，咱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的是，你血压一定要保持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一定要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这就是讲咱平常时要家己了解你到底血压偌高，你的心跳偌高，你的个性是毋是够急、够狂、够紧张、够生气的人，通常血压拢会较起起落落，较容易中风。啊，佮加上有的人熬夜啦、轮夜班啦、无咧运动啦、最近佮啉无够、无咧运动吼，啊，食食拢食重口味呢，你若定定感觉胸腔白白会胸闷呢，你来注意啊，你可能压力过大。压力过大的人，买造成了什么呢？当然哦，会中风的机会更悬，以外猝死的机会也很高的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 好嘞，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 你好，
0: 请讲话，嘿。
1: 我你讲话，我真讲话，真讲话咧，要食什么药啊？
0: 拢讲到你哦。来，丹姐，我今日听来，谢谢。

0: 什么叫做爱？因为我找我阿吉来，我给你报贵金花先生的哈。那么这是曾妈妈说店名哦，对不起，我无给你报阿吉来哈。来，谢谢，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
1: 喂，
0: 还是车工的来。
1: 你我买三星金宝吼，
0: 嘿，一
1: 只了的时用啊，这心脏啊袂喘啊，啊，佮迄落佮脚骨哩麻啊好伊安尼。
0: 阿伯安尼，你即马改两顿哈，好，甲干你看你看你就好啊哈，好，谢谢。
2: 够好诶！
0: 哦，你讲玻璃产品
2: 我
0: 不进来。
2: 我从八十岁吼，
0: 嘿嘿嘿。
2: 听到真九十七岁
0: 啊！你即马食了安那好，九十七岁哦。
2: 嘿，九十七岁。
0: 哦，
2: 我就是安那。
0: 你食了安那好？
2: 太夸张哦！哎，到时暗古那些拢会麻的。
0: 嗯。
2: 啊，怎听？俺听你讲尔，个买来一直个食，一直个食。
0: 嗯。
2: 拢无咧，拢无唔个咧，唔爱咧个咧讲啦。
0: 嗯，啊，
2: 我食大了啦。
0: 啊，即马个会麻呗？
2: 啊，即马都没啊。
0: 啊！
2: 我真，我真九十七啦！啊！我
0: 哦，阿妈好，阿保重呢，阿妈阿妈，阿祖阿祖啊，阿保重好，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川哈。
0: 哎，来讲
3: 大姑，你好。
0: 嘿，
3: 我拢伫迄度
0: 上班，伫对面拢唔免讲，你直接讲起来。
3: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因为我好高血压。
0: 哦。
3: 啊，我食三星金宝类吼。
0: 嗯。
3: 真正足好。
0: 安那好安那。
3: 啊，多多血压不会飙高啦。
0: 哦，正常吗？
3: 嗯，正常。
0: 会哦。安尼较好呢，安尼较安全呢。好，大嫂保重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4: 哎，七嫂你好。
0: 哎，是你好。
4: 哎，我用那个三星金宝哦，我血压本来是百五。
0: 哦。
4: 啊，即马食差不多两罐了吼，即马拢到100-120安尼尔。
0: 哎呦，哦，标准呢。哦，安尼你来看嘞，看嘞哦，你食到介好哦，大哥。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哎，你好。
5: 喂，
0: 徐立赫你好。
5: 我这里。
0: 哈？喂，欸、你讲重点的啦，请讲来产品了不姐。
5: 三星全部的形状啊吼。
0: 嘿。
5: 啊，即马拢安尼，就做做仓库较袂紧张，即马做做那拢足顺的啊。
0: 算讲原底会白白吗？
5: 嘿，白白。啊，即马呢？
0: 啊，即马袂安尼。
5: 顺顺啊。
0: 形状就对啦。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甲看嘞，看嘞啊。感谢大哥，谢谢。你好，你好，嗨，来，你好，你好，还是
6: 我没讲好话。
0: 请讲，今麦讲重点来，你好，来请讲。
6: 你好，因为我有吃那个标靶的药物哈，啊，那个血压都会飙到180-200以上。
0: 嗯，
6: 然后我买的那你们那个三型金宝来吃，我现在都血压都蛮稳定的，
0: 蛮稳定，小姐，蛮稳定，小姐。
6: 我已经弄在比这个120-90当中这样子。
0: 哪里？安尼好啊，安尼表示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没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拢是赶快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当然，咱的好朋友呢，咱的广东的家，你唔要跟他听啊，跟他听哦，没好，一定爱啥广东的家落去才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你唔知咱这三省金宝，我一人吃了介好呢，啊，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啊，当然啦、啊。当然是好啊，吼！所以呢，咱食一罐，第二五罐，你看我们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啊，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咱安心啊，食拢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买去放过来介药人，啊，咱呢去边咱来这个朝鲜剂呢，跟咱这个肝拢有关系吼，所以咱来个食咱这罐三省。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拢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这个捞起来哈。啊，咱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哎，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跟捞起来哈。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呀，咱的好朋友，你敢知我昨下看了一个动物啊，动物，这个叫做动物奇观，我很喜欢看这个哈、哦。你敢知这种，我捌讲过哦哈，如果是鲸鱼呀、啊，鲸鱼哦哈，伊的尾啊的又是左右的不一样，啊那是 海豚豚类的，伊的尾也是上下的，哎，不同款哦吼。啊，过来咱捌讲过呢，迄种蜘蛛哦，也当食食偌济点仔，蜘蛛其实那讲的是益虫，好的虫呢，也当食六亿公吨，一世人也当食这么济昆虫类。哦，所以呢，那讲起蜘蛛是对咱这个当然啦吼，后好后歹安尼啦吼，啊，所以呢，我感觉讲哦，咱平常时呢，一旦讲哦，诶，加看一寡，你若有方便的人，你当转业啥啊，动物器官看一下。动物器官这个节目呢，我觉得不错的，很好，好朋友可以试试看吼。你敢知蝴蝶伊的寿命偌济？12天尔。啊，那蠓啊呢？15天，来，加接接哦。啊，老鼠几冬？3冬。哦，啊，蟑螂呢？3冬。松鼠呢？8冬。啊，几冬？9冬。啊，兔仔呢？10冬。鸟啊，会当13至15冬。哦，啊，狗啊呢？15冬。这句有准呢？我饲的流浪狗差不多拢15岁吼。啊，猪会当活到几冬？16年。火灵鸟。对一种鱼啊，哎，对一种动物活上久，乌龟500冬，吼、哦，真系计500冬呢。你敢知我看过伊个介绍，非洲有一个，吼、哦，安东诶，有够大只乌龟啦，迄像一台拖拉机安尼，这毋是啊，像只小台车呢，有够大只的对哇，也脚有够粗呀，所以乌龟哦，上计一回当到500冬是乌龟，啊，鲨鱼是几冬呢？300年。300冬，啊，那么咱到真卡饲的牛会当几冬呢？26年，啊，高山那会当几年？30年，吼、哦，迄高山啊，我即马迄个寿山哦，咱高雄的寿山啊，可都不要去啊，寿山呢，哇、哦，迄高山啊，有真正有够高怪啊，安尼作业啦吼，所以呢，这个啊，够作业啦吼，啊，有机会再甲您报告，啊，我先来甲唱这首《游去泪下》。来，我先来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我来个唱《游去泪下》这首歌呢，好久没唱了哈。那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请这么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的名字吗？我知道刚好国语歌啦，啊，我想不起来，欸，我唱到完了，我又想不起来了呢，啊，看有人知道这首歌的国语歌怎么说呢？那麻烦咱来给咱卡也给咱讲一下哈，来，现在观众呢，空八空空，数了九，数了九，来谢谢。那么当然好朋友，咱人建基吧，一定爱有咱咯吼。这个建基吧，那无咱呢，当然啦。这个你走路你会跌倒呗，会呢，会跌倒哦吼。所以呢，那你搬来讲，那你搬弄个地方讲啊，咱那补充钙质，干那只是跟骨头有关系呢，干掉不对的。哦，来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
0: 嘿，嘿，请讲。
1: 哦，都叫条歌哦，
0: 嘿是。
1: 我是你唱自己唱到一半时，我咧听收音机啊，应该是厝外人吧，林峰唱的啊。
0: 厝外人哦，好像是呢，嘿，对
1: 对
0: 对，应该是他。我知道是林峰唱的啦，歌名我袂记啊，嘿。
1: 厝外人啊，
0: 哦，厝外人，好，谢谢谢谢。
1: 早期的时啊，早期，
0: 哦，谢谢谢谢你哈，先生，谢谢你，好，谢谢嘿。所以呢，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喽，那你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它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腱肌吧。那你腱肌吧，不是跟它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啥物？你敢知？腱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建基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建基吧哪有够？因为也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建基吧羽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肥呀、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要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腱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要食优质的蛋白质，就是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腱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3， 各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一个最重要是啥？运动。你若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腱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食咱蛋白质食伤济，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甲啥有关系？甲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食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食红肉，你唔是食鸡肉，你是食红肉，啊是你食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就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边筋，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啊看哦，咱人健肌肉真哩重要。你毋知影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啊，那到50岁咧，歹势哦，30趴。啊，那到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对啦，会愈坐会当然的，腱肌肉萎缩个愈坐，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腱肌肉要有咱呢，当然就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捏脚背，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单，平单你得吞烂。啊，你啊腱肌肉无啦，你是变啊走路，你走路就斜斜，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脚拐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会当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用拖咧，安尼点是咪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会当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骑，咱就爱骑，莫拢坐掉诶，莫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肌肉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只双脚咧，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袂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若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 去牛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讲无讲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成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足啊歪起啦，啊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听。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大刚刚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爱补充一世人哦，活力袂平淡一落。所以补充钙质上个是几月开始？40岁开始哦。安尼有了解无？大家拢安尼啦啊！我伫咧迄个钱都迄个钱只都无够，个通拍工啊，话拢安尼想啊！你都免投资，啊你钱藏了银行，藏了迄个生利息哦，即卖利息也无管啊，对不对？你得干脆欠伫你投资伫你的健康，你的骨头，和咱的骨头呢，会当生利息，就是啥健康。这利息就是你会当家己用的啦，投资家己才是真的啦，投资家己才是啥，才是正确的钱用的对的所在就对啊啦吼。给咱建议好朋友，来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嗨，
2: 怎么了？
0: 嘿，你有什么贵事吗？
2: 啊，没有，过开始哦。
0: 三片的我姐，阿妈等姐来信该怎么接哦？

0: 好听啊，好听不？好听啦，真正好听。费青青上面歌拢好听。今天啊，他这个人是真的是天生要来唱歌的。今天出戏被他唱歌、啊。哎呀，为什么他要封麦耶？好可惜哟、哦。我真的很希望他继续出来唱歌哦，唱到不能唱啊嘞。但是他也辛苦了哈。你们在意哦，封麦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何林友。以封麦的麦克风封起来，一头一句是讲啥？哈，我好拜哦，一旦我封什么感冒啦，我可以放心感冒了，因为感冒现在变嘛哈，所以啊，这个会有鼻音呐、啊，所以讲这句的时候我听着爱笑，因为他的最后一场啥，以最后一场的演唱会我有去看，我真的是哦，特别请假去看的哈，来谢谢。小丽你好，
1: 哎，这个上海啊，
0: 哎，来请讲下来。
1: 你好，嘿，我吃你的阿英介绍是，
0: 嘿，一
1: 只脚骨，也无拢比比白白啊，只即马拢会行，佮会当滑较悬。
0: 本地脚会比比白白安尼咯？
1: 哈，你行路脚腕拢会白。
0: 哦，啊，即马袂安尼。
1: 即马袂，阿哥，嘿，闹闹皮痒哦。
0: 哦，
1: 我一整家拢乌乌去哦。
0: 灰指甲，哦。
1: 哎，规个拢乌，我感觉咱像用要落去安尼。
0: 好，阿即马呢？
1: 阿即马都抹抹拢发起啊，拢好起啊。
0: 哎呦，哇，好棒哦！安尼就甲咱道谢啵，阿妹，今麻烦你甲咱道谢啵哈，谢谢。哪里啊？你好。
2: 哎，玉川你好。
0: 来来，请讲下来。
2: 我有一个好消息。
0: 哎，请讲下来嘿。
2: 哎，我可以食个
0: 一个三点
2: 进步加一个哦。
0: 嘿，
2: 也本来。背楼梯拢一脚一脚在爬尔，即马两脚会搭起来。
0: 哦，食钙骨精呢？
2: 哎，啊，家你买三大迄款，
0: 嘿，
2: 我迄有高个啊。
0: 好。
2: 哦，我这下身按腰间迄落个，我三组。
0: 哦，啊好啊你。
2: 好你啊。
0: 好啊你好来，阿你阿伯你要跟到小宝呢？哎，真麻烦你哈。好，谢谢。好的，你好，
3: 喂，
0: 嗨，请讲重点。你好，你好，
3: 先生啊，我本来脚头乌啊，退化啊疼，啊腰啊疼，
0: 嗯，
3: 啊我食四冬我食较紧哦，拢脚头乌甲腰拢未疼，拢
0: 食钙骨精吗？
3: 钙骨精个三成进步。
0: 好，安尼好，像我安尼，我嘛是食两种嘞，甲看嘞看嘞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呀，
0: 来，请讲，来，
4: 我这脚头有退化吼，我甲你食诶，款诶三角骨嘿啊，
0: 钙骨质，
4: 我买第二罐食。
0: 好啊，食了好无？
4: 啊，这脚头有本来只只诶血道啊，哦，会抽，爬起落车拢会疼。啊，食一礼拜尔了。
0: 好啊，一礼拜尔。
4: 食一礼拜尔都差，我这是老顶头呢，我这退化拢正起来。
0: 即摆有较好无啦？
4: 啊，今麦有较好啊！
0: 哦，安尼你安尼较紧了咩？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哈，好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只干两下，们只干两种嘛，们只干两罐。讲到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讲到这罐钙过质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跟咱关节咱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底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呢。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去食这罐就好啊。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钙两顿。小朋友，恁到阿孙在登古的时阵，你得爱个补啊啦。迄阵啊，七月以上，你得爱好食一粒，食早嘛呢哦。那么，咱的钙过进来，当上的是个钙三线进步，做一只智能管。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关灯的家，个关灯的投资安尼啦，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无好，欠少荷尔蒙的人个加阿雅德纳，皮肤上的人香感较神奇，真老光高精个无啊。No 皮痒，真好，无好爱甲咱倒小波啦吼。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你叫啥呀？
0: 还是你好。
5: 我问你啊，我用滚滚听个，我
0: 啊，你有去用看无？
5: 我有啊，我去。
0: 啊，你等一下来接电话医生哦。我该看医生，嘛爱看的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我要问麦子啊。
0: 好好，我该接电话。哎，谢谢，等一下哈。 二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你好，
0: 是你好，
6: 刚刚秀爽姐，
0: 是我秀爽的，你好，你好。
6: 嘿，我来讲吼，我要请问你讲，我头有听迄人客讲啊，我想说，
0: 我来你讲，听来你讲，
6: 伊咧讲迄啰，迄个讲血压高吼啊。
0: 哦，我咧等起来，甲接接哦。好，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么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55541163，那么呢，咱这个电话号码也是9点到中到这个点才卡哈，我们别急哦，麻烦好朋友哈，谢谢你。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飞青的封麦最后一场的演唱会在哪里？高雄，在高雄。人的演唱会是到十点就要关了，对不对？呵呵，那天没法度，他完全没法度落场啊。为什么？Uncle， 他一直讲话，一直讲话。哦，真正是哦，无法度听呢，一首歌过一首，点在唱到几点？11点。真正是有够哦，盛情难却啦，哇！贝尔呢？一共我真的不能再唱了，搁下去又一直被罚钱也不可以啊，制作单位也会被罚钱啊，因为呢，还有几个规定嘛，吼，假公去插的你这个附近的居民啊，所以你要看他哦，在我的印象里面，我从开始听他的歌呢，我拢感觉讲他真的是有一枝独秀，是一个好歌星哈。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声
1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吃哦，我还要
1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高楼啊，九楼的高度哈、啊，你人徛伫边啊，哦，好惊人呵呵啊！尤其是有惧高症的人哈、啊，你若看到一个人徛伫迄个高楼的窗啊边，你会怎么样呢？

0: 好，来哈啊，徛伫窗仔门边哦，这个看风景吗？好像不是呢，哈、哦，位置在哪里呀、啊？是伫桃园的地方法院，高雄地院哦，伫长内哈，长下晡五点外，啊，有一个人突然间徛伫迄个高楼的窗仔门边。好你家在好你家在好家在讲的是好话。有人发现讲吼，这个电话音五点外，一个人站在窗仔门边看，甲像是呢吼，法院内底的职员呢，有人看到，同事看到，赶紧，甲伊救起来，根据着了解。这名徛伫窗仔门边是一个书记官啊，近期呢，因为换着新职务，技术工呢对着业务无讲解释，搁再加上着呢自我要求伤过悬，所以呢情绪失控。好，这个书记官同时行到着桃园地院法院高楼比较哈啊卡。较密实，吼，而这个公共地水景啊，双脚勉强徛伫底，徛伫呢吼，倒啊窗仔门边，吼，安尼洗洗啊，一摆摆啊，尔尔，半个脚呢吼，拢总呢吼，伸出来，也就是讲，一大呢吼，一半伫内，一半伫外啦，只有呢双手，吼，啊，放伫迄个窗仔门框。同事一个看，哇，不行啊，这个不得了啊，吼，赶紧甲救起来。那嘛报道呢，吼，这个119出动了消防人员一台救护车，将来这名，吼，诶，这个书记官送去到阳明病院做一个观察。根据着了解，吼，这就是呢，吼，法院资深的员工啦，意思讲。紧急哦啊，这个呢吼，公家机关任何机关，有阵时拢会调一挂新的职务，因为伊拄好接到这个工课呢吼，是啊，别个个别对着新的业务无讲解释，所以呢自我要求高，导致着呢情绪无好。当下好个在，好个在有呢吼，迄种啊，当然啦，比较吼较。认真发现，将着伊扭转来，吼扭转来，啊无一声嘞吼，一只脚伫内底，一只脚伫外口，万一哪里吼无注意，啊是讲嘞吼，伊真正想袂开，遗憾的代志的发生。其实嘞吼，真的遇到事情啦吼，每个人拢有心情低落的时阵，咱咧讲的是安尼啦，咱嘛捌曾经嘞吼，心情就歹的时阵，不过嘞吼。坦白讲，自杀真正袂当解决问题啦。啊，你呢？吼，无论是啊感情啦，无论讲呢吼，工作者勇敢，吼、哦、勇敢来求救，勇敢求救。哦，咱即嘛社会有足侪求救的管道啊，是不是？啊，是呢吼，找到你的朋友，嘛拢会使啊，是不是？吼、哦、啊，找到呢吼，这个长官啊，拢总可以啊，是不是呢？吼、哦，好啊，另外呢，这是台中发生伫图书馆，好佳哉，边仔人呢吼，嘛是安尼，真认真。台中呢，一名16岁学生伫市立的图书馆，吼、哦，伫遐伫看册，突然间呢吼，怎倒落涂骹，倒落去了后。都已经无呼吸、无心跳啊！刚到底下咧读册，在自习啊，这个西万高中加着呢吼，中二中学的学生马上通报，并且呢吼报着消防局这个119连线，做着 CPR。哦，那操作着呢吼，主动哦，诶，这个心脏电击器，学生讲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呼吸吧，哈、哦，迄个时阵呢吼，就甲这个16岁囡啊，哦，伫迄个阎罗王的手诶，吼、哦，鬼门关甲抢倒转来，好， 这个学生囡仔嘞吼，哦，高中生，人家底下讲，感觉已经无喘气安尼，完全拢无喘气安尼，吼、哦，赶紧嘞敲到119，电话内底，吼、哦，电话内底呢，吼、哦，都听到两个人对话讲，完全拢无喘气，消防人员电话，吼、哦，来指导，看要如何。电击啊，叫学生嘞吼，啊，伫个胸坎遐做好着嘞吼 ，CPR 一秒钟两下。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彩珍有。
1: 啊，你讲咱卖鱼要送，还、啊、是要加送去加大，送去加美国遐啊？无遐学遐。
0: 无啦，金玉姐，你即马先讲卡好我，我嘛唔知送啥，甲恁讲。存账个债要送无送，你账下到，着敲电话叫客服查。你即马敲电话伫播音室来，我都、啊、
1: 你甲查，我甲你。
0: 我这样伊都
1: 无。你要甲记起来，
0: 有啦。啊对，啊我即马甲因讲，恁呐收货吼、哦，有啥物订单，利用着下早时啊8点到夜晚12点来卡来查。你敲电话伫播音室，我都无法度甲你查啦，我遮无电脑啊。
1: 啊！无你
0: 等，你等下无，我讲。
1: 拜六你加，无拜六的时阵你加，讲你要甲你加记起，我来。
0: 有啊，我该记起。
1: 反正老伙仔都
0: 无啦，
1: 都调节啦。
0: 不是啦，
1: 讲啥我就听啥。
0: 金玉姐来，你听我讲，无花哈，吼！我甲你讲记，我嘛是甲单爱交予客服，我拢无电脑通啊查，所以呢，小等下，我拜托你。8点过，你卡同款这个电话号码，叫客服甲你查，安尼好无？拍死，因为呢吼，心有余力不足啦，吼、哦，咱真正有力出无路，因为阮无电脑通啊好查，吼、哦，啊，我就是伫节目内底吼，从内吼彩针哦来做着。这个广播吼、哦，咱咧查会，我都一定讲吼、哦。啊，恁若要查会，像讲好来，你明你昨要收，你早甲昨中昼无收着，你昨下晡赶紧敲一线电话，因为吼、哦，我坦白讲啦，吼、哦，这讲是迄落较严重小看吼、哦，比较严重。即便即马九档诶，吼、哦，咱食人饭饭人忙嘛，我食伊个头路。九档诶，讲叫我即马敲电话去卖，叫我甲查，我嘛无法度甲查。因为呢吼、哦，全公司要查会，只有客服这个单位，因有电脑通查尔，任何一个单位拢总无，尤其是播音室，佫更加较无法度查。因为怎么样，咱要做节目，吼、哦，要做节目，所以呢，吼、哦，详细资料，有的人甲我讲，啊，我住伫对啊，啊，我住址伫对，播音室遮，有的人是会当看到名，吼、哦，啊，看到你对一个管区，对一区，后壁什么路，吼、哦，几行啦，吼、哦，几号，迄我拢看袂到，所以呢，伫遮万事拜托，吼、哦、啊，金玉姐，吼、哦，这个金玉妈妈，不要生气，吼、哦，唔好生气，因为这财政伫节目内底呢，吼、哦，几乎每一次在查货，拢会甲咱说明，阿妈会甲咱拜托，要查货，吼、哦，卡地不认识来，歹势，唔是无爱甲你查，吼、哦，啊，我从我交友客服遐，到底什么情形，我阁再讲一解，乌鸟的公司电脑甲咱公司客服部遐直接连线，安尼知无？吼、哦，要查货，拢利用着下早时啊8点到夜晚12点，这长的时间会当互咱查，好不好？吼、哦、啊，对不起啦，不要生气哦，生气会生病呢，会老气呢，哈、哦。来继续，苗栗通宵，哈、哦，苗栗通宵，怎啊？透早发生了车祸，一名67岁老妇人人骑机车去弄到一名用行78岁妇人人。好啊，透早这个车较无吼，啊视线有哪较无好，因为呢无车啊，佮无啥人咧行，所以呢吼、哦、开车啦、骑车啦吼，拢、哦、会比较较紧。啊，咱咧伫行路咧运动也好，也是行路。尽量吼、哦、靠边走，吼、哦、靠边走，一定爱行伫较路边诶，吼行伫较路边诶，好不好？哈、哦、啊、这个呢，吼、哦、好，好来，我先甲记开，哈、哦、好啊、这类呢，吼、 67岁的妇人人生日嘛，伊就咧骑机车，啊，结果咧无小心去弄到一名78岁生长的妇人人，弄落咧吼车倒，啊人咧吼嘛跋倒，两个人拢总双双跋落涂骹，两个讲开67岁、78岁。两位拢总无少年啊，规身躯足济拢总是擦伤。事故呢造成着机车技师啊，包括着呢吼，两个老大人，哎呦，这嘛一空，遐嘛一空啦，赶紧呢送去到病院吼，来甲伊包扎。肇事的原因、违规，包括着呢责任的归属，拢总爱进一步吼、哦、来做了解。直接甲咱提醒一个透早迄个时线变化比较较大，啊，但是安尼吼日头吼，那、哦、较长的时阵照来，会翻光啊，吼、这个都是造成了一挂意外的问题，所以呢，财政甲咱讲。透早啦，包括着尾暗，迄时线吼、哦，真正拢无好。骑车的人骑较慢嘞，啊，要行路的人尽量行较靠路边的，啊嘛有啊。现在呢吼、哦，咱台湾已经进入着超高龄的社会，足侪人嘞吼、哦，老大人骑迄条电动代步车，吼、哦，骑电动代步车，电动代步车呢吼，嘛、哦、是爱靠边行驶。哦，因为那速度，迄个骑吼较慢啦，啊，老大人反应也无好，爱骑电动代步车的人，大部分都是呢吼，他的行动力、伊的行动力呢吼拢无好啊，啊，所以呢吼，还是呼吁一下吼，靠边靠边吼，啊，较靠路边的安尼安全啦，最主要是安全啦，家己安全，别人嘛安全。哦，我前天吼看一个影片。哦，骑一种什么呀？电动的轮椅哦，那个不知道哪一个县市哦，迄落嘞，差不多有哪嘞吼，日头落山，结果伊骑嘞吼，骑逆向嘞，哦，改当作飙车族的款，然后这边有车，啊，结果嘞吼逆向迄边的车来嘞吼，差一点啊弄掉，啊弄掉嘞吼，伊从啊嘞靠到正边过一台。厢型车、厢啊车，结果呢去弄着，哇，头壳一个规个吼，迄个电动啊轮椅咧倒落去，弄一个吼，讲着头壳安尼，咱叫做啥？用路人啦吼，无论讲你用行啦、骑机车啦吼，还是呢这个代步车啦吼，开车拢总同款啦，遵守着交通规则，就是遵守着交通规则哈。好了，另外哈，就是呢，这个河尾哈，河尾附近诶，即个乡亲好朋友，哎呀，拜托个哈，河尾遮有一名80岁生诶老大人，他呢本身失智，伫呢18岁已经几啊工啊，骑着脚踏车出门，甲即卖呢哈。啊，佫找无人，所以呢，吼，咱也住伫河尾啦、山西啦，吼，啊，佫有鹿港，吼，山西，啊，佫有鹿港呢，吼，遮发现就讲呢，吼，有一个老大人，吼，一个老大人，看呢，吼，你也看，吼，其实失智的人呢，你伫伊个眼神啊，伫个这个行为内底拢看会出来，咱遮呢，吼，拜托一个，这个老大人呢，吼，无揸手机啊，嘛无做揸背包啊。啊，身躯就有一点点啊钱，穿着一个绿底的条纹哈，绿底哈、哦、绿底啦，啊有条纹的这个 polo 衫，穿一件短裤，骑着一只红色捷安特的脚踏车，哦，他有轻微的失智，啊，今嘛来厝内底人真欢乐，因为天气炎热，伊失踪的时间已经超过着72点钟啊，加上呢。非常非常的欢乐哦！啊，希望讲咧，咱的身心的灵书哈，啊，那讲看到迄个路边啊，对呀咧，哈，有发现讲，差不多80岁哈、哦，一个十波的老大人，你要注意一下哈、哦，啊，就会当通报到110哈、哦，119。哦，看是不是呢？这个黄老先生无哈啊，这个以上跟咱报告到这，来要来听歌，要来听歌哈啊！会记哩，咱呢哈call in 电话，call in 电话就是做节目， 要甲彩珍呢来交流的，0800-2个7-2个6-2个9，同时嘛是咧一天24小时，1天24小时啊，咱个询问电工的电话，每个月拢会当询问电工过来，就是呢吼回归，因为呢咱个会量侪，啊，但是呢吼这个。村长一个大哥，吼、哦，你也看，迄就是真正的吼，足巧哦，阿妈足健康的。长一个大哥呢，吼、哦，卡顿呢过来订产品，按、啊、你进前订吼、哦，这个是第二次。咱电脑建档，人总是安尼啦，有失误、有 miss 掉的时阵，伊跟我讲，我看我抱个资料是虾米吼，好、哦哦、来，伊的这个地址吼、哦、是476行。啊，到底呢？吼，是咱家吼，你听听了有这个小档哦，啊是呢？吼，客服遐咧建档兼拍这个是476行，结果呢？吼，嘿，咱的资料内底讲76行，我你要找无？咱这位大哥，咱个卡电话来订产品的，甲我讲啊，啊，财政吼兼拍这个是嘞，吼476行。4-76行，哦，迄查就查中远个呀。像这吼，阿、哦、你直接讲，阿、啊、你咧要查会要啊，参照讲唔对啊，啥物会？拢会当卡0800-7766-99，但咧做节目个时间卡来，我、哦、真的没办法帮我们查货哦。伫遮来甲咱讲对不起，哈、哦，讲歹势伊都我，阿、啊、嘛希望讲你要查会，咱一班的同学多多配合，利用着下早时啊8点到10点，到晚上12点，拢会当卡电话来查会该资料，万事如意。来，财政山卡接电话，询问高官叫会主文的，咱这线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早。
0: 哎，苏梅姐。
1: 我要一组五千的。
0: 啊，一组五千的，明天早班给你哦。
1: 好、哦、好。
0: 好，谢谢，祝你健康，谢谢，再见。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啊，最近确诊的人又特别特别的多，感冒的人愈来愈侪啊。那这个就咱身体你的整个免疫力哈 有关系，跟着你的抗体有关系。那二十二个零下有的家，就这咱这班呢哈，咱嘞。新同学、哦、学姐、学长、学弟、学妹都有在讲，其实呢，我自己吃、哦、我自己也感受很深的啦，因为呢，现在的病毒、哦、真的真的、哦、太凶太可怕了、啊、你如果呢、哦、20个跟那个有在吃，你会发觉你的体质会调整，再刷下去呢较不感冒，较不感冒、哦啊、我们这个毛发啦、末梢啦拢会得到改善，你们有觉得吗？有，一定有感觉的哦。来进广告，
2: 感冒啊，连面寒，连面热，啊，连啊，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
2: 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哎呦，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哦，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什么产品？
2: 彩虹健康健康啊。
0: 所以吼、哦，我讲啦，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甲西药甲做伙食，海王精全通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2: 安尼，就是我老公讲，好，你着了解，我着直接配出浓郁的糖，直接配出来。哦，就好，安尼较想要作战，作战的。
0: 哎呦，作战吼，你说落去咧吼，那确诊的人，迄、个身体安尼虚虚软哥哥，海王精全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起来，人嘛加足有精神的。
2: 对，作战的。Number one
0: 哦哈，嗯，
2: 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2: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哈。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全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的生病足严重啦，我少年就生病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就是安那久阁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只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迄灰指甲哟？
3: 嘿啦，脚拢安尼样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食食？
3: 啊，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未记
0: 啊。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爱发来发乌的，
0: 哦，发乌的安尼
3: 吼。阿母食，我白鬼我硬。
0: 哎，我讲一定爱烧刷食吼，因为气会咱来，逐工拢会去糟蹋掉。啊，年纪愈来愈侪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
3: 来
0: 食。
3: 听到高雄咧讲过，我好拄我好都白听伊话啊，听即我白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
3: 好，
0: 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那你文选大哥，你还用精神通来食对部分呢？
4: 感觉食还袂歹啊，因为我有高血压，佮有糖尿病啊。哎呀，我咧食感觉袂歹。
0: 好、哦，你咧食袂歹哦。你的袂歹的感觉是安怎？是你去量你的糖化血色素，你的血压？
4: 是啊，量下来拢较会算较正常。
0: 所以海王精全通咧食吼，咱三个的吼血糖、血压这部分拢有哪食好啦吼。
4: 是。
0: 哎、欸，啊，你的迄个精气神方面有感觉无？
4: 啊，袂歹啊，因为我咧赛拖车。
0: 哦，你咧赛拖车，哇！哎、辛苦辛苦，嘿、啊，你若食海王精全通，你有感觉讲你咧开车的迄个过程，咱的精神体力继续好哦。
4: 有啊，较袂遐忝嘛。
0: 较袂遐忝吼，哎、开车呢吼，精神。体力精气神最重要。
4: 是，
0: 嗯，好，好，安尼我转刷卡哦，哈，你电话寄一个。囡仔食当前，大人食勇行，老大人食这个，唔免牙乖，会当四界爬爬行，会走会行，真是福气。啊，那未行未走的真贵气，趁钱有所性命嘛爱过。我讲，无论你做什么工课啦，哦，总是安尼，趁钱呢无容易，趁钱。真艰苦，艰苦钱爱快活赚，啊，就是呢，赚钱无容易，赚钱真艰苦。咱想要买一个物件，买一个啊，这个保健食品来顾着身体，更加爱善书，唔惊你会避讳，只惊你唔捌会。货比三家不吃亏，像阮都讲吼，这个 啊，张太太啊，什么人在讲的？哈、哦，哎呦，我就安尼听呢啊，玉琴妈妈，哈、哦，来，哎，我就安尼听呢，我今毛拢不爱相信啊。财政，你的海王经清通，你的海王经清通，这两行就先过着遐瓶瓶罐罐啦，免嘞吼，一杯杯一药，啊，过肝过筋，吼，过目睭，吼，啊，过什么杯杯，安尼一道底，唔知你是安怎样诶？来，咱来海王经清通，你有听到无？吼，我的玉琴妈妈，哎哟，臭家的部分嘞，迄头毛啊，吼，头毛你家食，气血呐充足，循环呐好。诶，头毛呢吼，真的呢，哦，白呢吼，爱发出乌的，啊无食，白就阁走出来，啊为什么呢？是因为吼、哦，你的气血一个去糟蹋啦。像我家己本身，诶，我真正吼，食愈侪回，以前呢吼，头毛吼细细啊呢，即马姐姐呢吼，头毛吼，头毛呢颠倒啊，比较较侪吼啊。这个呢吼，感觉家就做好。咱人啊无毛吼，都是一种老化，都是一种退化。好啦，吼，这是额外的啦。啊，最主要是爱食一个身体健康、精气神十足、气血循环好，还用精清通。阿伯，咱倒位喝汤头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来安排一首歌哈。啊，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哈、哦，这首歌叫什么歌名呀？啊，愿你心安呐、啊，哈、哦，愿你心安呐、啊。

0: 谢谢，愿你心安哈，平安的时候健康无价哈，会当安尼平平安安哈，用钱买袂到呢，用钱买袂到呢哈。好啊，这两天啊，咱来咧讲着讲哈，退化老化哈，老化退化。啊，人呢哈，年纪越来越大，年纪愈来愈侪，啊，就是一种叫做老，啊老就会退化，所以呢哈，急症的治标，慢症的治本。那既然食会老会退化，啊退化老化拢会当做预防。现在的人，好、哦、以前我会记得哦哈，咱那。阿嬷吼，阿嬷啦，差不多呢，四十几岁吼，都老哭哭啊！啊，即卖四十几岁吼，看开，敢那早起那硬的嘞，吼，靠硬！以前的人讲要嫁翁啊，都爱嫁呢，比伊较济岁，无讲啊啦，查某人囡仔啦生落吼，哦，都会嘞，比查甫人也佫较老，啊，即卖无讲啊，吼，现在不一样的嘞。哎、欸，什么姐弟恋哦？看开也无啥成功吼，姐弟恋的感觉，无也讲看开嘞，查某的比查甫的佫较老嘞。啊，为什么？为什么？有想过这个问题无？以前的查某人，嫁嫁，打拢做工课呢，嫁生生嘛是做工课。什么叫做调养？不知道。什么叫做保养？无可能啊！所以呢，吼，以前的人生一个囝落高机会，啊，即嘛唔是呢，煞愈生愈水诶，因为即嘛，吼，科技的进步，大家会用讲吼，要那预防，啊，这是呢外表方面，啊，若讲呢，吼，咱的腹内，咱整个嘛会当做好预防呢，预防着退化，啊，上界呢，吼，上界重要的是伫对伫。治未病，这是中医的一粒药力治胃病，不是那个胃哦，胃肠的胃哦，就是咧未来的未。中医早都有一种咧吼，哎，起码西医咧讲的预防医学，就是咧治未来之病。得食预防就是安尼啊，因为未来食老一定会毛病出来啊，所以呢，咱得食着保健食品是咧治着咧吼未来病。啊，你哪咧吼西医都无讲啊，西医咧吼你有病，伊才开药给你吃啊，对无？检查落有问题，伊才开药给你吃啊。迄就是咧吼，即马已经发生的毛病，但咧中医咧讲的预防，就是咧治未来病啦。啊，要治未来病，爱按对开始做起，调养着咱的五脏，调养着心肝脾肺肾，安尼这样发到呢，治未来病，啊，未发生的代志，先改做预防。中医认为讲呢，身体的衰退来自啥？来自着咱的气血、气血、阳气的问题。来自着咧，咱的心肝脾肺肾功能来失调，尤其是咧吼，咱的神经比较咧吼较亏损，尤其是咧吼脾胃，你也看，囡仔讲啊啦，会食会大，囡仔唔惊食哦，啊食伊就得大，啊老大人上该惊啥？上该惊未食，年纪哪济？迄老大人胃口那无好，身体就一直败、一直败、一直败去啊。所以呢，吼，囡仔讲会食会大，吼，都唔惊伊食啦，吼，啊，食食的咧，壮壮的，等下伊个花腹肚枵啊。老大人那食老，两只脚咧袂行嘛，足烦恼，吼，啊，尤其所有机能拢好好。迄个老大人那开始胃口无好，咧物件咧食袂落，吼，底下你就爱烦恼啊，烦恼讲咧吼，脾胃虚弱。人是铁，饭是钢啊！所以呢，中医咧讲诶，透过着补着咱的气血，疏通着经络，啊，调整着咱的生活作息，这拢会当有效，是有效的哦。有效延缓着器官以及着脑部的退化，你的脾胃虚弱、 你的神经亏损，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部。所以呢，老人的这个痴呆症、失智症，加到呢，我们的心肝脾肺心，加到我们的气血拢总有关系。好，喂，彩珍你好，哎，秋云姐。
1: 哎，
0: 好，
1: 你好，嘿，你好，嘿，啊，我就听着第一通的电话就安尼，哈哈哈哈哈，等一工尔，嘿，等一工尔，无耐心，我等三四天嘞，我有法提起来就吃几回啊，吼，不叫着，安尼，三四天还无来呢，你知道？
0: 对哇，系啦，
1: 哦，我都讲，一整工尔，嘿，较无耐心。
0: 系啊，啊，我嘛讲啦，要查会到吼，八点到十二点吼，这已经拢讲到五千
1: 无万。嘛无一定讲会整工就来，拢嘛有当会慢一工啊。
0: 对，有当时候尔会会较济。
1: 会济吼，嘿，小姐若来，我讲哦，够早，起码拢八点外就来到位啊。
0: 吼。哦，恁遐迄条食骨力嘞，真够炸嘞，哈！
1: 是啊，阿公安尼讲着咧，插电话，哎呦，我感觉人无安尼很要生气，
0: 嘿，真的，
1: 要生气会太闹呢。
0: 系啊，那我
1: 太毛病了，你知道？
0: 我一路来秋云姐，我拢足惊迄个老位，所以我都唔敢生气，你看。
1: 我嘛是惊老位呢，你知？我拢唔敢生气呢，我拢未生气呢。
0: 嗯，
1: 老实讲个呢。
0: 哎，真正咧生气吼，咱个细胞会死亡。
1: 我这个对十几岁啊，你知无？
0: 嗯。哦。
1: 我听你咧讲恁妈妈，我恁妈妈唔够平，我够平岁。
0: 哎，我妈妈比你较济。
1: 我大人拢咪讲我阿未七十嘞。
0: 哦，对啊。
1: 嘿啊，哦。我唔捌播份啦，我哩，我拢话面都我看，我唔捌咧播呢。
0: 哦，恁这拢天生丽质啊！你像我妈妈吼，我妈妈嘛拢唔捌咧播迄
1: 有诶无？吼，卖生气，像你安尼好上帝吼，安尼拢未晓信安尼吼，较好。诶，我那讲真讲，恁人唔好生气，未，我内底拢唔捌咧生气。
0: 吼，对，
1: 拢带来笑头笑面。
0: 诶，这有样会看样呢，吼。啊你！你看，迄个一个家庭内底吼，那安尼错干六交的，大家都拢会交。
1: 啊！我是讲，我以前三四组嘞，三四迄落啊嘞，加六罐，
0: 好，
1: 加六罐，
0: 搁六罐嘞吼，好，安尼食完再搁来买。
1: 我是要讲笑话啊！我是要讲一个讲，
0: 你要搞我鼓励，
1: 就听一个讲差一工尔，都咧生气啊！我咧三四工都无咧生气啊！
0: 有啦，系啦。
1: 我拢歹势讲，我钱样交所谓哦。
0: 嗯。
1: 因按早按班咧，按班咧交，一班咧按多交来交去，交三四工咧。
0: 有，
1: 对。我是叫迄个遮物件啦。
0: 嗯。
1: 咁咱唔使甲上叫咧。
0: 好，是。
1: 我咧甲伊一笑叫，叫遮。
0: 好，安尼好，系啦，啊就不要紧啦，单顾得咱来啦，哈。
1: 哎，好，
0: 好，谢谢秋云姐，好，恭喜，好，恭喜发财哦，
1: 恭喜幸福啦，
0: 好，谢谢你，
1: 好，
0: 卖身体，好，再见，
1: 再见啦，
0: 好，来，大家都卖生气，大家都卖生气，一生气呢，吼，不是酒醉的五大叔呢，你看咱今麦社会案件，哎，生气卖五大叔呢，有阵时安尼一口气呢吞不落去。啊，会呢吼，做出着呢一世人后悔的代志，所以讲呢吼，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好，来安排一首歌，讲叫做《爱情的路口》。啊，来谢宇君的歌声，听歌。啊，老师在财政做服务，要来叫会，今仔日叫阿明仔再搞哦，哈。啊，无论山顶海边，真卡到都去。好，明天都到，明天都到哦，哈。

0: 啦，嘿，啊，你明仔载就是11000，嘿，对，好，好，好，好，有，好好，啊，你明仔载啦，哈，好好，哎，对，11100块，哎，11000哦，哈，好，好，好，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谢谢，谢谢，感谢，来，主文的电话，哈，主文的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哈，啊，直接卡电话来，咱。0800-77-6699，由着咧总公司吼，咱来出货报价，甲咱寄出。你若要药房吼，要药房代收可以吼，啊那无，但厝内底轻轻松松吼，就会当享受着健康哦。0800-77-6699，食好唔好放，唔好人，唔好像阮对只疫情妈妈，哎呦，我以前食个足好，佮佮放掉，吼，啊，即马咧吼，食过来开始佮要继续食，不要不要，吼，咱老人吼，佮伊当作亲像咧食饭，食饭嘛是咧顾身体，对不对？吼，啊，你就是咧，啊，安尼对咧对咧，看咧看咧哦。喂，彩珍你好，
1: 哎，
0: 秀小姐，
1: 5000，
0: 好5000哈，好啊，好，阿明啊，在加班好哩哟，
1: 好，
0: 好，谢谢秀小姐，祝你健康，
1: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感谢呢，来进功德。
2: 我2年前哈，我骨盆两边哈都好痛，到大腿这样，我躺的哈爬起来都爬不起来。
0: 是，
2: 我吃了2年多，我现在全部都好了，都不会痛了。
0: 哦，真的，恭喜大姐。
2: 对，我现在爬起来比较快，
0: 那个动作比较
2: 就起来了，
0: 哎，动作比较灵活，
2: 对，
0: 比较不会酸痛，当然就会比较灵活。
2: 对，哎，我那骨盆这两边哈，侧睡哦，侧左边睡也会痛，侧右边睡也。会痛，
0: 对，
2: 连大腿都会痛哦。
0: 是啊，它会沿着我们的大腿骨盆哈，一直沿到我们的脚底。
2: 睡不好，痛一下都痛醒了。
0: 是，
2: 现在一点都不痛。我吃了2年了，我订3组过了，我现在再订2组。
0: 好，你要再订2组哈。好，谢谢大姐。
3: 我食海洋精甲清通了后，我本来头壳乱讲吼，啊，我耳仔会记，啊，个心脏白白，啊，个胃吼，那食一顿吼，都打滚啊顿啊。
0: 哦，堵掉诶。
3: 嘿，堵掉咧，拢感觉滚啊顿无食嘛无啊，见精气神阁无好，啊，只要食食食拢好啊。
0: 好啦，大姐，你倒一位？
3: 我魏月春。
0: 好，月春姐啦，
3: 我正常订4组，啊，我即卖要阁订加一组。
0: 好，5组安尼吼。姐姐，我甲你讲吼，咱财政伫节目内底讲诶吼，故是熟悉，海王精清通袂，互恁开着冤枉钱，慢慢互你巴肚当作药毒，对无？
3: 哎，
0: 无像你讲的毛病遮济吼，你若一杯买一药吼，你有哪食食吼，一四山呢？
3: 我亲听到的时阵，我都甲你订3组，我都食落都真正好啊。
0: 即马
3: 精神真好啊，耳仔记几啊年啊？
0: 几啊年？你有去看耳鼻喉科无？
3: 有哦，看足济医生哦。
0: 啊，看无效哟。
3: 黄疸、炎肿，啊，搁个烧心素拢无效。
0: 吼，啊，即马海王精清通，甲你解决这个问题哈。
3: 甲解决这个问题上好。好，啊，无好。好就足艰苦，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哦哈。大姐，你讲吼，你食了好，啊，陪恁朋友食，啊，恁朋友你讲食了安怎？
4: 伊就本来就讲，拢等下拢无啥吃，无啥迄个煮饭嘛，爱吃伊也济啊。啊，你吃要食吃，这样他才好啊，我俩。
0: 是，
4: 啊，伊就好足济啊。
0: 啊，你家己本身是食对部分的。
4: 我吃腰啦，腰疼哦，腰酸哦，迄个听看啊，我吃呀，我是吃差不多4-5个月。因为我是嘛吃足济，我袂足济啦。啊，反正你食的啊，我就讲，哎，那我食看卖下咧，啊，食啊改善咯。啊，即阵啊都继续轻松。我嘛甲朋友讲啊，你爱继续食咩啦？
0: 是
4: 啊，哎，讲好啊。
0: 来，食好一定爱继续食，食好一定爱继续食，唔好甲当作药啊在食哦。0800-77-6699以上广告。哎，哇，来哈，咱台中的朋友，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哈，跋山一定爱搁卡倒等来，跋山搁卡倒等来，彩珍等你的电话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彩珍你好，
0: 嘿，是，
5: 啊，我要两座迄落嘿，
0: 嘿，住家的还是迄落？
5: 要
0: 吃的
5: 啦，
0: 好，要吃的吼，迄落来，迄落产品服务，海王精甲清通对无？
5: 我要规片的，我袂管啊。
0: 哦，你要规片的，规片的，安尼你要规片的要偌济？要5000？
5: 一组两只，诶，两组啦。
0: 啊，两组啊，啊，都四罐五千啊。
5: 嘿啦，啊一万啦。
0: 好、哦，你要一万去，好、哦、好。
5: 啊，今麦偌济？
0: 啊，一万得八罐啦。
5: 嘿啦，啊是讲今麦我那一二五。
0: 嘿，对。
5: 哦、好
0: 啦，嘿，好，安尼明仔载吼，就是一万的海王精哦，哈。
5: 嘿嘿，
0: 哎、
5: 欸，几片的哦，
0: 嘿嘿，对，几片的，几片的，八罐拢几片的哦，哈。
5: 迄是食安怎
0: 哈？迄个食，咱的精气神，吼，啊食，咱的北来，啊食，咱的气血循环好，啊食酸痛，食退化，安尼。
5: 哦，啊靠精神的。
0: 嘿，对，迄食起来吼，咱的精气神呐、啊。诶，人吼重整如重花啦，吼啊！食咱的迄个生活的机能吼，啊，较卖退化遐紧的安尼。
5: 哦，啊，我那迄是通血路就对啦。
0: 嘿，对。
5: 哦，通血路唔免啦，我早间有买好啊。
0: 好，好，安尼明仔载一万拢总是海王精哦。
5: 嘿啦，几片的哦。
0: 好，好。
5: 片啊，你会记得唔好减掉。
0: 哎，我改写好哦，哈。
5: 我的名你知无？
0: 我知影哦，
5: 哈。好，谢谢
0: 哈。祝你健康，好，再见，好，感恩，谢谢，拜拜哈。来，以上广告哈。产品在吃，真正会乎咱娱乐称赞。娱乐甲考试啊，佮减分比啊，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袂得袂爽，冷得不合的体质赶快来吃。啊，老大人虚呢，有诶吼是无啥会堪去吃，因为虚不受补。咱这是疼咱的元气，毋是咧食补的哦，吼、哦，毋是咧食补的。有人讲啊，财政，迄我补拢袂使吃，咱这毋是咧食补，伊是咧疼咱的气。迄、那个气你无听开，神爱的是七支香，咱人爱的是这点气尔。这个气哪去，身体规个拢崩啊，身体规个拢崩啊。所以这点气最重要诶，哈、哦，听气，啊无分体质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电台进港商。
6: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我买吃鱼啊！哦，
1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4: 耶、阿妈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 或拨打0800-22663333。
1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33。
19: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0: 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才真20页的吃安怎样的呢？好，来 MSM 已经教人两倍，咱骨素本来酸葡萄糖，爱用要顶脱鸟筋，骨肉益生加金黄蛋壳膜，黄姜青乌加喉咙的这个黄金做酸碱，哦，做枸杞、桂枝、玉桂，得吃安怎？吃气血怕回通啦。咱呢吼，卖讲吃老嘞，少嘞呢？都拢好酸痛，带足济啊？为什么会酸会痛？中医的一理有理，通则不通，痛则不通。有通伊就袂痛，有通退化就比较较缓慢。咱拄则讲，得治着未来病，食老每一个人拢总会。你个人吼，偌济钱，偌好业。嘛是会食老一天。咱王老先生吼，因家的病院有济无？伊敢有法度抵抗着老这个命运？嘛是无法度。所以呢吼，你也看王老先生90岁啊，佫会走马拉松。啊，你90岁啊，敢佫有法度无呢？但是呢吼，虽然90岁啊，佫会走马拉松，佫会因呢。工厂公司吼，运动会一个会走，但呢吼，还是啦吼，还是呢，终究避不开老的这个命运。不过呢，有的人呢吼，是呢来不及食到90岁，甚至有的食到90岁，咱嘛无法度存伊安呢。啊，为什么诶？因娘啦，因有医疗背景，所以呢吼，拢总提早。根据着呢，吼，诶，有人讲啦，哦，以前呢，王老先生，台湾，现在台湾有哪有换血哦，有哪有咧换血吼，换血呢，啊，诶，人会较少年，但是呢，吼，费用真悬啊。王老先生以前呢，吼，每一年拢会飞去美国换血一届。你看王老先生，其实呢，吼，他90几岁了，诶。身体状况包括伊的皮肤，看起来嘛拢无成。哦，现在哦，这科技太厉害耶！哦，啊，20页到底咧食安怎？就是咧食，治未来病；就是咧食，吼，延缓着老化；就是咧食着老人病。啊，老人病是啥物？啊，就目睭疏啊，吼，心脏无好啊，吼，啊，骨头酸痛啊。啊，筋络歹啊，啊，关节退化啊，啊，坐咧就下气啊，倒咧困袂去，吼，啊，筋骨骨过去，吼，这个问题，啊，这叫做老人病。你来看，这个问题呢，你来一病买一药，你来买一大堆。嘿，有咧食安怎样诶？啊，都食大姐咧讲，啊，是咧食迄个降血压未哦？唔是咧食降血压未尔啦，吼，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食这个呢吼。会当纤维油、糖化咯，降掉糖化血色素；会当抗发炎、抗发炎；会当通过掉血脑屏障、血视网膜屏障。食老卖回痴呆去，哈啊！食老呢啊，卖回中风哦，中风就足无方便嘞。中风嘞吼，真正是非常非常漫长，而且呢吼，讲实在啊，实在话就歹听，真正是足老练的一种毛病。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就敢那产生一粒不定时的炸弹啊！你要气火，吼、哦！迄天一个人咧甲我问，我就甲讲：你的气啦有足，你的火无清气上，伊就来增加伊的空气量。所以呢，吼、哦，这拢是相辅相成。唔正呢，吼、哦，咱这班也足巧的。啊，才真呢，吼、哦，一直咧甲咱讲一个正确观念。你有咧食20味的，遐油又加加做伙食。我咧食虾啊油，你去十味啊加加做伙食，效果咱开钱上解惊，就是揢钱弄破人的腰肚，就是白白一粒底啊加输人，两行解加做伙食，效果相辅相成，对无？哦，啊卖咧吼，啊即只 啊，这人无顾到，那人无顾到，安尼气气啊，叫做残缺的温柔啦，对吧？所以呢，啊，新同学也好，老朋友也好，像我。哦、我讲起我无聚会啊，但是呢吼，我就是要食预防，因咱拢了解。即摆来食老呢，唔忙囡仔来甲咱顾，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呢。嘿，哎，即恁即摆拢是吼25孝呢，拢有孝事事呢。你若身体顾好健康，吼、哦，安尼就是咧有孝事事啊。阿姨财真你好。
1: 喂、
0: 欸，哎、欸，你好，
1: 海珍
0: 哈，嘿是，
1: 哎、欸，我那边海王珍加千通啊，
0: 好，三片
1: 好不？哎、啊，上好是爱安怎吃啊？
0: 哎、欸，上好就是海王珍两粒，啊，千通两粒、欸，啊，你拢照三顿加吃，
1: 啊，三顿加阿姨吃，较好是饭前啊，是饭后，
0: 拢会使，
1: 效果上好
0: 啊。迄落两项效果拢好，啊，不过你若饭前来吃，吸收较完全，因为咱若饭后一寡有食物吼，啊，伊会去固定食物遐，啊，若饭前来吃，吸收较完全，啊，若好，饭前饭后拢好，安尼。
1: 我知嘿，啊，就是饭前较好就对啦。
0: 嘿，那吸收较完全，
1: 嘿，了解，好，谢谢。
0: 安尼5000明仔载好你哦，哈。
1: 无无无，
0: 好，你叫
1: 我
0: 去。
1: 我已经有
0: 食啊。好，好，你有食。
1: 食完
0: 嘞。哦，好好。
1: 食完再我家己。
0: 好，食完遐过来叫我哈。好，谢谢你。
1: 好，
0: 再见，拜拜。来，医生。公告哈，有无清楚、无了解所在，欢迎随时卡电话登来。咱到健康的专线：0800-77-66-99哈。20米的，遐有咧食安怎？食老你就知，食老只会知。哎呦，才真人，我以前无安尼呢，今麦那安尼，阿什么知？食老正会知，无唔对，这首歌就讲叫做食老正会知。

0: 食老正的斋哈，甘愿先苦家得2000块哈，啊油山哈，食山油水食水哈，安尼啊，会当咧一世界佚佗，爱食啥就买啥来食。千万唔好咧吼，银行存款簿啊内底寄2000万，啊无在条出门，这嘛未使食，迄嘛未使食。医生讲这也不可以，那个也不行吼，爱存2000万，甲存两这个落底啊，得2000块，你爱对账。那我是爱得2000块，会当四界食，啊四界行，四界佚佗啦，对无？啊，钱呢吼，先不带来，输不带去啦。古早人讲的啦，钱问导游都没价值啦。哦啊，最近哦，咱都只啊，叫村的山卡吼，卡电话来讲，哎哟，感冒呢，注意哦。最近老感冒的人，哎，注意一下，看你是不是呢吼确诊。咱即马政府吼不咧公开就讲咧吼新冠肺炎吼诶确。诊人数啊，最近确诊的人很多很多很多哦。我叫出来讲，我拢也无出去。你唔知呀哦，即卖病毒哦，较毒死本哦，吼、哦，你无出去，一年呐，透过着空气啊，飞沫传染，安尼就对哇，安尼就对哇。所以呢，哈、哦，来啦，身体呢，哈、哦，甲顾好伊，用件底底拍好伊知。啊，以前个人讲，树头那徛好伊知，唔免惊树尾咧做风台。啊，咱人诶树头什么诶？咱人诶树头就是精气神，咱人诶树头就是气血，一定爱循环好，会当咧气足，哈、哦，血霸安尼。好，来讲到中医诶预防观念，哈、哦，那、啊。跟西医的预防观念较无同款的所在，是因为咧中医的一利有利，哈，它的伊的分布啦，比较咧优柔啦，较细致啦。中医哈，伫讲到预防退化的观念伫倒位，爱心。哦，咱都就讲过，按咱的这个心肝脾肺肾气血来底，按咱的这个素食，哈、哦，咱也看到呢，瓜鱼、半身、布袋鱼。半迄个半仙，如果讲吼素食无斋，什么叫做素食无斋？这就是讲叫咱人爱顺应着素食。素食呢，就是春夏秋冬。啊，这个呢，吼啊，易经内底，啊，咱的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咧讲，就是呢，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节气调整作息啊，做好着保暖。啊，养神精，固神气，安尼好来。中医呢，吼，得讲预防、补心、添精。心就是先天之本，吼、哦，肝主筋，腰子主骨。啊，这个心，吼、哦，先天之本，你若顾好伊好，就会当来生着骨精脆。所以财政跟咱讲啊，气过关，回过再讲，我都生精做脆啊。这甲你过去咧食着钙质无同款呢，钙质是补充着呢吼，钙尔呢，啊这是会生精，搁兼做脆呢，做着咱的骨精脆，做着咱的脑脆，所以呢吼，咱的神经那充足，咱的脑就较袂退化。就较袂痴呆，随着年龄增加，咱的神气伊就会渐渐衰弱，一定爱透过着一寡较温和的，就敢那亲像拄只财政咧讲的，有个人咧吼、哦、是迄个气虚吼啊，食起啊，你讲要用补的，虚不受补啊，一定爱找着温和，透过着一寡较温和、较滋补的吼，会当甲咱咧顾着咱的神经。啊，会当温补着咱的肾阳，咱中医咧讲的叫做固本培元啦，吼、哦，固本培元，固着啥？咱人的本钱，培着咱的元气，安尼有重要无？足重要。你的肾精那八定的话，钙质就较袂流失，就较袂有骨质疏松。咱的脑就较袂退化，较袂着老人痴呆。先天之气在身。啊，后天之气咧，咱就叫讲啊，老大人一旦啊吼，胃口无好，食物件愈食愈少，身体一定会愈来愈歹，迄就是咧，咱人爱烦恼的。囡仔若未食，阿公未大，食咖呢吼，淡淡香香。啊，那老大人咧， 你若咧胃口无好，食袂落，袂消化，哦，问题就会慢慢来了。你看老大人，你若看伊食饭好，我食甲你吼，伊都七八十岁啊，八九十岁啊，佮食一大碗，我甲伊讲，保证身体足健康诶。啊，若食食一汤匙，食两汤匙，迄身体呢吼，养袂开啦。所以呢吼，脾胃就是后天之本，啊，这个后天之本就是呢吼，要生着咱的气血之源，先天之气。后天之气有重要无？鼻祖鸡巴呢？即马呢？以前哦，几年前你捌听过肌少症无？啊，即马呢？中西医吼，因会做交流，会做合并。一寡呢，病院内底拢咧看到西医，以前西医吼，无咧相信中医的啦。哦，吼，莫学白食啦，吼，安怎样啦，吼，什么的，什么什么，反正咧，甲中医吼批评甲，啊，即马咧，即马咧，西医大病院内底拢有设着啥中医的部门，急症治标，万症治本，用着中医，吼，用着中药来去调理身体上改善的。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彩珍呢？
0: 哎，水芳姐。
1: 小丁，我跟你讲，
0: 啊，
1: 我吼，我的脚骨吼，我是咧食脚骨的啦，脚骨吼，诶，骨轮啦吼，按筋络安尼啦，
0: 啊，会使啊，都食这唔，啊，都我讲的，都食讲的啊，这就叫老人啊病啦，这就讲专门咧食老人啊病。
1: 小丁，
0: 喂，
1: 你我要食这骨脚骨的，迄几年，
0: 啊，你落来去讲，我咪该讲五千啦，
1: 唔是。啊，我吼，我要食过卡骨的啊，另外嘿吼，
0: 无，我讲你先听我讲，一定爱两行大家做伙食，两迄不是单咧清火通火呢安尼，
1: 嘿，够这个骨嘞，
0: 会掉啦。啊，我讲你的血啦，清气上循环好，啊，伊就会豆豆，啊，伊内底个会抗发炎。你相信我，你绝对有信心，嘿。
1: 诶，我买我对行呢。
0: 我即马你出运啊，出运啊。
1: 我去年你敢知影？我去年甲买螃蟹两只，我一个脚吼，真正拢夹袂平哦。按今来甲买足侪只呢，佮夹伫伊兜呢，夹伫伊个螃蟹东山迄个无。
0: 好。
1: 安尼啊，啊食食哦，安一个脚个结骨，安长长长哦，长了有脚好开啊，脚好开哦。我搁再去食，我过去，我一个脚十三年啊，过去伫番薯，过去咧食汉药，汉药人用食通血咯，含过结骨。我这个脚拢无安怎样呢？那像人讲来乌白食止疼，我开我的钱，啊人我要看，我要买好药，我无爱食迄歹药啊。
0: 对哦，
1: 安尼。啊！我即马有一个朋友最常爱烟啊，有无？
0: 是哦。伊该报你来食这两项的，对不对？
1: 我几十年，唔捌你因兜无，伊含我拢改好。一个月这支卡听十年，唔捌即马会惊。我是伊讲唔这样啊，你对食这個小曾咧讲的啊，小曾我都捌听，
0: 吓
1: 无？啊，即马伊讲你对食看卖，个卡发炎着，啊个咸筋络安那，伊是甲讲。
0: 丢啦！
1: 我胖，唔过你敢知影我食胖红娘？细胞啊，介好，我做甲拢裂掉呢，细胞凉的，我都唔敢食，遐个我都唔敢食呢，我保养呢。
0: 最用这啊，最用这啊，来，我甲你讲重点吼，这两项吼，你相信着迄个啊，用这啊，佮相信我，我讲食这的吼，迄个目睭金、脑青、眼明吼，啊，佮刷落去呢吼，迄头毛吼。都发乌的出来。
1: 我跟你讲，啊，我的脚拢无开刀，我的目睭也拢无开刀，我拢保养外高呢。个子宫也盖好，你敢知影？我子宫也盖好。
0: 哦，对。
1: 啊，脚趾头，这个龙骨也盖好。我讲测菜掠虾掠到拢外忝呢，掠到裂掉呢。
0: 哦。
1: 医生哦，俺早裂掉，伊家讲哦，你裂掉叫我忙做生产，我过来我都袂做生产，编辑叫我拢忙食，我拢无食呢。
0: 有。
1: 无我忙生产，我真。七十七啦呢，
0: 对啦，啊，我讲啊，性命爱靠家己顾啦，别人无在调，甲咱顾啦，
1: 哎呀，唔忙囝，
0: 哎，对，
1: 啊，我的意思，我游览的无欲去，我要来欠来食，顾我辛苦，
0: 对，
1: 你讲我游览的无爱去啦，卡路行路，啊，是阮真个老人，我操你，啊， 啊，今麦我要来顾我的身体，我进菜店才消遣时间呢。
0: 哦哦哦，好。
1: 啊，我就是想你咧讲口，
0: 嗯，
1: 啊，我是我该讲啊，听人讲我五脏六腑，我唔捌咧感冒。
0: 嗯嗯嗯嗯，
1: 我唔捌咧感冒呢。
0: 啊，因为你早前少年就会用顾身体啊，啊，生命靠家己啊。
1: 我食食的，
0: 嗯，
1: 一转。一转哦，安尼啊，这脚筋都安软了噶。我唔捌咧感冒呢，规年头等我都唔捌咧呢。
0: 哦，恭喜恭喜，赞赞赞，
1: 嘿，
0: 好。
1: 啊，饭搁食会落。系
0: 啊，啊，所以人咧讲啊，有食有加气，有烧香就有宝贝啦。啊，无够的吼。
1: 我就无爱食。
0: 哎，
1: 然后刺伤过刺激，啊，伤过重重咸重重迄款迄个，我都较无爱。
0: 爱爱系爱食迄个啥青食。嘿，对，食较清的，食清食。
1: 好啦，好啦，要食来啊无？啊，你当时咧搞假的？
0: 伊应该今仔日就收到啊呢。
1: 今仔日我甲你讲，我今仔日叫偌济，你敢知影？
0: 嘿，叫偌济？
1: 阿亚德纳迄个无？
0: 好好好。
1: 迄个迄个秀山，迄个
0: 嘿，
1: 迄个秀大富迄个银行。
0: 嘿嘿。
1: 伊我甲要一罐食过头壳尾好困，我歹困嘛。
0: 好。
1: 我歹困啊，但是我按时啊，该早倒去困啊。我啊八点了，我倒去眠床遐倒啊。
0: 好好，
1: 安尼。
0: 好，
1: 啊，今麦伊有那下昼要起来，
0: 嗯，
1: 惊拢念我。阿母啊，你拢听听嘿安那，我无咧白听。
0: 嘿，
1: 嘿，我赚的钱，我要家来开。
0: 对对对对
1: 对，
0: 嘿，
1: 我无要戆。
0: 好的，
1: 食下对上好。那你讲讲食下对，
0: 是啊，
1: 我是食下对呢，我是不爱食到伤大块的呢。
0: 哎呦，好啦，
1: 这我才六十公斤呢。
0: 好啊，好啊，好啊，啊，我来做节目哈。
1: 几点要来？
0: 哎，你，系啊，你怎搞啊？约下晡啊，系啊。
1: 下晡四点也好啦。
0: 无啦，爱着乌鸟去送啦。你着我着改下下晡吧。
1: 乌鸟送好。
0: 系啊，哈。
1: 啊呀，我。阿雅德那，
0: 哎嘛，哎，哎嘛，我鸟会掉。
1: 阿来，我等，我等钱
0: 哦。哎，掉掉掉掉，
1: 好，
0: 好，好，谢谢，好。
1: 哎，我卡这个电话是有钱啊无？
0: 无啦，卡这电话空空白空空，空白空空的拢无钱哈。
1: 要要，我这下咪讲啊，阿母啊，你这电话拢就位，拢开要六七百。
0: 安尼最红这啊，你伊吼，你人报你价，啊，你连讲价好都有那报人价呢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谢谢，来，感谢哈，食好到小报到功德啦，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你看，其实呢，吼，财政无影遐熬啦，啊，较熬的是恁啦，因恁食好，吼，啊，一嘴传一支，一个报十个，十个报一百个，一百个报。一千个，一千个报一万个，啊，一万个就报十万个。啊，是安那讲恁较高，因为你啊看恁高报到国外去呢，哦，啊，财政呢较高嘛是伫国内呢，是唔？啊，靠大家啦，靠大家啦，因为这产品吼、哦、真正会救人，产品会救人，啊，未妨开着冤枉钱，多多到小报，多多到广告，来安排一首老歌哈、哦。啊，今嘛呢，看电影吼、哦，拢少年在咧看呢。以前哦，老的哈、哦，哎呦，看电影哈、哦，啊，有一种以前的电影戏院，甲即卖电影戏院无同啊。以前哦，约会啊，哦，拢约会拢招伊看电影，即卖约会拢走一堆，走去汽车旅馆去啊哩哈、哦，来安排这首老歌，无钱的电影票，听歌。听歌的同时呢，财政有缘在这边来跟我们做服务。双门高干教会主文心动，马上行动，欢迎我们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文。

八点，九点，十点嘛已经过去，你还袂来？你是袂记得，也是看我残障人无去。唉，无路用，痛痛好破了。

0: 登。
1: 你还用金钱通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我是药生啊。
1: 哦，你是药生哈、哦？
2: 我药生其实嘛无管啦。
1: 嘿，
2: 啊，打七点多而已。是哈、哦，嗯，很奇怪，他一来药生，那小块牙对不？啊，就生疼嘛。
1: 嘿，
2: 啊，生疼你若无去看，就会静起来。啊，起码就是讲食了这个物件吼，
1: 嗯，
2: 噶啦拢较袂安尼啊。
1: 好、哦，你也算药生就较袂牙安尼对不？上盖好是拢食三顿安尼啦，改善吼，啊，会当身体上吼，佮更加佮较好安尼啊。
2: 哦，
1: 哎，对，因为。咱广告时间吼，袂当讲甲伤白呢吼，拢内行的听迄落美甲的安尼啦。大姐，你讲吼，海王精清通，恁翁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伊本来就算做熬夜的啦，两工就夜一届，两工就夜一届，结果我摕互伊食，尔人做食完尔，人伊就规半个月拢唔捌夜，
1: 拢唔捌夜叫生吼，
3: 唔捌唔捌，
1: 吼，
3: 安尼，足好用的，
1: 足好用的哈。
3: 哎，
1: 不怪你安尼食好，搁要报济济呢。
3: 报完厝边的，
1: 哦，厝边的哦，好啊，到厝边头尾啦，啊，兄弟姊妹，啊，咱的迄个老东西吼，运动的做工课拢甲报安尼。
3: 这个定就提一个啊，我妈妈讲。
1: 好，好，好，这一会儿早见，好哈，谢谢你。好，好，阿香姐，你还用金钱通来吃对部分呢？吃
4: 保养的，
1: 吃保养的啊，吃保养的嘛，我感觉你讲一下你的保养的心声，好安听。
4: 感觉胆固醇有差啦。
1: 哦，胆固醇，你原本胆固醇较悬哟。
4: 嘿，对。
1: 哦，啊，今麦姐姐的吼，有较调整。
4: 较平稳的啦。
1: 啊，较平稳哈。好，啊，精气神方面的精气神是。重要的，
4: 精神继续好诶啦，
1: 精神继续好，精气神继续好哈。
4: 对对。
1: 啊，脚手啊，继续溜咧啊哈。嗯，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妈妈，
5: 不要讲啊，
1: 不要紧。妈妈，你吼像拄只安尼是话是讲，你讲吼，你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诶啊？
5: 我正常啊，注射算两摆拢无啥效啦，我。食四天，我就感觉继续有力，继续有力的，我就一直食，啊，我就食，今嘛安尼，让阿叔去食完啦，
1: 嗯，
5: 嘛食，我又今嘛足好诶，
1: 好，又足好哈，
5: 安尼，
1: 安尼，妈妈，我甲你讲哈，你拢安尼海王精两粒，啊，青铜两粒，一顿四粒，拢甲照三顿食，啊，家己吼安尼保养，一直甲食食。
4: 我食你的产品，迄个海洋精啊，清通啊，我食一年啊，我去年十月开始食，
1: 是
4: 我食一年啊，啊，我食个这倒倒手的迄个无名指啊，吼，迄板机子拢好呀，
1: 哎呦，
4: 真正拢好呀，
1: 好呀吼，
4: 我有差不多食迄个半年的时间才好。
1: 哦，安尼哦，足侪人哦，板机子拢有咧问你听节目有听到对无？
4: 有啊有啊，我就是我就是有听到啊，我迄早特别本来特别卡起啊，卡袂起哩啦，我就是有听到啊，听到这个听众讲伊个板机手啊，我就是食好。
1: 嗯嗯
4: 啊、我就是要上线去你讲啊，
1: 对哦，啊你除了板机一直这部分吼，啊你搁有啥物会食改善呢？
4: 哦，改善项我以前来古个你放药有当时进前阿袂食，拢哎要爬起来拢爱咬物件，爬起来即马拢唔免咬物件。
1: 足侪人上厕所无多久，讲久来爬袂开。海王精清通姐姐讲即马嘞吼，久来爬会开啊啦。
4: 真正爬起来嘞，拢唔免咬物件，直接就爬起来啊
1: 嘞。嗯嗯嗯。
4: 哦，效果有够好个啦，搁有迄落怪手巧，我只手。个手巧也好呀，啊，肩胛头嘛拢好呀，这拢去针灸过那边拢无效呢。啊，我就都有信心一直食你这物件，因为你这物件你食好，但是爱有一段时间，爱有做耐心食。
1: 是，
4: 我希望食个好足济项有够济啊。
1: 真正咧食吼，我讲吼，海王精清通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对无？
4: 系啊系啊系啊，改善有够济啊！我这喘气已经喘过老轮过
1: 啊，一轮一轮啊走啊，愈走咱的身体吼气那无郁掉的。会拿会通，身体就比别人较健康。
4: 哎、
1: 还用健康通，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啦。
4: 袂啦袂啦，啊都一半我那保养啦，啊治疗啊，有打足好就对了。
1: 来，好、哦、要预防的预防，好、哦、要改善的改善。产品会讲话，产品会讲话。财政讲吼，两项呢，还用健康通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这个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事实上讲。啊，就是安尼，有食到的人就知影。但你吼、哦、体质的关系，有的人反应较紧，有的人反应较慢。千万唔要甲当作是西药，啊，你食降血压未食降血糖的，得食到消炎止疼止咯松弛剂，观念若唔对，你真正你着做奥巴马，啊，都奥白买啊，啊，听着就买啊，看着就买啊，人也讲着买啊，啊，买一大堆，冻甲规堵规堵啊，冻甲规桌顶，啊，唔知你食安怎样的？你有效的这两项啊， 看也无效的食只龟青汤，未去开着冤枉钱，啊咧食，吼、哦，咱咧胃肠阁好吸收，吼、哦，啊，阁会当咧调整。包括着呢，吼、哦，足济咱只咧老一辈，吼、哦，讲哇，食只呢，吼、哦，真正记忆加足好个，啊，暗时啊加足好困嘞，食会落，放会出来，困会去。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哦，两行两行就好，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有咧食西药，有咧食中药，会记哩家隔开，有时间咱就隔开一点钟，无时间隔开半点钟，通通可以哦。饭前饭后拢总会当食，来，海王精清通，好汤头，要点讲的，拢总卡即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爱琳为你做。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我是陈慧梅哈。
0: 嘿、hey ，
1: 我在叫那个海王。
0: 好，产品服务海王肩甲青通哈。
1: 嘿，对，啊，一组哈。
0: 好，啊，你等。
1: 两罐两罐。
0: 嘿，对，一安尼两罐两罐五千。啊，你等来加一万车过来，你的电话号码砍开，我转线卡。
1: 哦，好。
0: 嘿，好，你等来加一个哦，哈。
1: 嗯。
0: 好，来，以上广告。

0: 好，来，等下节目现场哈，人讲呢啊，要活就要动，要活就要动，温和的中医来对预防掉退化老化的情形。你看哦哈，中医有什么的啊？太极拳呐、啊，灵气功呐，哈啊，他们练的是什么？他们要的是什么？喂，彩珍你好。嗨，来大姐。
1: 我头先有叫起，啊，当时要阿上来。
0: 明仔载早班就到啊。
1: 哦，你在位吼？你知啊？我头电话讲我外国几次啊？你知啦？
0: 有啊，我有甲伊抄开啊，啊，唔好搁念出来啊，哈，
1: 哈。
0: 唔好搁念出来，伊即马诈骗集团足济，我喏爱保护你，你的电话。
1: 哦、你知影就好啦。
0: 哦，好，
1: 明仔载就甲我送来。
0: 哎，明仔载5000就到啊，哈。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来，这个呢，哈，练功的人哈，他们要的就是形，哈，形神供养。好，你看，你练太极拳也好啦，你练气功也好。不是呢，吼，因在同筋络、同筋脉呢，他们还要配合迄个呼吸，吼，吸、吐、吸、吐，甚至讲呢，吼，因的迄个、迄个伸展，吼，你要看，迄个太极拳有无？吼，太极拳，一粒大西瓜慢慢啊，吼，迄嘛是咧伸展，啊，破做两边，这边送互你，那边送互伊，迄就是呢，吼，筋络。在伸展啦，啊，要配合着呼吸，训练着咱的核心肌群，以及着平衡感。因为咧年纪侪，老人啊病，就是安怎平衡感无好，平衡感无好，较容易跌倒。所以呢，吼，平常时啊，你每个养生每个步骤，吼，拢真足重要。搁有伫中医的经络学。啊，叫做十指连心，咱的十支针头啊，是连到着咱的心中。有一种哈、哦，叫做呢哈弹指功，你捌看过弹指功无？你坐伫遐听节目，哈、哦、看电视嘛是会使啊。咱的手哈安尼弹出去，哈、哦、你有听到？哎，麦克风，哈、哦、我咧弹，有那个噗噗噗的声音，这都是会当连络，哎连到咱的心中。喂，彩珍你好。来，吼、哦，咱住伫南投民间，吼、哦，张小姐，这个麻烦订卡。伫中医的经络学内底，十支针头啊，连着咱的心脏，吼、哦，啊，你倒倒做着呢，吼、哦，迄、那个啊、手指，吼、哦，会运动。可比讲，吼、哦，咱有即马有老人社区，伊拢会甲咱教，吼、哦，手啊，吼、哦，安尼呢，会当消毒、消毒、消毒有无？这就是咧刺激到咱的末梢神经，刺激到末梢神经，唔是连到咱的心灵，可以当活化到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所以即嘛，做些小姑啊，吼、哦、啊、老人的幼稚园呐、啊，吼、哦、啊，逐工咧吼，敢那亲像去读册啊，啊，教咱咧吼做运动啊，啊，教咱咧吼做一吼、哦，就是要让咱的大

0: 到任何毛病，伊阿哥较烦心，因为啦，情绪无稳定啦，生气啦，有诶无诶啦，袂记哩啦，乌白，袂使讲乌白花，反正伊嘛毋是白花，但是呢吼，伊就是无意识诶啊。阿古诶人吼特别辛苦，来伫中医诶医理有理咧讲，脑咔咔会退化，毋是单脑尔咧。跟我们的心肝脾肺心功能失调都有关系，所以现在这个西医的预防医学跟中医的预防医学差在那里，中医的预防老化退化就是呢针对着我们的北来五脏就会去调心肝脾肺心，针对着呢我们的气血就去调，针对着呢我们的神经就去调，针对着我们的脑海就去调屌啊！哈，瓦会化物，瓦会化物。喂，彩珍你好。
1: 哎、欸，彩珍你好。
0: 嘿、hey, ，你好。哎，
1: 好，我过来先同海王先讲先好。
0: 嘿、hey.
1: 欸。我这加了加了加了我熟悉。
0: 哦、你要做嘴哪工定义？啊，来，一得等一下哦，产品服务大哥，你讲海王先请通，你姐姐安怎？
1: 啊，加落加只顺子个啦。
0: 好、哦，阿未加进。
1: 外个呢？
0: 哦你
1: 即摆加只顺呢？
0: 哦，你阿未加进前咧，加落是外个安尼。
1: 哎呀，我甲伊买食久啊，食有八人咧，啊，正刚才我买一组。
0: 嘿。
1: 哎呀。
0: 啊，即摆无人啊咧，爱吃小家食呢。
1: 嘿嘿。
0: 好、哦，啊你独立哈。
1: 即摆加外顺咧哦。
0: 是咧吼。
1: 加外顺子个。
0: 有加足欢喜无？
1: 有哦。
0: 欸、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行路弯的弯的，啊，你对你的迄个睡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吼，加较好睏，
0: 加足好睏吼。
1: 嘿，
0: 嘿，
1: 你个睏啊，只较袂安尼，或者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迄、那个迄、那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样回来咧。
1: 嘿，嘿，嘿，无阿妈嘛坐会啊啦，七十公
0: 里。哦，七十外岁啊，佫少年的啦。啊，会记你吃好到小伯哦，嘿。
1: 哎，好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1: 好，再见，
0: 再见，谢谢来医生讲个，产品好的就是好的，赞的就是赞的，真的吃不了，假的真不了。哎，来，彩珍你好，好，来，民间的张小姐，哈，麻烦你电话卡开加讲一个啊，麻烦电话加讲一个啊，好不？哈，0800776699。0800776699，伫中医咧讲诶吼，伫未来之病治未病，未来诶未治未病吼，即来自着对，来自着新农百草经内底诶商品。嗨，彩珍你好，哎，来张小姐哦，你跋骨啊倒呢？
2: 系啊，
0: 嗯，
2: 我要叫药啊。
0: 好、哦，你要叫啊？要叫5000吗？
2: 嘿，我要拢买海王精哦。
0: 哦，好，产品服务要叫全部拢海王精吼。
2: 5000，本来我就是食的三全金补啊，我心脏不好，食的三全金补。
0: 没讲人嘿。
2: 阿咪啊，我今麦要加你这阿食啦。
0: 好，安尼我明仔载海王精5000寄互你哦哈。
2: 阿妈在夜。
0: 早起嘿。
2: 好啦，阿你。
0: 好。安尼好哈，
2: 嘿，
0: 你也记得哦，两粒啊，拢照三顿食哦，
2: 嘿啊，
0: 吼 ，OK，
2: 啊，我都人去食，
0: 好啊，啊，我即马电话做者，我来接电话哈，
2: 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来医生讲个，喂，彩珍你好，
3: 彩珍啊，
0: 嘿，哟，
3: 你下班吼，再打电话我，
0: 好，啊，我，好啦，啊，我即马电话做者来接未啊，好，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喂，玉兰姐。
4: 我咧一组，你个好汤头
0: 哦，来产品服务一组好汤头哈。
4: 啊，拜五号啊哈。
0: 拜五号你 OK 没问题哦。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医生广告，哎，彩珍你好。
4: 我要点歌，
0: 我要下节目了呢。
4: 哦，
0: 好，谢谢。啊，点歌要下节目，而且点歌呢，哈，嘛是伫这里、個、啊，这里、個、两点钟哈，诶，后边面啦，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哈，像咱都只大哥咧讲诶，啊，静静咧，哈，加一个停一个，我唔惊恁咧，哈，加一个停一个啦，伊是安那讲，你咧，哈，加一个停一个。

0: 过来吼，有个人安尼吼，啊去食别行食食，比较来你就知影，确确实实吼，长期会当来，互你做挖课、做保养、做改善这两项，这是打破业界成分上界这转的石董吼，伊家己的讲啊。唔免，逐个产品拢趁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啊，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支了，你找无第二支，成分才齐全。用着汉方来拍底，精气神、气血拢甲咱顾甲照着。搁说来去，吼、哦，退化预防着退化，包括着呢 GMP 药厂来讲者，唔是一般科技食品厂呢。哦，我拢会用安尼，比如你开的吼、哦、一罐安尼，加一个千出头块尔，就敢那亲像咱出国要去佚佗，坐飞机哦，你拍到经济舱的票，直接呢空姐空少来甲你升等哦，直接坐去头等舱，开少钱会当享受到呢吼、哦、最高 CP 值的效果，所以呢吼、哦、真的你安尼个食。什么都好哦，咱大哥讲哦，困眠给足好个呢，脑筋给足好个呢，哦，一走路本来弯也弯也呢，啊，今麦咧行呢，吼、哦，给足舒适个。你看，家己主动的避开做脆弱功德，好的产品就是安尼。恁一句好，看也财政一百句而乐，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是安那咱国内请无够，请甲国外来倒。哦，国外的朋友，哈、哦，有咧用着啊、网络收听的，哈、哦，甲咱问个好，哈、哦，问个啊、这个赞，哈、哦，甲咱讲一句赞，啊，会记哩，好、哦，私底下厝边兜，哈、哦，亲戚朋友兄弟姊妹，甲咱道小报一下，咱即马全部收着，海王精青铜好汤头赞助提供哦。喂，财神你好，
1: 财神、
0: 啊，喂。
1: 我是不能要跟你做一个见证。
0: 啊，别录节目啊！
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你的笑声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哎，
4: 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新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来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笑公布帮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王，率领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这么开始，咱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好啊啦。来讲到热人啊，热人哈，你若是爱补冰格的人啊，爱注意，这是身体可能热结所在，还是某一个部分在求救啦哈。好，我们来讲到这个有一位网红医师啊，叫做苍兰哥。好，反正他就是吴奇颖，然后这位吴医师啦，他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健康知识哈，在咧讲，每天人就是习惯哈，伫即个啉凉个了，是不是恁有在想套冰干嘛哈？少冰呐，是多点冰，或是这样哈？啊，咱的迄个手摇饮不是拢有冷冰干嘛？啊，咱有在想啦，个饮料啉啉的，是不是冰干的特干去啊？啊，有的人就是感觉冰干特干。饮料啉完冰格嘛是一粒一粒安尼，薄荷又又又啦哈。如果你那是有这个薄冰格行为啦，还是讲有这种习惯啦，其实在医学上有一个名称叫做食冰癖啦，食冰癖啦。这有可能唔但是单纯个人的偏好，是身体发出的一个健康警讯，尤其看啥呢？和缺铁性贫血是有关系的。